0: 原来，他应该知道怎么把鼓槌敲到日寇的心窝子上。这我相信，左权、刘邓、荣臻、贺龙，他们都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原来预计一个星期的仗，我们艰难地打了一个月。按说我们应该休整一下，但是日本鬼子不让我们休整，我们要一鼓作气，不衰不竭，乘胜前进。 占据点收拾地，要让靖冀豫、靖察冀和靖绥三个根据地连成一片。我们要继续扩大百团大战的影响，我们要让投降派丢掉幻想，要让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看到希望。仗是打出来的，从今天开始，你们不再是县大队了，你们是八路军。 新编第七团，少奇，旗手的职责是什么？
1: 人在，旗在；
2: 人不在，旗也要在；
0: 人不在，旗也在。旗帜是指引胜利的方向。

0: 魏连长，八路军的嘉奖令已拟好。
1: 孽人，
0: 贵部窥伺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
1: 拔下去吧。
0: 是。

0: 你们这儿有没有人？
1: 有，小队。
0: 最近上级有通知，日本人派了很多特务，一定要提高警惕。放心吧，我们只认路条不认人。
2: 我要是负责这儿的警卫，我就会在那儿安个暗哨，把东西都放在那些仓库里啊。冯师傅，
3: 这辣椒面还要再细啊。
2: 冯师傅，
3: 啊，
2: 有事找你啊。
3: 啊，
2: 缴获了一门炮，他说能修啊，您看看。 这炮啊，一时半会儿可修不好。
0: 哎，冯师傅，过两天还用它打炮楼子呢。
2: 哦，那我看看吧。
0: 谢谢。不客气。哎，那位老乡，铁轨搬那边去，搬那边去啊。
2: 哦，好的。
0: 哎，冯师傅，这辣椒面是干嘛用的？
3: 这可不能告诉你们，这小鬼子总躲在炮楼里不出来，我想了个办法，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0: 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有了新型炮弹，没有炮可不行。朱总、彭总来我们兵工厂的时候说了，不仅要造好自己的枪炮，还要利用好缴获的敌人的装备。你看看，
1: 我看看。
0: 嘿，
1: 太有想象力了。
0: 嗯，你说什么？
1: 八路军的作战观念的确有它的独特性，这在全国的抗日队伍中都是独一无二的。
0: 你是说我们？

0: 这是县委在组织各村的老百姓集中为八路军的第二阶段拔顶行动在做物资准备。
1: 从大破西开始，八路军一直是全力以赴。你看看这些老百姓，没有他们的牺牲，能有我们今天这个局面吗？百团大战就是一场人民的战争。这个是长春时期我们老穿的吗？
0: 啊，

0: 定得真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厉害，
1: 先把他打懵，再把他打痛。
0: 对，把他打急了，只要鬼子急了，乱了阵脚，全国抗日战场就会重新布局。
2: 报告，首长，西营务敌情有变，120师再次来电。
1: 念，
2: 昨天下午西营务补给站突然有大功率发动机的声音传出，目测侦查似乎有战车活动迹象。
1: 什么叫似乎有战车活动的迹象？让他们再报，报清楚。
2: 首长，120师的电台信号半小时前已经中断了。
1: 看来我要亲自跑一趟了。贝马。
3: 是。
0: 等等，路程这么远，注意安全啊！快去快回。

0: 太监，这是我的良民证。有事，头领。
1: 早。
0: 太监辛苦，太监辛苦。
2: 太君，酒，你的干货啊，慢慢的把它吃下去，很舒服。
3: 救！

0: 侦查情况汇报完毕。
1: 你就是王大敢？
0: 报告首长，我就是独一旅新编第五团。
1: 我知道你。
2: 首长啊，
1: 一个日军的装甲分队，再加上200多个鬼子，让他们硬啃，非把牙崩了不可。
2: 首长，
3: 据我侦查呀，那里面还有好几辆那个坦克车呢。
1: 坦克迎面过来的时候很吓人的，但是他有他的弱点，他那个履带只要有一个销子被打烂，他马上就趴那不会动了。这次总部是下了大本钱的，总部炮团师属炮营编成了一个炮群，直接配合你们作战。兵工厂的同志们在昼夜加班，我们这次的目标只有一个，西营坞就是个铁核桃，我们也要把它咬碎。
4: 回电左舷贺龙，同意你们攻打西营坞的计划，调派黄执政团与外围阻击日军增援的坦克分队。
5: 参谋长，彭总回电了，
6: 念，同意左舷贺龙的作战方案，明天拂晓开始攻击。
1: 好，下面就看你们的了。
7: 哎，参谋长，
1: 你这个假汉奸责任很大，明天能不能够顺利的混入第一个炮楼占领制高点，是这次突击的关键啊。
3: 请首长放心，我已经当了好几个月汉奸了，敌人呀是根本不会怀疑我的。
8: 只是什么
3: 说呀，被别人骂成当汉奸的滋味，这心里面啊是真不好受。
2: 他老婆孩子现在还以为他是汉奸呢，至今不肯让他进屋上炕。
1: 没关系，打完了这仗我给你平反。
9: 太君辛苦，太君辛苦啦。
10: 太君，好吃的哟。
11: 好嘞好嘞。
12: 哎。

太君，我是来给你们送吃的的。哎，哎，哦，下，来，进，哎，太君，来，来，啊。

0: 新宿監獄、新宿監獄。
1: 将軍、シーインウが八路軍に襲撃されました。敵の兵力はまだ明らかになっていません。

0: 指挥所，指挥所！大炮楼火力太猛，火力队受阻，请求火力支援。
1: 命令炮兵把中间那个炮楼给我断了。注意，右边的炮楼里有老百姓，让他们别打偏了。
2: 是。

0: 两个杆同时向前推，铁油门，那就走啊！
1: 哎，动啊！

0: 小鬼子没想到啊！继续装填，把程江江的机枪火力点给我轰了！
1: 装填完毕，发射！
2: 只剩下有老百姓的炮楼了，命令炮兵上拉炸弹。你干嘛的靠？你干嘛的靠？快扣个点肉！扣个点肉！
3: 天降圣殿！
2: 鬼子的火力点压制住！

0: 团长，这铁王八怎么办？没油盒，这玩意儿就是个铁棺材，炸了吧。是。
1: 团长，你说什么时候咱们也能有这玩意儿？让我等打跑了小鬼子，咱也造他个成千上万两。
2: 到那个时候，小鬼子他就再也不敢来了，绝对不敢！百年抗心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利生制药。

0: 咱们坐这儿了，等你呀。西英，我这仗打得还不错。
1: 好，
0: 留柱子牺牲了。
1: 柱子，老班长，长征时，他是我们红三军团的连长，为了抗日大局，降成了班长。

0: 小屋，
1: 到。
0: 朱老总有消息吗？
2: 来过两次电话，我说主席刚刚休息。
0: 记录。
2: 是。
0: 请朱老总联系彭德怀。百团大战扩大战果，我八路军主力连战告捷，重创敌寇，必然会遭到日军的疯狂反扑。此战如何收官，请彭佐审时度势，灵活把握战机。
2: 是。
0: 等等，现在几点了？
2: 主席，11点了。
0: 让朱老总12点以后再联系。彭德怀也该睡一觉了。
3: 怎么了？这是给我的。好，你先拿着。
4: 报告首长，前一阶段的攻坚靶点作战，拔除据点900多座，另外，敌我双方伤亡人数正在统计中。
3: 已经统计出来了，你自己看吧。这就是战争，侵略者已经打进了家门，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宁可浴血而死，也绝不引颈而亡。
5: 只有如此，才对得起列祖列宗，苍天厚土。左权，我们要给烈士们立碑铭志。
3: 百团大战这一打，现在日本人肯定明白了，淞沪、武汉、枣宜，其实战争远未结束。有这么多的八路军从青纱帐冒出来，从山沟里跑出来，从地底下钻了出来。现在

0: 他们一定会调兵遣将，把今后的战略重心转移到华北根据地上来。更加残酷的战争要开始了。
1: 既然来势汹汹，我们也来者不拒。多田骏来了，立原信雄来了，那只好这样了。我彭德怀上，你左权上，我们大家一起上，怎么也得对得起他们这个军衔嘛。

1: 所有人注意了！锁定黄崖洞电台，快！
2: 敌人居然闯入了黄崖洞，多少人都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1: 迅速查明情况，要联络就近的部队，火速增援黄崖洞。
0: 是。
3: 黄崖洞守望马莫利尼亚斯克，塞梅尔尼克达西。妙音，航空部隊の支援は本部に要請。
0: 好。
3: 情况已经查明了，129师领着最近，我去一趟129吧。
4: 你不能去，派特务团驰援。
0: 是。
4: 还有，必须守住黄崖洞兵工厂，家底都不能丢。

0: 黄崖洞兵工厂已经失去了联系，别忘呼叫129师3896旅太行军区，只要这股鬼子在哪里，八路军总部就在哪里。
1: 部队行动要快，
2: 是。

左转30度。

0: 先生を保ちつつ撤退撤退
1: はい撤退撤退
2: 队长呢？队长，我的连长呢？
3: 放开我！
2: 队长，放开我！
4: 首长好，
5: 大家受苦了。
6: 首长，
5: 梁生，你怎么在这儿？你受伤了？
6: 兵工厂伤亡惨重，很多同志都牺牲了，冯师傅也在里面。
5: 看看去。

0: 我才16岁，这是冯师傅。
1: 冯师傅，冯继宗，他是我们兵工厂的人才。

0: 不能再等了，日军第四旅团明天很可能赶过来，到时候被包围的就不是敌人，而是我们。
1: 伯承
2: 到，
1: 小平
3: 到，
1: 陈赓、李达
4: 到，
1: 你们带领部队从两侧同时向鬼子发起攻击，并注意防止日军西逃。我再说一遍，根据地是有规矩的，凡是没有带路条的，就一个也不能放走。
5: 日军一个大队就敢在根据地来回横冲直撞，烧杀抢掠，既然他们敢来，

0: 不能打硬仗的部队是没有前途的，管家脑这一仗一定是残酷的，我们可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八路军必须要以自己的血性，让敢于侵犯之地有来无回。大战当前，纪律得受到前头，哪个指挥员不服从命令，别怪我不讲情面。有哪支部队完不成任务，就别怪我不客气。
1: 去前沿阵地。怎么了？报告，后面有日本骑兵尾随。警卫连，护送彭总离开。
2: 是。
1: 命令炮排阻击日军骑兵。
2: 是。

0: 给我，彭总，你命令部队立刻集中兵力，尽快拿下胶东。
1: 是。

0: 敌人火力太猛，让电动盘迅速突击到窑洞下方。来人，开下去快！特别保守，电动盘收！
1: 命令炮连向窑洞开炮。

0: 你不能在这儿，你要出点闪失，我怎么跟主席和朱总交代？你们俩掩护车上候车。
1: 是。
0: 愣着干什么？快！
2: 谁敢？
0: 彭总，你的位置不应该在这儿。
1: 我的位置由战局决定，
0: 现在战局决定你应该候车。
1: 我现在是指挥员，你得听我的命令。我要和士兵们在。

0: 接刀牌，给我上！
1: 上！
0: 跟上！
1: 掩护！过来！我的掩护！

兄弟，坚持住！兄弟，兄弟，坚持住！兄弟，兄弟，兄弟！

0: 你没事吧？没事，你也加小心，你是我们的指挥员，不能乱跑。炮弹落下来不放心。
1: 这仗打完了，一定给我们建个机炮连，我先让鬼子挨炸。
2: 记住，
1: 梁山，梁政委，能跟你一起战斗，我非常荣幸。

为了迟滞日军的骑兵，他牺牲了。特务团增援打退了日军的骑兵，发现了他。

0: 我要穿上这双带血的鞋子，踏上皇家脑的主峰阵地。
1: 十九号杠，撤！把我们带离村落。

0: 关键岛主峰阵地险要，我军伤亡惨重，我这冲不上去啊！
1: 罗成啊，我们伤亡太大。
2: 去请示彭总。

0: 彭总，我攻击不对，上去一批，倒下一批，上去一批，倒下一批，仗不能这么打了。这个时候不能有半点犹豫，一旦犹豫就会失败。
1: 彭总，我观察了，关江老主峰下面那个斜坡，通知是松软的，用铁锹就可以挖开。
2: 你是说搞一个土工作业？对。
1: 搞个大规模的土工作业，挖暗道，通上去。人在暗道里作业，可以减少伤亡。从下面到上面，总共不过300米，只要掘进到敌阵地20米内，手榴弹、刺刀都可以派上用场。
3: 这主意不错。
4: 派新集团来，
5: 两边同时挖，把山体掏空，填充炸药，把山给炸了。
6: 是。
7: 政委，
5: 上级命令我们新集团上了。
6: 什么任务？
5: 让我们冲到关家岛主峰阵地下方，具体任务到达之后，由黄志正团长布置，并带上镐和锹。
6: 全体都有。
8: 给我上！
9: 上！
10: 走。

0: 梁生，梁生，
1: 快去扛炸药！
0: 快，
1: 是，快把他给我扶起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主动发起的百团大战，历时五个多月，取得辉煌战果。仅前三个半月进行大小战斗1820余次，攻克据点2990余座，歼灭日伪军46000余人，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迟滞了日军南进的步伐，打出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威风，反击了游而不击的谬论，极大地振奋了抗日军民的士气，阻止了日寇诱降的阴谋，坚定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百团大战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0: 雪下小了，我喜欢这雪下的鸡，下它大，就像打仗一样，要打就打大仗。
1: 100多个团，20多万人，打了好几个月，你觉得这仗还不够大？星期团的战绩吧，果然人才气在。 其实，棋手已经换了很多人，人不在，企业在。日寇一日不出，我愿意把自己的名字也写上去。
2: 抗战胜利，我还得把这个腰带还给你呢。
1: 只要你一直用着这根皮带。 昨天就和你在一起，
2: 报告。
1: 哦，黄埔六期炮科的。

0: 我想跟首长说几句话。
1: 讲。
0: 早一战场，我亲眼目睹张自忠将军为国捐躯。回到家，我又亲眼看见我的家人，所有的父老乡亲们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当时我觉得天都黑了，中国完了。共产党八路军告诉我，牺牲的梁政委告诉我，彭老总告诉我，中国还在，中国人还站着。
2: 不是彭德怀告诉你什么，是你的血、你的肉、你的骨头告诉你什么。你现在不就是一个硬邦邦的八路军战士了吗？
3: 百团大战的胜利，激励着中华儿女高举抗日救亡的伟大旗帜，英勇奋战，前赴后继，天降大任，舍我其谁。

0: 我德怀与你相遇一生，相知更切。我失去了最亲密的战友和兄弟，我只有一个信念，要想不亡国灭种，唯有抗战到底。
1: 要想种族不灭，唯有抗战到底。

0: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3: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4: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5: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6: 随时？随时？

0: 花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谈，我给你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呢。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帮交通炮筒了，数据上线了。娃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
1: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爸，阿里在哪儿？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1: 你在哪儿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2: 看不见你喽！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横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 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很开心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影《扫黑决战》中，我是冲破黑暗的线索人物杨蕊；都市悬疑爱情剧《脱轨》中，我是毒舌傲娇的冯瑞雪；古装奇幻爱情剧《子夜归》中，我是善良机敏的胡珠；都市爱情剧《骄阳似我》中，我是真诚开朗的英杰。前不久，我的最新作品古装权谋剧《花开锦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剧中我饰演的是范雅克，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他自卑敏感，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

0: 中，却也困于执念，最后洒脱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所求，是我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能够满意我在剧中的表现。接下来我还有《聊斋》《从红月开始》《灿烂如野》等作品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与支持。
1: 保安队又来了，要是轰炸怎么办？
2: 我们这岁数还怕什么？
1: 我把你家里人送巴尔波里。
2: 为什么？
1: 那儿比较安全。
3: 这样好，过几天胜利了，我来接你。

有游击队。

0: 9月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老枪》。
1: 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作品里，我特别喜欢《红高粱》这部影片。还记得小时候看过电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海中都回荡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首歌。每当旋律响起，我仿佛又看到了轿夫们在迎亲路上颠簸轿子的经典场景，也再一次被歌曲洋溢出的粗犷和豪迈所感染。本周电影频道将再次播出这部好片佳作，我们一起欣赏吧。
2: 高粱记里他就说了，他喜欢我。
3: 咱这烧酒锅上没大小，我在家排行老九，人家都叫我九儿，你们也叫我九儿吧。
4: 往后你就是当家的了，你就吩咐吧。
3: 那好，今儿个咱就用高粱酒把这18里泼整个泼上3遍，杀杀煤气。
5: 去把他的皮剥了。
6: 你们饶了我们，我不敢。来吧，他们俩，你别等了。
3: 是男人把这酒喝了，给罗汉大哥报仇。
0: 9月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红高粱》。
1: 让8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1个人，究竟值不值得？这是我看完《拯救大兵瑞恩》这部电影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至今仍被很多观众激烈讨论的问题。其实直到今日，我仍然没有想出确切的答案，但我能够从影片中深刻地感受到生命何其珍贵，和平来之不易。本周的经典之夜，就让我们再次走进这部优秀电影，珍惜生命，珍爱和平。
7: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
8: 你的哥哥牺牲了，三哥，你回家吧。
9: 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2条人命还值钱。
8: 是找到他，送他回家。就干好他。
0: 汤姆·汉克斯、马特·达蒙联袂出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作品。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10: 生命需要出

0: 念，
1: 生活需要节电，
2: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3: 关心博客，共一心主张。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5: 冰雪要光影，惊鹿会春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集结中国电影人，守望同行。陈宝国、陈德荣、陈数、邓翠文、冯小刚、管乐、海来、阿木、何洁、胡海泉、柯文丽、李思彤、梁静、林晓峰、倪萍、任达华、沙溢、孙龙、孙天宇、谭健次、王晶、王雷、吴立群、吴莫愁、叶一茜、张凯丽、赵雅芝、钟镇涛、朱正廷，重磅嘉宾齐聚长春，10项大奖承载初心，光影巨力万众前行。9月5日晚8点，锁定 CCTV6电影频道，惊鹿荣耀邀您共赏。

北宋初年，辽兵入侵，奸相潘仁美诱使太宗亲征，不料被辽人所困，杨令公亲率杨家军救援，双方决定在金沙滩上议和。为安全计，杨令公以大郎假扮太宗前赴这次双龙会。

0: 爹，什么事？
1: 前面就是金沙滩，撩人狡猾，你要随机应变。
0: 知道了。
1: 这块宝玉是圣上的随身至宝，你带着它，一路之上好掩人耳目。我们面向太阳，失去天时地利，此去凶险甚多。二三四郎，
2: 在。
1: 这次由你们把守头棍。
2: 是。
1: 殿下。五郎六郎。

0: 你们俩稳守中军。
1: 是
2: 是。
0: 这样，齐郎，
1: 在
0: 呀，你准备一匹千里马，我们如有不测，你马上突围而去，速搬救兵。
1: 遵命。

小心呐，我知道你快走。

德帅，这是五郎的盔甲。我看他逃不了多远，一定就在附近。

0: 哎，醒醒啊！
1: 爹，
0: 他怎么叫我爹了？
2: 受了伤了，快救他回去。
0: 师傅，冲米奇，你在五台山的日子不短了，这么简单的佛理都不懂，我们出家人应该慈悲为怀吗？
1: 师傅，现在兵荒马乱，我们能救谁呢？
0: 哎呀，不要再说了，快背他回去。
1: 哦哦。

0: 这种来历不明的人，我们怎么可以收留他呢？阿弥陀佛，师弟，佛度有缘人，出家人应该慈航普度。嗯。
1: 禀告方丈，辽兵无故闯进大门，包围大雄宝殿。
0: 啊！
2: 出家人不嗔不惧，我们出去看看。智人，你留在这儿。
3: 是。

0: 土和尚，我最后警告你，你再不走开，把你们全部杀掉！来，快！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要是让我在这里把犯人搜出来，我就把这儿的寺院全部拆掉。
1: 施主，
2: 老衲智聪是这儿的主持，施主劳师动众说是要搜查，其实这儿除了佛像经书之外根本没什么好搜查的。
0: 哼，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不让我搜呢？
2: 佛门清净，恐有不便。
0: 我萧天佐要做的事情是谁也不能阻挡的。好吧，我今天就给你一个面子，不搜寺院。不过我警告你，五台山已经归我大辽管辖，你们如果收留宋氏任何残兵败将，让我知道了就把清凉寺铲为平地。走。
3: 师父，
0: 师父，
4: 方丈，
3: 方丈，方丈，方丈。

失主吃饭喽！多蒙相救，忠心敏感，要事在身，不辞而别。

0: 奇怪，为什么我又回到这儿来了？阿弥陀佛，这里就是你安身之所。为什么你要救我？施主，出家人是应该以慈悲为怀，哪有见死不救的？
1: 施主，请小心。大师，你的救命之恩，在下没齿难忘。施主，外边兵荒马乱，生命犹如烛影一般。一阵狂风吹来，你说后果会如何呢？
0: 灯灭人亡。善哉，善哉，施主果然聪慧非凡。大师。
1: 其实晚辈，
0: 施主今日从来出来，他日当从去处去，冥冥之中自有灵光一闪，引渡你到莲台净土去。万物皆有称谓，不知道施主该怎么称呼。
1: 我叫易小三，
0: 名字中能灭除多少凶戾之气，这都是好事，你在此安心静养吧。

0: 啊，吴立奇，你又偷懒了？
1: 不是，我刚刚砍完了柴，天太热，我在这坐坐而已。
0: 你转过来看看我是谁啊？
1: 弟子不敢，弟子不敢。蓝姑娘，你又戏弄我了。
2: 我娘叫我来找你磨骨的。喂，有空吗？
1: 哎，什么有空没空的，别客气吧。我的名字叫什么？哎，快拿来。
2: 谢谢你啊。
1: 好说。
2: 爹，今天辽兵又到镇上去抢粮食了，好像土匪一样，又杀又抢，真气死人了。
3: 哼，王八蛋，总有一天我要把他们全宰了。
4: 你可老糊涂，你一个人怎么斗得了他们呢？
2: 娘，话不能这么说，要是杨家将他们还在的话，
4: 再又怎么样？
2: 跟他们打了。
4: 你
3: 打？哎，杨家将在金沙滩一战全死了，朝廷里还有个潘仁美，就是再多20个杨家将还是保不住。杨令公真糊涂，到死了还是忘不了朝廷。
2: 爹，我听说杨家的五郎跟六郎他们还在呀。嗯，
3: 你从哪儿听来的？
2: 哎，这里的人全都是这么说的。

了。

0: 拳，再打一拳呢、啊！哎呦，看我的！哇！
1: 你知不知道偷看我们练武是触犯四规的？
2: 这位大师真对不起啊，我不知道寺里的规矩，我不是有意的。
1: 哼，把他绑起来，带他见主持。
3: 是。
4: 走
3: 走
4: 啊，走
3: 走
4: 走
3: 啊，走啊，好啊，走。
5: 明星师叔，
3: 走
5: 啊。你误会了，这位施主是我叫他在这等我的。
1: 大胆，你明知这里乃本寺禁地，还带人闯进来。把他也抓起来。
5: 哎，师叔，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1: 有什么好说的？
5: 哎，明信师叔，因为我奉了主持的命令带这位施主下山办事，由于匆忙忘了带主持给我的字条，所以叫他在这等我。
1: 嗯，真的？
5: 哎，真的。
1: 混账，下山怎么走这条路呢？
5: 我想赶时间，所以走这条路。
1: 你没有骗我吧？
5: 没有，如果你不信，可以去问主持。
1: 放了他，回去练功。
6: 是是。
5: 走啊，走啊！你站着干什么呢？来来来，快干什么？别问了，走。
2: 干什么呀？你拖着我走到哪去啊？
5: 你刚才呀、放了四回，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要不是我瞎编的话，你死定了。
2: 喂，没那么严重吧？
5: 走吧，算是陪我下山一趟，行不行？嘿。
7: 众老师宣布，
2: 嘿，真好看啊！喂，那边好像有什么事啊？我们过去看。走，算了，来，少管闲事。
5: 哎，怕什么嘛？走啊！来来来，
8: 你们听着，大辽元帅有令，如果有人胆敢收留宋朝的残兵败将，一律格杀勿论，你们听到了没有？
2: 嘿嘿，这个家伙的口气真大。哎，若兰姑娘和老爹来了，
8: 如果有举报的，重重有赏。
2: 嘿嘿。

0: 杨玉娥的家臣崔养进。不，不是小天子，我中计了，是假扮的。就弄死了，快走！
1: 爹，我说那个崔彦静真笨，明明知道他们人多势众，还白白去送死。哎，
2: 太不值得了！要是我早碰上他，我一定会制止他不要这么做。
3: 哎，崔彦静他们有几个人呢？
1: 什么几个人呢？
3: 哎，光天化日之下，就算他们得手了，也难脱身。
2: 若兰，你猜在镇上跟冲米七在一道的那个小伙子会是什么人？
1: 哎，我知道，他呀，他会一点武功，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2: 你怎么知道？
1: 我会过他。
2: 你会过他？什么时候？
1: 前几天晚上啊。
2: 到底怎么回事？
1: 那天晚上啊，我听见寺里敲。

0: 响警钟，我就赶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了。一到山下就碰上他了，我以为他是贼啊。当时要不是寺里的和尚已经赶到了，我已经把他杀了。
1: 胡闹！如果他是好人，你岂不是杀错人？
2: 对呀。
0: 娘，我问你，一个人三更半夜的偷偷摸摸的，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1: 乱讲！你今天不是看见他跟冲米奇在一起吗？
0: 在一起又怎么样吗？
2: 冲米奇这个人蛮老实的。
0: 什么老实啊？我说啊，他是笨蛋才对。
1: 若兰，我警告你，以后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就算知道的清清楚楚的事，也要三思而后行，知道吗？
3: 哼。

0: 七哥。七哥，
1: 义兄弟，我在这儿呢。哎
0: 哎，这么多谷子全是你一个人磨的？
1: 是啊，全磨好了。
0: 想不到你力气这么大。
1: 当然了，哎，你看，我力气最大了。哎哎，老实告诉你啊，这些个谷子是若兰姑娘的。
0: 若兰姑娘？
1: 哎，就是住在清凉寺后边的那个若兰姑娘。哎，你今天已经见过她了？
0: 我见过。
1: 是啊，
0: 哦，我见过他
1: 啊！你看，记起来了，不就是他喽？
0: 他是什么人？
1: 那我不大清楚，不过他家全是好人。哎，你不用想了，如果你不信，我带你到他家去。
2: 钟米奇，这袋米大概有十几斤吧？
1: 不知道，我随便装的。啊，
3: 钟米奇，以后不要这样了，万一让主持知道这件事情就麻烦了。
1: 是的。这位是若兰姑娘，这位是焦老爹，这位是大娘，这位义兄弟现在住在我们寺里。
3: 哦，义兄弟，你是做什么的？
1: 焦老爹，他是
0: 老爹，我以前做生意的。
2: 做生意也很不错，总比当兵强，不用跟朝廷。
3: 啊，其实做什么都好，只要不当撩人的走狗就好了。
1: 其实最好是当和尚，不问尘间事，日夜念弥陀。
4: 未穿袈裟嫌多事，穿起袈裟事更多。冲米七，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吗？
0: 叫老爹，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
3: 好好好好好，有时间再来好了啊，我们焦家是很好客的。
5: 来来去去原是梦，梦醒空余一笑中，施主老衲不送。
0: 大师，你不怪我吧？
5: 起来起来。唉，候鸟南飞，始终有日会归来的。
0: 又是我们杨家的人。

0: 好，好枪法，杨家枪法果然名不虚传呢。
1: 我只是随便耍的，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杨家枪法。
0: 不知道？哦，我是说你耍得很像杨家枪法而已吗？因为我知道杨家的人全死光了。
1: 胡说！
0: 杨令公撞死在李陵碑上，最惨的是连他老人家的尸骨都找不到了。还有啊，那个杨七郎最笨了，明知道潘仁美想杨家全死光，他还回去找他搬救兵，结果被潘仁美乱箭射死了。

0: 不笨，他终于朝廷。愚忠，你知道吗？杨家一门忠烈，到头来还不是让人给抄了家？抄家？杨五郎，
1: 你叫谁啊？
0: 我是说杨五郎没死，你紧张什么？
1: 身为大宋子民，听到杨家不幸，怎么会无动于衷呢？
0: 现在辽兵到处在抓他，如果我是他，我会找一个地方躲起来，找机会东山再起。
2: 这是杨家的事，不用你担心。义兄弟，天地这么大，难道只有清凉寺才是安身之处吗？哈哈哈哈哈！施主，这儿有盘残局，正等着你收拾呢。晚辈有劳大师指教，
3: 请。
2: 那施主，黑子的形势如日中天，你方白子节节失利呀。

0: 大师，我现在稳守阵脚，以退为进，未尝不可以反败为胜啊。
1: 好一桌乾隆待发，显然包含着无限生机。可惜啊，你心中还存有杀伐之机。
0: 大师，莫非是……
1: 阿弥陀佛，施主慧根深厚，日后了结一切，定会皈依我佛，
0: 请你指点迷津。
1: 天数已定，老衲让施主暂时留在寺内，做名俗家弟子，法号明秀。
2: 喂，出美心，打钟吃饭了，怎么回事？还不快过来呀、啊？快点过来呀、啊！
3: 过来呀！
4: 怎么样？吃饭了，再不过去被他们吃光了。
0: 我。我哪有这个本事过去啊？
4: 哎呀，你真是的，我都可以去嘛，试一试嘛。
2: 对极了，想吃饭就要靠真本事。五台山没有那么多粮食养闲人的。
5: 对、
2: 啊。来，大家静一点。人家怕丢人，我们识相一点，吃饭去吧。
0: 快过去啊，我没这个本事啊。
2: 哎呦，我饿得实在受不了，不行，我过去。哎，
0: 你真的不过去啊？好，那我留两碗给你啊。你等着啊，
2: 我过去喽。哎呀，哎呀
4: 哇，廖凡、廖晨，你们两个卑鄙小人，我揍
0: 了、啊、快走吧、走吧、
6: 喂，七哥怎么样？
2: 笑，有什么好笑的？快过来嘛，就算过不来也像我一样就舀水过来嘛。
6: 好，你等一等啊。

0: 既然师兄，
1: 这里的规矩不许走捷径，清净底清，步快马稳，心术不正，勿进宿堂。江老爹，
2: 好，来。
3: 就你一个人来呀、啊？义兄弟呢？
1: 他没空。
3: 他在干什么？
1: 他已经在清凉寺啊。早晚修炼是带法修行啊。
2: 什么？他当和尚？
1: 是啊。
3: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嘿嘿，焦老弟，这有什么奇怪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嘿，他现在的法号叫明秀，论起辈分呢，比我还要高呢。

0: 灵秀是不是已经领悟到禅门武学的轻功了？
1: 回禀掌门师兄，明秀的悟性很高。善哉善哉，明秀他日必成大器，可以光耀佛门。
2: 师父，弟子承蒙师父的错爱，感激不尽。
0: 智人师弟，从今天开始让明秀到罗汉堂去吧。好。
2: 本寺的伏魔八卦棍，口诀是刚柔互击，柔中有刚，功不破；刚中有柔，力无边。棍要耍得娇弱游龙，近似旋风；脚踏禅门步伐，刚能降龙，柔能伏火。剑为百兵之帅。枪为百兵之王，棍乃百兵之首。枪扎一条线，棍打一大片。枪法摇头，棍发电，枪可置人于死地。出家人慈悲为怀，宁可弃枪用棍。

阿弥陀佛，好了，

0: 明空师兄说出家人应该弃枪用棍，但是我忘不了杨家枪法，怎么办？是你呀、啊，
1: 义兄弟。
0: 蓝姑娘，我已经带发修行，你可以叫我明秀。
1: 其实，对我来说，你改不改名字都是一样的。这里环境真美啊，只是少了一点生气。
0: 万物得失荣枯，其实都有一股生气，只是人在红尘，未必马上感觉出来。对不起啊，失陪了。

0: 哎，旭哥，哎，今天什么事啊？
1: 什么事？
0: 大日子，有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啊，你到底什么事啊？方丈出题目考我们的慧根。旭哥，嗯，
1: 挂着几幅布干什么？
0: 哎，写经文的。
1: 写经文，应该放在地上啊，不用挂起来的。
0: 就是要挂起来。
1: 哎，那布挂起来怎么写啊？而且风一吹会动的嘛。
0: 嘿，这是考耐力，考轻功。要是放在地上，我也会写。哎，快，快开始，哎，快点，哎，你看，哎，你们两个都来了，想偷师学艺呀？
2: 哎，来看看热闹。哎，李师傅真了不起。
0: 当然了，这种定力和轻功啊，不是来五台山几天就能学会的。您就是说，你服了吧？如果不服，你来试试。
3: 各位同门，谁有兴趣的可以上去试一试。
0: 哦，明秀师叔想试一试啊？
3: 哎，
0: 来吧，你行的，你上去吧。还行啊？
3: 怎么，明秀也想试一试？师父常常夸你的悟性甚高，我想开开眼界。嗯，
0: 哎，既然明秀师兄和了凡都说我行，那我就尽我所能吧。
4: 明秀，
5: 主持人，主持人，
4: 明秀，你的悟性不错，但不是最好的。明秀，这是你写的？
1: 是，师父。
4: 哎，
6: 真生气了。
7: 哎，麻烦了，主持生气了怎么办？
1: 师父，师父，弟子愚钝，差点不能悟透禅机。
4: 禅机所得仅在电光火石之间，你能悟透，证明你有慧根。来。拿着这个包袱，你要好好保存，将来能助你度过一劫，可千万不要随便打开呀。
1: 弟子知道。
4: 你明天到藏经阁去抄写经文，你去吧。
1: 是，师父。

0: 执行师叔。
1: 凌霄，你不要轻视抄写经书的差事，本寺历代高僧的心法都是我们抄写得以流传的。当年方丈师兄还没有接位之时，就是跟你现在的职位一样，你带意投入本寺学武，当然要比其他师兄快。方丈叫你到这里来，就是有意叫你接近佛法，早日悟证大道。
0: 师叔，我觉得这份抄写工作只能在培养心性上有所帮助，对于武功恐怕不会有什么进步吧。
1: 看来你还不明白方丈之意，让我点化点化你。日常琐碎之事未尝不可当作武功锻炼。
0: 好，师叔，那么师侄得罪了。师叔，你的笔。
1: 阿弥陀佛，这里卷帖浩繁，还不赶快抄写经书。

0: 师傅果然武功超群，弟子再学20年也不是师傅的对手。
1: 将来主持的位子非师傅莫属。
2: 嗯，不要乱讲，方丈一天没有公布主持的名单，你们就不要乱猜，被人家听见了还以为我想这个位子呢。
1: 师傅，弟子是实话实说呀。
0: 是啊，试问全市上下还有哪一个比师傅强啊？就算那个明秀吧，他也比不上师傅啊。
2: 还说全市的人都有机会，包括你们俩在内都可以跟我较量。
0: 弟子不敢，弟子不敢。对了，师傅，方丈还不公布继承人名单，会不会有什么原因呢？哦，
2: 莫非明空有机会？
1: 怎么会呢？他连徒弟都管不了。
0: 对了，那个冲米七啊，已经害死他了。
2: 冲米七。

0: 喂喂喂喂！周敏七，匆匆忙忙到哪儿去啊？
1: 李扛的是什么呀？啊，这是我帮蓝姑娘磨的米，现在给她送去。你装了多少啊？大概十斤。嗯。哇，足足有20斤呐！
0: 周敏七，你的胆子可真大呀，竟敢从寺里的粮上去接近外边的人。
1: 带他见主持。
0: 好，走。
2: 我真的冤枉，那些米是我吃不完，剩下来才送给人家的。主持明察，
3: 聪明心。现在证据确凿，你还想狡辩？明星师叔，我真的没有做错。
1: 住嘴！
3: 师叔，他们两个会冤枉你吗？哼！师傅，聪明心顽劣成性，我看明空师兄也应该负很大的责任。
4: 师傅，崇敏七偷窃粮食有赃有证，按照四规应逐出寺门。啊，知心师弟。
3: 但
4: 你是戒律院主持，此事由你处理。
3: 遵命。老衲身为戒律院主持，今日告诫全寺，望能引以为戒，从今天起把冲米七的度牒收回，赶出寺门，永远不准回寺。
4: 师父。

0: 七哥，都是我不好，连累你了。
1: 我根本没有做错。
2: 哎，你做人忠厚正直，为师最清楚了。可是我不能帮你，我心里非常难过。
1: 师父，不要这么说。当年要不是你收留我，我早就饿死了，还常常给你添麻烦。我实在对不起师父。
3: 七哥，你下山之后准备去哪儿？
0: 对呀，你到哪儿去啊？
1: 不知道，我还没想过呢。
0: 我听说被赶出寺的和尚，别的寺院都不肯收留的。你到什么地方落脚才好呢？
1: 不要担心，我有气有力，死不了。
0: 啊，有了，我爹就缺一个像你这样的人，你到我家去好了。
3: 是啊，总比到处流浪的好。
1: 啊，好。
4: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5: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6: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

0: 哎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5: 就得治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5: 就得治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一幕传递中国文化。
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5: 就得治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8: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9: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10: 来，
11: 师傅，这里的素菜不错的啊。
10: 嗯。
11: 哎，
10: 你
11: 别坐，你别坐。我们俩每次下山办货，都要来这里大吃一顿的。
12: 是啊，是啊。我们跟这里很熟的。
10: 嗯，哼，你们两个真会享受啊，出家人生活要简朴，你们都忘记了、
12: 啊、您的教导我们不敢忘记，这个是弟子的一片孝心呐、啊、
10: 嗯、
12: 啊、
10: 算你们两个有良心，还知道孝敬师父。
11: 跟了师父这么久，慧根开窍了。喝一杯，
10: 来。嗯，今天要好好的喝一顿啊。嗯，怎么你们两个真没用，喝这么少就醉了啊。

0: 你干的好事，是你安排了陷害我的。住嘴！大师，出家人不该乱说话。哼，你心奸厚杀，手段太毒辣了。啊，你，你，快！啊啊！你，和尚，你放清楚点。我大辽律法不比宋氏，和尚杀人罪加一等。 要五马分尸，哼！你陷害我，我不怕，大不了一死。<笑>好，有种。可是你不要忘了，国有国法，寺有寺规。你是五台山的人，嗯，我把你送回清凉寺去，他们会秉公办理的。
1: 你到底想怎么样？你说。

0: 我大辽也像你们一样深信佛法，我们萧太后想要贵寺的一样镇山宝物
1: 佛舍利。哎，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能答应你，你杀死我好了。
0: 那太便宜你了，你破了色杀二戒，我要是传出去，你的前途就完了啊。明星大师，你也是个聪明人，等将来我们的事情办好了
1: 怎么样？
0: 哼，那时候我们统一了江山，国师的位置就给你坐。嗯，
1: 我好，谢谢谢谢。
2: 阿弥陀佛，这是一颗佛舍利，乃佛门至宝，几经艰苦才流传到本寺。辽国萧太后向我要过很多次，都被我严辞拒绝了。希望各位同门与我同心，千万严加小心，以免佛孤蒙污。
3: 遵照方丈吩咐。
2: 好，好，那么佛舍利就放在舍利塔内，希望永镇舞台。

0: 一定是杨五郎。
1: 嘿，嘿，呀哈！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不然我就宰了他。

0: 马去。
1: 爹。
0: 真想不到杨五郎就是你。
2: 前辈真是阅历过人，刚才我只是用了一招杨家枪法，你就猜出是我了。
1: 谁说的？其实啊，我早就猜出来了。
2: 是吗？
3: 丫头别胡说。
0: 好，这块玉佩已经告诉我你就是杨家的人。哦，想不起了吧？让我告诉你吧。这块玉佩是你满月的时候我送给你的。
2: 啊，我想起来了，你就是家父经常提起的焦荣焦老爹。
0: 对对，我当时是不辞而别的。本来我也叫你父亲一道走的，可惜令尊他坚持留下来不走，弄得家破人亡，连自己也要撞死在李陵碑上。
1: 爹，好了，别说了嘛。你看五郎，他多难过。
0: 好了，不说了。对了，五郎，你现在遁迹空门，是想韬光养晦，他日东山再起，还是真的看破红尘，皈依佛门呢？
4: 各位同门，辽兵多次夜闯本寺，分明是看中了本寺的镇山之宝佛势力。
5: 方丈，为了维护正教，我们愿意圣物共存亡。
4: 他们人多势众，为了避免失去佛祖遗骨，即日起早晚加强戒备。
6: 是，主持。

0: 色空未出啊，
1: 无声色空未出、
0: 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2: 明星啊，看你今天的神色，是不是有些心事啊？
0: 弟子的确是有所挂虑，总觉撩人奸诈，五台山恐有一劫。
2: 既来之，则安之嘛。
0: 弟子多谢师父点化。
3: 方丈，弟子有事求见。
2: 进来吧。
3: 禀告方丈，我与了尘师兄巡逻后山，捉了一个撩人的探子。
2: 施主，五台山乃方外之地，不知到此意欲何为呀？啊，萧天佐，嘿。明星，明星，
4: 在，
2: 快通知其他的人。
4: 是。
5: 老和尚，想不到吧？你最得意的徒弟就是出卖你的人。
0: 你们两个干得好，我以后会交给你们更重要的事情办。
3: 谢谢师傅。
5: 干得好，
0: 谢谢。

0: 庆良嗣遭此浩劫，真是没有想到啊。
1: 请问方丈他怎么去世的？
0: 昨天晚上给辽人杀死的。
1: 不可能，方丈武功高强，一定不会输给辽人的。我怀疑有内奸，方丈才惨遭毒手。
2: 哎，知恩师叔说的有道理。清凉寺本来一向清静，自从收留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本寺就闹得风风雨雨。
3: 民信同门，何必要含沙射影？你所指的是不是我？
2: 明秀，我只不过讲出大家心中的疑虑。何况前几天辽人深夜侵犯本寺，当时你还挺身追贼，不但抓不到人，而且还追了一个晚上。什么道理啊？事隔没有多久，方丈就遇害了。
3: 我无愧于心，不怕你嫁祸于我。
2: 好一个无愧于心啊。自从方丈圆寂之后，寺内上下无不悲痛欲绝，只有你竟然无动于衷。
3: 我不悲痛，因为明白法性不生不灭，方丈也能得到解脱。
2: 简直胡说八道！
1: 明姓师弟，我觉得明秀所言也有道理。
2: 你带他来的，当然你帮他了。
4: 好了，你们都不要争论了。明秀，为了证明你的清白，

0: 明秀，你好大的胆子，竟敢私通辽人谋害方丈。
1: 嘿嘿，啊，我知人识数，请手下留情。
0: 明空，你现在还维护他？
1: 哎，师叔，辽人金牌虽然在明秀的包袱里，但并不能证明他私通辽人呢。
2: 明秀，方丈传位袈裟怎么会在你的包袱里？
3: 师叔，这个包袱是方丈给我的，他吩咐我千万不要打开，所以包袱里面有什么东西我根本不知道。
2: 智心师叔，明秀来到本寺不久，况且他是代法修行，师父怎么会这么做呢？照我估计，这件袈裟一定是他偷的。
1: 师弟，说话要有根据，不能凭空乱猜嘛。
2: 哼，明空师兄，这件袈裟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4: 都监监院及全寺僧众，老衲悟出八月应有一节，欲离世间，明秀悟性奇高，当任主持，现以袈裟相传，寺众无得一意。
0: 是师兄的手笔。
5: 明秀师侄，事情总算水落石出了，原来方丈师兄早已传位给你。
1: 阿弥陀佛。

0: 阿美，前面有两个辽兵，待会儿我们冲出去想办法逃走，但求把爹的遗骨送回大宋去。
1: 嗯，爹，希望你能保佑我们顺利回家。
0: 走。
2: 来人呐，有人在塔里偷东西。

0: 杨六郎，你的时机到了，你逃不了了。
1: 杨六郎。

混账！怎么让一个小小的杨六郎跑了啊？饭桶！哼，杨六郎，看你往哪儿跑！

这是什么地方？五哥，五哥，你认错人了。不，我没认错，你是五郎，是我的五哥。 我只是萍水相逢，你累了，休息一下。慢着，五哥，不知道什么理由，你不肯跟我相认。我千辛万苦而来，就是为了取回爹的遗骨啊！我给你看。 看见了吗？这就是爹的遗骨啊！怎么，你哭了？不是杨家的人，你哭什么？我是为一个为国牺牲的英雄流泪。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人，都会这么做的。算了，你不相认，我不勉强你。我怎么？我不用你照顾我。

0: 将军，咱们是昨天晚上我发现了六郎。嗯，他躲在什么地方？在五台山的一家民居。嗯，你听着，千万不要打草惊蛇，知道吗？是。嗯，还有，明星，下个月初三就是萧太后的生日，我要的东西你准备好了没有？嗯，现在五台山戒备森严，我不要说了。 我最讨厌这种解释了。我现在问你，什么时候交佛舍利给我？啊，我，哼，明星，国师的位置很多人都想坐，知道吗？
1: 这个我知道，当然知道了。你放心，我会尽力而为，尽力而为。
0: 那还不快去给我办？
1: 是。

0: 师兄，真想不到寺里做内监的就是你。
1: 不错啊，可惜你知道太迟了。你不要动，你已经中了我的降龙大法，三个时辰之内五脉不通，哼，你受死吧。

0: 各位同门，这套棍法是由本寺伏魔八卦棍演变而来，它的特点是刚柔互济，将枪法和棍法于一体，每增一人力增一分，百人同使力敌千军。
1: 是。
0: 还有一件事大家一定要知道，清凉寺将面临一场浩劫，各位同门，我们大家必须齐心合力共同抵抗辽人。现在我们继续操练。

0: 快冲出去！走吧，好，是。朱美熙，派带六郎跟若兰去找五郎去。
1: 好，走。
2: 想走？我看一个也走不了。上！
0: 你们走！快追！一个不留。
2: 快走吧！

0: 你真做点了，六郎，把你的宝剑给我。干什么？你们放心好了，我不会干傻事。快走吧，他们来了，你们快点上青狼寺。
1: 那你呢？
0: 不要管我，他们人多势众，你们快走，我一个人留在这里拦住他们。快走啊，来不及了。
1: 你要保重，青蛙要小心的。
0: 好，你们快走。
2: 哎呀！快点！快点！快点！

0: 六郎，出了什么事了？昨天晚上我们被萧天佐追杀，老爹被杀死了。臭敏七呢？
1: 他跟我们一块逃出来的，半路上遇到辽兵，他叫我们先走，到现在还不见他来，恐怕凶多吉少。刚才在山脚下遇到了赤心大师，是他带我们来的。
2: 萧天佐这个家伙一定会找借口杀到这里。
3: 各位同门，大家都知道，现在情势紧急，萧天佐咄咄逼人，他连楚敏熙也给杀了。虽然我佛慈悲为怀，也要扶摇降魔。如果这个家伙胆敢闯进五台山，我们要齐心合力。

元帅，清凉寺防备严密，我们等到深夜再偷袭，好不好？

Oh, my God.

0: 五哥，太君好想念你，回家吧。
1: 五郎，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回去？大家不用劝我，这一切都是冥冥中注定的。
0: 五郎，
1: 哎，你们大家回去吧。
0: 五哥，
1: 八妹，你以后要好好照顾太君。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敌后武功队》中激烈的战争场面，演员们的精湛演技，都让我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硝烟的战场。这部电影上映于1995年，现在通过电视来观看它的我，虽然没能在当年的电影院里

0: 领略大荧幕带来的震撼，却依旧能够透过荧屏真切聆听历史的回响。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走进敌后武工队的故事，致敬无畏英雄。
1: 根据冯至同名小说改编，1942年冀中平原日寇肆意横行，
2: 开门是凶，小队长，咱得替乡亲们报仇啊！
3: 这个仇一定要报。
1: 队长魏强率领的敌后武工队杀回冀中，开展敌后工作。
4: 哈巴狗，东王庄的老百姓，请你走一趟。
2: 你们的八路的武工队
3: 抓住了哈巴狗，这叫五口拔牙呀！
5: 武工队一定会采取报复行动。
6: 贾政，哈巴狗呢？
7: 我那死老头子在这挖了个地道，
8: 我发现武工队的地道了，
9: 是放回来的诱饵吧？
7: 王想让哈巴狗这个兔崽子给抓进来
8: 了，就不信连个女八路我都治不了。
10: 我现在就在你的宪兵司令部，你好好听着，这是什么声音？小队长，村外有鬼子，通知各户立即转移，避免东王庄惨案重演，快！
1: 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敌后武工队》。
0: 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作品里，我特别喜欢《红高粱》这部影片。还记得小时候看过电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海中都回荡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首歌。每当旋律响起，我仿佛又看到了教父们在迎亲路上颠簸轿子的经典场景，也再一次被歌曲洋溢出的粗犷和豪迈所感染。本周电影频道将再次播出这部好片佳作，我们一起欣赏吧。

0: 媳妇儿，刚刚进来他就说了他喜欢我。
1: 咱这烧酒锅上没大小，我在家排行老九，人家都叫我九儿，你们也叫我九儿吧。
2: 往后你就是当家的了，你就吩咐吧。
1: 那好，今儿个咱就用高粱酒把这十八里坡整个泼上三遍，杀杀煤气。
3: 去把他的皮剥了。
4: 饶我们爷，我不敢。
5: 来吧，
4: 他们
5: 来，
4: 你别等了。
1: 是男人把这酒喝了，给罗汉大哥报仇。
6: 九月五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红高粱》。
7: 让八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人，究竟值不值得？这是我看完《拯救大兵瑞恩》这部电影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至今仍被很多观众激烈讨论的问题。其实直到今日，我仍然没有想出确切的答案，但我能够从影片中深刻地感受到生命何其珍贵，和平来之不易。本周的经典之夜，就让我们再次走进这部优秀电影，珍惜生命，珍爱和平。
8: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
9: 你的哥哥牺牲了，三哥，你回家吧。
10: 快躲他！
9: 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就干好他。
6: 汤姆·汉克斯、马特·达蒙联袂出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作品。九月六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1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

0: 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们多多关注。
1: 冰雪耀东影，金鹿会春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集结中国电影人守望同行，陈宝国、陈德荣、陈数、邓萃雯、冯小刚、管乐、海来、阿木、何洁、胡海泉、柯文丽、李思彤、梁静、林晓峰、倪萍、任达华、沙溢、孙龙、孙天宇、谭健次、王晶、王雷、吴立群、吴莫愁、叶一茜、张凯丽、赵雅芝、钟镇涛、朱正廷，重磅嘉宾齐聚长春，10项大奖承载初心，光影巨力万众前行。9月5日晚8点，锁定 CCTV6电影频道，金鹿荣耀邀您共赏。
2: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大批的鬼子从山上冲下来了，带上你家大队，紧跟我大队往前冲。注意，一定要避开敌人炮火，散开冲。
1: 这是唯一的出路。
0: 那后面的鬼子呢？
1: 侦察排留给我。
0: 不行，我留下。
1: 别给我废话，
0: 太危险了。
1: 算我求你。
0: 把弟兄们给我带出去。走啊！
2: 三大队，
0: 走啊！

0: 我们的队伍好像是程不惊的队伍，程不惊，我们得出卖他！
1: 你和吴大队一起把左边口子搞四个。
2: 行了，你快放下我！我又没一个答应了，快放下我！
3: 闭嘴！我给你指带路，过去过久了是得托给你安心下去的。

0: いたいます。
1: 鈴村君、正式の国となっておめでとう。これからは私につけるよいしろ。

0: 到，小黑，
1: 到，
0: 亚丽，到，王德彪，
2: 到，
0: 曹德文。

0: 我们还剩多少弟兄？
1: 612，
0: 愿意继续跟我干的留下，不愿意留下的现在可以走。
2: 旅団長、謝罪に参りました。我が大隊が遅れてしまい、敵を逃がしました。攻めるつもりはない。ケオソン軍の逃げ方法が嫌いだった。本当にはかないよめよ。強く言えば言葉の中ある。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でも一緒になった俺は少し楽しみを見つかろうかもしれない。こいつの資料を調べてこい。はい。鈴間田君、我らの恐ろしさを敵に教える時が来た。外を片付ける。日本人の資料物品を頼んだ。
3: 司令，啊，这是狄公部刚刚送来的敌情通报。
4: 阿部圭秀提升中将，
3: 中将担任旅团长，在日军还是先例，足见鬼子对阿部圭秀的期待啊。日军几十万的精锐部队，被我军牵制在整个华北地区，动不得也走不脱，整个晋察冀边区，就成了日军的眼中钉。
4: 所以他们就推出了日军唯一的山地作战专家阿部圭秀当领头羊。
5: 我们这个新对手阿部圭秀，不可小看呐！撤！撤！撤！
6: 张在哪？
7: 在里面啊！
6: 搞什么鬼他？
7: 司令员，
4: 你可吓死我了你！
6: 我没事。
7: 就是阎王爷想我了，让我去他那转一圈。
4: 阎王爷怎么说的？
7: 他说：“你小子就长这熊样啊！”撤撤撤，回去。
4: 行啊，阎王爷不收你，那还是我留着吧啊！
7: 好，
4: 你脸色还是不是太好看，走，跟我去做个检查。
7: 不去，
4: 走吧你。
7: 说了没事，司令员，回咱们试试。来，来，来，你。
4: 怎么样？行行行，
7: 司令，过来看这个。
4: 啊，这就是东岭山的战斗图案。是，
7: 这次鬼子东岭山战斗布局跟以往还不太一样。他摆了一个乌羽阵，八个爪子老鼠，一个肚囊吞肉。我想想的后怕。
4: 最强的对手。 也是最好的先生啊，
7: 应该是阿部贵兄。
4: 跌个跟头抓把泥，那么这个跟头就算是没有白摔。
7: 我绝不会让。

0: 让这跟头白摔的。
1: 程不清这个人，你了解有多少？当年我在广陵当县委书记的时候，程不清的察南抗日同盟军差点被鬼子消灭，是我带部队给他解的围。
2: 你干什么呢？
0: 谁让你动的？
2: 你凶什么凶啊？
0: 忘记介绍了，这是分区地供科的张英同志。
2: 分区派他来是帮你解决程不清的事的。
3: 张英，
4: 没想到曾支队长不仅崇拜诸葛亮，还崇拜拿破仑呢。
3: 就他，
5: 去参加阿部将军的晋升典礼。
3: 我身子骨不舒服。
6: 大爷，我生病总可以吧？病了。大爷，你跟他说，我有病，躺床上，哪儿也去不了。大爷，
7: 失礼します。入団長、杨ちゃんルート、ズンヨンヤの情報を集めるだけ集めてまいりました。
8: 嫁。
6: はい。
9: ズンヨンヤ、後世ユと出身、13歳で共産軍に参加し、来源地区の頭目である。ニヨンちゃんは蘭陽図少子でおり、ヤンチャンウは。
10: 待て。蘭陽図。蘭陽図は何だ？
9: 阿部圭秀，今年6月由日本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旅团长任上，调到日本勐江驻屯军独立第二旅团。 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他崇尚德国，是日军中唯一一个受过德国山地作战训练的专家。他善于使用新战法，他作战凶狠，心黑手辣。

0: 赤楚節道を完成したい。それは共産軍の侦察機部扶贫を占領することです。
1: もし安倍軍は扶贫を取るなら、これは天皇陛下に最高のお土産だ。
0: どうか支部に申請してお願いを叶えてもらえませんか。
1: これは大日本国軍の英語であり。
2: 支队长，你今天可真像个新郎官啊。
3: 大爷。
4: 哎呀，王副营官。
3: 陈司令，阿部将军听说您病了，甚为关切，他叫我过来看看你。
4: 哎，有劳操心了，有劳操心了。
3: 陈司令，第三次肃正作战的命令已经下达，可您这身体啊。
4: 哎呀，是啊。
3: 阿部将军的意思呢，肃正作战的指挥之职可由我们程团长暂为代理。
4: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3: 明天就派人接您去张家口。张家口有皇军最好的军医。陈司令，那告辞。
5: 凭什么抓我？
6: 你他妈跟着啥？
7: 通知杨排长，伺机进城。
8: 是。
5: 身份证呢？
9: 他是谁？我媳妇儿。
5: 进城干什么？
8: 送皮货。
5: 给谁送？
2: 王长远，王大翻译官。我告诉你，王翻译可是我表舅。
5: 王大翻译。
10: 哎，老乡，你是什么人？
8: 哦，送皮货进城。
5: 太君，他说王翻译官是他表舅。
2: 这些皮子是王翻译特地送给特务部长官山田太君的。
10: 你说的是山田部长？
2: 对。
10: 好，我带你去找山田部长。开路。
8: 太君，我跟你去吧，让他去给王翻译官送皮子。
10: 走。
5: 太君。
10: 快走！
2: 干什么？
5: 带他去哪儿？
10: 八哥，
5: 八哥，我去！走！啊！我！
11: 季中书能在哪儿呢？
8: 要不咱们再分头去找。
2: 该找的地方都找了，咱们还是在这儿等吧。
8: 也好，你在这儿等，我去找。
12: 你好，美英。
8: 来会儿，前辈。
12: 烟火台小糖果，来什么美女？五文钱。
13: 城步清源内有一个班的兵力，大门外有两组流动哨，据程有力的飞龙队隔着两条街。
8: 你怎么来了？
5: 有人来了！
14: 给我动开！
5: 展开！
14: 展
15: 开！支队长，城里已经带人走了。
8: 出发！
2: 你们不能去，没找到季中书，情况不明，不能冒险。
13: 就算是找到了季中，我也要清算这个汉奸。

0: 程不清是不是死心塌地的汉奸，我们还不清楚。他害死我几百个弟兄，还不清楚？我没想到你这么鲁莽。
1: 再不动手，可真来不及了。
0: 走，站住！
1: 我告诉你，你没资格管我。
0: 曾庸雅，我没有资格。他有。
2: 季，你明天回到街巷去，继续做你的老本行。一大队有三名巡街锡兵失踪了，有一男一女，混进来源场，动用你的阿木，尽快找到可疑分子。明白。
1: 果然是你们！我这次过来主要是为程不清，他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3: 程不清啊，投降日寇之后，深居简出，很少在街上露面。鬼子已经下达了第三次肃政作战命令，很快就要进山扫荡了。程不清也跟着一块儿去。
1: 大概什么时候？
3: 山田，口风很紧，一点消息也没有透露。
4: 不过，程不清手下有一个高科。高科。1年代は3人行方不明。
5: はい。旅団長、共産軍の各拠点における偵察が大変激しくなっております。心配なのは第三次粛清作戦が。
6: 知られてしまうのではないかと時間がありません。命令を出せ。鈴村連隊に11月3日に出発。陰謀を占領して、総司隊を消滅せよ。第一戦の目標を達成しろ。
7: 楼上有位子吗？
8: 楼上是包房，
9: 我要的就是包房。那你是一个人？
8: 两个。
10: 楼上请二位。
11: 你就是高克？
8: 你是什么人？
12: 高克兄，你不认识我了？
13: 张家妹妹。
14: 别动！我跟他走。
15: 别动！
8: 我真是。
16: 无地自容。到底怎么回事？那天，承让我力请程不清去他的飞龙队吃晚饭。
17: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16: 程立，
18: 怎么回事？
16: 想造反？啊？
18: 跟着土八路跑，咱能有啥好处？
16: 您老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19: 司令，有利队长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您着想。八路那头是要啥没啥，穷的叮当响。
13: 大爷，您就别犹豫了。
9: 我要是不愿意呢？

0: 少将，
1: 少司令，在下王长宇，阿部归秀旅团长让我前来请您，他想跟您交个朋友。他现在什么态度？
2: 我也不知道，我要见他。
3: 你见不着，阿部归秀把他请去了张家口。
4: 旅団長、一大隊からです。3名の失踪した兵士はすでに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司令，这儿了。

0: 刚从车上卸下来的，司令员，
1: 曾导，假如你是阿部贵雄，你在燕宗崖损失这么惨重，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
2: 那还啥打算？报仇呗。
1: 聂司令也顾及到这一点了，所以啊，他已经命令二十五团和分区迫击炮连火速赶到这儿来增援。另外，贺老总的120师也有一个特务团。
2: 也从岭南北上，马上也赶到我们这儿来。那在哪儿打呢？还在这儿。
1: 你觉得呢？
2: 鬼子要报复的话，肯定会出比十尊大队多得多的兵力，兵力多了，燕宗崖装不下呀。
1: 水盆
2: 不够用了，得找水缸。黄土岭吧，那又大，也适合打伏击。
1: 你小子简直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2: 真是黄土岭。
1: 太好了，司令员！哎，
2: 我要提个要求啊。
1: 什么要求？
2: 从主力团扒2%军装给我。
1: 想干什么？
2: 刚才还说我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想干的不就你想要我干的吗？
1: 你说。
2: 装主力，把鬼子给你勾到黄土岭，对不对？
1: 我给你500套。
2: 真的？我还有一个要求。
1: 你别得寸进尺了。
2: 我不给你一下药，就这俩装甲车，你们的炮留给我，行不行？
1: 装甲车都瘫了，你是光有炮没有炮弹，你小子有什么鬼主意？我有用，司令员，答应我吧。好，我答应你。
3: 真难歇呀！你们俩还真是一对儿啊！
1: 战英，
4: 司令员。
5: 不是通知你回分区了吗？不知道啊。你没通知他。我，
6: 队长，司令员，怎么了？
5: 抓了个俘虏啊！啊，司令员，队长，
6: 这家伙蒙在鬼子堆里边装死，差点被凶着给轰埋了。
5: 八爷，我有功啊！我有功啊！我有功啊！我有功！
6: 走，
5: 我有功啊！
1: 你们不能不够意思，八爷。队长，站里边。这次从军区到分区是下了大本钱了，不光主力部队押上来了，连贺老总的主力也都押上来了。这么大的动静，这么多的部队全部压在了黄土岭。你要是不能把鬼子引进来，大家空欢喜是小事儿。 万一让鬼子掉头袭进，打到抚平，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秤砣虽小，压千斤呐。事成事败。

0: 你呀，这是谁啊？啊！你有事吗？谢谢你，留下我。
1: 什么？
0: 谢谢你的披风。不喜欢。没有。对了，你看。小桶吗？
2: 陈队长，打了胜仗，咱得庆祝一下啊！咱兄弟几个多少次也没好好喝点了，弄两口。好。这西汉雾都哪儿弄的啊？这第一杯酒，敬牺牲的兄弟们。 咱打胜仗了，兄弟们，喝吧。嗯。

0: 宁静，你爹又从美国来信了，这回是要你回去继承家业，
1: 你还替我保管吧？
2: 不看看了。好礼就送，
3: 山楂树下，
2: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4: 山楂饮，全国销量第一。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9: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8: 来来来，动起来！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12: 就得治。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12: 就得治。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一幕传递中国文化。
8: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9: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8: 来来来，动起来！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12: 就得治。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6: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7: 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18: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19: 我来了，西多斯的领导。
20: 此次蒙拉棍。
19: 거짓말군
20: 개미다치와
19: 도코니이루노다

0: 浴場を厳戒態勢にしろ。誰も中に入れてはならんぞ。
1: どなたがいらっしゃるんですか。
0: 聞かなくていいことは聞くんじゃない。行け。
1: はい。
0: G 你去把浴池洗刷干净，放满山泉水，水温保持38度。
2: 是。
3: 老季，
2: 我就知道你会在这电话站。
3: 你老人家御驾亲征，这可是犯了大忌啊！啊，
2: 有重要情报。
3: 走。
2: 鬼子第二旅团主力大约1500多人，已经开进了涞源。程不清也回来了，可能要参加扫荡。
3: 谁带队？
2: 尉迟戒严，山田让我换山泉水，非要把水温保持38度。
3: 这么大败仗，杀不归秀。

0: 应该是他。
1: 宋元，曾支队报告，日军已过白石口，向燕宿崖开进。
2: 好，老鬼子来了。

0: 张英姐，
1: 啊，
0: 你这是咋的了？又说又唱的。
1: 没事。哎，你怎么不跟着他呀？
0: 啊，支队长说了，让我保护你。
1: 啊。

矢瀬刑事。

0: 小林君。
1: は
0: この音を撃ち落とせと
1: 頬に伝え。は
2: っ。大王、危险！

0: 你没事吧？你的脸，歌唱的不错。走，
1: 哎，
2: 林静，你听我指挥，海中，走。
0: 还是我去吧，
2: 活活很难把握，弄不好就没命了。
0: 那你更不能去了。
2: 应该我去。
0: 你们怎么这么啰嗦？

0: 旅団長、敵軍はすべてザンジャー軍より撤退。我が先鋒部隊が占領完了しました。
1: 進め。はい。

1: 你让赵德龙，你一番见解打听没有意思。万岁！
2: 你需要我做什么？
3: 反正，
0: 没问题。
2: 不止你一个团，我要的是程步青全部的人。
0: 我恐怕说了不算。
3: 程步青说了也不算。
0: 谁？
3: 曾永雅。
4: 曾支队长，程司令，
3: 请，请进，请上座。
4: 鄙人欠你一笔债，
3: 你欠中国人民一笔账。你说过，宁做战死鬼，不当亡国奴。

0: 羞愧，羞愧。只是我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
1: 写的真好啊，虎胆英雄气。

0: 咱们打不过日本人，你不承认也不行。投了八路，咱们早晚都是个死。
1: 程有礼，你个数典忘祖的东西，我现在就干了你！
2: 别动，大爷。
1: 我们的命都在日本人手上攥着呢，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
3: 何去何从？
1: 你们走吧。
4: 大爷，
1: 走。
4: 司令。
1: 大爷。

0: 是时候了，
1: 八爷，给个衣服穿吧，冻死了。
2: 没有，
3: 老总，跑了，挂了。

0: 빨리 수양구나 원했어
1: 빨리
0: 수양구나 원했어 빨리 지고
2: どういうことだ?
3: 저가 宿元で 걸레 맛이다
4: よし中に入れよう

0: 主力部队的后面就是鬼子的指挥机关。
1: 打鬼子的指挥官吗？
0: 指挥官的后面是通信分队，把他们打掉，鬼子就成聋子瞎子了。
1: 明白。
0: 杨司令员特别授权，整个战场以你想想为号令。聂司令员也在附近等着听你第一枪呢。

0: 하늘나와! 화를 쏘리라!
1: 저거리! 대장 사람이 달려왔습니다!
2: 这么近的距离发射，会撞毁人防的！
3: 给我，
2: 快躲开！

Come on!

0: 我炸了他！必须给我炸了他！下，魏神，
1: 下来！
0: 动手！上！
2: 眼镜，
1: 你不能去。

0: 将軍は発見できませんでした。帰還を要請します。
1: 完成よ。
2: はい。

0: 你把他给我抓了！
1: ！
0: 有人走，那个黑的是。

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2: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法国电影《老枪》带给我最深的感触是，为了给妻女复仇，原本手持手术刀救死扶伤的医生也能毅然端起枪口奋起反抗，一个人血刃仇敌，战争将一个好端端的人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从医者到反抗者。主人公于连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呢？本周佳片有约将带来这部引人深思的作品，精彩不容错过。
2: 保安队又来了，要是轰炸怎么办？
3: 我们这岁数还怕什么？
2: 我把你家里人送巴尔波里。
3: 为什么？
2: 那儿比较安全。
4: 这样好，过几天胜利了，我来接你。

0: 9月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老枪》。
1: 要尽最大可能减少对天津市的破坏。
2: 还有2天，共军就要发起总攻。
3: 如今的时局，过了今天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
4: 地下2层洞里有一个暗门。
0: 1949，
1: 南马路这个监狱里地下是个兵工厂，把它给我端了。
0: 平津战役，
5: 对面也有人用炮弹进看我们。
0: 黎明前的黑暗。
6: 爸爸，
7: 宪兵为什么要抓你爸爸？
8: 让全世界突破进攻，快走！
0: 被铭记的战争。
9: 因为你死了多少人？
0: 被遗忘的人。
5: 对话目标，顺发一信，
10: 不秒。
7: 原来你想尽办法逃跑，不是完全为了你女儿。
0: 9月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解放终局营救》。
11: 电影《敌后武功队》中激烈的战争场面，演员们的精湛演技，都让我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硝烟的战场。这部电影上映于1995年，现在通过电视来观看它的我，虽然没能在当年的电影院里领略大荧幕带来的震撼，却依旧能够透过荧屏真切聆听历史的回响。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走进敌后武功队的故事，致敬无畏英雄。
0: 根据冯至同名小说改编，1942年冀中平原日寇肆意横行。
12: 那替乡亲们报仇啊！
13: 这个仇一定要报。
0: 队长魏强率领的敌后武工队杀回冀中，开展敌后工作。
14: 哈巴狗，东王庄的老百姓，请你走一趟。
12: 你们的八路的武工队，
15: 我发现武工队的地道了，
16: 是放回来的诱饵吧？
17: 王强，让哈巴狗那个兔崽子给抓进来了。
12: 就不信连个女八路我都治不了。
14: 我现在就在你的宪兵司令部，你好好听着，这是什么声音？小队长，村外有鬼子，通知各户立即转移，避免东王庄惨案重演。快！
0: 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敌后武工队》。

0: 那刚刚进来他就说了他喜欢我。
1: 咱这烧酒锅上没大小，我在家排行老九，人家都叫我九儿，你们也叫我九儿吧。
2: 往后你就是当家的了，你就吩咐吧。
1: 那好，今儿个咱就用高粱酒把这十八里坡整个泼上三遍，杀杀煤气。
3: 去把他的皮剥了。
4: 你们饶我们吧，我不敢。来吧，
2: 他妈的，
4: 你别等了。
1: 是男人，把这酒喝了，给罗汉大哥报仇。
5: 9月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红高粱》。
6: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们多多关注。
7: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8: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7: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没有人可以相信，在21世纪初，我们的世界已经被智商比人类更高的外星人所监视。就在人类为各自不同的利益所忙碌时，外星人却在悄悄地观察和研究我们。如同人类用显微镜观察一滴水中不断繁殖和生长的微生物一样，为了满足无穷无尽的欲望，为了主宰整个地球，人类自相残杀。而此时，在遥远的外层空间，冷酷无情的外星人正用贪婪的眼神窥视着我们的星球，并且一步一步地在向我们逼近。

0: 请到北区。
1: 等等，12个小时太长了，有一大批集装箱等着卸呢，你却走。
0: 不行，我必须得休息12个小时，去到台阶前。
1: 得了吧，那小子一个小时根本卸不了40个集装箱。
0: 行，
1: 我就需要像你这样的，一下子能卸2个集装箱。
0: 我很想帮你，塞尔，可这是工会的规定，对吗？
1: 哎，求你了，我都快急疯了。
0: 我总不能去违反工会的规定吧，塞尔。
1: 你再这样下去，没女人会跟你。
0: 等着瞧，有的是女人跟我。

0: 说的是八点半？
1: 说的是八点。
0: 好。哦嘿，瞧啊，这车看起来安全系数很高啊，婷。恭喜你。
2: 谢谢。
0: 八点啊？
1: 嗯哼。我们星期天九点半回来，不过要看路上堵不堵。
0: 嘿，你来了，拥抱一下，或者握个手，踹我一脚也行。大门锁上了，他还是不爱理我。
3: 你好，爸爸。
0: 你好，雷晴儿。

0: 来，亲爱的，我来帮你把箱子拿进去。
1: 大门锁上了，
2: 还是我来吧。
0: 没关系，
3: 我自己呢，
0: 我能行。
4: 嘿，他自己能行。
0: 我来吧。
4: 他说他自己行。
3: 有蚊子可以拉着他，
0: 有蚊子可上楼梯就拉不了了。
4: 得了，我来吧。福特野马八缸，下周装到车上。你们赶紧走吧，否则会堵车的。
0: 你这儿没有牛奶了，什么吃的都没有。
4: 请把冰箱门关上好吗？求你了，这冰箱可是我的。
2: 我想我还是到外面等。好了，亲爱的。嗯，过两天见。
3: 再见 ，Tim。
0: 我把箱子拿到楼上去。
4: 等等，我来。
3: 妈妈
4: ，Mary。
3: 妈妈，
0: 好了，
3: 妈妈，
0: 没关系的，
3: 妈妈，
0: 没关系。
4: 对不起。

0: 他们该有自己的房间了。
1: 他们没抱怨过，
0: 可我听过。洛比特星期一要交一份关于法军占领阿尔及利亚的论文，可他还没有开始写，等我们回来的时候他最好已经完成，否则我们星期天就会逼他熬夜。
2: 全在我脑子里了。
0: 不，你应该把它写出来，写在纸上。我也爱你。听爸爸的话。别穿着鞋上床。我们到波士顿我父母的家里，别打他们的电话找我，我带着手机呢，要是有什么事情或者有什么问题就打我手机好了。
1: 我会处理好一切的。
0: 我会一直开着机。
1: Marian， 你这样子很漂亮。
0: 真的吗？
1: 真的。
0: 照顾好孩子们。
1: 放心好了 Marian， 不会有事的。还有，替我向岳母大人问个好。
0: 好，他会领情的。
3: 现在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乌克兰这个拥有5200万人口的国家。在当地时间凌晨4点左右遭受了一系列的闪电暴风袭击，今晚整个乌克兰将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4: 单子
5: 交给我。
4: EMP 也就是所说的电磁脉冲，在它的作用下会引起大规模的电路发生临时中断。跟乌克兰情况一样，也有一些报告说电磁脉冲产生的同时伴随着地震活动，根据实地测量震级高达6.5。此外还有
6: 联赛早就结束了，
1: 就玩5分钟，不会让你死。精神点儿。向着波士顿，跟我作对啊？我没说错吧？哦，想害死你老爸？
2: 我不是故意的。
1: 好啊，星期一要交论文，打完球赶紧去写。
2: 都写完了，在电脑上敲出来就行了。
1: 你骗人。
2: 骗人？你怎么知道？
1: 我知道所有事儿，你没听说过？不过得加上我兄弟。
7: 澳大利亚首都是哪儿？
1: 这得问我兄弟。
2: 得了文瑞，你的烂笑话一点意思都没有。
1: 快写论文去吧，写不好我跟你妈就不给你掏学费了。
2: 学费是 Tim 付的。
1: 我可以比你再狠一倍。
2: 你是混蛋，我根本就不想来这儿。
1: 所以跟我作对。
7: 这样跟他说话不行，他不会听你的。
1: 你是谁呀？你妈还是我妈？
7: 你去哪儿？
1: 去睡个觉，为了更好的去工作。
7: 我们打算吃什么？
1: 还用问？叫外卖。

0: 真正的四风暴，
1: 还在关注。
2: 我有我自己的小秘密，注意还好吧？啊，佳丽，
3: 不好。
2: 你知道什么？你只是只蜗牛。
4: 怎么了？
5: 扎了根刺。
4: 哪儿扎的？过来。
5: 走廊的栏杆上。
4: 要不要爸爸帮帮你？过来，我看看。
6: 哦，
4: 我得给你拔出来。
5: 你别拔。
4: 嘿，把手伸过来，我看看。
5: 爸爸，你只能看，可别碰他。
4: 别动，我看不清了。
5: 那好，可你别碰他，
4: 好吗？
5: 只能看。
4: 伤口会感染的。
5: 不会感染。
4: 会的，肯定会的。
5: 不会的，过几天心肉就会把它挤出来。
4: 挤出来？
5: 书上写的。知道过滤器吗？ Tim 给我装了一个。
4: 是
5: 特棒。看节目不用担心广告了。
4: 是很棒，可我得弄张借记卡。 Robbie罗比，这是什么？
5: 土豆泥。
4: 土豆泥？
5: 全素餐馆买的，上次看你时留下的菜单。你说叫外卖的，
4: 可我没让你叫这种东西。罗比去哪儿了？
5: 出去了。
4: 去哪儿了？
5: 没说，反正是开你的车走了。
0: 谁说的？谁在哪儿？简直就是贼！
7: 你见过这种天气吗？
4: 春天有可能，现在不会。过来，到后面去看，那儿更清楚。
7: 什么？

0: 太奇怪了。
1: 啊，是啊。
0: 风居然朝着风暴中心吹去，
1: 是很奇怪。
0: 别过去，雷晨，

0: 我想回屋里去。
1: 再看看。
0: 我想回屋里去。
1: 好吧，你去吧。
0: 没见过这么怪的天气，我不想自己回屋里。
1: 看起来挺有意思。
0: 不，
1: 说真的，像不像李花？
0: 不像。当

0: 没事了。
1: 闪电打到房子后面了。
0: 别紧张，那就更没事了。因为闪电是绝对不会两次击中同一个地方的。哦，天哪！
1: 哥哥在哪儿？
0: 不知道。
1: 他没事吧？你怎么了？
0: 怎么没打雷呀？
1: 闪电会停下吗？

0: 你要去哪儿？
1: 听着，我到外面去看看，在这儿等着我。
0: 我们不会有事吧？
1: 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哦，
1: 不，我是说，嘿，雷姐，好了，别再问那么多问题了，好吗？乖乖待在这儿。

0: 瑞，怎么回事？车都泡锚了！怎么回事？这天气太奇怪了！哦天哪！
1: 车子突然熄火了！
2: 你还好吗？
0: 那还好，你没事。
2: 闪电一直在击打那边的一个街区。
0: 没事吧？
2: 我和那个人……
0: 你到底上哪去了？啊，
2: 在林肯大街那边。
0: 林肯大街。
2: 教堂那边。看到闪电了，离得很近。对，我们数了有26次，闪电一直不停，持续了很长时间，好像是在打洞什么的，我不知道。
0: 26次。
2: 没错。
0: 你没事吧？
2: 没事，
0: 很好。你妹妹自己在家，我要你现在赶紧回去，待在她的身边，懂了吗？下次不经我的允许，没有驾驶证就不要开我的车，否则的话，我一定会报警的。等我回来，最好让我看到你。走。Manny，
3: 见鬼！
0: 怎么动不了了？
3: 都一样，全动不了。你看这个，火花塞烧了。
0: 被闪电烧的，
3: 不像，我把它换了也不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0: 不知道，我也在找原因。你换个电磁线圈试试吧。
3: 没错，我也这么想。我跟你说过，电磁线圈。
4: 出发地点好像在教堂那边。是啊，是啊，是啊，
5: 对不起，让一让，
6: 大家请让一让，
5: 让一让，
6: 让一让，
5: 瑞。

0: 是不是你们俩干的？
1: 啊，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呀、啊？好像是老天在跟谁生气。
0: 是不是看到闪电了？
2: 当然，你那有电吗？
1: 没电。
0: 没有。
2: 瞧这些车，全动不了了。
0: 有人说是太阳风暴造成的。
2: 什么？
0: 他说太阳发出大量的等离子流、
1: 不不不，
0: 就形成了太阳风暴。只有这种自然现象才会毁坏电子设备。
1: 听我说，
0: 你别插嘴。
1: 太阳不会引起闪电的，对不对？
0: 那家伙说的不是我说的。
1: 我明白，可你说的这些简直太荒谬了。
3: 我从没见过这种事情，闪电总是不停地击打同一个地方。
4: 就是这个地方吗？
5: 把它放下，小心掉下去。退后，退后，退后，快，大家都退后，退到后边去，请离开这儿，先生。退后，退后，大家都退后。
0: 烫不烫？
2: 不。感觉很凉。
6: 这是什么东西啊？
5: 让我看看，这地怎么了？
2: 地在动，
0: 地在动，是地铁吧？
6: 怎么回事？
5: 怎么了？
0: 好像是地铁六号线。
3: 水管也没有破裂，
7: 这下面应该什么都没有。
3: 供水管道不可能通过这儿，
7: 下面肯定有东西，它还在动。

险了！

0: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爸爸？
1: 你身上什么东西？瑞，
0: 什么东西？
1: 说，瑞。

0: 冰箱里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你快说呀！
0: 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快去，听到吗？雷琴儿，雷琴儿心爱的，
2: 爸爸，
0: 把你带来的箱子拿上，拿给我，快去把箱子拿给我。
2: 爸爸，
0: 快点心爱的，照我的话去做，听话。快去，别傻站着，快去坐。

0: 我给别人修的车，你快下！
1: 我没时间跟你解释那么多。
0: 你简直疯了！
1: Manny，
0: 你不能再把你出来。
1: Manny，
0: 你少废话，快出来！Manny，
1: 上车，我再说一遍，上车！
0: 你再给我找麻烦，这是别人的车，放在这儿让我修的，快出来！
1: 否则的话，你就死定了。
0: 你再说什么？快点从车里出来，我不跟你开玩笑。
1: 上车，Manny。
0: 不，我不会上车。
1: Manny，上来跟我们走。
0: 你这简直是抢劫！
1: 关上门，罗拉，关门。
0: Manny，你别给我惹麻烦。

0: 我们去哪儿？离开这儿，这可能是唯一能开的车了，不脱离危险，我是不会停下来的。
1: 什么危险？
0: 雷倩，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们正在受到攻击。
1: 是谁？
0: 谁在攻击我们？
1: 雷倩，雷倩，没事吧？你别怕。雷倩，雷倩，你不要打，
0: 吓坏了！
1: 快去安慰他，我没法开车。
0: 好，
1: 雷倩，看着我，把你的手抱在胸前，保持这样好吗？这很安全。 放心吧，不要害怕，这里很安全的。好歹，在这不会有事的。我要回到前面去和爸爸说句话。抓着我的手好吗？你对自己说没事。
2: 没事，我没事。
1: 现在能跟我说了吗？
0: 你没看见？那个三角怪物，他毁掉了建筑物，还有公路，很多人都死了。
1: 什么？是恐怖分子？
0: 不知道，不知道是从哪冒出来的。 你觉得来自欧洲？不，罗比，我没说是欧洲。那个怪物是从地下来的，也许是在闪电暴风的时候来的，然后钻到了地下。
1: 你是说他们钻到了地下，然后又？
0: 冒了出来，
1: 我说的是那怪物已经埋在地下了，就在闪电暴风的时候下去的。谁在控制它？也许它是……它是……它是什么？
0: 为什么没有直升飞机呢？
2: 是什么？
0: 嗨，
2: 雷姐，你没事吧，孩子？他没事吧？
0: 嗯，
2: 没事。好的，很好。我说你干嘛让他做那个姿势？就是
1: 非常有效，
2: 抱着胳膊
1: 那样他就能冷静下来。
0: 雷姐，
2: 我要妈妈。又来？
1: 对，我知道。
0: 我要妈妈。
2: 对，我也在想妈妈。 现在我要你听我的话，你要完全冷静下来，懂吗？
0: 我要叫妈妈！
2: 你要是不停的叫唤的话，我就没法好好开车了。我们现在正是要去你妈妈那儿，因为他们现在正在往回走呢。我们现在就要去找他。
3: 别叫了！

0: 快点，爸爸。
1: 他们走了。他死了。他不会死的，他只是不在这儿。他们根本就没来。你怎么知道？他们去了
2: Boston，
1: 所以就没停车。我想现在很可能已经到了你外婆家了。我打给妈妈。为什么这儿有电，可你那儿没有？对，这儿没出事，所以这儿很安全。好了，磊儿，来吧，过来。 抓住双手，像我这样没事了，很安全。
0: 爸爸，你做的不对。
1: 你有点饿了吧？啊，我们来找点吃的，喂饱你们。都得吃东西，看看有什么番茄酱。
0: 怎么回事？一直打不通。是不是线路瘫痪了？
1: 烤肉酱。

0: 真有你的，罗比，调料瓶。我说过让你装些吃的，可你装的是什么？
1: 你的厨房里就这些能吃。
0: 好吧，那好吧，好吧。吃点面包。对对，我们可以来做点三明治。想看我发牌吗？那我就发了。 这两张是你的，这两张是罗比的，这两张是我的，还有一张留给庄稼。等我们吃完了就休息一会儿，然后我教你们怎么打牌。是五张比大小还是21点？
2: 我对花生酱过敏。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2: 一出生。
0: 好吧，给，干吃面包吧，好。
2: 我不饿。你不饿？我和罗比可要吃花生酱三明治了，要不要来点果冻？
1: 我也不饿。你也不饿？好，好，行，好吧。那好，不吃了，我们休息会儿。待在妈妈这儿会很安全，我们睡一觉。
2: 明天一早，
0: 妈妈跟提姆一回来，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的，好吗？
2: 好不好？一切怎么好起来？为什么要睡地下室？楼上有的是床。
0: 就当是参加聚会好了。
1: 你是不是怕我们会出什么事儿？
0: 环境很不错。
2: 我想睡自己的床，我的腰疼。
0: 好吧，可是天气预报说会有龙卷风。 为了安全，让大家藏到地下室，明白了吗？
1: 真有龙卷风吗？
0: 我说雷切尔，嘿，少说两句好不好？别再说话了。
1: 你能对我好点吗？
0: 天哪！
1: 睡这行吗？
2: 行。
1: 好吧。
2: 晚安，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0: 爹又回来了。
1: 不，不是那么简单。
2: 我也从没听到过。
0: 是那些怪物吗？
2: 离开这儿，快离开这儿！我说离开这儿，快走，离开这儿！

0: 你好，你是飞机上的？是乘客吗？
1: 能帮忙打开吗？你是乘客吗？他聋了，他的耳朵被爆炸声震聋了。他扛的摄像机救了他的命，听到了吗，马克思？你的破摄像机救了你的小命。
0: 刚才你们在哪儿？
1: 那边松树林。我们负责采访国民护卫队第83装甲部队。昨晚午夜，部队向一些三角怪物发起了反击。 但是他们好像有某种防护装置，你看不到。我们的炮火还没有到达目标就爆炸了，对他们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可是他们的光线能摧毁一切。那怪物不止一个。你难道没看见吗？我们给纽约送信号，可那里停电了，华盛顿信号也中断了，无法联系。洛杉矶、芝加哥，包括伦敦都没有信号了。我给那些地方电视台打电话，可是也没有人接。到处都一样。
0: 哪里遭受三角怪物的进攻，哪里就没有信号了。我的老天！
1: 你还没看到更可怕的？我看到了暴风，我就站在一个怪物下面。你还没见过这些东西，这些机器怪物从地下跑出来。 说明他们埋在地下已经很久了。谁是这些机器的控制者呢？看看这些画面，你看，看这些闪电，你看这些光，那是什么光？应该说，那就是敌人。他们躲在上面，通过光束下到地面，然后再进入机器。
0: 听到了吗？我们得快离开这儿！快快上车，上车！哎，你是飞机上的吗？太可惜了，你这条新闻也非常有价值。听着，宝贝儿，你要一直看着我，明白吗？我要抱你到车上去。好。你别往旁边看，我知道你想往别处看，但是你不能看。
2: 答应我，不乱看，
0: 答应我。
3: 好，
0: 好极了，听话的孩子，眼睛看着我，我们要去波士顿，到那里去找你妈妈。
3: 我不看。
0: 乖女儿，真是好孩子，现在把眼睛闭上好吗？
3: 好，
0: 闭上，闭上了吗？非常好，抱紧我。
3: 好。
0: 罗比，上车。
4: 罗比，上车。
3: 你怎么这么大声？
0: 别看，快上车。

0: 我们会沿着哈德逊河走，等我们找到大桥或者轮渡，过了哈德逊河，经过康内迪克州，我们就可以一直开到波士顿去了。
1: 其他人在哪儿？
0: 不知道，逃跑躲藏，也许都藏在地
2: 下室。要是有种，就应该回去找到那些怪物，把他们干掉。
0: 没错，但是你记住，最重要的决定由我来负责。
2: 由你负责？得了吧，瑞后，你从不负责。
1: 别说了，哥哥，
0: 你别总叫我的名字，记住，应该叫我爸。
1: 别吵了。
0: 或者你愿意的话，叫我菲里尔先生。听起来很怪，但是你看着办吧。
1: 爸爸。
0: 什么事儿？
1: 我要上厕所。
0: 真的。
2: 我要回去。
0: 哎，等等，有些话我必须得说清楚。不仅要小心那些怪物，还得留神，别让陌生人把我们的车给抢走了。
2: 可这附近根本没有人。
1: 我要上厕所了。
0: 嘿，雷切尔，雷切尔在那儿就行了。
3: 不行，我要离你们远一点。
0: 好了，别走太远，让我能看到你。
3: 我不让你看，不许看。
0: 我不会看的，你别走太远。
3: 你会看的。
0: 你们两个总是不听我的，那好吧，我会让你们的妈妈来教训你们的，告你们的状。

0: 你想回去送死吗？
1: 停一下！
0: 你往那个方向走是死路一条，
1: 你懂吗，罗宾？
0: 你从来就没有关心过我，你凭什么管我？
1: 好吧，我错了。那你说该怎么办？现在你说了算，我们该干什么？
2: 我们应该跟你说这些部队回去找到伤患者，
0: 和他们在一起，并肩战斗。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1: 你好好想想，罗宾，
0: 难道你想要你10岁的妹妹跟我们一块去战斗吗？
1: 你仔细考虑过这些吗？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些情况？因为你根本听不进去。你总是装出很聪明的样子，你总是想跑到波士顿，因为妈妈在那儿，她在那儿，你就可以甩下我们，然后一个人跑掉。甩下我们，你就可以自由了。你一向这样，从来就没变过。

0: 报警系统测试。如果确实发生紧急情况，联邦政府、州政府或当地授权机构就会发出官方信息。紧急报警系统测试结束。
1: 我想歇一会儿，你帮我开吧，啊？
2: 我没有驾照。
1: 你不是没开过？

0: 哎，有辆车，
1: 叫他停住！
2: 他
1: 在
2: 哪里？
1: 这儿
2: 有辆车，
1: 这儿有辆车，哎，过来看！
0: 瑞，
1: 爸爸，
3: 应该上车去，这儿有辆车，站住！
2: 要不要你来开？快，
3: 别停！

0: 踩住油门，我过来了，脚别动。把那辆车拦住！好的，可以了。
1: 看来这么……
0: 踩刹车，他们都想刹车。能行吗？在后面坐好，系上安全带。罗比，系上安全带。把安全带系上，连线。停！停！停！小心点！哎，这来了一辆车，我上去！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真的不行，很抱歉。
2: 我儿子呢？
3: 我们不会把他怎么样的。
2: 我儿子呢？
0: 冷静点，罗比，把枪放下。
2: 罗比，赶快上车吧。
0: 好了，给我听着，把枪放下，把车交给我。
2: 我女儿在车上。
0: 把枪放下，这车我要了。
2: 把枪放下，
0: 我求求你，
2: 这车我要了。
0: 我只想让我女儿让她下来，跟我走。你把车开走吧。
2: 好，快点，
0: 我只要我女儿
2: 把她带走。

0: 听说我们的情况最糟糕，美国、南美、亚洲损失都很严重，好像欧洲没什么情况。
1: 欧洲损失更惨重，大家都这么说，整个欧洲几乎都被毁灭。
2: 我在斯坦镇就见过一个大家伙，如果他们到处都是，我们就死定了。
3: 好像这地方还有电。
4: 对，还有电，因为那些三角怪物还没有来过这儿。
5: 当心一点，我的妈！

0: 和阴性 RS 血型，血库的其他血型很充足。再说一遍，我们需要阳性 O 型和阴性 RS 血型，血库的其他血型很充足。
1: 继续往前走，
2: 大家往前走，继续走，不要停，快点！
3: 慢一点，大家排好队，别急，慢一点，大家慢一点往前走，渡轮还会回来的，大家还有时间，不要着急。
4: 杰伦，
5: 哦，天哪，哦，这是你的孩子？
4: 这是雷姐。
5: 你好，我是杰伦，这是我的女儿罗拉。
4: 好，罗拉，听你妈说过。
5: 你好，
4: 这是我儿子罗拉。
5: 跟你爸爸一样帅。
6: 真是急死了！
7: 你怎么
6: 怎么回事啊？
5: 怎么回事？
6: 我们怎么办？
1: 到底什么时候才来？
6: 快一点好不好？
5: 那些
3: 我们要把车都挪走，各位请配合一下，给我们点时间，别急，每个人都会有地方。
1: 船怎么还不来呀？
5: 是啊，
6: 你怎么
5: 还
6: 不来？回事啊？

0: 缆绳，
1: 不能上了，拦住他们，不能再伤人了。
2: 快点去！
1: 跟着我。

来，抓住我的手，别再来了，抓住我的手，抓紧。

0: 罗比，帮我拉着他。
1: Ugh.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7: 就得正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保护知识产权是。

0: 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4: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7: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8: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哥哥慢点。

0: Robby， 慢一点，别走散。Robby， 我们应该在一起。Robby， 你给我回来！在这别动，听爸爸话，在这别动，我马上就回来，马上就回来。
1: 我们的任务是延缓他们的前进速度，让难民撤到安全区域，继续进攻。
2: 进攻！
0: 别去，罗比，你千万别去，你不能这么做。
1: 发射！
0: 罗比，你听我说。

0: 你别去！我要去！我知道你绝对不会去，但是放手让我去吧！
1: 好，等等，等等，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宝贝？跟我回来！
2: 我爸爸去找我哥哥了，
0: 你不能一个人在这儿，我不能丢下他一个人。
1: 快走！我不能让你冒风险！
0: 求求你，
1: 爸爸，让我去吧！
0: 你让我吧！求求你，爸爸，
1: 但是我……
0: 求求你，
1: 爸爸，让我去吧！
0: 别害怕，孩子，
1: 快！
0: 你跟我们一起走，这里不安全。我爸爸
1: 是真的，我哭着和你们走，我们一起走。
0: 我爸爸就在那儿呢。
1: 快答应我，罗比，
0: 我一定要去，我必须去。
1: 为了你妹妹，你得留下来。
0: 求求你，爸爸，求求你，让我去吧，
1: 求你了。
0: 快走吧，
1: 快走吧。

一个人。

0: 闭上眼睛好吗？你该好好的睡一觉，好吗？爸爸，洛比不会有事的。我们还会见到他，雷切尔。到波士顿，在你外婆家。你知道妈妈现在在干什么吗？妈妈在波士顿，她在等我们。而且我知道她没有睡，因为她在担心你呢。 现在一定在外婆的厨房里，把茶泡好了，他们都在急切的等着，要见到你。这是什么？我赢的。你赢的？
1: 马术比赛第三名。
0: 我唱个摇篮曲好吗？我不会唱。
1: 那就唱《沉睡的山》。
0: 对不起，宝贝儿。

0: 不是在吹牛，请你相信我，我拥有世上最快的跑车，谁也别想追上我的爱车。它就像长了翅膀飞驰而过，你不知道它是我的小跑车。我的心肝宝贝儿，你不知道我有多幸运。
1: 水蜜桃酒非常难喝，可我发现了一整箱。
0: 谢谢。
1: 真为你儿子感到难过。
0: 我们只是暂时分开，我们会在波士顿见面的。那么你的家人呢？
1: 都死了。哈伦·奥格尔维，
0: 瑞菲利尔，
1: 我的水和食物足够坚持好几个星期。欢迎你们俩来到我这里。
0: 对不起，我想睡一会儿。
1: 那些怪物是不是早就埋在咱们的脚下了？在人类以前，他们就已经计划了很久，我们被

他们彻底击败了，我们完了。小声点，我女儿睡了。你想一想，他们几天时间就击败了最强大的国家，谁也阻挡不了。这是刚开始，他们还会再来。 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我们不堪一击。他们要把人类灭绝。你害怕？当然害怕。我整天跟死人打交道，我在城里的工作就是。 专门开那些救护车，现在都晚了。你见过那些面临死亡的人吗？那些面临死亡却活下来的人，他们总是睁大眼睛看着你，就这样看着你，而且在思索。这种人才能活下来，我们得活下来。 想办法，逃跑就是死亡。我无论如何也要活下来，一定要活下来。谢谢你收留我们。 我一定能活下来。

0: 我们得开始反击，他们也有弱点，你来看。 日本有人干掉了几个这种东西，是我听说的。他们可以做到，我们为什么不行？我们也可以，我们能做到。干掉他们会有办法。
1: 在这别动。

我有女儿，你干嘛非拉我们进来？我们需要并肩战斗。这次该轮到我们从地下冒出来了。等到时机成熟，我们也给他们来个出其不意，以牙还牙。现在我们应该就在他们的脚底下。

0: 你想妈妈了，我也有个小女儿，年龄跟你差不多。如果你爸爸出了什么意外，由我来照顾你。
1: 梅姐，别再跟他说话，明白吗？你要是想说，就跟我说。
2: 有什么问题，你只管问。你有什么打算，瑞？我有我的打算，可你呢？你就会坐在这儿等着他们找到你，然后杀了你。也许你就愿意被他们抓到，也许在地下室多待几天你就怕了，然后你就出去投降。

0: 他们停下了，也许他们会饶你一命。幸运的话，他们会把你当成宠物，给你吃的，还训练你玩各种游戏。
1: 闭嘴！你仔细听。

我求你了。

啊！

0: 别吸我的血！别吸我的血！别吸我的血！别吸我的血！别吸我的血！他们要吸血，我们的血！
1: 安静点，他们能听见。
0: 我们会被撕成碎片，变成肥料。
1: 你给我安静！
0: 他们要吸干我们，
1: 他们会吓的。然后我们想焚破一样变成该死的肥料。
0: 你再喊，我就宰了你。我不能让你害死我的女儿。
1: 我们可以从这个地道钻到城里。
0: 闭嘴！
1: 那里已经有建好的地铁隧道。你知道吗？那里可以藏一支军队。
0: 闭嘴！
1: 我们可以晚上进攻。我们要前来反抗。 他们不能占领这个国家，侵略者注定失败，这是历史教训。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住在这儿，生长在这儿，只有我们可以在这儿生活。他们不能适应这里的生活，他们一定不能活下去。
0: 你要干什么？爸爸，不管你有什么，千万不要离开这儿。

0: 爸，
1: 听他们，那首歌叫什么来着？就是我不会唱的那首摇篮曲。
0: 沉睡的山，
1: 没错，
2: 我们只能反抗，
1: 就唱这首歌。
2: 他们会杀了你，
0: 轻柔的微风，
1: 别停下，
0: 吹拂沉睡的山，
1: 乖女儿，
0: 轻轻吹过摇篮板，
2: 你会杀了我，
0: 飞动船上的风帆，把你的忧虑带走，在沉睡的山闭上双眼，毁灭这一所有烦恼，看着你的船从沉睡的山缓缓驶出。

雷琴，我的天哪！雷琴，你在哪儿，亲爱的？雷琴，回答我，孩子。雷琴。

了。

0: 美琴，美琴，
1: 救我呀！
0: 美琴，
2: 少爷，
0: 美琴，
2: 救我！
0: 美琴，美琴，
3: 爸爸。

0: 走，接着走，
1: 快走吧，大家跟上。
0: 好了，跟上，
1: 大家按秩序走。后边的跟上，
0: 握一把好吗？跟上，跟上，
1: 大家都跟上，跟上我，
0: 接着走，
1: 跟上，
2: 走啊走啊，
1: 大家请按秩序走。后边的跟上，大家请按秩序走。

0: 请大家别停下，
1: 继续往前走，往前走，
2: 快走！
3: 这出什么事了？
4: 不知道，可能出事了。
2: 大家
4: 继续往前走，
2: 别停，继续走。
3: 他们怎么了？
2: 别停下，快走！
0: 停下，走！
2: 大家继续走。
3: 出什么事了？是你们干的吗？
2: 不是，怪物失去了控制，一直绕圈子，一小时以前他自己栽了下来。大家继续走，别停下来，继续走，继续走，别停下来，继续走。谢谢。
5: 他怎么会自己死掉？
3: 对不起，我也搞不懂。
2: 让开，让开。
3: 怎么了？
2: 请让一下。
3: 怎么回事？是不是？
2: 让一下。
6: 快点，
3: 我天哪，
6: 怎么回事？快点跟上。
3: 怎么回事？
6: 快，那个怪物来了。
2: 请大家都冷静，别挤在一起，都散开，大家快点走。
7: 注意警戒，往后退，他开了个口子。

罗比，你好，爸爸。

自从侵略者入侵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开始呼吸空气，残害人类。但是他们的最终结果是注定会失败的。尽管人类所有的武器都不能摧毁他们，然而在智慧的上帝所带来的细菌面前，他们却无能为力。人类通过无数的死亡所换来的免疫力，使自己最终获得与无穷无尽的生命体共同生存的权利。这种权利使人类能够克服种种生存的挑战，获得生命的意义。

0: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2: 止痒七小七，喷洛夫真舒服。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

0: 是我站在色界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电影《敌后武功队》中激烈的战争场面，演员们的精湛演技都让我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硝烟的战场。这部电影上映于1995年，现在通过电视来观看它的我，虽然没能在当年的电影院里领略大荧幕带来的震撼，却依旧能够透过荧屏真切聆听历史的回响。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走进敌后武功队的故事，致敬无畏英雄。
0: 根据冯至同名小说改编。1942年，冀中平原，日寇肆意横行。
2: 开门是凶！小队长，咱得替乡亲们报仇啊！
3: 这个仇一定要报！
0: 队长魏强率领的敌后武功队杀回冀中，开展敌后工作。
4: 哈巴狗，东王庄的老百姓，请你走一趟。
2: 你们的八路的武功队
4: 抓住了哈巴狗，这叫五口拔牙呀！
5: 武功队一定会采取报复行动。
6: 贾政，哈巴狗呢？
7: 我那死老头子在这挖了个地道。
8: 我发现武功队的地道了，
9: 是放回来的诱饵吧？
7: 妄想让哈巴狗这个兔崽子给抓进来了。
8: 就不信连个女八路我都治不了？
10: 我现在就在你的宪兵司令部，你好好听着，这是什么声音？
11: 小队长，村外有鬼子，通知各户立即转移，避免东王庄惨案重演。快！
0: 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敌后武功队》。
12: 保安队又来了，要是轰炸怎么办？
13: 我们这岁数还怕什么？
14: 我把你家里人送巴尔波里。
13: 为什么？
14: 那儿比较安全。
12: 这样好，过几天胜利了，我来接你。

有游击队。

0: 9月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老枪》。
1: 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作品里，我特别喜欢《红高粱》这部影片。还记得小时候看过电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海中都回荡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首歌。每当旋律响起，我仿佛又看到了教父们在迎亲路上颠簸轿子的经典场景，也再一次被歌曲洋溢出的粗犷和豪迈所感染。本周电影频道将再次播出这部好片佳作，我们一起欣赏吧。

0: 那刚刚弟弟他就说了，他喜欢我。
1: 咱这烧酒锅上没大小，我在家排行老九，人家都叫我九儿，你们也叫我九儿吧。
2: 往后你就是当家的了，你就吩咐吧。
1: 那好，今儿个咱就用高粱酒把这十八里泼整个泼上三遍，杀杀煤气。
3: 去把他的皮剥了。
4: 饶了我们大爷，我不敢。
5: 来吧，
4: 他们来
5: 了。你这等
1: 是男人，把这酒喝了，给罗汉大哥报仇。
6: 九月五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红高粱》。
7: 要尽最大可能减少对天津市的破坏。
8: 还有两天，共军就要发起总攻。
9: 如今的时局，过了今天，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
10: 地下二层洞里边有一个暗门。
6: 1949，
7: 南马路这个监狱里，地下是个兵工厂，把它给我端了。
6: 平津战役，
11: 对面也有人用炮盾进看我们。
12: 走。
6: 黎明前的黑暗。
13: 爸爸，
14: 宪兵为什么要闯你爸爸？
15: 让全世界通过你都快吗？
6: 被铭记的战争。
16: 因为你死了多少人？
6: 被遗忘的人。
17: 对话目标，率发引信，出秒。

0: 9月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解放终局营救》。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们多多关注。
2: 各位同志，因为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变成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急需手术，而革命就是最好的良药。
3: 推翻腐败，身先士卒。
4: 革命党人还真不简单呐，想让他们供出同党来，难。
5: 我们就肩负着推翻腐败王朝、建立民主共和的重任。个人安危不能置。
6: 满清武道，民主共和才是出路。
3: 血染法场，唤醒国人。
7: 全城戒备，一定要掌握革命党人的行动。
8: 啊！朝廷将派凤山来广州担任广州将军，
9: 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凤山。
10: 只有出其不意，用高效炸药，才能保证万无一失。
3: 不屈不挠，勇往直前。
11: 革命之路是用鲜血浇筑的，
12: 革命必将成功。
3: 喋血扬城。

0: 各位同志，因为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变成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了，急需手术，而革命就是最好的良药。 广州起义再起，水师提督李准和广州将军伏奇屡挫我们革命队伍。同盟会决定派人潜伏到广州，发动群众，让百姓知道我们革命的意义，为广州起义做好准备。
1: 我去。

0: 我记吧，我是广东人，对广州相对熟悉。 同学们，同胞们，请大家支持孙先生，支持同盟会，支持民主共和，支持民主革命，满清无道，推翻腐败朝廷。支持孙先生，
1: 支持孙先生，
0: 支持民主革命，
1: 支持民主革命，
0: 支持孙先生，
1: 支持孙先生。 支持民主共和，
2: 支持民主革命，
1: 支持孙先生，
2: 支持孙先生，
1: 支持革命，
2: 支持革命，
1: 支持孙先生，
2: 支持孙先生，
1: 支持革命，
2: 支持革命，
1: 支持孙先生，
2: 支持孙先生，
1: 支持革命，
2: 支持革命，
1: 支持孙先生，
2: 支持革命。

啊

0: 那温大哥，你好好休息，我先回了。好，谢谢。
1: 我送他。辛苦莫人兄弟了。没事，是佩姬回来了。佩姬，
2: 莫人兄弟，走了。温大哥已经没事了。
1: 路上小心啊。
3: 文大哥，东西都准备好了，明天广场的飞行表演也打听清楚了，朝廷的几位要员都可以到场。
2: 辛苦了，文大哥。

0: 文大哥，此次行动凶险万分啊！要不让我去吧，
1: ，
2: 我问过，虽为一介莽夫，但深知顾全大局之意。自甲午战争以后，我们革命党屡战屡败，还有很多的革命同志更是意志消沉。孙先生说过，革命之路是用鲜血浇筑的，而我愿用自己的鲜血来为革命铺路。
0: 温大哥，
2: 德秀兄弟，我意已决。

0: 那万大哥，你一定要答应我，一击之后立即撤退，绝不与青青纠缠。你看这里，我和佩姬会在这弄堂口接应你。
1: 好，
0: 一定要全身而退。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0: 那万大哥，您先休息，我和佩姬再去准备准备。
2: 姐，我们走。爹下去您回来能陪我们一起算分着吗？
3: 爹爹一定陪你，心儿乖。心儿，弟弟不在家的时候，一定要听娘的话，不给娘添乱，明白吗？
4: 嗯，心儿会替爹照顾好娘的。
3: 嗯，心儿真乖。来，
5: 行李我都收拾好了，家里有我在，你就放心吧。嗯

不起。我也很想一直陪着你和心儿还有母亲，但是现在中国状态如何，孙先生为救中国百姓一火热不惜生命，而我作为同会的一员，我怎能偏安一隅？我希望

就见过了，见过了。

0: 吓死我了！幸亏没事儿，怎么样，成功了吗？
1: 刺杀是得手，但是温大哥被捕了。
0: 啊？那现在怎么办啊？
2: 先生，我去找一下胡先生。

0: 为何要暗杀我大清命官？暗杀？那是暗杀吗？你那是大逆不道！
1: 可你杀一个将军，我大清朝还会再派一个。如此做有何用处吗？杀一人，故无济于事。但借此以为天下，此举只为救民族所先。
0: 不要把你自己想得太伟大了。你现在是我的阶下囚，你那些革命党兄弟在哪儿呢？只要你说出你们同伙的藏身之地，或许我可以保你一命。

0: 自有好处。所有的事我一个人担当，快死快生才来及罪。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这革命党人还真不简单呐，想让他们供出同党来，安，让我看呐，安排秘密处死吧。
1: 大人不可。
0: 大人，
1: 卑职有一个想法。
0: 我来听听。
1: 大人，有时候死人比活人更有用。 现如今革命乱党虽未成气候，但是他们重情义啊！如果我们公开对温生才行刑，然后将他的头颅悬挂在城门之上，大人，您说他的同党会怎么做呀？<笑>
0: 够阴险的你。 卑职还有一计。你的想法很好，不过呢，我要只贪图眼前这点蝇头小利。几个小人物翻不起大浪来，顺着线索想办法往下查。 属下明白。大人，现如今苻坚将军遇害，朝廷。
2: 一定会派要员前来顶替，待到时候那个副将的位置，还请等人保护好。
3: 老夫自有安排。
2: 那卑职先行告退。
4: 好。
2: 那我们就眼睁睁看着温大哥要赴死吗？
4: 各位，从我们跟随孙先生参加同盟会那天起，我们就肩负着推翻腐败王朝、建立民主共和的重任。个人安危不足惧。我们的同志牺牲的还少吗？以后我们会有更多的同志为革命而牺牲。 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你们怕吗？怕什么？只要能推翻满清，死有何惧？德兄啊，这次起义行动迫在眉睫，你们就不要暴露了，你们留在广州城内，以备接应。
5: 还有，我们要向朝廷的新军渗透，争取能策反一些要员。听说了，昨天刺杀官府那个刺客，今天下午就要行刑了。
6: 真是侠胆英雄啊！ 可惜了他年纪，就要被送上断头台了。
5: 太监，太监
7: 也不能去。
5: 哎，我看呐，这大清气数也不长了。我还听说紫禁城里已经国库空虚，正四处割地跟洋国人借钱呢。

0: 南清武道，民主共和才是出路。南清武道，民主共和才是出路。
1: 南清武道，
2: 跪下！
1: 南清武道。

0: 佩姐，我们不能擅自行动，否则一旦打乱革命计划，到时候牺牲的同志将会更多。
1: 我是个粗人，不懂那些大道理。我就是看不得，看不得温大哥身手异处。

0: 你们让我去吧，就算这是赵明七的拳头，我也会让他付出代价。这么晚了，会是官府来的？大不了鱼死网破，杀一个是一个。
1: 那赶紧点。
0: 在这里等我。

0: 你走错了。
1: 你误会，我没有恶意。能让我进屋说话吗？

0: 客官，我们已经打烊了。
1: 啊，我只是过来讨杯茶喝。
2: 我知道你们是从安庆过来的。早些年我在安庆学堂也待过一段时间。我叫郑家森。这样说来的话，我们还是半个老乡呢。那郑先生深夜到访，不会只是要杯茶喝吧？
1: 周老板，说笑了。是这样的，我在安庆学堂的时候，就十分钦佩总办徐锡林先生。我也算是徐总办的门生。这说起来呀，我还是周老板你的师兄呢。<笑>
2: 郑先生是怎么知道我从安庆学堂出来的呢？
1: 啊，我在官府的巡警局谋职。
0: 啊，失敬失敬，哎，我不但知道你们是从安庆学堂出来的新军，我还知道，你们这儿就是桃盟会的联络点。郑队长，这话可不能乱讲，我们都是清清白白的生意人，我这儿怎么会是革命党的联络点呢？
1: 梅老板，周老板，你们尽管放心。虽然我在朝廷谋职，但是我对现在的局势还算看得清楚。现在朝廷腐败呀，百姓疾苦，唯有孙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才是国家的出路啊！
2: 我想，郑先生是搞错了。
0: 我周德修只是一个安徽来穗开店谋生的小老百姓，
1: 怎么就成了郑先生口中的革命党人？还说我这里是革命党联络点，那就更无从说起了。
0: 就是啊，郑队长，您可不能平白无故给我们安个莫须有的罪名啊！
1: 我知道，你们对我心存戒心。

0: 我十分佩服温壮士胆识与革命党人视死如归的精神，所以今晚我就冒险抢救温壮士的头颅，好让他入土为安。温壮士的血不会白流，满清既守一艰，革命必定成功。
1: 兄弟啊，不怕你笑话，我是连做梦都想加入同盟会啊。那我就先走了。1911年4月27日，具有推进民主革命重大进程的中国同盟会第10次武装起义在广州打响。 起义革命军在黄兴的带领下浴血奋战，经过一夜的激斗之后，同盟会起义失败，红心负伤，革命军120多名青年骨干尽皆牺牲。

成功。

0: 们来吧！
1: 这么大的事情

0: 胡尘两人根本就没有配合这次起义行动，他们已经逃出了广州，快走！
1: 什么？这帮懦夫！
0: 你马上组织人撤，别管我，走！
1: 走！
0: 快走！快走啊！
1: 放开我！

0: 回首阳城，三月来，血肉纷飞，气之吞狂虏，失败垂成袁蜀子，英雄底下常无语。
1: 可强，你和孙先生可是我们的主心骨啊，此次革命虽败，但是打出了我们无畏的决心。
0: 而且唯有展开暗杀任务，否则无以对驻烈士。德兄，你们留在广州要格外小心，你们是革命的眼睛，革命的利刃，起义和暗杀一定要相辅行事，所以你们的担子很重啊。
2: 好，
1: 不错，夫妻被杀，张明奇又不受朝廷掌控，朝廷一定会派亲信来接替夫妻，届时你们可以相继行事。
3: 放心吧，我会把握好分寸的，你们抓紧上船，到了香港就安全了，这里的事就交给我们来办。
0: 大家保重。
3: 保重。
0: 保重。
4: 废物，你们这一群废物，这么好的机会啊，你们居然让黄兴给跑了，说不讲你们这一群废物。

0: 你们在干什么？传令下去，全城戒备，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一定要掌握革命党人的行踪。
1: 党。

0: 大人，此次广州之行，凶险万分呐。陈炯定誓死保护大人安全。
1: 你说，这革命党人能成什么气候吗？
0: 这卑职断不敢妄加评论。
1: 哎。
2: 但说无妨，坐吧。这，卑职以为，目前武昌、广州、上海等地，那革命乱党虽来势汹汹，但他们一缺资金，二缺武器，三无整体组织。若是朝廷，
0: 能尽快镇压，那革命乱党应成不了什么气候。现在武昌坐乱，袁世凯手上的北洋兵定不会放弃这次平乱立功的机会。我们这次广州之行，同样意义重大。
1: 陈炯啊，
0: 老夫想让你提前潜入广州，散布本官上任广州将军的消息，
3: 然后公开调查革命党人。陈大哥，请。
4: 刘修贤弟。
3: 郑队长，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呢？坐。我刚得到消息，朝廷将派凤山来广州担任广州将军。听说此人可是心狠手辣，而且手下的能人将士可不少啊。郑大哥，这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想，
5: 他该不会妨碍我做生意吧？德修贤弟啊，咱们可不能这样啊！我知道你们是革命党，而我也只是想为革命事业做一些分内的事情。
3: 郑大哥，我和德兄呢，就是一小老百姓，像这种国家大事儿，哪是我们所能考虑的？
5: 这是妇人之见呐，你国将不国，焉能有家呀？
3: 你们这是还不信任我呀？那郑大哥是想干什么？
5: 杀了凤山，为革命事业添一把火。凤山新官上任，必定在接官亭举办仪式，到时候我们可以在接官亭设祭。
3: 至于他什么时候到广州，凭我在官场的人脉，定能掌握呀。

0: 郑大哥，我虽也支持你说的革命，但此事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1: 好吧，我回去也再问问情况。不过，你再好好想想。
0: 啊。
2: 郑大哥，不然吃了午饭再走吧。
3: 啊，不了不了。

0: 消息属实吗？同盟会的同志已将消息秘密的传递过来了，所以我刚刚就在看凤山会从哪条路进入广州。
1: 你决定了。
0: 刚才这个郑大哥有句话说的没错，凤山担任广州将军，如能除职，必能震慑朝廷，为革命再添一把火。

0: 参见将军。
1: 来了，
0: 将军，我们的人已经全部到齐，要不要和广州府再打个招呼？
1: 暂时不用，从现在开始进行全城搜捕，凡是与革命党有嫌疑之人一律逮捕，集中关押。

0: 哎，默认，周大哥，这是我准备回趟湖北老家。回老家呀？家父周年快到了。啊，这是我们酒楼新酿的。我不喝酒。 默然，知道凤山吗？
1: 凤山
0: 即将到广州，担任广州将军。

0: 你们准备要杀他吗？但是，我需要你的帮助。我知道你浏阳的时候学过炸药制作，这个凤山出到广州，肯定戒备森严。只有初期不易，用高效炸药才能保证万无一失。高效炸药，原料，只要有原料，制作高效炸药就没有问题。材料，我来想办法。
1: 我有一个要求，
0: 你说，让我也参加这次的刺杀行动。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凤山。
2: 默认兄弟，前线赴死地，这是我们的事。你是读书人，你应该
1: 家仇国恨。
0: 我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你们能做的。 我也能做。我全家40多条人命，受凤山迫害，唯独我一人苟延残喜。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

0: 我请求你，让我参加这次的任务。我一定要手刃凤善。好，到时候我找个人来协助你。
1: 刘备，刘备。

0: 大哥，
1: 都安排好了，
0: 全部在一号院秘密关押。
1: 好，不要为难他们，给吃给喝。我们不是为了对付他们，而是为了让那些真正的革命党人有压迫感，打破他们的计划，确保我们大人安全上任。
0: 明白。大哥，小海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我们兄弟之间不用那么见外，说。
0: 当初我跟大哥出来打天下，一是为了有口饭吃，再就是想为了报效国家。
1: 嗯。
0: 可现在的朝廷你也看到了，老百姓连口饭都吃不上，我想我们是不是也做些准备？
1: 你想说什么？
0: 现在革命已成大事，我们何不？
1: 凤山大人对我们有知遇之恩，我们怎能忘恩负义？以后此事不要再提。
0: 大哥，
1: 行了，吃也吃了，回来忙正事。你看啊，这里是港口，经过仓前街也可以直接到将军府，我觉得这条路线更合适。
0: 将军是想绕过接官亭直接到将军府？
1: 我们凤山大人是新任广州将军，我要是那革命乱党，我也埋伏在接官亭。
0: 接官亭周围确实复杂，人流也大，

0: 这条路是有风险。熊安，你把这条路线梳理一下，尤其是仓前街，到时候一切无关人等全部给我疏散干净，确保大人安全。明白。
1: 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利生制药。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
2: 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
7: 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
8: 老便秘啊，就得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辛勤付出。
1: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
1: 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6: 就得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哼。
17: 今天这帮糟糕简直欺人太甚！不分青红皂白，胡乱抓人，满清不保，天理难容！哼，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谨慎一点，不会有事的。啊，对了，这是默认给的材料清单。 你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千万不能被他们盯上。
18: 这硝酸甘油和导火索都好弄，但是这黑火药是朝廷管制的，如果从外地黑市购买，先生，时间上恐怕来不及啊。

0: 万爷，劳驾您叫一下郑队长。
1: 等着。

0: 刘谦贤弟，你怎么来了？
1: 郑大哥，借不说谎吧。
0: 郑大哥，关于上次您跟我提的事情，
1: 可以完了。
0: 是。
1: 太好了，
0: 你终于肯相信我了。不过啊，具体的计划咱们后面再议。现在需要郑大哥的帮忙。

0: 行，事情就交给我，我马上去办。
1: 好，那我们分头行动。
2: 回来了。
3: 先生回来了吗？
2: 还没呢。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3: 回来的时候被人跟踪了。
2: 什么？此事拖不得，等德修回来赶紧转移。

0: 大人，听说外面有人在公开抓捕革命党啊！卑职这位此事而来。
1: 你怎么看啊？应该是凤山派出了亲兵，所以我在想，要不要过去拜访一下？我怕到时候会影响大人的计划。
2: 老夫已得到线报，凤山将在3日后抵达广州。你现在过去探风，未尝不可。这个凤山呢，确实不简单，不但手握兵权，而且深得朝廷器重，且处事谨小慎微。这马上就要上任了。
3: 老夫这个梁光总督还未知情，要不是看在他手握兵权，老夫必揍他一本。
2: 大人说的是啊，不过大人，只要我们掌握四分之辈的线索，我相信大人一定能压他一筹。对革命党内部的渗透，必须要万无一失，这是唯一的筹码。此外，你还要确保凤山的安全。
3: 我不想让朝廷拿住把柄。
0: 大人放心，革命党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他们想要刺杀凤山，恐怕也是分身乏术啊。
3: 大人，为了更好的取得他们的信任，我现在需要一些火药，您看，要不给丹药库打个招呼？火药，老夫可以给你，但你要记住。
4: 此事万不可失，真要弄巧成拙，后果你应该清楚。
5: 大人尽管放心，卑职保证万无一失。
4: 将军，从码头到将军府的路线排查，没什么可疑之处。
5: 好，
4: 这是刚交上来的简报。
5: 硝化甘油，
4: 制作炸弹的重要原料。
6: 大哥，有没有查到他们的落脚点？我带人过去。福运酒楼。
4: 怎么？你认识？<笑>
5: 大哥，我只是去喝过几次酒。
6: 报告，有位自称是广州刑警局的郑队长，想求见将军，现在外面候着。
4: 请他进来吧。
5: 广州巡警局，大哥，这姓郑的和郑。

0: 张明奇都是见钱眼开的主，不是省油的灯啊。
1: 正好我们在他地界抓了这么多人，他还不上门，那才叫奇怪呢。
2: 陈将军，哎呀，陈将军，久仰大名啊。哎，
3: 将军，您到广州也不告诉我下官一声，也好让下官尽一下地主之谊啊。
1: 职责所在呀，郑大队长，
3: 不必客气。
1: 郑队长此次前来所谓何事啊？
3: 这是下官孝敬将军的见面，十万银
4: 元。奴才不上路。
1: 郑大队长无缘无故送我这么大礼，
3: 我可不敢收啊。
5: 不，
3: 将军，是这样的，将军，你们最近抓的革命党人嫌疑人中有几个是下官的朋友，我对他们是知根知底啊，他们不可能是革命党，还请将军先把人给放了，之后我一定让他们当面重些年。
5: 哈哈哈哈哈！郑大队太奸了，
1: 去问问都有几个人，没什么问题把人家放了。郑队长的面子肯定要给。
5: 是。
1: 广州的白毛茶。尝尝。
5: 嗯，正宗。
1: 郑队长久居广州，对此茶甚是了解，对革命党的信息是否也有掌握呀？
3: 这革命党非常的谨慎狡猾，下官至今尚未掌握他们的行踪。
1: 那本官带你去见识见识。
3: 如何？
6: 大兄，你当心啊。
7: 放心吧。

0: 官差办事，先人离开。
1: 哎，你们别走啊！关毅，你这样把我客人赶走了，我怎么做生意啊？喂，
2: 你干什么？回老板。

0: 郑队长，郑队长，这怎么回事啊？哎，
1: 陈将军，您是为革命打，
2: 将军，就是此人。
1: 仔细搜查。
0: 你们这干什么呀？我们是守规矩的生意人。
1: 陈将军，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0: 嗯，酒是好酒，人规不规矩就不好说了。消化甘油，
1: 买它干什么？
2: 什么消化甘油？我不知道你们在。

0: 打开！
1: 这就是我家的酿酒秘方，不是你要找的那什么油。

0: 东西藏哪儿了？
1: 这
2: 肯定是个误会。将军，能不能进一步说话？

0: 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 说，将军，您的直觉没错，他们就是革命党，而且这儿就是革命党的联络点。既然是革命党，为何不抓？这是卑职的狱警顾宗日杰。
1: 除了火药，所有材料都在这了。这火药，朝廷管得严，不太好搞。你放心吧，最迟今晚，火药一定到。将军，您刚才已经看到了，我已经初步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只要您这一次把他们给放了，为我潜入他们内部创造好一个条件，到时候抓获孙文皇各将一党，指日可待呀、啊。

0: 放了他们，林将军，您慢走。
1: ，
0: 这是你要的红药，是我花了很大心思才搞到的。
2: 千万不能出问题啊！
3: 好，郑大哥放心吧。梅儿，赶紧上菜，今晚要跟郑大哥不醉不休。
4: 好嘞，佩姬，快上菜。
5: 哎，来了。
4: 快，
3: 佩姬，赶紧的。
4: 那你们好好喝，嗯。
3: 来，郑大哥，尝尝我们酒楼自己酿的。来，先干一杯。
0: 好，我得到消息，凤山生性多疑，他很可能不经过接官厅。我现在有一个最为周全的计划，不管他从哪里进城，这酒楼外面的街道是他的必经之地，所以我在想，到时候由我负责将他邀请到酒楼喝酒歇息，我们就在酒楼之内进行刺杀。
3: 好，若能瓮中捉鳖，那是再好不过了。
0: 我们可以提前在酒楼布满炸药，到时候

0: 两大风扇，再谨慎也难逃一死。
1: 志刚，
2: 什么？你们要炸我的酒楼？我不同意。
1: 梅儿，这也是为了革命大计啊。酒楼没了，我们可以再开吗？
3: 德兄，你要革命，我一点都不反对。可你们为了革命要炸毁我的家和酒楼，想都别想。家都没了，还要革命干什么？
0: 梅兰，梅老板，这可是现在作为保险的方案。这革命嘛，总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你就多理解。
3: 不行，
2: 你们为了革命要炸毁我酒楼，我绝对不同意。
1: 够了，梅儿，我亲手，你还不明白吗？这个家还是我说了算。

0: 没老板，裴姬，回来。
1: 先是，这别管。咱们就这么说定了，等凤山来了，
0: 将凤山引至酒，裴姬负责炸药制作，我们提前在酒楼布置。
2: 好，
0: 来，再喝一杯。 看似繁华，实则暗藏凶兆，就像这当今的朝廷啊，内忧外患，苟延残喘。
3: 小海。 你是不是也加入同盟会了，
4: 大哥？我
3: 走吧，
4: 大哥。

0: 感谢贤弟对我的信任，带我进入革命队伍。
1: 来，咱们再干一杯，敬我们革命先驱们。嗯，来。
2: 军歌应唱大刀还，
3: 誓灭胡虏出玉关。
4: 郑大哥，该你了。
1: 哎，对啊，郑大哥，该你了。
5: 哎，我叫万里。
6: 不谢不谢，书念的少。
1: 只见沙场为国死。
3: 啊，何须马革裹尸还。啊，
7: 默然，这是德修让我送来的火药，之后的行动呢就由我来协助你。
8: 啊，周大哥说派人来协助我就没接你啊。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保护阿美的，把你原封不动的还给周大哥。
7: 小看你梅姐了吧。
8: 我李默然起誓，我一定要将凤山这狗贼了结在这阳城，不成功便成人。
7: 行啊，别紧张，咱们赶紧做炸药吧。
8: 哎，
9: 我也按照你的意思，长前街的商铺我也暗中租下，今日我们的同志就先过去布置。
10: 革命之火已成燎原之势，武昌等地已取得进展，能否为光复广州奠下基础，就看明天的了。

小心火烛。

0: 队长，人到了。
1: 刑警局队长郑家森，恭迎富山大人。
2: 将军，他不大人，您是。

0: 姐啊，你说，革命成功后，我们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
1: 我只是一个女人，不懂什么国家大事儿。但是我知道，只要革命成功了，我和德修以后的孩子就不用再经历战争跟杀戮。他们每天都有爹娘的陪伴，有新衣服可以穿，有小朋友一起玩。我和德修呢，只需要静静的看着他们健康成长就好。
0: 姐，我怕我万一跟凤山那狗贼同归于尽，就看不到。
1: 别瞎想，姐不会让你有事儿。

0: 有请贤弟。
1: 郑大哥，
0: 这位便是广州新任将军凤山凤大人。
1: 凤大人，
0: 贤弟啊，赶紧上茶。
1: 好嘞，凤大人稍坐。

0: 卑职陈九，恭迎大人。
1: 都安排妥当了吗？
2: 请大人放心，已清空街道。
3: 大人，我们有小道，可直抵将军府。
1: 好，
3: 大人请。
4: 奉大人请用茶。
5: 放下了。

0: 飞机，赶紧给凤蛋上小吃。
1: 来啦！全都不许动，否则一起死，酒楼里全是炸弹。
2: 这是干什么呀？不要命了你们？这可是朝廷大臣呐、啊！

0: 郑大哥演戏的本领实在令德修佩服，只可惜这功课做得不出，漏洞百出。
1: 贤弟啊，此话从何说起啊？这是
0: 你有你的张良计，我还有我的过墙梯呢。你所有的一切都伪装得很好，只可惜你背不出徐信先生的初赛。你口口声声说你是徐信先生的门生，却总是把徐慧办说成总办。你所有的一切都摆明着你只是想要接近我，利用我，无非就是想要通过我找到孙先生等人的线索。郑大哥啊，我说的没错吧？
1: 哎呀，我还真是小瞧你了啊！不过，你们现在是我的掌中肉。还想刺杀凤山大人，你觉得你们今天能走得掉吗？

0: 默然，准备。
1: 你们站好！

我们的子弹已经不多了，你们几个给我从侧面围过去，要滚开！不敢跟我玩阴的，玩死你！

为什么？我吴海跟随大哥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就是想为国家做点事情。但现在的朝廷你也看到了，贪污腐败，为了讨好洋人，是丧权辱国。我四万万同胞是无依无靠，难道这就是我们效忠的朝廷吗？ 大哥，现在革命之火已经蔓延，武昌起义已经打响，唯有革命才能救国。大哥，滚！驾！大哥，走！驾！

再坚持一会儿，赶快没了，他们就过来汇合。

0: 手！放了他！
1: 把枪放下。
0: 你想要的，我都可以给你。
2: 先生，不要啊！
0: 把枪放下！这就对了吗？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只要你肯配合，金钱地位不是问题。
3: 真没想到，现在还有像你这样为朝廷效忠的人。现在革命大事已成。满清朝廷，你是一盘散沙，你何必？
0: 你说的没错。
1: 现在像我这样胸怀大志、效忠朝廷的人，已经没几个了。我也实话告诉你，温生财就是我亲手抓的，这一切都是我的计划。
3: 你这么执迷不悟。
1: 那么不识抬举，那我就对不住了。

0: 处理掉尸体。是。疼。周先生，你们没事吧？没事，没事。幸亏吴兄弟赶到。陈将军他太好了。佩吉，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先生。
2: 周大哥，我对不住你啊！别闹了，我没能照顾好梅姐，是我太没用，都怪我太没用了。

0: 这是十万大洋，是我大哥陈将军的一番心意，烦请转交给组织，以便革命之勇。
1: 你和陈将军不打算一起离开吗？
0: 我们要继续潜伏在朝廷，以便配合光复广州。
1: 胡兄弟，替我和先生谢谢陈将军。
0: 革命必将成功，保重。
1: 革命必将成功，保重。
0: 保重。

0: 消肿止痛行，
1: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2: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3: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4: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台班子万路宽，
1: 电影八仙院线上新了。
2: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啊？
3: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最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4: 大声告诉他，你的名字。
3: 男，吕洞宾，
5: 给我上壶水吧，
6: 打地口自己打去。
3: 女，何仙姑，
7: 你说呢？
3: 老，张国老。
8: 哎呦，大人哦。
3: 少，蓝采和。父，韩湘子。
4: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3: 贵，曹国舅。
9: 看起来好俗啊。
7: 姜伟。
3: 贫，钟离权。
10: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3: 剑，铁拐李。
11: 是不是有啥子肥活也带给我一个呗？
3: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12: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3: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0: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张国老倒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还怕狗。
10: 这老大人怕狗。
3: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11: 我们在等什么呀？
5: 过海呀、啊。
11: 那过噻。
5: 没船。
11: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伙往海里面走，你想。
3: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他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最终让他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8: 朋友们到了。
13: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3: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4: 干得好啊兄弟。
3: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14: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差，我觉得还挺酷的。
3: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10: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3: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15: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电影《敌后武功队》中激烈的战争场面，演员们的精湛演技都让我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硝烟的战场。这部电影上映于1995年，现在通过电视来观看它的我，虽然没能在当年的电影院里领略大荧幕带来的震撼，却依旧能够透过荧屏真切聆听历史的回响。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走进敌后武功队的故事，致敬无畏英雄。
0: 根据冯至同名小说改编，1942年，冀中平原，日寇肆意横行。
2: 开兵是凶！小队长，咱得替乡亲们报仇啊！
3: 这个仇一定要报！
0: 队长魏强率领的敌后武功队杀回冀中，开展敌后工作。
4: 哈巴狗，东王庄的老百姓，请你走一趟。
2: 你们的八路的武功队
5: 抓住了哈巴狗，这叫五口拔牙呀！
6: 武功队一定会采取报复行动。
7: 贾政，哈巴狗呢？
8: 我那死老头子在这挖了个地道，
9: 我发现武功队的地道了，
10: 是放回来的诱饵吧？
8: 妄想让哈巴狗那个兔崽子给抓进来
7: 了。就不信连个女八路我都治不了？
11: 我现在就在你的宪兵司令部，你好好听着，这是什么声音？
12: 小队长，村外有鬼子，通知各户立即转移，避免东王庄惨案重演。快！
0: 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敌后武功队》。
1: 让八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人，究竟值不值得？这是我看完《拯救大兵瑞恩》这部电影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至今仍被很多观众激烈讨论的问题。其实直到今日，我仍然没有想出确切的答案，但我能够从影片中深刻地感受到生命何其珍贵，和平来之不易。本周的经典之夜，就让我们再次走进这部优秀电影，珍惜生命，珍爱和平。
13: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
14: 你的哥哥牺牲了，三哥，你回家吧。
11: 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
7: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
14: 是找到他，送他回家。就干好他。
0: 汤姆·汉克斯、马特·达蒙联袂出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作品。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0: 那刚刚进来他就说了他喜欢我。
1: 咱这烧酒锅上没大小，我在家排行老九，人家都叫我九儿，你们也叫我九儿吧。
2: 往后你就是当家的了，你就吩咐吧。
1: 那好，今儿个咱就用高粱酒把这十八里坡整个泼上三遍，杀杀煤气。
3: 去把他的皮剥了。
4: 你饶我们，我不敢。
5: 来吧，来吧，
4: 你别等。

0: 是男人，把这酒喝了，给罗汉大哥报仇。
1: 9月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红高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们多多关注。

0: 以电影看世界，尽在1905影视频。大家好，我是蓝宇。1905影视频由1905电影网出品，让我们每周相约，关注电影的一切，共享美好生活。
1: 我认识侬爸爸的大学同学，
2: 回信的辰光胆子老大啊，经过批文理，才有老大的棺材。回信哪就要跳进去嘛？你看，要跳进去还有困难。
0: 周周有新片，佳作不停歇。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周末看电影，《燃烧吧，爸爸》由刘晓阳执导，文琪、倪虹洁、郁恩泰主演，曾经入围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的主竞赛单元。影片讲述了父亲顾卫星突然离世后，性格迥异的母亲吴开娣和女儿顾丽妍在共同操办他身后事的过程当中，经历了种种荒诞遭遇。影片没有将死亡作为亲情叙事的终点，而是将其转化为了母女关系重建的契机。母女二人呢，在生活的骤变之后，也各自迎来了重新起航的机会。
3: 谢谢你啊，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了，我要继续我的人生。
0: 杰森·斯坦森主演的电影《怒之杀》也在本周上映。影片讲述了作为贴身保镖的科尔里德被诬陷为杀害富豪的凶手，因此呢遭到了全境通缉。他带着满腔怒火，只身闯入远洋货轮，开启了硬核复仇，并意外地揭开了一个骇人听闻的阴谋。影片面对挑衅，正面硬刚的直白叙事，配合上杰森·斯坦森标志性的实战格斗，让观众在视听震撼中收获酣畅淋漓的观影体验。
4: Baby, you ain't kidding.
0: 昆汀·塔伦蒂诺的代表作《杀死比尔：血色全传》以导演剪辑版登陆银幕，其中收录的全新独家动画片段以及上下篇章合映，将原汁原味地展现昆汀对于影片的原初创想。《杀死比尔》系列自从问世以来，就凭借着极致的暴力美学引领潮流的符号化风格，极具张力的复仇叙事风尘影坛，成为了跨越20余年的不朽经典。昆汀将中国武侠片、剑戟片、西部片等类型完美融合，搭配极致的色彩构图、酣畅淋漓的动作设计、精准的配乐卡点、鲜活的角色塑造、极具特色的镜头调度，打造出独一无二的电影风格，为影迷带来酣畅淋漓的复仇狂宴。想要了解这些影片的最新资讯，只需要打开1905电影网，为您网罗新片动态。2026年的大银幕上，涌现出了一批让人眼前一亮的母亲角色，他们不再只是温情的背景板，而成为了被推到极致处境中充满复杂性的个体。近期热映的《蜀道三》里，惠英红饰演的战玉梅是个强势偏执的妈妈，以爱之名模糊了关怀与控制的边界。《蜀道三》这句从前管教儿子的口头禅，在儿子离世之后成为了他心里永远的伤痛。于景阳的出现让一场错位的重逢拉开了序幕，一颗心脏连接起未说出口的遗憾，也带给了两人直

0: 现现实，重新出发的勇气。在《幸运是我》中，惠英红就曾突破以往的形象，以自己的母亲为原型，塑造过患有认知障碍的芬怡一角。影片里他和生活窘迫的少年阿旭，从摩擦不断到相互关心，彼此陪伴，建立起动人的情感羁绊。我的非凡父母里，惠英红将盲人母亲的兼柔爱意表现得淋漓尽致。拯救嫌疑人里，他是急于为女儿争取权益的受害人母亲林淑娥。瞒天过海里，他演绎的红姐不畏强权，为家人奋起反抗。
1: 根本想不到我们能够为家人做什么。
0: 每次出演妈妈的角色，惠英红都能够凭借着精湛的演技为观众带来惊喜。
2: 告诉我，我儿子的心脏到底在哪里？
0: 倪虹洁在《燃烧吧，爸爸》里饰演的母亲吴开娣，同样令观众眼前一亮。面对亲人的离世，她表现异常的坚强乐观。这个平日里好面子、嘴利心软，被女儿形容为普陀区 drama queen 的超人妈妈，一个人扛起了丈夫去世带给整个家庭的巨大震荡。母女二人从心存隔阂到互相理解，在学会告别的过程里，完成了各自的成长与蜕变。
3: 谁嘟嘟了，妮妮。
0: 在电影《二手杰作》和《念念相忘》里，倪虹洁就曾饰演过母亲。她塑造的妈妈除了集贤惠温柔于一身，更带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最近几年呢，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演员开始尝试母亲角色，为银幕上的妈妈形象注入了新鲜的面孔。《森中有林》里高圆圆饰演的王秀义，敢爱敢恨，危险且迷人。从中年漂泊到老年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他用40年的年龄跨度塑造了一个为儿子隐忍一生的母亲，沉重母爱也成为了一座牢笼，困住了母子二人。我许可中，秦海璐饰演的胡春荣则是我们更为熟悉的典型的中国式母亲，大嗓门爱唠叨，听霸总小说，同时他也勇敢独立，在女儿的带领之下去体验新鲜的事物，正视自己的感受和需求，活出了新的人生。阳光女子合唱团中，陈意涵饰演的李慧珍，为了给眼疾女儿留下美好的记忆而组建合唱团，面对众人的非议，她用歌声书写了自己的动人故事。而在陈可辛的待印新片《明天会更好》里，周迅饰演的母亲将面临婚姻破裂、女儿疏离与阿尔茨海默病的三重困境，宇文琪饰演的女儿展开一段撕裂又重构的母女关系。不难发现，今年在大荧幕上饰演妈妈的女演员们都大胆突破了自己的表演舒适区，拓宽着表演的广度，也让荧幕上的母亲形象有了更多元、更丰富的呈现。
4: 自信一点，
5: 我知道，
4: 可是我不会呀。
5: 那就假装自信，直到真的变得自信。
4: 谁教你的？
5: 你啊。我跟自己说，许可。你就按照吴春荣的反面活，
0: 文琪主演的《燃烧吧，爸爸》正在热映，她在片中饰演女儿顾丽妍。面对父亲离世，她和母亲带着思念与爱重新出发，寻找人生方向。文琪主演的《我许可》，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在今年接连上映，她在其中呢都贡献了精彩的表演。近年来他佳作频出，一步一个脚印认真地塑造人物，也让我们看到了文琪对于表演事业的坚持不懈。妈妈里的少女周夏留下惊鸿一瞥，想飞的女孩中的方迪为了生存和梦想而伤痕累累。三滴血里他突破自我，在年代叙事中交出极具层次感的表演。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文琪的银幕精彩瞬间。

0: 这个夏天我就16了，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我会留在这儿。
1: 再过7年我就20岁了，
0: 那时候你们就去领证。
2: 比尔系列是载入世界影史的暴力美学巅峰，也是导演昆汀·塔伦蒂诺风格最极致、最完整的集大成之作。从《落水狗》、低俗小说到《罪恶之城》、《无耻混蛋》，再到被解救的江歌、《好莱坞往事》等作品，昆汀成功打破艺术电影与商业大片之间的壁垒，大胆颠覆好莱坞的线性叙事法则，将碎片化打乱时间轴的叙事游戏玩得游刃有余。作为暴力美学的开创者与引领者，昆汀也为当代电影贡献了独树一帜的视觉狂欢。持久且旺盛的创作生命力让他成为了世界影坛无可替代的鬼才导演。一支视频带你回顾昆汀·塔伦蒂诺的经典电影。

1905影人说，对话院线新片主创探秘电影幕后世界。导演郑大圣在电影《密档》中将镜头对准1942年租住在上海石库门52号的徐淑婷与沈玉林夫妇，讲述了乱世街巷里一场无声的守护。没有轰轰烈烈的烽火战场，只有隐于尘埃的负重前行。郑大圣以悬念迭起的叙事结构铺陈心理暗战，在日常生活里照见信仰的分量。影片将尘封多

0: 年的一号机密变成了打动人心的银幕故事，以真诚创作致敬那些在黑暗中托举光明的前辈。郑大圣为我们分享了他的导演心得，让我们一起跟随着他的讲述，走进这段平凡人以生命践行背焦将来的隐秘征程。
1: 1905电影网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密档的导演郑大圣。
2: 你需要多久？
3: 最少需要2天时间，
2: 最多2天。
1: 档案保管员守和藏，这就是他的最高任务，他只能是化身于居民当中，无形无声，他必须和光同尘。
4: 你以为你有秘密？我们两国之间就捏到一个半步，
3: 那你这是通共的。
1: 整个故事我都推翻过2次，拍摄素材没有任何2条是相同甚至相近的，我们只要求跟上一条不能一样，所以他们的情绪、他们的节奏、他们的话语、他们的行动或者不动都非常非常不一样，尽可能的开发出表演的潜力。
3: 我们得先活下去啊，
5: 老百姓要救命，求天王老子都没得用。
1: 拍摄也是抓取式的，在内景里，在52号里，大部分是手持，跟着人拍，追着人拍，拍人，拍人，拍人，所以有很多时候是跟演员非常近，抵近着拍。很多时候我们的话筒都在天花板上吊着，跟灯在一起，因为实在站不进人了。但这样的困难和限制也给了我们一种平常难以抵达的镜头的表现力，反而能够带给我们那种空间的逼仄，那个时代的那种压抑感，跟人物同呼吸。那我希望我们的镜头是呼吸着角色的呼吸，这样的抵近才使我们有机会可以尽可能的抵达人物的第一人称的感受，
6: 变成大海里的2滴水。
7: 茶泡好了，
8: 上来坐会吧。
7: 不了，下回吧。
0: 电影《蜀道三》凭借着环环相扣的悬念铺陈，真实细腻的代际共鸣与温柔治愈的情感落点，上映之后收获了诸多好评。总制片人燕子玲与监制孙荣以多年深耕影视的专业底蕴，为这部温情之作保驾护航。从北影节创投到江城烟火的实景落地，每一步都倾注心血。影片将《蜀道三》这句耳熟能详的话语变成了贯穿故事的情感暗号。《蜀道三》之后，不是忘掉过去，而是直面内心，正视痛苦，完成自我疗愈。两人分享了他们的创作历程，也带我们重新走进这段由心而生的命运纠葛。
9: 1905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电影《蜀道三》的制片人子林。
10: 1905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蜀道三》电影的监制孙荣。
11: 我有多爱你，就有多恨你。
10: 一个爱到极致的母亲，她在她的执念和爱之间到底是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和平衡。拯救嫌疑人和蜀道三我们都跟红姐合作了，但是拯救嫌疑人里面其实红姐是那种爆发力很强的表演，但是蜀道三其实要求她更往人物的内心走一走，她需要平静一点，甚至要隐忍一点。越是在内心里要复杂的人物角色，其实他的表演层次就要更多。
12: 你还翻我东西？
13: 没有我儿子的心脏，你能站在这里跟我讲话吗？
9: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有一场戏，在墓地的戏，他拍完了之后，他说我上一条肩膀没动，第二条我肩膀动了，就是我想给大家传达，可能就是说一个痛苦，母亲痛苦之下的那种人物状态。他说到时候你们都可以，导演上了剪辑台之后，你们可以看哪一条人物状态，就是这种非常细节的。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14: 为什么是我儿子？那个玛丽斯。
10: 于景阳这个角色，他是带着秘密的。我们并不想找一个看上去就有秘密的人，

0: 那这样的话观众一眼就看穿了。那张佑浩其实是蛮有亲近感的一个年轻演员，然后他的演绎会让我们觉得有一些真诚，然后呢他的表演方法是收放自如，他可以演那种特别外化的，他也可以有收敛的。他在我们现场拍戏的时候，他的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他就能够把这个藏着秘密的这个孩子演得非常好。我希望大家去影院看一看，看看是不是走的时候离场的时候会有一句话想对某一个人说。
1: 好的，
2: 一二三，想要观看更多好电影，请下载并打开1905电影网 APP， VIP 影院为你带来海量精彩的新片大片。1905影视频每周与您相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9: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5: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治。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法国电影《老枪》带给我最深的感触是，为了给妻女复仇，原本手持手术刀救死扶伤的医生也能毅然端起枪口奋起反抗，一个人血刃仇敌，战争将一个好端端的人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从医者到反抗者。主人公于连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呢？本周佳片有约将带来这部引人深思的作品，精彩不容错过。
2: 保安队又来了，要是轰炸怎么办？
3: 我们这岁数还怕什么？
2: 我把你家里人送巴尔波里。
3: 为什么？
2: 那儿比较安全。
4: 这样好，过几天胜利了，我来接你。

游击队。

0: 九月五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老枪》。
1: 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作品里，我特别喜欢《红高粱》这部影片。还记得小时候看过电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海中都回荡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首歌。每当旋律响起，我仿佛又看到了教父们在迎亲路上颠簸轿子的经典场景，也再一次被歌曲洋溢出的粗犷和豪迈所感染。本周电影频道将再次播出这部好片佳作，我们一起欣赏吧。

0: 她是我的媳妇儿。
1: 哎，刚刚经理他就说了，他喜欢我。
2: 咱这烧酒锅上没大小，我在家排行老九，人家都叫我九儿，你们也叫我九儿吧。
3: 往后，你就是当家的了，你就吩咐吧。
2: 那好，今儿个，咱就用高粱酒，把这十八里坡整个泼上三遍，杀杀煤气。
4: 去把他的皮剥了。
5: 你不是饶我们的，我不敢。
6: 来吧，
5: 他妈的，
6: 你忍着点吧。
2: 是男人，把这酒喝了，给罗汉大哥报仇。
7: 九月五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红高粱》。
8: 生命需要充电，
9: 生活需要节电。
10: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9: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们多多关注。
1: 冰雪耀光影，惊鹿会春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集结中国电影人，守望同行。陈宝国、陈德荣、陈数、邓翠文、冯小刚、管乐、海来、阿木、何洁、胡海泉、柯文丽、李思彤、梁静、林晓峰、倪萍、任达华、沙溢、孙龙、孙天宇、谭健次、王晶、王雷、吴立群、吴莫愁、叶一茜、张凯丽、赵雅芝、钟镇涛、朱正廷，重磅嘉宾齐聚长春，10项大奖承载初心，光影巨力万众前行。9月5日晚8点，锁定 CCTV6 电影频道，惊鹿荣耀邀您共赏。

2026年8月31号，为期3个月的暑期档已正式收官。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人次，分别同比增长

0: M 指数市场榜、传播榜双冠，而近330万用户打出了9.7分的《肖申克的救赎》，以 4K 修复版首次登陆内地院线。时隔32年，魅力依旧不减，拿下了 M 指数口碑榜冠军。以上就是本周 M 指数榜单情况，下面进入一周热点大数据，洞察解码最新影视行业趋势风向。一周热点大数据锁定的第一个关键词是暑期档电影家拉动消费链。暑期档火热的观影市场催生出显著的电影家乘数效应，多部爆款影片成为了文旅的流量密码。欢迎来龙三馆取景地宁夏石炭井工业文旅小镇客流翻倍，当地商户增收明显，八仙更是融合了非遗元素开发文创产品，收获了市场好评。数据显示，今年各地影院依托多元化的转型与电影家活动，拉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4100亿元。一周热点大数据锁定的第二个关键词是超级片单。随着暑期档正式落下帷幕，各大影视企业下半年的片单是密集曝光了。中影手握近80个创作项目，其中包括定档2027年春节档的《流浪地球三》。其他影企储备了像贾玲执导的《转念花开》，陈思诚执导的《神探之痕迹》，曹保平执导的《蛮荒禁地》，马丽、范丞丞主演的《千金不换》等多元类型新片，新一轮的观影热潮已蓄势待发。一边是暑期档火热收官，一边是待映的项目密集亮相。今年暑期档呈现出哪些市场特征？能为电影市场与行业创作带来怎样的全新启示呢？下面进入一周数据评析，有请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翁阳带来深度解析。欢迎翁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年暑期档总票房、观影人次、放映场次三组核心数据均实现了同比上涨，同时呢，暑期档日均票房连续2年增长 ，IMAX 影厅的票房同比增长40%。那么从这份成绩单来看，您认为当下的观众真正愿意买单的影片具有什么样的不可替代性？
1: 今年的暑期档啊，从这个市场现象上看，是有4类影片其实是可以相对稳定的来吸引观众的一个持续入场。我觉得第一种，它一定是能够去给观众带来非常极致视听享受的这种所谓的高概念影片，因为像今年暑期档我们看那个 MX 它的影厅的票房的一个大爆，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例子。其实跟我们从供给侧的这些影片，有奥德赛、有蜘蛛侠崭新之日，包括有欢迎来龙餐馆，这些高格式影片的支撑其实是密不可分的。那么第二种我觉得呢，就是可以吸引观众的，就是那种能够去引发跨代际粉丝集体狂欢的这种超级 IP 影片。今年暑期档就是在进口片领域的票房冠军蜘蛛侠崭新之日和国产片这个赛道里面的票房冠军功夫女足，无论是产品端的这种 IP 还是导演端的个人品牌 IP， 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它是足够在这个市场上具有很强的商业吸引力的。第三类我觉得具有这种情绪的共鸣点和话题度的社交货币型属性的影片，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今年暑期档里面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亮点。那么第4类我觉得容易吸引到观众的呢，就是在影史上就是非常经典的这些影片，它的这种修复重映版本拿到了过千万的这样子的一个票房级别，它打的更多的其实是我们的情怀消费，而且也完成了影迷他能够进入影院观影的这种殿堂般的仪式感。
2: Hope is a good thingMaybe the best of things, and no good thing ever dies.
0: 这个暑期档呢，也有很多特别的现象，例如影片极限定档、撤档、改档，大片未能大卖，小片却意外的收获了超预期，高口碑却难破圈，也逐渐成为了一种常态。那么在这样的档期现象的背后啊，影片质量对票房的拉动作用是否已经不再关键了呢？
1: 对于一部影片来说，就是高质量，它可能已经不是能够去决定高票房的唯一驱动因素了，或者我们换句话，高质量是实现电影高票房的必要不充分条件。通过对于市场的分析之后呢，我也试图去提炼出来的一个电影票房的思维转化模型。首先我觉得第一层我们可以给它命名叫做内容质量层，它是这个电影进入市场的一个入场券。那么第二层叫做市场的触达层，这一个层级是在质量到票房转化过程之中的中间转化变量最多的一个层级，口碑很好的重要部影片可能就是因为它跑不出这个市场触达层，所以它没有办法去接触到更海量的用户。那么第三个层呢，叫做社交转化层，它也是在今年暑期档里面最突出的一个转化变量。你看像后史具有网络的这个热度，痴迷它具有社会的议题度，那像功夫女足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在我们整个暑期档票房排名前5名的影片之中，其实它的豆瓣评分并不是最高的，但是它却拿到了整个暑期档的这个票房冠军的位置，满足了观众解压和放松的这种情绪诉求，能够

0: 在每一个大档期里面破圈的黑马级的影片，它都会在社交转化层会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转化量级。那么最后一个层，我们管它命名叫做长尾发酵层，能够去体现出来这部影片具有了长线放映的这种潜力。今年暑期档里面，我们看到《八仙》《欢迎来董餐馆》前期两部影片，其实它的首日票房都没有过亿，但是呢，都是通过它的一个长线的上映跟它的一个长尾效应的一个持续的释放，拿到了非常理想的一个长尾票房。通过上面的一个分析，包括这个电影票房的这个思维转化模型，其实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子的一个结论，就是现在好的电影或者是质量比较高的电影，它只是这部电影高票房的一个起点。那么电影人的思维，你需要从之前的品质思维升维成一个转化思维，你才能让你的这部好作品能让观众看到。
1: 穿上这身衣服，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2: 这个暑期档一个积极的信号呢，是观众的数量增长了。大盘画像呢，40岁以上观众占比高达了26%，男性观众占比44%，年长用户男性观众的比例有一定的提升。那这样背后原因是什么呢？而且呢，对未来电影市场的发展有什么样的经验借鉴吗？
0: 我觉得背后可能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个，其实是我们影片从供给侧来看，它的类型和题材更加的多元，充分的去覆盖到不同年龄层和不同的这种消费圈层的我们的观影的消费者他的观影喜好，所以在整个的市场结构之中，我们也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投射，而且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就是今年我们在暑期档的这个头部大盘，你会发现它不是依赖于说某一部爆款电影的票房单独支撑的，而是它是由3到5部类型风格完全不同而且具有互补性的影片去支撑起来了一个票房大盘的这种容量空间。那么这种市场结构相对于说单靠一部影片独立去支撑来说，那么实际上它是系统的去降低了我们电影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而且让我们的市场韧性更强了。那么第二点呢，其实我们发现的就是在全国各地啊，在今年暑期档的很多影院都突破了传统思维，他们都是通过自己影院场景的创新，以及呢国家一直在推动的这种电影家的这种活动所产生的这种外溢效应，拉动了我们整个电影市场的一个热度，然后通过电影和其他业态的融合去不断的去拓宽我们中国电影市场的这个观众基本盘。
2: 好的，感谢翁老师的深度解析。那接下来呢，进入本周 AI 见新片，一起来听听我的同事 AI 见影人尹小平会给大家推荐哪部影片。
3: 大家好，我是尹小平，本周为大家推荐的电影是《杀死比尔：血色全传》。推荐理由一，暴力美学天花板的终极完全品，大荧幕才配得上。这部昆汀·塔伦蒂诺亲手操刀的终极导演剪辑版，将2003年的《杀死比尔》与2004年的《杀死比尔二》缝合、补拍、重新剪辑，一气呵成。内地版片长276分钟，新娘从血泊中爬起，她不是哭哭啼啼的受害者，而是亲手握刀的复仇女神。血缘厮杀的黑白画面，新娘身穿李小龙同款黄黑战衣挥刀的身姿，每一刀都精准踩在配乐鼓点上的节奏感，捧出独属于昆汀的暴力美学。推荐理由二，一段藏在幕后的中国渊源。这部影片与中国缘分极深，大量内景戏份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影棚拍摄，昆汀率剧组驻扎3个月，特邀袁和平出任武术指导。时隔21年，这部风格化电影的经典范本首次完整登上内地大荧幕，它不是简单的老片重映，而是一次迟到了23年的完整相见。
2: 以上就是本周电影频道 M 指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

0: 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0: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1: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我们以战代变。哎，
2: 你解了吗？
3: 啊，忘了这件事，先生你们。
4: 什么情况？
1: 施工苗，各小组注意，一块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5: 我发现他了。
6: 别着急，风声，风声，他是高手，不能犯错啊。
7: 不要动监控。
8: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了，
9: 我们有什么错？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10: 时代不同，
11: 忙了。
12: 我真的还是个年轻的笨蛋。
13: 刀已经斩首，就不要犹豫。
14: 你打电话，我拖住他们，走。
15: 瞧不起谁？
16: 捕风追影。

0: Opening with a little poem.
1: What's up? 没事儿，刚才我好像眼花了一下啊。

0: 那边同样收到警报，已经通知巡逻 units 赶过去。
1: 他们附近的火箭到了吗？
2: 两分钟前刚离开，桥上无法掉头，最快也得五分钟。
1: 我们的人呢
3: ？Madam， 我是吴耀磊
4: ，Alpha Team in pursuit。
1: 杜平，启动 Spice。
0: AI 监控系统启动。
5: 反向追踪银行3公里范围内4328个天眼监控画面，可疑目标搜索定位中。
0: 天眼版追踪有结果了。
1: 目标不是现金，
6: 什么意思啊？
1: 空着手。
2: Madam， 120C 监控拍到他们了，正往利王环岛南向出口驶出。
1: 让周边所有警力车辆把劫匪的逃脱路线给我堵死。
2: Yes, Madam。
7: 各单位注意，现有伪装计程车的黑色 MPV 疑犯车辆驶出 Union Charlie 25，立即前往地里谷工程师马路与松山西海边马路交汇处。Bravo 6，前往荔枝路南口。Delta 92，前往南山路中段。
6: 铁眼家辣妹，他们能跑哪儿去？
1: 把水通也给我堵上，还有塔什隧道入口和西分马路东段都给我封死。
6: Madam， 辣妹不建议这个方案。
7: 各单位前往松山西海边马路，准备拦截。
1: 不是拦截，
7: 指令有问题吗？
1: 杜平，关闭 Space 自主分析权和指令权。
0: 收到。
1: Alpha Team 一组、二组去高原街东向逆行，三组去新盛街往东南方向逆行，四组经炮兵街上北向镜湖马路，
7: 把这帮混蛋给我堵死在镜湖大路口。
4: Yes, ma'am。
0: 各队等待追击。
8: 收到。
0: 收到。
1: Yes, sir。

0: 胡耀磊，
1: 胡耀磊，
2: 干嘛呢？
1: 胡耀磊抓人，听见了吗？
3: 你到达锦湖路口，没看到疑犯车辆？
1: 什么叫没看到？这不是就在那儿吗？你都瞎了吗？
4: Madam，
3: 看到我了吗 ？Madam， 现在该怎么办？
5: Her out.
6: Night, night.

0: 早晨，有咩可以帮到你
1: ？Lucky。
2: 啊！
1: 警察，
3: 你确定不用去银行现场看一眼
4: ？Why would I want to do that? The paper with half my password is stolen, right? Right?
5: 不过他们应该没这么快动手。
4: No, they want the other half. They need the other half. 没有另外一半，他们就白忙活了。
3: 你说这加密货币到底什么东西？
4: 天哪 ，Sir, 五个多亿呀！
6: 金汇数字资管一直没有人接电话。
7: 走，快
8: 走！
1: 真动手！
9: 你好，澳新大厦保安室。
10: 你好，这里是司警局刑侦指挥中心。我们怀疑大厦四层的金辉数字资产管理公司有人正在非法窃取民犯资料，请不要擅自行动。
11: 警察多久能到？
12: 你们还有多久能到？
1: 五分钟之内。
11: 好的，收到。三分钟。
13: 收到，三分钟。
14: 找到了。我去，这么多文档，
11: 全部拷走。
3: 你的钱就不能自己转出来？
4: 加密货币的账户密码是12个英文单词随机组成的，它是2048 to the 12th power. That's the algorithm behind it. Do you know how?
14: 坐回去，
4: 就记不住嘛。

0: 小谢，你干嘛呢？随便看看。别碰其他东西。不少大客户啊。
1: Golden D， 这是什么？
2: 数字密钥。是段志宏啊。段志宏是谁？吉隆坡最大加密货币交易网站的
3: CEO， 卷了15亿美金跑了。后来遭澳门被人发现，离奇死亡，到现在都被人怀疑是假死。这个密钥的防火墙是 TexLex 5 级别的。什么东西？再高一级就是军用级别。这么贵重的密钥，怎么会藏在这么一个破服务器里？
2: 我听说段志宏的15亿美金到现在都还下落不明。
0: 我靠，是100多亿港币，全部靠走。
4: 不可以，没时间了，西蒙。
0: 很快，
4: 小心，快走了。
1: 1分钟，1分钟。
4: 没时间了。

0: 警察到门口了，别慌，什么情况？
1: 接到资产管理公司报案，劫匪刚刚离开。
2: 四名男性，约二十负。
3: Go be shot！
4: 追！别跑！
5: 站住！现在三组都在现场。
2: B队一二组控制大厅，
6: 三四组封锁大厦南北门。
7: B队三组到达。
8: 分组，配合建筑科四楼采证。

0: 公司被劫持，他们上去了。
1: 巨永力，
2: 弟弟们可能。
3: 我说巨永力，还带着去干什么？

0: 让增援部队去永利澳门。
1: 走，
2: 我喊嚣张的电梯给他们。

0: 永利澳门的五点平台
1: 跳下来了。
2: 各单位注意，支援车辆立即赶往西目标地点 Macau， 配合抓捕。已经通过了永利澳门安保部门的 Macau。

0: You look like shit.
1: Where are they?
0: They're in the hotel.
2: 这么快？Rook先出不去，走昆线。你这么让他们跑吧。They
1: did not run, they fucking flew.
3: 15秒 ，Ready for Queen.
1: 我需要位置，正在找。
0: Find them and fast.
4: 什么情况？不是我这儿。What
0: the hell happened to my cameras?
4: 永利奥门的监控系统被人远程入侵杀到了。所有人移动搜索，画上为零。
5: 他们只要还在酒店里，就不可能一直蒙着脸。所有人注意，打开你们的执法记录仪，把能看到的每一张脸全部都拍下来。杜平，人工操作 Spice 对执法记录仪实时画面进行面孔识别。
6: 收到。找到没有进门记录的，先从员工去找起。不能被拍到脸，拍到就是了。
7: 进来了，把你们的位置告诉我。接下来一切听我的。
8: King's move.

0: 更衣室换装。
1: Excuse me, sir. Sir.

要做生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0: 宋志祥刚刚走过去那个人，啊，
1: 现在他没有进门记录。
2: 什么？那在那儿呢？
3: 我看到二环了。
1: 阿强，是另一个。
2: 不好意思，
3: 宋志祥，擦一擦你的镜头。
1: 去抓那个。是。

0: 会在当天上午进行一次测试。
1: 副队长，打开
2: ，Open your eyes, stay sharp。
0: 那边。他们加班警察，

0: checkmate。
1: 他们利用黑客手段入侵我们的监控系统。
2: 一次
3: 没有这个 Sky Eye， 你们不会抓人是吗？ Before we had all this technology， how did the police do their jobs？
2: 这次是我的疏忽，下次一定抓到他。
3: 就算有下一次，我们的新政手段依然被他们牵制。你告诉我怎么抓？ If they stop now， where is our breakthrough？
2: Sorry sir，
3: 网站这边有什么进展？
4: 已经修复了入侵端口和代码漏洞，但反向追踪没有结果。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3: 你是说把王德忠找来？
2: 我知道他是你的老上司，但现在是 AI 监督时代。
4: 但这次还是被罪犯抓到漏洞了。
5: 网络有漏洞，
6: 我们的监听设备有漏洞，但 SPICE 没有漏洞。如果不是你总不让他在实战中
4: 学习，你抓贼的时候会让手机告诉你怎
6: 么做事吗？那你现在搬块化石出来，警队的形象还要不要了？
3: 不要来。 I don't care if we use fossil or use lame， find them， catch them， do your job。
7: 我的天啊，果果，他们刚发来的黄登忠资料你看到没？不得了啊，这是拿了几次英雄奖章，特种侦察个人全能冠军，警队格斗冠军，连续五年精通射击、跟踪、渗透、情报搜集，曾握抵毒贩集团、黑帮器官买卖集团，为人克制低调，善于隐藏，
8: 个人爱好起代号。
7: 这里说职业生涯唯一污点，曾因个人重大失误造成拍档殉职。

0: 你现在住下哪只新尿尿拉臭？是他吗？
1: 喂，你找到没？
2: 还没有。
1: 这么大案子，别人都上一线了，我一天天的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观摩退休生活吗？
2: 你别急嘛，队长是有意照顾你的，也说不定，可能现在的确还没有到需要咱们上一线。
1: 我跟你说。

0: 你是在拿我老头子练手吗？先生，您说什么？
1: 先生，您认错人了吧？
0: 不认识我？
1: 不认识。你有什么事儿吗？
0: 刚刚反装外套跟着我的不是您，麻烦您坐到旁边去。不好意思，没事。今天下午2:23到达第一现场，也就是宠物店的门口。 到刚刚一共跟踪了我4小时17分钟，中间你换了3次造型，停下来记笔记9次。

0: 公交车上还有同事跟你配合监视。
1: 喂，小心点啊！
0: 来不来？快叫过来！你这表情不就露馅了吗？
2: 你还记得我，王叔叔？上次见面还是8岁那会儿。
0: 听说你当司警了，继承你爸爸的警号，他会骄傲的。
2: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到了宠物队门口
3: 啊？那我就要批评你了。
0: 第一，笔记不能扔掉。第二，遛狗下班上车时间都不准确，尿尿拉臭顺序错得离谱。
2: 第六只拉臭的是哪只？
0: 梁多多啊，那个贵宾啊。不捡呢是我的疏忽，捡呢混扰我的记忆。不错。
2: 您说车上有我的同事，凭什么这么说？
0: 啊，明白了，不是练手，是想看看我黄德忠尚能犯否。
4: 就你们这个水平还单独跟我4个小时，谁给你们这个自信？

0: 老板，
1: 老总，
2: 胡有雷，杜家，
1: 别闹，
2: 来吧。
3: 兵，
1: 怎么当警察？我就觉得那老头摸了我一下。
3: 你还觉得挺荣幸是吗？
1: 跟他一起执行任务，牺牲的是你老爸。
3: 兵，
4: 这是目前搜集到的一些现场视频，这段是永利监控被黑客掐断前的画面。
5: 就放最后15秒，谢谢。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0: 你怎么发现的？就他们几个人一出现，先找监控，应该提前踩过点，知道监控在哪。那为什么还要找？
1: 确认监控是否还开着。监控一段，应该改造型了吧？是改了吧？
2: 赶紧，弟弟们都安全回来了。今天真的是有惊无险啊！
3: 我解释，差点害死我们所有的人。不是我们的计划啊！结果是好的呀。
2: 而且还有意外收获。什么收获？全是意外。
3: 那么多年都没给人拍过，就因为你，这小王八蛋！
4: 就算被拍了，不是还有我吗？
2: 你也是王八蛋！
3: 你就放手，让我们去做吧。

0: 告诉我，我现在该怕的是什么？
1: 我这是说了，你肯定也听不懂。
0: 让你们知道，你们该害怕什么。
2: 甘天。
3: 老子
4: 十
5: 年没变态过，就因为你
4: 这
5: 个小
6: 王八
5: 蛋！
6: 小
4: 小
6: 西，
4: 小
6: 小西，
4: 那可是
6: 三百多亿港币，
4: 我们都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7: 闭嘴！这条支线有多危险啊？
8: 这个高个儿，那个行走的避雷针变模样了。
9: 大家看一幕，避雷针，记住了，咬着后槽牙这个二号。
10: 发现戴耳环那个，
9: 没错，就是他。
10: 爸，
9: 荧幕上小奶狗二号，
10: 避雷针三号出现，但我这个不太清楚。
11: 我这里有拍的，还可以的。
9: 非常好，非常好，大漂亮二号贴了个小胡子。
10: 收到。
11: 发现大漂亮三号，
9: 跟着那个改造型了，到底揣了多少胡子在兜里？
12: 王总，这个应该是大漂亮四号。
0: 这件外套我在哪见过？
9: 有人把外套给他了。 大家听好了，还有一个人把刚刚的发现发到这个荧幕上。
13: 是。

0: 你救过我的命，这条命我很珍惜，但是我不想看到你们出任何事，知道吗？
1: 明白，我们和你同生共死。
0: 我不想死，我要我们都好好的活着。
2: 奥星大厦大堂吧服务员孙某于案发当日拍下了这张照片，这极有可能就是出现在永利的第五个人。
3: 这个人的身份搞清楚没有？
4: Sorry sir， 暂时还没有。
3: 80年代末，有个外号叫影子的通缉犯，是外籍退伍的侦察兵，服役期间隶属特工部队最精锐的暗杀小组，曾经战场上数次伪装渗透到敌方军政目标身边，全部都是用匕首近身击杀并成功逃脱。后来为了谋取更大财富流窜到这边，策划过十几起银行抢劫，三次逃避过警方的追捕，99年就神秘消失了。这家伙会不会是
5: 重出江湖的影子？我记得他。你们下一步什么计划？
6: 仅凭这张照片没办法进行人脸识别，我们计划增调人手，单点布控和地毯式排查。
5: 至于呢？
7: 这辆同伙车被拍到次数极少，仅有的这些都在旧城一带，范围很大。
3: 我建议双管齐下，明面上常规排查，暗中让跟踪队潜伏搜捕。
4: 王 Sir， 已经没有跟踪队了。
3: 没了吗？
5: 如今的天眼网络和人工智能，让这个传统跟踪队的作业很少派上用场。
3: 我的一个粗浅建议，布控要用你们当中气质最普通，最好没被这个家伙见个脸的。
5: 王 Sir，
1: 嗯，
5: 你来帮临时组建跟踪队怎么样？

0: 我觉得临时组建南城体系，不如单点布控隐秘线更好。
1: 小伙子，到时候你们就负责布控盯梢抓人。
2: 我们俩，记住吧。
3: 小伙子，练练阵就爱着你了。
1: 我是怕他到时候一上一线，逞能再让人给跑了。
4: 这小身板，
5: 当成刑警，人家老爸就是刑警了。
4: 但他不知道自己就是我们警队的宣传物料吗？
1: 还他妈没个笑。
4: 我到底是干你们什么事儿？
1: 我凭我自己本事当上的刑警，
4: 瞧不起谁？别忘了，让他们跑了的是你们这帮笨蛋。
1: 来，我是贼，抓我，抓上！想上一线，你凭什么？

0: 刑警队这种地方，在家动动手，在外面可以换命。
1: 这种地方压根没人觉得第一个串门冲进去的可以是个女的。
0: 第一个冲进去的可要挨子弹的。
1: 有什么不可以？我不怕死。
0: 他们是怕你死啊。
1: 我的命他们管得着吗？
0: 同僚的命他们不管的话，
1: 这没人拿我当同僚。
0: 兄弟，滚过大了，跟你很像，但是我看得出来他在刑警队不开心。像他这个脾气，如果上一线，会出事的。
2: 别动，警察！
0: 如果你放心，我会看着他。

0: 周末，孙世豪。我来吧，我来组建跟踪队，抓拿影子。
1: 哇，吴雪够大方的，给我这么多人。
0: 谢谢，不用你了。太像警察。谢谢，谢谢。我们要对付的是一只老狐狸，一个老派的贼，所以我要教会你们当老派的猎手。
2: 来，
0: 执行跟踪任务，一定要养成看和记的本能。看，只看一眼，抓重点看，要学会瞬间留意突出且不变的特征。刚刚我叉着腰拿两根手指插在裤袢里，
3: 左手食指，右手中指。
0: 跟踪队是个体系，我们所有人在一起才能把任务完成。出发。
1: 不过这边
0: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

0: 我们以战代练。
1: 狗头呼叫猛犬乐园。
2: 黄 Sir，
3: 你说什么？
4: 狗头，我，代号狗头，
5: 猛犬小队到达现场。下面我来公布一下代号：刘锦霄、杨坨坨。
1: 我能换一个吗？
5: 啊，简单一点，叫杨坨。
6: OK。
5: 李婉婉、豆花、杨志伟、长腿、长杰、布丁、
7: 孙旭、
5: 郭杰、廖启航、培根蛋、小卫东、旺财、宋克玉、朱华邦。
8: 有点神采其事了吧？
0: 就地取材，
9: 这他妈菜鸟小队。
2: 比我们当年好多了。
6: 何救我？
9: 小花猪。
10: 那货呢？
9: 那把小去掉。
10: 那还是去掉花吧。
0: 别急，你是我的王牌。
10: 信你个鬼！没事，冷板凳我坐惯了。
11: 我这边有人，
9: 不关你事，掏钱让他走。
5: 哎，喂喂喂，别看每个人就像看犯人一样。
4: 哎，前面停一下。

0: 你是出现了吗？
1: 你这是第三次在同样的地方穿同样的衣服、同一只手做同样喝水的动作，你的水位永远在同一个位置。
2: 我这不怕喝多了上厕所吗？
1: 你就不怕脱水挂掉吗？

0: 这医院有100亿，拿回来了，这我们都可以退休，这贸易期限而已，这就是你们的想法，是不是？钱不是最重要的，自由才是。时代不同，玩法不同。
1: 如果下回的事儿让你来计划，你有把握吗？

0: 老板，
1: 希望长高了，来来来来，
0: 谢谢爸爸。
1: 老爸要离开一阵子，照顾好弟弟们。老爸会回来看你们的。
2: 昨天段志宏那笔价值15亿美金加密货币的服务器位置找到了，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密钥，但数字金库的位置很难接近。邢萌躲在孤儿院，正在走计划。
3: 大连好，要去安度回忆。
4: 我知道你们很累，多打起精神来。
5: 你不喝，听气神。
6: 你看上去很累吗？
3: 有没有想过把我做掉，把我每一分也都给分了？
2: 怎么可能，干爹？
3: 反正我已经老了，你说还少还叫呢？不是吗？
6: 你什么意思？我是你的王牌。职场 PUA 吗？
5: 什么 A？

0: 刀已经斩首，以后没看见。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还是说你也觉得我需要被特殊对待？
1: 没有，没有不好啊。你也不需要特殊对待。
0: 刀已经斩首，就不要犹豫，先进。
1: 要和俺挂不干净。那为什么大家都在外边执行任务，但我只能坐在这里给你买咖啡？你就这么想？
0: 想，很想。
1: 可我现在需要你留在车上，好好做我的监视搭子。 这是命令。
2: Yes, sir.
3: 哥，老头子那一刀如果不是小心拉着，他真的会扎下来，他真的想杀我。
4: 真有那么好吃吗？就一个枪胆面而已。你做的比外边好吃多了。
3: 我叫你们就连接的时候，每天就能想，这么从站长照顾下来，真羡慕你们现在，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敢想。
4: 我只是想早点过上安稳的日子，和大家生活在一块儿，不想各过各的。
3: 这些年，为了照顾我，你错过了很多跟弟弟们一块的时光。 从我们认识的那天开始，你就在照顾我，多少警察在抓我，没想到是你这个小叫花子救了我。
4: 可后来您拿命换钱，养着破产的福利院，如果没有您的话，我们早就饿死了。
3: 把我这碗也吃了吧。
5: 在山海当中，我最心疼的就是你。以后觉得你很像我。
6: 行吧，阁下。
5: 那么，那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任务。
6: 培根蛋、豆花。
7: 哦。
6: 约会结束了，换装去E点。布丁，换装。B点。 猪宝宝，去 A 点。
3: 最近我老感觉哪里不太对，这阵子你就不要再来了，我自己弄得照顾自己。

0: 刻回到车上来，马上报警。
1: 我就是警察。喂，报告他们，都给我滚！
2: 这个小妹妹也挺可爱的嘛。

0: 哎，走了，走了。
1: 开车。
2: 关机。

0: 你知不知道你在执行任务？
1: 保护市民就是警察的任务。
2: 得分场合，分时间。
0: 你是在执行任务。
1: 什么任务？给皇上买晚餐任务吗？遭蕊任务失败了。
0: 你听清楚了，你的任务是潜伏搜捕，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能暴露你的身份。
1: 不能暴露。
0: 你摸一下证件，给影子。

0: 才半个月。你知道我们执行任务最长一次多久吗？八个月。
1: 对啊，八个月。然后呢？然后呢？因为你，我爸牺牲了，毒贩跑了。你知不知道，在他死之前，我就一年多没。

0: 影子进入昌宁公寓三栋一旦染。
1: 大楼内部没有监控，
2: 让他进电梯麻烦了。
3: 停车，
4: 跟踪队，
1: 他们距离太远了。
4: 跟踪队回答我，
1: 我在天桥上太远了，无法跟进。
0: 郭天宇无法跟进，
5: 皮根蛋无法跟进。
6: 我来，小猪可以跟进。
7: 我进来了。

0: 谈恋爱就臭美了，听那么大的耳机还戴耳环，都不够你丢的。
1: 那是光。
2: 你看看，现在的孩子说什么都没用，各种跟父母对着干。
3: 长大了，总会有自己的想法。当爸的没得算。
4: 你倒看得开啊！
3: 你要不然将来有事，他就会开始瞒着你啊。
0: 你王刚带阿姨说那货长得跟羊驼似的，你就为这个瞒着我？
1: 哪个？
0: 你约会那个？
1: 长得像羊驼怎么了？
5: 我觉得挺好。
1: 人家明明长得很帅的，好吧？
0: 那。
1: 都放了好几天了，你还呢？
6: 有摄像头记录吗？
0: 吃的肚子都一样。来，来一个。
7: 查他底细，
8: 收到。
9: Shadow face acquired. Caught on camera.
0: 哎，
5: 怎么电梯里吐啊？
0: 物业会打理。你看多干净。你老爸是希望有一天嫁入豪门望族的。
1: 那你见过哪个豪门岳父像你这样的没素质吗？
0: 豪门素质也不是岳父一个人可以说话的。
1: 我以后可以对自己好点吗？买点新鲜的苹果。
0: 我省吃俭用都是为了你。
1: 又来。
0: 哎，再见。
2: 你们两个到底谁追谁？
1: 关你什么事儿？
0: 你脾气那么臭，
2: 他怎么会喜欢你呢？
0: 继续走，继续走。
1: 我脾气好得很。现在怎么办？
0: 赶紧要走。哎，他什么星座的？
1: 你问这个干嘛？
2: 我看看跟我合不合啊。
1: 要你管？
0: 他管你？
1: 你一天到晚挺八卦呀。
2: 嗯。
6: 看，
0: 你又买那么多东西。
6: 给你擦了，喂，关门呐！
0: 你干嘛？拽头来，公交，放羊包。

0: 这是什么声音？
1: 好像是在捏气泡膜。
0: 强迫症啊。
2: 这题无解呀，怪不得给撕了。
3: 奇怪，都是错的。

0: In the past, the shadow would always disappear after a job. It may remain silent for a while. He's a man of principle. This time, he broke his own protocol. What's happening?
1: 没顾错的话，我们应该已经惊动他了。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2: 终于不买烂苹果，哎，这么巧，怎么卖？3.7，涨价喽。
3: 还好，2把，什么都涨了。老板，谢谢。
1: 那家便宜，
2: 你耍我？那家最坑，又不新鲜。
1: 嗯，
3: 不说是后面那个鱼档，便宜。
1: 是啊，尤其是小老板的爸爸，人也很好。
4: 那算你10块钱，
5: 就有点可惜。怎么太突然了？心脏病，哮喘。
0: 你这长那么大，你不要搬出去啊？
1: 年轻的时候好赌，就离婚了。看妈妈病了走了之后，我就把她搬来这边跟我住了。
5: 唔该。喂。
1: 你怎么样？你想到赌坛玩什么？
4: 妈，你不够养家糊口。
1: 哎，来个草鱼。哎，你看我手上的茧子，年轻的时候啊，天天排练的，一心想做赌神，结果就有电影中出现。
0: 你不说，我还以为你握枪。
1: 枪我就没握过，发菜刀做了十几年。
0: 哎，
1: 不如改天做几个小菜，有空来我家，喝点小酒。
0: 嗯，碰巧啊！我在海外的时候也当过厨师，我是不是个杭州人？我的
6: 西湖醋鱼啊，择日不如撞日。好，刚刚我家里有一瓶吉利干杯，跟醋一样大。你带酒，我煮菜。
7: 姐姐，您随便坐，我把这个冰起来。
8: 在干嘛？摸摸灰尘，看看他们是不是刚搬进来的。
1: 哎，
9: 你跑不掉了。
10: 虽然你是客，
1: 下厨做菜你跑不掉的，露一手吧。很期待啊。
9: 哎，你当了多少年厨啊？
1: 10多年了。

0: 哇，你很会用刀哎！我只是想把事情做对。
1: 你有孩子吗？
0: 我只一个人，有孤独老人。你现在不是有家业了吗？你小孩看起来挺聪明的，他额头上那个疤，你怎么弄的？
2: 别吃饭老煲这个电话，跟叔叔聊聊天。
3: 好，
4: 我上个厕所。
0: 我要是有小孩的话，我也不会让他在饭桌上玩手机。
5: 已经开始拷贝。
0: 你上学练什么专业了？
3: 护理。
0: 哎呦，那毕业以后就当护士哦。
3: 去养老院吧，可能。
0: 有爱心。嗯。你这个是怎么弄的？
3: 这个。嗯。小学五年级，跟几个女生打架弄的。
0: 你还打架？
3: 他们家欺负另一个女生，我看过啊。
6: 不过我到现在都没跟别人说过这事儿。
0: 那你跟你老婆呢？
3: 他怎么可能知道？
0: 哎呦，那就奇怪了。
4: 哎，怎么了？
0: 哎，你说你小孩那个疤怎么弄的？
2: 哼，五年级跟一个小孩子打架，一打五，明天拿个瓶子磕的。
3: 我没跟别人说过，我妈都不知道。
2: 你怕你妈妈担心，你怎么会跟她说？连老师都认为她撞在门上，对不对？
3: 那你怎么知道的？
2: 我跟你妈离婚之后，因为赌债得罪了一些人，怕他们伤害你。其实我一直都在。
0: 你看，这才是老爸。
3: 那你怎么不帮我？
2: 我还帮你？你忘了你把人家打成怎么样了？哇，太恐怖了！我自己女儿，我都不敢向您拉。
3: 有点面子好不好？见义勇为好吗？
2: 你那是
3: 什么？
2: 你那个是上一面子。
3: 哎呀！你让我帮你。

0: 怎么样？
1: 谢谢。
0: 谢什么？
1: 谢谢你保护我们。
0: 有些事情一辈子弥补不了。我能替你父亲做的就是好好保护你们。
1: 我知道你一直放心不下我，老护着我。但可能我也长大了，我 OK 的。
2: 哥，如果你失败，后面的事就要听我的。
3: 真按你的想法去做，我们就没有回头路了。
4: 我只是想把事情做对。
5: 对方要反跟踪，
4: 应该是那个黑客，不追了。
6: 那只破落的地区，你查了？

0: 查了。
1: 老公，放东西了。
2: 这没什么可担心的。
3: 那可能是我多虑了。
4: 你是不是察觉到什么了？

我察觉到你长大了，这时候该放手了。

0: 好像不是果果。
1: 什么意思？
0: 这画面有问题，这女孩肯定不是果果。
2: 昌宁二队支援黄色，黄色有危险。
3: 警察来了，
4: 快走！

0: 喂，引进吗？郑健，
1: 没有，一切如常。
2: 给你机会了，哥。
3: 这半孩子，竟然没有直接告诉影子他被盯上了。
4: 算准了我们会利用影子顺藤摸瓜，根本不会动你。
5: 杀死我，制造混乱，
6: 趁机把影子从我们眼皮底下救走。
7: 那这次失败后，他们一定还会再找机会。
3: 他们的机会就是我们的机会，必须救出这几个同伙，一网打尽。

0: 跟踪队拉开距离。
1: Madam， 这辆 Taxi 进口比对跟奥星大厦是同一辆，已经把司机照片同步给跟踪队了。
2: 我们已准备就绪，跟踪队锁定位置后，我们会实施抓捕。
3: 目标车辆即将途经总部大楼前。
4: 是不是打算从安心自首？
5: 看来没有这个胆。心潮出动，压着后背，
6: 当选的杀手从不得收税。
7: 等一下，
6: 会理一东西，再让我看一下。
8: 这东西怎么还在这儿？
9: 这题无解呀，
10: 都是错的。
11: 你拉近一下，给我看一下。
3: 怎么回事？
12: 黄色的车好像被什么东西给撞了。

0: 黄四儿，果果，他们的车已经冲进来了，谁的车？
1: 指挥台准备，收到。
2: 跟踪队注意力集中，打起精神，把影子给我盯死了。
3: 黄三，
4: 黄三，
3: まだ生きてる奴がいる。殺せ。

0: 重点不是数字，是位置。他们使用的是盲文，气泡膜上也是盲文，也让情报部门获取上面的信息。查看他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你找电话，我拖住他们，走。
1: 热成像跟住影子，我要看到里面的情况。
2: 总部，我沈阳驼，有人听到吗？
3: 指挥中心，我们这边全部断联了，指挥中心。

0: 道当时多少警察抓我吗？200，马上跑，一定是。
1: 那你是怎么做的？
0: 我把被盯上那个笨蛋当诱饵，先干掉警察里头最具威胁的那个，那警察就没有点眼睛，顺手就把那个笨蛋也给做了，那警察就没有了耳朵。
2: 我成了孩子的眼睛的笨蛋。
0: 不过你得先要把我能做掉才行。
3: 你长大了有把握吗？
0: 乔夫是谁？
4: 告诉他。

寻找卫星电话呼叫增援，我们去争取时间。

0: 干爹，失败了，我再想办法。
1: 给你机会了，哥。换作如果是我们被警察盯死了，他会怎么做？
0: 谁也别怪谁，
1: 要怪就怪他自己太大意了。
2: 是他的主意，
0: 我的。

0: 你还说你不信我？哎，
1: 哥，你下去干嘛呀？你不了解这个人的恐怖。
2: 计划，老头子必须死在这儿才安全。快离开，这不是我们的计划。这一直就是哥的计划，最后一次帮你了，
0: 命都不要了。
2: 西蒙是弟弟，他错也得我兜着。
0: 我就送你一程，
3: 干爹，
0: 你的命也得留在这儿。

0: 他是狼，我们是狼崽子。
1: 他是爸爸。
2: 希望下辈子跟你当亲儿子。

0: 里就送，
1: 三秒就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4: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5: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控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控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6: 做好善后，安慰好他们家人。
7: 元帅，

0: 丹丹，是我。刚登，高达。有什么进展？
1: 刚联系上吴
0: 谢站。刚联系上吴 sir，孤儿院发生爆炸。影子呢？暂不清楚。但查到袭击者身份了，这几个人表面上是受雇于私人安保公司，给赌场VIP客户做保镖，但私底下也是在暗网上接高危武装行动的雇佣兵。杨多收到小朱讯息的时候，就联系了吴政科，多亏了他，应该马上就有结果。
1: 是段志宏。为什么段志宏的100亿港币会在警局的服务器里面？因为我们没有密钥，这笔赃款只能当做数字物证储存。如果想要进入账户，需要密钥程序把12位单词密码按预设好的那秒区间精准输入。他们得手了。
2: 来人，这里交给我吧。小心点。
3: 接到资产，管理公司报案，劫匪刚刚离开，四名男性约20出头，就是刚才那几个
4: SWAT。盗匪切断电源，就是为了非法入侵时防止我们远程切断。
5: 自设局域网需要在特定的距离范围内才能接入。什么意思？那个黑客刚刚也在这儿。我们错了。 我们有什么错？
4: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像个笨蛋一样，被警察耍得团团转。那个警察的家里太干净了，连路由器都没有，正不正常？老头子怎么可能没发现？他还继续陪着机长吗？
5: 你在说什么？
4: 他可能其实是想帮我们顶开机长。
5: 鬼车陷阱吗？他们没有那么伟大。这是世界上最寂寞、最阴暗的时光。
6: 他是爸爸，
5: 趁昨天跑得掉，再难过。

0: 排查全部可能途径和预定离境人员名单。
1: 全部途径，
2: 这可能要花点时间。
0: 我们没有时间，
3: 现在怎么办？
4: 启动 SPACE， 恢复自主分析权和指令执行权。
3: 收到。
4: 让他马上学习盗匪之前的作案资料，分析接下来的行为轨迹，
1: 把刚才的作案手段也同步给他学习。
2: 如果可能的话，
3: 慢点，那没有结果了，
0: 这么快。
5: 嫌疑人车辆在嘉博中巷监控盲区消失后，3公里范围内监控拍到的这辆灰色面包车，有67%的可能性为盗匪更换车辆，他们有82%的可能性去永利皇宫酒店。
4: 永利？
0: 怎么又是永利？
4: 我让你学习，没让你抄作业。
6: 别动！把刀放下！
7: 放下！
6: 别动！唐婷，你咋还活着？跪地，双手抱头！
7: 跪下！
8: 双手抱头！
7: 跪下！
1: 嫌疑车辆最终排查到可疑人员，
0: 身份可疑？
4: 不是，是数量。永利有个画展，今晚结束之后，展品会
1: 上飞机飞回巴黎。前两天名单里边多出6名
4: 中方随行人员。
2: 另外，上次作案当晚，永利展品
1: 有同样离境计划。
0: 这个辣妹有点东西，

0: 我是狗头，
1: 你这是泰克进了洗衣房。
2: 小朱，洗衣房南侧还有一个门，你去堵他。
3: 收到。
2: 跟踪队还有多久到？
0: 小猪 ，S Tag，
1: 我媳妇又走了，小男孩和大白狼在这边才艺展示，
0: 我会试着跟他们好好聊聊，争取让他们自首。

0: 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杀了他。
1: 但这一架是小凤凰和神经镖。
2: 小舅舅，
3: 我在草坪看着，我去查车在这儿，
2: 但我根本找不到他。
4: 文天一，
2: 呼叫搜救队员，有你的他们给他打电话。
4: AI 仿生吗？
5: 让劳家伙直接给他说。
4: 收到。

0: 干爹。
1: 我哥白死了。
2: 开始追踪 X Tag 的手机了，没有反跟踪。
3: 他没想藏了。
4: 小猪，注意力集中，
5: 看所有人的反应。
3: 是啊。
6: 西蒙，警察在钓你。如果你今天被警察抓到，我会很失望。
1: 可能也让你失望。
0: 今天的计划很好，
6: 我很欣赏。
1: 谢谢你，干爹。
0: 但是想要做事有把握，
6: 必须自己动手。
1: 记住了，
6: 这方面，阿旺做得比你好。

0: 我就帮你了。
1: 铁子在故意拖延时间。
2: 要找金秀和战，这是个机会。小朱，你还记得跟踪伤的第一要点吗？
3: 找特殊且不变的伤。
4: 金毛和我没关系。

0: 小周还是联系不上，郭天的话他们到现场了。
1: 需要 X Target 的特征信息。派对上太多人了，我现在看谁都像
2: X Target。
3: 你们的 X Target 身高180，体重68公斤，长发。这是吴耀磊的通讯设备，他有流行 VIP
4: 区了。呼叫魔头乐园信息可信吗？切断。
5: 耳机给你，我在这车里呢，赶快报告位置，他们很担心你。影子刚刚已经指认了 X
6: Target，抓紧。他跟那个司机是双胞胎。
7: 小周呼叫魔头乐园，让你们担心了。
8: 没事就好。有什么发现？目标跟那个司机是双胞胎。
9: VIP 区，我好像看见他了。
8: 啊，对不起，
10: 就不该相信你，
8: 一定有原因，稍有人报告为止。
11: 东华南口，
12: 国铁北口，出发包。

0: 杨驼呢？
1: 他把耳机给我之后，会彻底拿新的去。
2: 没有新的通讯设备启动。
3: 他证件上的 GPS 显示，他正走向
4: 鹿岛东站轻轨站。

0: 你本来是不是想……
1: 不重要了。

0: 规矩还是规矩，心梦，好走。
1: Madam， 黄 Sir， 我们刚刚抓到另外两个，没有影子指挥，他们根本没地方躲。你们那边怎么样 ？Madam， 黄 Sir。
2: 动脉被划开了，果果，压住伤口，不要让它动。
3: 黑色帽子，黑蓝色外套，黑色牛仔裤，快去，好冷啊！
4: 刘金生，刘金生，别摔，救护车！

0: 心情可以理解，但在逃人员有专门警力负责，而且我们有新任务。
1: 那我申请休假，个人原因需要调整状态。

0: 那，
1: 你怎么来了？
0: 吴雪让我这个退休的来陪陪你这个放假的，是吧？
1: 谢了。
0: 什么情况啊？
1: 没线索，影子依旧人间蒸发一样。

0: 钱，任何时候都是线索，尤其是这种案子。
1: 这是第一受害人汪杰的加密货币被转出来的所在位置。
2: 据他们交代，这个密码只有两个人知道，现在一个人已经死了。
0: 钱没动过是吧？
2: 没有。
0: 那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傅荣生是什么样的贼吗？
2: 老派的贼
1: ，old school。
0: 这玩意儿我一窍不通，很有可能他也一样，他还是那个时代的人。你认为他会怎么做呢？
2: 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提现。
1: 傅荣生是老派的贼，他早年惯用的作案手段就是打劫金铺或者首饰店，然后让受害人赎回自己的物品，免除销赃的繁琐。他指的是这个。
0: 吃饭吧。
1: 吃什么？走了。
0: 哎，
1: 干嘛不走嘛？
3: 干嘛要走呗？
1: 好几天了，我们会被判断有误。
3: 相信你的直觉，错了算我的，啊？
1: 有这个打算。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执行任务是天职，但有血有肉，有心，这是天性。当警察的职责绝不敢凌驾在这之上。所以当年的你没有走错。

0: 警察，你们都出去吧。我知道你想编故事，但我希望你不要把自己变成共犯。
1: 伏龙生让汪杰出一千万现金买账户密码，他们约在洛皇天星茶社。
2: 我通缉吴耀磊，
3: 到了你再行动。
4: 吴耀磊还有多久能到？
2: 十分钟。
4: 黄 sir 呢？
2: 五分钟之内。
5: 我们正在监听何秀果电话。
6: 收到。
2: 收到。
7: 声音测试。
5: 收到，清晰。
7: 王姐已经超过约定时间十分钟，她应该随时会走。她要走了。
8: 你好，这里不能走，下次走前面。

0: 你认错人了吧？
1: ，
0: 先生，你有事吗？
2: 感动哦。
0: 是你呀，叔叔，你怎么穿成这样？你头发，吓死我！我刚还以为哪个变态大叔过来跟我搭讪呢。
1: 没，啥事呀？不好意思。
0: 没事。嗯，
1: 赶紧准备要走，是不是要继续跟踪我？凭你一个人，
0: 抱歉，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1: 几天前你在永利还跟一个男孩在一起，那个男孩呢？
0: 死了，
1: 分手了。
0: 我说话你听不明白啊？人死了。
3: 二组到达现场后，控制陆环码头和船人街，三组田畔街、打缆街和竹园马路路口。
0: 在轻轨站被人捅死了。

0: 警察就是一个警察，你也是。你有病啊！能不能离我远点儿？走开呀！
1: 能拖我那么久，孩子。

我装的西湖虫好吃吗？你去死了，你就去死吧，一起呀。

嗯

0: 怎么样？
1: 我不是，不是。

0: 九月马上就到，
1: 二姐在口袋，你放手去吧。
0: 目标出正门，假发，黑色外套，我去跟他。

0: 小猪，他往北边走了，这条街没有其他监控，你得找到他。
1: 发现疑似目标。
2: 不是影子，
1: 这里路好乱，我找不到他。
0: 何救火，冷静点，打起精神。
1: 找不到。
3: 小猪，支援马上就到，他跑不远的，我们需要你。
4: 还记得跟踪的基本要领吗？何秋果，
5: 看跟记，只看一眼，抓重点看。
6: 就凭你一个人，
5: 记，一开始主动记忆，
6: 这个男孩，
5: 慢慢的
6: 分手了，
5: 就会无意识的自动储存。
7: 放手去啊。

0: 现目标，
1: 我找着他。你在哪儿？
2: 在中间往南的巷子。
3: 吴耀磊，立即制定抓捕方案。
4: 到了。
5: 哎，先生，止痛药不能这么吃了。
4: 果果，加油啊！
6: 等一下，
7: 何警官，何警官，如果我在盛唐广场布置个口袋，能不能把嫌犯送进来？
0: 报告，我一个人搞不定，我需要我的 team， 我需要跟踪队。
7: 小朱，想我们了吗？
8: 报告，中盘包就位，
9: 你八点钟方向。
7: 我建议就位，我在你隔壁街三点钟方向。
10: 李根南就位，
11: 豆花就位，隔壁街九点钟方向。
12: 报告蒙穹乐园，狗都安全。
13: 中盘就位，两点。
14: 经过总结影子的行为习惯，从当前起点，他的路线选择有165种，其中前往圣方济各圣堂广场的路线为17种。
15: 布丁就位，我在你正后方。
16: 王彩就位，目标正前方。
14: 已同步蒙穹小队坐标与信息，我将实时整理路径，同步给各位。
17: 狗都呼叫蒙穹乐园，
18: 蒙穹小队到达现场。
5: 杨科就位。
0: 报告蒙穹乐园。
1: 小朱就位，
19: 蒙穹小队注意，圣方吉各圣堂广场在目标现在位置的西北方向280米左右。
12: 影子受伤了，他很惜命，他现在一定只想逃离这里，
4: 不会冒险挨子弹跟你们纠缠。蒙穹小队，你们现在是猎犬，整队为猎吧。

0: 没事。
1: 我是警察，冯龙生，你被捕了。
2: Madam， 何秋果，是你抓到我的，由你来吧。
1: 笑什么笑？
2: 你是真会打架。
1: 闭嘴！
3: 走走。
4: 报告指挥中心，
5: 抓获犯罪嫌疑人傅龙生。
0: 干得不错，你爸爸一定会骄傲。
6: 王四儿，
1: 申请暂时审讯。
6: 不休假了？
1: 申请终止休假。
0: 真想念当年工作的日子。
6: 以后有问题还得请教您。
0: 我的那一套，
7: 他们都学会了。我啊，过我退休的生活去吧。

0: 怎么办？走吧，你就去打吧。
1: 还告诉你，我们现在你们现在跟
0: 小柱 ，S 大哥 ，S 大哥，我会试着跟他们好好争取，我会试着跟他们聊聊，好聊聊，聊聊聊聊，再聊再聊。
2: 西蒙能看到你。
1: 我一回头就把那个铁锅那个铲好。

0: 好，
1: 哎，你怎么会这样子？啊，
2: 没事，
1: 我到医院。
3: 贴个随便贴个胶布。
1: 哎，哎，老弟，
4: 没事。

0: 我在说好。
1: Power Jackie Chan Power。 你们真当我老了不中用了吗？
2: 啊，没有大哥，
3: 怎么的？哎呀，你还能打二十年了？
1: 二十年太残忍了吧。
4: 红色，怎么选了这么个地方见面啊？
5: 我们查到线索，那个叫西蒙的黑客背后有更厉害的人在帮他。
4: 我们也有同感，我们查了他的电脑，他的服务器里没有入侵源代码。
5: 更关键的问题是，他背后的人为什么要故意透露线索给我们查到？
4: 等一下，我知道我们是谁，你们是……
5: 现在你没有权限知道。
4: 您不就是个退休的遛狗老头吗？说的跟还有别人不知道的身份。
6: Fragile Lucky
7: Lucky
6: Lucky Less
7: Energy
6: Energy
7: Target
6: Target
7: Amateur
6: Amateur
7: Family
6: FamilyShadow Betrayal Grateful Blood Line

0: 好礼就送，
1: 三餐不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很开心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

面故事。电影《扫黑决战》中，我是冲破黑暗的线索人物杨蕊；都市悬疑爱情剧《脱轨》中，我是毒舌傲娇的冯瑞雪；古装奇幻爱情剧《子夜归》中，我是善良机敏的胡珠；都市爱情剧《骄阳似我》中，我是真诚开朗的英杰。前不久，我的最新作品古装权谋剧《花开锦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剧中我饰演的是范雅克，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他自卑敏感，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却也困于执念，最后洒脱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所求，是我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能够满意我在剧中的表现。接下来我还有《聊斋》《从红月开始》《灿烂如野》等作品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与支持。

0: 刚刚进来他就说了他喜欢我。
1: 咱这烧酒锅上没大小，我在家排行老九，人家都叫我九儿，你们也叫我九儿吧。
2: 往后你就是当家的了，你就吩咐吧。
1: 那好，今儿个咱就用高粱酒把这十八里坡整个泼上三遍，杀杀煤气。
3: 去把他的皮剥了。
4: 饶了我们，我不敢。来吧，
5: 他妈的，
4: 你别等了。
1: 是男人把这酒喝了，给罗汉大哥报仇。
6: 9月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红高粱》。
7: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
8: 你的哥哥牺牲了，三哥，你回家吧。
9: 快躲他！
8: 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就干好他。
6: 汤姆·汉克斯、马特·达蒙联袂出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作品。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1: 冰雪耀光影，金鹿汇春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集结中国电影人，守望同行。陈宝国、陈德荣、陈数、邓萃雯、冯小刚、管乐、海莱、阿木、何洁、胡海泉、柯文丽、李思彤、梁静、林晓峰、倪萍、任达华、沙溢、孙龙、孙天宇、谭健次、王晶、王雷、吴立群、吴莫愁、叶一茜、张凯丽、赵雅芝、钟镇涛、朱正廷，重磅嘉宾齐聚长春，10项大奖承载初心，光影巨力万众前行。9月5日晚8点，锁定 CCTV 6。

0: 电影频道，金鹿荣耀邀您共赏。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生成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4: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5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0: 么时髦，今年也搞个海上聚会，
1: 孩子们喜欢吗？
0: 棒！哦呦，
1: 打中我了！
0: 好久不见，
1: 谢谢谢谢。
2: 叔叔，
1: 乖，孩子们过来，叫叔叔。
3: 叔叔，乖，您这么年轻，叫哥哥都可以。哇，
0: 你也很秀呀，哥哥。
3: 识时务者为俊杰嘛。
0: OK。
4: 阿彩，朋友们在那边，我们过去玩吧。
5: 好，走啊。
0: 乖，你儿子随你。
1: 哎，有一个人啊，很想见你。不过你要答应我，见到他千万不要发火，好不好？
0: 师傅，哎，阿乐，哎呀，想死你了，
6: 好久不见，师傅。
0: 哎，你后面好像有东西，
6: 有吗？
0: 贱人，烂人，哎，不是人！亏我费那么多口水跟大老板保你坐上那位子，你屁都不放一个就跑了。要不是跟你老爸是结拜兄弟，我非阉了你不可。
1: 喂喂喂，他是回来帮你的。
0: 伟哥，你是不是猪脑吃多了，都痴呆了？我用他帮。
1: 阿乐收到消息。说 DOA 上次被你玩的底儿掉，咽不下气，要找你报仇。他是特意回来帮你的。哈
0: 哈，现在翅膀硬了，看不起师傅了，要你帮？
6: 是，不是这个意思，师傅，我担心你啊。
0: 担心？这一下是对不起，这下是替你老爸提醒你，做人要有始有终啊。
1: 刚才不知道为什么无端端开了瓶82年的拉菲，
0: 我心里堵得慌，什么都喝不下。八几年的？
1: 82的，
0: 喝得下。
1: 来，这杯呢？是敬阿乐他老爸的。当年我们三个一起出来混，他老爸死得早。我这个干儿子，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你这个做师傅的总要给他点空间嘛。
0: 哎，替你爸喝了这杯。
1: 喂，还不快点啊！
6: 多谢师傅，
1: 干杯。
3: 姐在那边跟三个人打麻将，输了要脱衣服的。
1: 什么？
7: 嘿，胡了！
4: 地虎，那我要输多少钱呀？
7: 3000万。
6: 没多少。
1: 什么情况？
4: 他们三个一伙的，出老千。
7: 脱衣服？
6: 对呀。
4: 不行。
6: 不行，下把脱裤衩。
0: 小侄女儿，我替你赢回来。
7: 干爹来，
0: 让一让。咦，三位，看着眼熟啊，怎么称呼？
8: 丁哥，
9: 叫我牛哥。哦，
0: 牛哥。
6: 甄子丹，
0: 我叫烂口发呀。什么打法？
9: 不限翻。打不打得起啊？
6: 对呀，
0: 打个4-5亿，我就还打得起。这样，输了我照顾，赢了做善事咋样？
6: 当然好。

真是难做啊。

0: 吸，
1: 一水吸。
0: 二筒，二筒，二筒，二筒，二筒，二筒，筒筒，
1: 二筒，二筒，什么呀？吃错药了吧你？
2: 还看，踢你屁股！这把牌可不小，看清楚点。发财！

0: 跳。
1: 看啥？不会拿给你吃的，发财。
2: 嘿，就这张啊。
3: 哎，这可不是四条啊。
4: 你不是听四条的吗？
5: 你咋知道？
1: 开牌了，炸胡啊！
3: 嗯，不对啊，
5: 砍砍
1: 四条啊，让小侄女儿脱裤衩。
5: 喂，我最近用脑比较多，有根白头发掉在上面了。这张其实是五条。哎，砍砍门前清。每人最少一亿一亿一亿，
3: 玩玩也当真啊！
6: 多谢了，
1: 先欠着行不行啊？
5: 叫他脱衣服，嗯，
6: 拿钱来，每人一亿，没钱啊？那脱衣服吧，帮他们脱衣服。
1: 美女，
6: 我
1: 不是真子弹的。
5: 看着他们两个整天分分合合的，就想起年轻的时候我跟那谁了。
6: 莫愁啊，
5: 你还记得他名字？
6: 如果不是你，我早就。
5: 多谢你，他给过我两次机会。第一次是刚刚得了赢尽天下无敌手的称号，他让我离开这一行，结果怎么样你最清楚了。
6: 那第二次呢？
5: 第二次是在美国见到他，那回刺激，差点就结婚。回去毁在我当时正在做赌场总监，他要我辞掉这工作，否则让我后悔一辈子。你知道我是赌徒倔强吗？他越是要跟我叫板，我就越来劲，让他出局喽。
6: 那他还不伤心？
5: 他天生泪腺闭塞的，就那么一直瞪了我一晚上，早上一声不吭就走了。
6: 嗨，
5: 哎，其实我知道大家都深爱着对方。
6: 哎，如果老天再给你们一次机会重逢，你会怎么做？
5: 我想老天爷不会这么玩我吧。

我怕有同伙，我撑不了多久了。

0: 这个姿势挺唬人的，咱们三个人现在样子超帅的。嗯，再撑一会儿。
1: 对不起，苍井女士，这次行动失败了。

0: 真够土豪的，咦，阵容不小啊！
1: 坚哥，怎么称呼啊？
2: 啊，我是阿奔。小乐已经加入我们国际刑警了。
1: 师傅，加入国际刑警，我们才能赢。
2: 你脑袋让门急了？其实我们这次派小乐回来，是希望坚哥可以和我们国际刑警合作，一块儿对付 DOA。
3: 你别忽悠我，上次是因为运气好才捡回一条小命。你喜欢玩枪，你跟他们玩个够，你别来找我。傻强，你死到哪儿去了？
4: 哇，这机器人很洋气的，
2: 最新型的智能管家，韩国朋友送的，韩国原装进口，不过是四川传的，说明书比字典还厚，还没看完呢。
5: 还能变形不成啊？老板，喝茶还是喝咖啡？
6: 老你妹，老板，没规没矩，贵宾到了当然千万贵宾啦。我叫沙强，有啥子需要我会尽力满足各位。侦查、按摩、洗衣服我哈都做得来。
2: 好啊，就侦查、按摩、洗衣服吧。
5: 侦查。大家。
2: 喂喂喂，你干什么？喂，阿强，衣服，咋搞的？阿诺，咋搞的？阿诺，洗衣服，洗衣服，阿诺，洗衣服，洗衣服，说明书上讲啊，指令要一个一个下，否则会失控的。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 这是座新房子，很多机关在哪儿呢我都不知道，所以呢你们千万别乱走啊，出了什么事别怪我。好，拜拜。
0: 机关能飞吗？
1: 师傅。
2: 哼，国际刑警哈。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恭喜你，
3: 来
2: 一老一岁。疼不疼啊？
3: 痛彻心扉。
2: 不好意思，是我连累你。
4: 阿乐说他这次回来就是想求你答应可以出山帮忙。
2: 咱俩加起来都100多岁了，弄不好就会被人剁了拿去喂狗的。
4: 但现在被人骑在脖子上撒尿了，你再不出手的话，我们这些老人家迟早被整死。
2: 你老了，我又没老。
4: 不管怎么样，这次于公于私呢，你都要教训一下那个苍井，答应你徒弟吧。
2: 考虑一下。
4: 那
2: 啥玩意儿啊？
4: 阿乐给你的。
2: 我就说你们爷儿俩整天鬼鬼祟祟的，他这么喜欢你，叫他剁个真手指给你啊，给我假手指，没劲。先走了，自己慢慢喝。
4: 回去一定要看啊。
5: 老板，咖啡来了。
2: 茶你去看看。
5: 要得。
6: 师父，我知道你这次一定很生气，但是希望你能听我说完。我记得7岁那年，你把我接到家里，进门后第一句话你跟我说，你说不要怕，以后当这里是自己家一样。这句话我一直都记得。说实话，我早就把你当父亲了。你教我做人要有宗旨，忠于自己，所以我很想告诉你，我从小到大的志愿并不是打理赌场，而是想要做一个好警察。

0: 明天我就会跟大队去骂国际青年总部，抓紧我给你手机把他取消了。
1: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强哥，你干嘛那么感动啊？我可是刚刚才给你升级了最新版本的变形金刚软件，都那么强悍了，你还哭哭啼啼？要不我买张机票送你去泰国，你跟我徒弟一起去维护世界和平啊？
2: 不是啊，老板，我也是感动说不足哦。
1: 都说了让你不要看那些韩剧了，你成天就喜欢看那些痛不欲生、要死要活的戏。你看看人家来自星星都不知道多英俊、多聪明，你都不知道从哪个狗屁星星来的，二货样的。嗯，哇！你到底想干嘛？说你两句你就不愿意听？你想打我啊？四川强，我警告你，你甭在我面前搞出这么多花花肠子，我看不顺眼，我搭一下，我送你上天国的楼梯呀！
2: 不要，老板，我怕。
1: 怕你个大头鬼呀！继续放。
2: 要得。
0: 明天我就会跟大队去曼谷国际刑警总部。抓 DOA 的首席会计师小马，还有他们的幕后黑手苍井。从小到大做什么都是你在保护我，希望这次的任务你可以交给我，让我来保护你一次。多谢你老板。
3: 我跟你和好了吗？你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能不能含蓄点啊？让人看见你一整盒面纸怼过来，我这张帅脸往哪儿放啊？
2: 哎呀，鱼得到我，走了。
3: 容易吗？我忍了几十年了，
2: 个人慢慢哭。
3: 我还没说完呢，你咋就走了？卖了个婊子，你想怎么样啊？
4: 自从高先生被暗杀之后 ，DOA 就被一直在幕后操纵的苍井重新接管 ，DOA 反而变得更加强大。苍井进一步把基地移到空中，他们的空中堡垒横跨多个国家的领空。要抓他根本不可能。
5: 不好意思，我又赢
6: 了。
7: 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用诱饵引蛇出洞，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高先生的表弟小马，他为求自保卷跑了 DOA 150亿美金做护身符。
4: 得到确切消息，小马已经来到了曼谷，但他没有用过任何信用卡和银行卡，所以找不到他。
8: 大老远来到曼谷，不可能是来还愿的吧？
6: 难道他想把钱藏在这儿？
7: 150亿啊，150亿这里都放不下，一个人怎么带过来？像他这么聪明的人只会相信自己。我觉得他会把钱放在网上。
4: 我现在什么都不怕，就怕 DOA 比我们早一步找到小马。
9: 爸爸，这个电视台好没钱呀，我想回去上幼儿园。
10: 你不是跟我说过你幼儿园的老师挺闷的？
9: 幼儿园有很帅的呀。
10: 你老爸也挺帅啊。
9: 那是不是说撒谎是个坏习惯吗？
10: 你老是揭你老爸的底，这个习惯更坏。
9: 爸爸，这家宾馆好臭啊，换个香的宾馆好吗？
10: 嗯。可是电视台的那一群人呢，老是缠着我们去拍电视特辑，我们住香的那种，他们很容易就会抓到我们。
9: 抓到我们怎么办？
10: 被他们抓到的话，我们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全都要拍戏咯，会把我们累死的。你怕不怕？
9: 不怕。
10: 你不怕？我怕。
11: Hello， 凯康。
10: 小江，你在忙啊？
11: 你是小马呀。
12: 你来曼谷了？
10: 是啊，我来看你嘛。
12: 哎，那你快点过来啊，我在帕棚请你吃饭啊。
11: 大哥，通话27秒，可以锁定街区。
13: 别动，老实点，别动。

他一直说他餐厅生意红火，怎么这么安静？现在又是用餐高峰。初一来。

0: 一层一层找，你就不用上去了。
1: 我没有必要听你的指挥。
0: 要不是苍井女士这么宠着你，你不会这么放肆吧？啊，我可不吃你这一套。
1: 你师弟鬼眼连十一间的徒弟都打不过，我看你也未必好得到哪儿去。
0: 如果你不是个女人就死了，你留下我们上。
2: 走，
0: 这边。
3: 哎，来吧。

0: 已经找到小马，兄弟们，出发！一遍，
1: 给，
0: 嘿嘿，把他们吓飞起来，好吧？注意，没几匹马过来。
1: 不听，给。
2: 这个可以做好吃的，嗯，嘣！来，来两瓶。给。
0: 女儿，怕不怕？
2: 一点点怕。
0: 爸不在，什么都不用怕，好吧？小时候妈妈给我唱歌就不怕了。老爸不会唱歌。
2: 没事，你唱吧，难听也没关系。
0: 那好吧，我只会唱你妈比我唱的那首啊。我妈妈，你妈妈呀？你妈妈？
1: 我妈妈呀？
0: 我老婆。
2: 你老婆属啥呀？
0: 我老婆是你妈妈。
2: 没事吧，闺女？
1: 唱吧。
0: 愿我会开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
2: 活到1000岁，都一半心醉。妈妈唱好听吗？
0: 她当然说好听了。

崔呀，记住啊，做人一定要冷静。

0: 空150亿美金。
1: 高先生是你表哥对吧？
2: 我只是个会计。
1: 150亿在哪儿？
2: 150亿有多少个零啊？
1: 我告诉你，别跟我耍花样，我们全都知道。
3: 要不要送他去医院？
1: 他就想进医院。
3: 看着不像装的。
4: 带他去拘留室。

0: 来泰国做什么？
1: 旅游啊。看得太囧了嘛。
0: 这么多人拿着枪陪你玩。
1: 大概我长得比较帅吧。
2: DOA 首席会计师，首相长。

0: 你不做会计，真的可以当影帝。
1: 如果下届金鸡奖我能投票的话，我投给你啊。
2: 是不是找事儿啊？
1: 你还用年薪逼供这套啊？
2: 那又怎么样？
1: 你以为是以前吗？
2: 有用就行。
3: 不要打我，爸爸！不要打我，爸爸！
4: 姐姐陪你看电视好吗？
5: 那我要看恐怖片。
2: 喂，
5: 说好了只能看喜牛牛的。
3: 你有什么志愿啊？我长得这么好看，我要去选美。那你呢？
2: 我要去当搬运工。

0: 这里就是安全屋啊！是啊，看起来一点都不安全。这里有最先进的通讯设备，还有检测系统，里外配备了十几个特警守卫。我们的墙加固过，还有地堡，可以说应有尽有。这还不行？对付一般的犯罪集团呢，还行。但是 DOA 啊，是国际的犯罪集团，他们最近买了很多军事装备，火力可以射穿50厘米厚的钛金属板。
1: 你们要把他们当美军来打才行。你到底来泰国干什么？找我老同学。今天怕朋友一家餐馆，一家四口加上伙计全都被杀死了。老板姓江，
0: 是我害了他。你来有什么目的？你不说对你没有好处的？好处？就给了我一碗方便面，这叫什么好处啊？我呢？ 我有150亿美金，
1: 你有命花吗？
0: 吓唬我呀！3个钟头之内，他们一定有行动。嗯

0: 么穷啊，没有冰淇淋吃啊？
1: 电视台？
0: 你们不是要拍爸爸躲起来吗？
2: 咋样？一切正常。

0: 我们从来没用过枪。哇，这么多炸弹！现在去哪里？
1: 穿过隧道，就到树林了。
0: 有多远？
1: 1000米。
0: 1000米，M96都1500米了，这不是找死的节奏吗？还是跟他们讲和吧？

女儿，这是现场直播的嘛？走！不好意思，阿乐，师傅来晚了。师傅，接着。

1: 太久没开枪，手有点发抖啊！还是要靠高科技才靠谱。左手三点，右手七点，左手四点，换枪。
2: 果然有我当年的风范啊！哎，把小马交出来，要不然你们这帮人都得死！
3: 喂，这么多人怎么办？见机行事了，是不是硬冲啊？他就是小马。嗯，151啊，你们不会乱来吧？哎。 魔术手，
1: 小马哥，
3: 明儿先到那边去。
1: 哼，乖乖，我陪你玩啊！
3: 哎，你们走先，我殿后。

0: 老板，他们好像跑掉了，要不要派无人飞机截杀？
1: 喂，我是，我知道了。
0: 我们再不下手，他们就走掉了。
1: 不用了，让他们走吧。
2: 哎，我女儿饿了，我们要吃好吃的。
3: 我画的是山。
2: 吃饱了吗？
3: 嗯。
4: 没错，安全屋已经被炸了。
2: 电话哪能说那么多话？忙的话可以先走啊。你乖乖待在这里啊，把他去一下洗手间。
3: 嗯。
2: 洗手间。
5: 喂，他女儿还在这儿，不会走多远的。
3: 嗯。
5: 坐下吧。

0: 哎，别累，别累，别累！
1: 好，给你们。

你慢。刘华，

熄火了，赶快发动啊！雷欧，来来来！

0: 喺边度嚟啊？欧
1: 银嘛，欧银。
0: 嗯。好。

0: 爸，为什么我们不拍电视台节目了呢？
1: 那个电视台啊，还没拿到许可证，等他们拿到了以后呢，我们再拍，好吧？
0: 好吧。

0: 喂，抓你可真不容易，又要潜水，又要飞艇，跟我走吧。
1: 喂，怎么办？
0: 动物专家赵忠祥老师讲过，鳄鱼在水里面发出低频，只有两种可能：第一呢，就是求偶；它不是看上你了吧？第二，向敌人宣示主权。
1: 这个我同意。
0: 镇定点，我们只要顶住上颚，气沉丹田，把我们的真气在水中喷出，一定可以震走他们。来，收钢，吸气，一二三，蹲。

怎么这么臭啊？不好意思，最近我的肠胃不太争气，再来一次，一二三。

0: 兄弟，这是在哪儿啊？宝贝呀，不是跟你说人不能贪小便宜，山寨版的赌城欺负了，只买了个皮表带，这要进水了，真皮表带都白瞎了啊！你说什么？
1: 我说啊，他从小胆子就小，一看到吓人的事情呢，他就会扑上去，接着呢就开叫，一叫我们就七口流血了。
0: 为什么要咬他？
1: 我是说之前那条鳄鱼一扑过来，他就害怕，一怕就叫，叫得大家就七口流血了。
0: 到底谁扑谁呀？喂，你老爸说什么？我听不见呐。Hello，Hello，Hello，
2: 喂，妈，
0: 干什么呀？干什么呀？
2: 好吧，妈卡。哎呀，人家红了门子呀你！
3: 我不要，我不要。
2: 完蛋了，大婶的骗不了死定了。哎，
0: 那里有赌场，你会赌吗？你不是会吗？魔术手叫假的。
2: 啊，对呀，我都差点给忘了。
0: 你进去露两手，别说吃顿饭了，再来个泰式按摩都有多了。
2: 聪明。
4: 我不想去赌场。
2: 喂，走了。
0: 进去吧。
5: 不怕黑，
2: 你想不想吃饭啊？
0: 那可以黑。
2: 进去。
0: 来，
2: 我怕黑了，叔叔跟我们玩躲猫猫啊！赢了呢，我们就有饭吃了哈。
6: 拜拜。

0: 虾蟹。好，泰国斗地主，
1: 来，外国人，
0: 看样子就是啊，
1: 过来这边，随便看，随便玩。外面是本地人玩的，这儿是贵宾厅，玩两手了。你是不是没有钱呢？
0: 什么没钱
1: 啊？好，那慢慢玩啊。
0: 好。
2: 来了喂，都来了喂，喂，喂喂喂。
0: 嗯，哇，好像是黑店，赢了不让走。

我靠，你卖了个标你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怎么还在放上海滩？再来啊！

1: 哥风衣大背头，还有玉戒指，难道他是？可否为你敲个来拿？师傅，
2: 刀仔呀！
1: 师傅你好吗？
2: 刀仔，就知道砍大树，不学无术，进军我的脸！我先闪了。哎，你自己看看。 来了这么多粉丝，你得唱两句助助兴，撑撑场面啊！
1: 真的要唱？
2: 唱吧。5000年的风和雨呀，藏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哎呀，你看你，唱刘德华的歌，唱成了张学友了。人家是有技巧的，他唱歌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他的喉咙一直在颤抖？
1: 再抖一次听听看，笑容。
2: 其实走的还不错，大家掌声鼓励。
1: 多谢。
2: 来，既然这么多朋友捧场，来，玩一下飞盘心。
1: 那来了，
2: 来，别让，这样就对了，再耍开一点，再给点力。

0: 师傅，你没那个美人尖就不要那么勉强了吗？
1: 高兴有啊。
0: 你也算够意思了，能跑都不跑，还回来帮我弄场大咖秀。
1: 必须配合。
0: 还好没跟你入戏。我买了那女的赢。

0: 吃饭。
1: 爸爸。
2: 秋衣。
0: 哎，个子矮了点儿，还是我穿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秋衣，想不想老爸？
1: 想爸爸。
2: 乖。
0: 吃完了饭，就跟我回国际刑警总部吧。
2: 你是国际刑警啊？
0: 不是，我徒弟是嘛。
2: 等我把女儿送到他妈那儿了，再回来找你。
0: 他妈妈在泰国吗？
2: 是啊。他妈是中泰混血儿，我们几年前离婚了。
0: 哎，跟着你也真是没什么好日子过，你惹的麻烦太多了。
3: 好小子，不小啊，敢偷我的钱！
4: แกทำลายร้านฉันและขโมยชุดของฉันไปแกต้องจ่ายฉันล้านหนึ่งภายใน24ชั่วโมงไม่อย่างนั้นฉันจะขายนางเด็กนี้ซะ
5: 哎哎哎，不要啊，放开他！你怎么不在？放开他！
1: 放开他！救命！救命！你不要把我放到哪里去？
5: 初一，
0: 喂，你跑去芭提雅有什么用啊？
2: 我去找初一的舅舅，跟他借点钱，把初一赎回来。你有没有发觉 ，DOA 一路咬着我们不放，但是我们一离开国际刑警，就没事了。
0: 啊，你说的是啊！
5: 喂，喂，哇，哇，哇！
2: 你这是演哪出啊？
0: 为什么蜜蜂光蛰我不蛰你呀？
2: 你用什么抹头发？
0: 就是本地的啫喱牌啫喱吗？
2: 抹头发首选当然是喜之郎了。
0: 啊，你早点说嘛！
5: 妈还来！
2: 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对，但你现在能不能先借我100万铢，让我把女儿赎回来？
6: 你不是一直给 DOA 做事吗？这点小钱也跟我借？
2: 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
6: 啊。
2: 走吧。刚哥，只要你肯借给我，我什么事都愿意做。
6: 哇。你打赢拳王乃密，我就给你100万铢的奖金。你不打，让你朋友打也行。
7: 来来。
2: 莫愁。莫愁，莫愁，
0: 再见到你很开心。
8: 你怎么也会在这里啊？
0: 我，
6: 萨瓦迪卡，他说要挑战拳王乃密。
0: 我，
9: 哦，就你这小身板还挑战？
0: 魔法秀啊！啊，
8: 他是韩国的都敏穗先生。
9: 啊，你就是他之前的男朋友小老千，学人家打拳，拉倒吧。
0: 你别小瞧我啊！如果我打赢了咋办？
9: 咋都行。
0: 好啊，我就跟你赌一把，如果我打赢了。脱衣脱裤脱鞋子，在这儿兜两圈。
8: 阿健，你最好想清楚，乃密是泰国拳王，他一拳可以打断你手脚。
0: 你放心吧，我是魔术手嘛，我打。
2: 哼！你学过泰拳吗？
0: 没有啊。
2: 人家是拳王啊。
0: 他没输过吗？
2: 真是没听过，
0: 你早点说嘛，我好像有点怕怕的了。
2: 可以理解，在女人面前死也得撑着，我是担心等一下会失去个朋友。
0: 师傅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2: 来了。
0: 喂，他在这干嘛？
2: 他们在比赛之前呢，都要跳段舞，祈求老天爷祝福他们。嘴巴张开。
0: 好好。
2: 记住啊，上了台就别害怕，怕你就输掉一辈子了。
10: 师傅，
2: 拒绝，随便跳一段了。

0: 搞什么鬼呀、啊？装猴子呀、啊？喂！行了行了，汪汪，过来吧。
1: 师傅，我越来越怕了。
0: 你别再跳了，好恶心呐、啊！上来。

0: 马刘。
1: 程真兰，快走啊！拳王来了！
2: 老爷，
1: 弄死他！
3: 程洛阳，打！来，
1: 搞什么？
2: 师傅，你搞什么鬼？
1: 我是救你，你活得不耐烦了，就得跟他打。多睡一会儿，七秒再起来。
3: 两、三、三、四、八、五、七，
1: 干死他！时间到，卡，他没有卡，你也不卡，我就替你卡，
4: 不来，
1: 卡卡卡。
5: 我没劲儿了，
1: 哎哎，徒弟啊，
5: 真的不行了。
1: 你不想在你女朋友面前掉价吧？你看你这情敌多嚣张，看到了吗？
6: 下去吧，
1: 来，上。

0: 师傅，我在他牙套里加了点急救硫化剂，感觉不近，快站着他，站着他，多谢。
1: 德行，杜教授，是不是吃了东西不认账了？
2: 有病，懒得理你。杜先生，no作no带，两个圈。你有病！爸，你还是这么调皮啊？
0: 哪个男人会在情敌面前大方啊？我还是你的情人吗？你说呢？
3: 快走了，我要救女儿了。哦，对，
1: 阿坚。嗯。
3: 我师傅的女儿啊，在石拉茶的时候被人绑架了，要我们100万铢呢。
1: 那你就不用担心了，我的保镖在石拉茶是有点势力的。
3: 那你跟我走。喂，那你可得回来找我。
1: 好，我答应你，我把初一赎回来之后就回来找你。嗯，
3: 多谢。一路小心啊。
1: 走。
3: 你们两个很要好啊。我这个泰国师傅对我不错的，不过有时候很坏，不给我饭吃。
1: 好，
3: 我有时候真想废了他。快把衣服穿上吧。
4: 啊，有点小冷了。山楂树下，山楂树下，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山楂一点全国销量第一。山楂树下，多吃不怕。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 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哇啊来了！哇喵！动漫，动漫。

0: 出什么事情了？
1: 我离开公司了。当年是我不懂事，好坏不分，总以为那就是我的事业。
0: 他们会把你怎么样？

0: 你不是永远都不会错的吗？你们当会计的不是都很会算计的吗？连判给我的女儿也要从我身边抢走。你不是说过你能掌控一切？
1: 现在表哥死了，楚依还是留在你身边比较好。你收好，一个月之后会有笔钱打进卡里面。
0: 钱你自己留好。

0: 爸爸，你不要我了吗？
1: 爸怎么会不要你啊？你不是常常说想妈妈吗？你就留下来跟妈妈学画画，好不好？
2: 好吗？
1: 你妈妈以前呢，可厉害了，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画画总是第一名，对吧？对不起。乖啊。

0: 好久不见，好吗？
1: 很好啊，这么多年我都一个人过。
0: 还没结婚？
1: 你说事业重要，让我等你五年，是你不要我的。
0: 你就别再挖苦我了，我这辈子最错的就是这件事情啊。
1: 那你干嘛不找我呢？
0: 我怕你不再要我吗？
1: 所以你就结婚生子，组织家庭。
0: 谁说我结婚了？阿彩是我发小的女儿，我答应过她会当做亲生女儿照顾的。
1: 这些年你到底有多少个女朋友？
0: 你是不是真的想知道？
1: 当然了。
0: 好啊，你跟我在这儿马上许个愿，我一会儿告诉你。
1: 好啊。

0: 干杯。
1: 干杯。
0: 那天你在那里到底许了个什么愿呢？
1: 那你呢？
0: 我怎么可以告诉你啊？
1: 你还这么不讲理。我什么都讲给你听，你就不能告诉我啊？
0: 不讲道理是女人独有的特权。
1: 骗到手不认账也是男人的天性。
0: 你的事我全都知道。

0: 上个星期我在澳门出海时见过你。
1: 哦，是吗？我怎么没见到你啊？
0: 你跟一个外国人在一起。
1: 哦，他是瑞士银行的董事，是我其中一个追求者。
0: 从我认识你第一天开始，你的男朋友就换来换去。
1: 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漂亮啊，你说是不是呢？
0: 等我看清楚再说。

0: 你要走了吗？
1: 是啊，你来澳门找我，我请你吃咖喱鱿鱼面。
0: 你就不怕我会带那个跟屁虫一起来？
1: 我有那么小气吗？
0: 那我去澳门做你的跟屁虫。
1: 哎，师傅，你放着香港国际刑警总部不去，来我家录口供，说明我这里比泰国安全屋更加安全，真英明。小女阿彩，
2: 谢谢。
1: 叫小马哥。
2: 小马哥，
3: 你好。季琦，你们见过他，他会在这待几天，一直到录完口供。
2: 上次你也见识过了，我们家机关很多，我自己都没有搞清楚，你小心点吧。
1: 这是说明书，你慢慢看吧。阿乐，带他上去休息。
3: 哦，
1: 师傅，
4: 啊，
1: 介绍个朋友给你。
4: 好啊。
3: 小心，没事吧？喂，
4: 哇，你女儿公主病不轻啊。
1: 岂止公主病，是太后病。
5: 老板，你找我？
1: 叫小马哥。
5: 小马哥你好。
1: 我的智能管家少强。
5: 喝茶还是喝咖啡？
4: 咖啡。
5: 哦耶。看到。好了。
4: 有点凉了。
5: 老板，冷一下。咦，你是哪个哟？
1: 少强，你下手太重了。
4: 哎 ，OK 啊。
5: OK 啥意思？
1: 对不起，师傅，这家伙不喜欢男人靠近我。
4: 你早点说嘛。还有啊。没设计好，别急着生产了。
1: 哎，不好意思。哎，喂，
6: 阿坚。
1: 哎，
0: 我到澳门了。
7: 这么快就到了？
0: 一会儿参加伟哥的慈善晚宴，你陪我一起去吧。
1: 你叫我陪，我怎么敢不陪呢？
0: 8点宴会厅见。
1: 好，好，好，等会儿见。
6: 拜。
4: 怎么，玩几度夕阳红啊？
1: 傻强，用我私人珍藏的韩国果酸面膜来招待他。开心一点啊。
5: 小马哥，还喝不喝咖啡？
4: 喝你个妹呀。
1: 嘿，八大发还不戒烟呢。我劝你少抽点啊，口腔癌呀。
2: 谢谢，
1: 一会儿见。
4: 江哥
1: 你好。
2: 嗨。
8: 阿坚，
1: 不好意思，伟哥迟到了。
2: 时间到了。
0: 我听说半年前你在澳门和一个姓高的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世纪百家乐。
1: 哎呀，好汉不提当年勇。
9: 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外号？银尽天下无敌手。
1: 都说了好汉不提当年勇。
9: 德州扑克你玩的怎么样啊？
10: 德州扑克呀，不是斗地主行不行啊？
9: 去。
1: 我好久没赌博了。
9: 没关系，这次所有输赢都捐出来做善事。来入座。
0: 哎，刚刚那个黑黑的，他老是盯着你，好像跟你有仇似的。
1: 去年我生日，斗地主输给我，吃了50个寿包啊。
9: 石先生，这位已经赢过3条冠军金手链，今天专门请他陪你来玩。
1: 你不用多说了 ，Mr. Parker， Welcome to Macau。
11: Thank you。
10: 哎，少来这套，我还是腾讯天天德州常胜将军呢。哼。
12: 今天的德州扑克比赛为无限注，上限5000万，大小盲为10万、20万，小盲大盲请下注。

0: 请下注。
1: 弃牌。
2: 120万。
3: 这酒能谁能
2: 有？
1: 弃牌。
4: 过。
0: 请下注。
5: 3.2 million。
2: 加注740万。

0: 过。
1: check，
2: 过。
0: 不好意思啊，
3: 你们都过，我也过。
4: 石先生，
5: 1000万。
1: Fault，
2: 跟1000。
3: 伟哥，我们上限多少？
6: 每人5000万。
3: 那就全押。
0: All in 就 all in 咯。
7: 让你一

0: 请开牌。
1: 开牌之前，私底下玩一把。
2: 赌多大？
1: 1亿。
2: 杜先生，代表山区的儿童，先谢谢你。
1: 我就不信你是同花顺。
0: 4条J。
2: 你不信归不信，不过红花顺是有可能的。
3: Boss,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Sorry,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0: 红花顺赢。
3: Sorry.
4: 你怎么了？
1: 嗯，小姐，你好漂亮啊！你看我的身材怎么样？啊，来吧，我们一起跳舞。我们北冰脱衣舞北冰。啊，
2: 我们回家吧，我做了咖喱鱿鱼面。
4: Come on！董文，杜少，他到底怎么了？
2: 去年有个朋友剩了几滴滴供水给我，我就拿给他试一下。
1: 便宜啊！来吧，快跟我一起跳吧。
4: 他怎么还盯着你呢？嗯，
2: 我新收的徒弟。马大发，莫小姐，
5: 师傅，师傅，我的功夫长进没？
2: 非常棒。

0: 我不好意思啊，你们过，我也过，哼，
1: 你们真调皮啊！
2: 我是阿贝，我有事找坚哥。
3: 我收到消息 ，DOA
4: 的人今天晚上会来这儿，
3: 坚哥呢？他不在这儿。为什么不打电话？要亲自过来。收到消息的时候，我在附近，就直接赶过来了。
4: 小乐，绞了他的枪。喂，你要干嘛？我一直在怀疑他就是出卖我们的那个，只有他跟任何人联络，我们都不会过问。然后
3: DOA
4: 的人就一直跟着我们。
3: 你说什么呢？
4: 在安全屋的时候你不见了，三天之后你突然又回来了。
3: 我那三天在医院，你是知道的。

行了，打架是男人的事，你去抓小马吧。你干嘛？我好冷哦。机器人也知道冷啊。而且我还很紧张，已经把我的小火鸟。你有机器吗？我已经怀疑你很久了。我看你就是人扮的。我看你，你这个好像肉肉。你就是石一坚的大徒弟，听说你挺厉害的。不过你放心，我当你也不用手的。 来，忘了，不好意思。

0: 师傅，我大本营你都敢闯，我没教过你松手铐吗？
1: 石一剑，挺厉害的嘛。不过我告诉你，我们的人更多，识相的赶紧把小马交出来，要不然你们都得死。
0: 傻强，你在这干嘛？哎呀！莫，师傅不用怕，我这个安全室呢，是碳钛金打造的，墙体一米多厚，外面炸上一个礼拜，我们这也没事的。哎，傻强，你这是有事求我啊？
2: 不是啊，我好怕。
0: 你个螺圈腿也怕，我已经给你升级了。傻强，现在到了你精忠报国的时刻了，不要怕，我与你同在啊！来，开门，冲啊！哎呀！

0: 强哥，爱死你了！过两天带你过大海，去星星餐厅喝啤酒吃炸鸡。
1: 不跟你火耗。
0: 哦，你这臭小子还挺记仇的。
2: 哪里呀、啊？变这么大都找不到，
0: 完了。
2: 奇怪，
3: 十一间先生，莫愁小姐跟小马的女儿在我的手上，要想他们平安，就来深圳跟我见面吧。到时候我会告诉你具体位置和该怎么做。
0: 刚才我交给你的，你还记不记得？
2: 应该记得。
0: 试试啊。
2: 建哥，我真后悔。
0: 后悔背叛 DOA？
2: 不是，早知道要搞这么久，我就先去尿尿了。
0: 哇，怎么这么抖啊？是不是你尿憋不住了抖啊？
4: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空中堡垒龙王殿。
5: 欢迎欢迎，魔术少十一间先生，还有我们的老同事小马，全名怎么称呼啊？
2: 为什么总是要叫全名呢？
0: 问你全名叫什么，我还真不知道。
2: 马辣烫。

0: 我们去看看货吧。钱我可以还给你，但你先放了初一。还有，你有没有伤害他妈妈？
1: 我是女人，怎么会为难一个命苦的女人呢？
2: 我利用这个城市把150亿存到了全球的网上银行1000多万个5年内没有人用过的户头，只要利用这个城市，在10分钟之内就可以将所有的钱还原到原来的瑞士银行账户中。真是个天才！
3: 钱已经收了，放人吧。150亿没了可以再赚，
1: 小马可以杀也可以不杀，带他下去，让他们父女团聚吧。
3: 走了。石先生是个人才，实在是难得，让我很多次都舍不得杀你。你跟我说话的时候抑扬顿挫，很不自然，很做作。我相信你不是真正的苍井，不过是个替身而已。是不是啊，莫愁？为什么你一直就这么聪明呢？
4: 当年我选择去拉斯维加斯，而没选择跟你结婚，并不是因为我不爱你，而是当时我发现你已经跟很多国际大鳄走在一起。这回你的出现，我早就怀疑了。
3: 你还是爱我的。
4: 爱，我一直都很爱你。但是自从沙滩跟你热吻之后，我有所保留。第一吻是温馨浪漫，第二吻甜腻之中带有点苦涩。 第三吻简直是蜘蛛女之吻。当时我仰天长啸，踏浪而去。你知不知道在庙里我许了什么愿？我就是希望我徒弟阿乐要找的人不是你。没想到一碗咖喱鱿鱼面会把你骗得澳门现真身。苍井，
3: 你不要真的以为你自己赢尽天下无敌手。我爱你才给你机会，无论智慧或者赌术，我都在你之上。
4: 不信，我们赌一把。怎么赌？
3: 爸爸，初音，哎呀，我们在拍戏，别怕啊。如果你输了，我就把他们父女俩扔下飞机，除非你帮我做事。
4: 我赢了呢？
3: 放你们三个走啊！
4: 怎么玩法？
3: 这里有副牌，我们比快，看谁能抢到最大的。
4: 好啊，这把人命攸关，看来我必须得赢。

0: 你才四张牌。
1: 四张足够赢了。
0: 好像同花顺比较大一点。
1: 你看清楚点。黑心比较配。
0: 扔下去，别动。
1: 无间道这事儿，我徒弟阿乐比我强多了。
0: 国际刑警，
2: 别怕，女儿。

0: 喂，姐姐，没牌了。女人不能太歹毒，否则胸会瘪的。
1: 交易成功，交易失败。
2: 这个城市启动十分钟之后呢，所有的钱就会自动还原。我虽然没买握枪，但我赢过两届的格斗冠军，这点小事也要昭告天下吗？
3: Yeah!

0: 要死一起死！
1: 我没教过你松手铐吗？

0: 不要再跑了，你就在跑到天尽头，我徒弟也会找到你的。我为什么一直都赢不了你？感情上输给你，现在又输给你。
1: 自首吧，我会帮你的。
0: 你问过我，那天我到底许的什么愿？我许愿说，如果让我找回150亿，我就退休嫁给你。 可惜实现不了了。无论结果怎么样，我都会等你的。我不会回去坐牢的。记住我现在的样子。我要你永远记住我现在的样子。

0: 马大发，恭喜发财！
1: 恭喜发财啊！
2: 四个眼睛，
0: 哇，用不用这么恩爱啊？
1: 哎，恭喜发财，
0: 顺顺利利，
1: 谢谢。
0: 快快长大，身体健康，恭喜发财！
2: 多谢伟哥，
3: 我礼，
0: 你也要给你。
3: 谢谢老板，
4: 干爹，哎，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5: 年糕啊，
2: 年糕
0: 啊，顺顺利利，
4: 多谢多谢，
0: 越来越漂亮。
2: 谢谢。
0: 哎，你爸呢？
2: 不知道啊。
6: 我知道，他刚才不知道在外面看见什么了。火烧屁股一样冲了出去，
0: 他火气还这么大，
6: 可不是吗？
4: 哎，我老爸的事你猜不到，也许一会儿就回来了。
7: 我没事，我没事，我
6: 没事。师傅，
4: 老爸，你去哪儿了？
7: 我没事，
6: 小心啊，小心。
4: 老爸，你到底怎么了？啊，
7: 有个大背头在路口鬼鬼祟祟的，我一看到他，我火就来了。走到他背后，三拳两脚，一个背胯把他撂倒了。
2: 我怎么觉得像是你被别人打了呀？
7: 这点红好彩头吗？傻强，拿几个鸡蛋来。
3: 老板，办公室太高了。
7: 高你个罗圈腿啊！我要揉眼揉鼻子，高。
3: 要得。
8: 坚哥，你说的那个大背头是不是还戴着一个翡翠戒指啊？
7: 哎，你认识他？
8: 他说他想收我做徒弟。
7: 收你做徒弟？嗯。谁呀？

0: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小弟刀仔，给面子的就叫我赌侠吧。
1: 什么事啊？
0: 我师父刚刚好像跟你有点误会，特地叫我过来跟大家说声，他不是冒牌的。
1: 你师父？嗯。
2: 把人家打到医院去了吗？
1: 我把他打到内伤，他死定了。
3: 哎，师傅，我
1: 这大背头，你管他叫师傅，你跟他，人家这么大派头，过去打个招呼也是应该的。
4: 师兄，
5: 帅。看到了吧，正宗美人尖，
1: 你们让开，我要跟你终极一战。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很开心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影《扫黑决战》中，我是冲破黑暗的线索人物杨蕊；都市悬疑爱情剧《脱轨》中，我是毒舌傲娇的冯瑞雪；古装奇幻爱情剧《子夜归》中，我是善良机敏的胡珠；都市爱情剧《骄阳似我》中，我是真诚开朗的英杰。前不久，我的最新作品《古装权谋剧花开锦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剧中我饰演的是范雅克，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他自卑敏感，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却也困于执念，最后洒脱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所求，是我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能够满意我在剧中的表现。接下来我还有《聊斋》《从红月开始》《灿烂如野》等作品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与支持。
0: 根据冯至同名小说改编，1942年冀中平原日寇肆意横行。
2: 黑面是凶，
3: 小队长，咱得替乡亲们报仇啊！
4: 这个仇一定要报。
0: 队长魏强率领的敌后武工队杀回冀中，开展敌后工作。
5: 哈巴狗，东王庄的老百姓，请你走一趟。
3: 你们的八路的武工队
5: 抓住了哈巴狗，这叫五口拔牙呀！
4: 你好好听着，这是什么声音？
6: 小队长，村外有鬼子，通知各户立即转移，避免东王庄惨案重演。快！
0: 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敌后武工队》。
7: 啊！她是我的媳妇儿，刚刚进来她就说了，她喜欢我。
8: 咱这烧酒锅上没大小，我在家排行老九，人家都叫我九儿，你们也叫我九儿吧。
9: 往后你就是当家的了，你就吩咐吧。
8: 那好，今儿个咱就用高粱酒把这18里坡整个泼上3遍，杀杀煤气。
10: 去把他的皮剥了。
11: 你饶我们，我不敢。
12: 来吧，
11: 他们
12: 你别等。
8: 是男人，把这酒喝

0: 我要给罗汉大哥报仇。
1: 9月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红高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我是巧云。电影无界，生活有光，来看今天节目有哪些内容。薪火相传，条条光影源，同心守望，拳拳家国情。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明晚播出。技术飞跃，内容为王，降本增效，人机共创，独家观察 AI 影视新发展。不久前，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落下帷幕，金鹿奖各项荣誉花落各家。明晚20点整，本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将在 CCTV6电影频道全程播出。闭幕式上，电影人纷纷致敬光影初心，不仅呈现了长春与电影的深厚情缘，更诉说着浓浓的家国牵挂。
1: 在短片《只在长春》中，本届闭幕式正式开始。林晓峰带来开场歌曲《爱这光影爱这城》，串联起《永远不回头》《友情岁月》两首经典影视旋律。当晚，10项金鹿奖荣誉逐一揭晓，致敬一年来锐意进取的国产电影创作力量。节目编排层层递进，讲述电影、城市与时代的连结。何洁、叶一茜献上经典爱情电影组曲《浪漫情歌王》，长春籍演员沙溢带来情景讲述电影长春。
2: 有光的地方就有希望，有光的地方永远长春。
1: 吴莫愁演绎歌曲《渡》，旋律婉转，传递风雨之中砥砺前行的力量。海莱阿木登台演唱《生死不离》，歌声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受灾同胞寄去深深的牵挂，向奋战在抢险救灾一线的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电影人与全国人民同心守望，共盼平安。

0: 经典旋律持续回响，钟镇涛带来金曲串烧，涛声依旧，凯莉管乐带来节目永不落幕的星辰，回望百年光影征程，致敬一代代奔赴光影事业的电影追光者。闭幕式尾声，胡海泉携手孙天宇、短道速滑世界冠军孙龙共同唱响年轻的战场，为中国电影送上祝福，也向2027年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发出青春邀约。
1: 我要让这世界为我祈祷。
0: 冰雪耀光影，金鹿绘春城，明晚锁定电影频道，一同收看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敬请期待。
2: 最近由国家电影局和埃及电影委员会支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在埃及开锣启幕，五部优秀的中国电影与埃及观众见面，分别是《飞驰人生三》《窗外是蓝星》《给阿嬷的情书》《熊出没》《年年有熊》和《幸福慢车》。值得一提的是，启动活动现场还有两位中国观众熟悉的埃及朋友，那就是《欢迎来龙餐馆》中老扎的扮演者谢里夫·萨比和赛夫的扮演者奥马尔·谢里夫。影片上映以后，这两位演员凭借着出色的表演获得了中国观众的认可。老扎的扮演者还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这一次参加中埃交流活动的感受，他说未来还会继续用作品搭建中埃文化交流的桥梁。无论是欢迎来龙餐馆，还是这一次与埃及观众见面的中国作品，又或是更多中埃两国优秀的影片，都让相隔千里的两大古老文明继续双向奔赴，让两国人民相知相亲。
3: 人家好好吃饭啊。
4: 嗯，你也是。
2: 电影是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今天正式上映的《杀死比尔：血色全传》就是很多中国观众心中挚爱的经典。但实际上，这份情怀并不是单向的，影片背后还藏着导演数十年来对中国电影的深情告白。
5: Hello, everybody. I am Quentin Tarantino. Quentin Tarantino. Tarantino. Tarantino.
0: 熟悉美国导演昆汀·塔伦蒂诺的影迷都了解，这位鬼才导演对华语电影向来情有独钟。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故事长片《落水狗》，片尾卧底与匪徒的举枪互指的情景，直接借鉴于《龙虎风云》中的在最后关头那场关于情与法之间的残酷拉扯。
6: 把枪放下，
7: 叫他别乱来，不然你死定了。
8: Put our guns down,
9: Joe. If you kill that man, you die next.
0: 著名舞指袁和平，他执导的《少年黄飞鸿之铁马流》进入北美市场后，一举斩获近1500万美元票房。幕后最大推手也是本片的制片人，便是自幼深受华语电影洗礼并常怀感恩之心的昆汀·塔伦蒂诺。2002年，昆汀为了将自己青少年时期的观影记忆以独有的方式泼洒在银幕之上，他再度联手袁和平，执导了他这部尽情尽兴之作《杀死比尔》。
10: You didn't think it was going to be that easy, did you?
11: Yeah, I kind of did.
0: 顺便让北京成为他电影之旅中的重要一站。全片拍摄周期为155天，而在北京就耗时百日。那场一人独挑88人的冷兵器狂舞，全部在原北京电影制片厂内的摄影棚内完成。
12: Great job, guys. Okay, we got this one.
0: 那眼花缭乱的血肉分离，那肆意飞溅的暴力美学，几乎让人类的视觉神经获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震颤。杀死比尔的主色调为明黄色，而这一色系最为醒目的便是乌玛瑟曼那身装束。这袭战袍显然出自李小龙在《死亡游戏》中的经典造型。有了这黄袍加身，我们的女煞星才能慈威震震，大杀四方。她最先暴露杀机的便是取人手臂，而这一幕直接从香港首部破百万的武侠电影《独臂刀》取经。《独臂刀》是邵氏兄弟影业的扬威之作，而昆汀的少年时代深受邵氏阳刚武侠的浸染，也难怪《杀死比尔》的片头和音乐都是在向这个久负盛名的电影金字招牌致敬。杀死比尔走的是最通行的从遇难到复仇的叙事框架，而这之间的拜师一环则是为中国传统动作电影里必不可少的叙事枢纽。 乌玛瑟曼所拜的恩师，由香港功夫巨星刘家辉出演。
6: 你的手臂属于我，我会将它练成结实。
0: 他的白眉能让我们想到许多武侠电影里那些极难战胜的绝世高手。
8: 师公，你的内功真是厉害。
13: 我厉害个屁呀！
0: 而这个美国女人不仅要从他这儿学会中国的武术，在这之前，她先得在中国的山路上涉级而上，还要穿上中国人的服装，学着拿中国人的筷，吃中国人的饭，仿佛只有这样，她才能学有所成。同样，我们也可以把杀死比尔看成是一个美国导演向中国电影学习的过程。他在用他瑰丽的影像，在饮水思源，在感恩那个曾经如此神秘而现在越来越亲切的美丽东方。
2: 从被诟病粗制滥造到如今持续破圈频出爆款， AI 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影视行业。近期国内首部登陆上星平台的 AIGC 长剧《后西游记》上线，再次引发人们对 AI 影视制作的热议。那么 AI 影视技术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又对影视行业有怎样的深度影响？来看今天的独家观察。
0: 今年 AI 在影视领域的存在感愈发强烈，国产 AI 作品亮相戛纳电影节，引发海内外业界的广泛关注，而国内的各大电影节也纷纷设立了 AIGC 单元。不仅如此，众多知名电影导演也纷纷投身 AI 创作的浪潮之中。
14: 很多人也就问我，哎，唐导，你怎么会下场做一个 AI 微短剧《风水天师》？我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它的迭代越来越真。
15: 它其实打开了就是一个制作的这个壁垒，然后变成了一个智慧型的、创意型的这种创作的这样的一个可能吧。我觉得这点其实对于生产力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
16: 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
0: 代表国内电影工业天花板的科幻巨制也离不开 AI 技术的深度加持。
17: 《流浪地球三》的创作一直是和 AI 的发展，包括整个AI 这个产物啊，对于人类而言的这一个大的一个背景和前瞻同步发展的。所以我们不仅在剧本上，包括说怎么在制作上去利用它。
0: 回看 AI 影视的发展历程，作品已从最初饱受诟病的画面穿帮、跑脸和恐怖谷效应，演变为如今多部爆款短剧的频频出圈，观众对 AI 影视作品的接受度正在显著提升。近期国内首部登陆上星平台的 AIGC 长剧《后西游记》，以及多部 AIGC 电影长片的上线，更是宣告了 AI 正式闯入长视频赛道。
18: 该往前走了。
19: 它是给了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号，就是 AI 可以了。随着大模型的这个进步， AI 做片子越来越真实。
0: AI 技术为影视行业带来的重大利好之一就是降本增效。
19: 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做的那个片子是叫《不可触碰》，软科幻的片子，然后是28分钟的，我们大概也就10个人的团队，然后用了1个月的时间干完的。那现在2.0时代的话，如果你前期都做完的话，就是比如说你的人物设定、美术概念设定、全部剧本都完成，直接开始生产的话，应该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就应该能够完成。它确实是降本增效。
20: 爸爸不能再失去你了。
0: 但 AI 技术也存在目前无法回避的短板。由于缺乏对人类细腻情感的精准掌控， AI 影视创作仍是一种概率性生产，业内常称其为抽卡。
19: 这个《不可触碰》这条片子100多次的抽卡，这算低的。比如说特别简单，我们有一场吻戏，我们希望它吻的是那种很这个不知所措的一种感觉，但是它上来它就是 一通热吻，抽了3天吧，3天就很崩溃，就说再抽不出来就改戏了。
0: 各大 AI 模型正不断向电影级的技术标准发起冲击。随着国内首部人机共创作品《三星堆未来往事》获得龙标， AI 影视面临的最大考验不是技术壁垒，而是对创作者综合素养提出的更高要求。
19: 角逐的是背后的这些所谓的艺人导演， 当然这个人他可能需要一个非常强的综合素质，他既要懂导演，又要懂摄影，又要懂美术，又要懂声音。我觉得未来 AI 影视的发展，它其实还是就是艺术和科技的结合，嗯，它只会是相融相生，不会被互相取代。
13: 技术不会抢走饭碗，但它会改变分工，改变底层逻辑，带来新的机会。
21: AI 模型的这种能力，它能帮助创作者快速的让想象力视觉化，过程也包含着模型对这个对它的想象力的一次赋能，是指共创。
22: 对于新科技要敬畏，我们不要排斥它，也不要迷信它，而是要在使用应用的过程中感受它，理解它，然后驾驭它。
2: 剧集《重案六组》是许多观众心中国产刑侦剧的标杆之作。如今《重案六组前传》《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播出，将镜头对准经典角色的青年岁月，揭秘他们的成长轨迹。剧中张一山演绎青年曾克强，在他看来，这不是对经典的复刻，而是一次全新的创作。
23: 大家好，我是张一山。
24: 我们在老金的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23: 很荣幸能够演一个人民警察，游走在社会各个角落形形色色的人之中，而且他这个人相对比较特立独行，比较行动派的一个警察。
25: 赵氏集团手眼通天的程度真的超乎我们的想象。
23: 当然以前的那部《重案六组》一定是非常非常经典，每一位演员都演得非常好，也都是我们的青年演员要学习的榜样和前辈。我记得当年那个戏播的时候我才十几岁吧，可能那个年代的演员和我们这个年代的演员

0: 要表达的东西确实也不一样，而且演员和演员自身的特点也不一样。
1: 这个案子影响非常恶劣，
0: 让我干就得充分的支持我。曾国强这个人身上其实凝聚了很多我们人民警察身上的影子和信仰和信念。其实对于我而言，他也不是重案六组的前传，他就是一个叫做重案六组的戏，然后一群年轻的重案六组的中国刑警展现在大家观众朋友们面前。
2: 作为一部以上世纪90年代为背景的剧集，《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带领观众回到那个没有监控和大数据的时代，展现最原始的刑侦手段。为了更加贴合时代背景，主创们将拍摄场地定在了山路崎岖的重庆。
0: 重庆这个地方，其实我也很喜欢。然后山城，然后确确实实，这里面一些老城区很有味道，然后也有我们剧中那个年代的景象，所以比较贴合我们这部戏的气质。
3: 这个案子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4: 我就迷迷糊糊听我媳妇跟厨房里面收拾东西呢，人真不是我杀的。
0: 我也希望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表达，能够让更多的观众看到人民警察和刑警他们生活的另一面。我们其实想表达的更多的是这些，向人民警察致敬。
5: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2: 电影《蜀道三》专家研讨会在北京举办，主创和业界专家学者围绕影片对生命、伦理与情感的人文思考进行深入交流，系统梳理影片的创作特色与艺术探索、社会价值与类型意义。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登陆全国院线。该片在忠实于舞台版内容的前提下，以全新视听手段和适当视效辅助，增强作品的感染力和冲击力，以全新立体叙事机制带给观众更好的银幕观看体验。昨天下午，演员刘昊然亮相北京参加活动。今年，刘昊然在影视作品中奉献了多元角色，从已经上映的《我的朋友安德烈》《魔方小姐》，再到待播的《海岛叔父日志》，都让观众看到了刘昊然不断挑战自我的决心。面对镜头，他也表示希望自己没有标签，书写更多故事。电影《劳图归巢》观摩交流暨记录电影如何聚焦平凡劳动者研讨会在北京举办。影片聚焦重庆返乡青年在酿酒厂劳作与承担家庭重压之间的真实生活。多位电影界的专家学者围绕影片内容以及记录电影的影像创作等话题进行了交流。2026金梦墨虚拟现实电影荣誉盛典入围名单正式公布，20部作品脱颖而出，入围年度荣誉推荐。本届共设置6项专业荣誉，入围作品将于9月19号到23号在西安进行展映，荣誉盛典将于9月21号举行。
5: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本期节目中提到昆汀导演的影片《落水狗》致敬了哪部中国香港电影？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机会获得《杀死比尔：血色全传》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边浩熙，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4日。好的，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2377期。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那我们现在就立刻启动摇奖机为大家开奖了。好的，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30个号码球在摇奖机当中正在快速的旋转着，让我们共同期待本期即将产生的三个开奖号码。第一个号码8号，第二个号码5号，第三个号码4号。好的，本期的三个开奖号码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再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8号5号4号。他们分别是8号5号4号。

冰雪要光影，金鹿会春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集结中国电影人守望同行，陈宝国、陈德荣、陈数、邓翠文、冯小刚、管乐、海来、阿木、何洁、涂海泉、柯文丽、李思彤、梁静、林晓峰、倪萍、任达华、沙溢、孙龙、孙天宇、谭健次、王晶、王雷、吴立群、吴莫愁、叶一茜、张凯丽、赵雅芝、钟镇涛、朱正廷，重磅嘉宾齐聚长春，10项大奖承载初心，光影巨力万众前行。9月5日晚8点，锁定 CCTV6电影频道，金鹿荣耀邀您共赏。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 这个集中营里只有两种人，一是能干活的人，还有就是死人。真给我听着，你这个废物，
2: 米哈伊德维塔耶夫，飞行员，
3: 跳伞米卡，看不到飞行器了，快跳伞。
4: 如果你们接受我的招来，就能再次回到驾驶舱，重返蓝天。
5: 人都以为你牺牲了呢，
4: 让家族蒙羞，我爸不会原谅我的。咱们早就是国家的叛徒了，米莎。
5: 国家的事你自己掂量，但你动手就是背叛了战友。
6: 海里有警戒巡逻艇守阵，咱们就走天上。
7: 德塔耶夫，看你的270号命令了，此人不可以回到活人身边。

0: 格维塔耶夫。
1: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2: 发现目标是一架亨克尔轰炸机，那混蛋要去炸咱们的人，有四架福克护航，先解决掉他们。就在你的正下方，大宝，准备战斗。掩护我，要攻击了。明白。大宝，你那边呢？干掉了一个，敌方开火了，格里莎跳伞着火了，我死不能上去。水塔我这边安全，大宝就像不可跟上去了，配件混蛋缠上了、我被击中了，就剩咱们俩，有三架福克掩护我，准备交战。三架福克， 快点！

啊，听得到。

0: 商量，好样的，德维塔义父，
1: 终于舒服了。
0: 该去追亨克尔了。德维塔义父，目标在正前方，保持距离，这玩意儿浑身都是迹象，别贸然接近。
1: 坚持住他，我从盲区接入，
0: 撑不了多久他就能锁死我，躲到尾巴后面去。德维塔义父，开火，快开火，
1: 得有把握才能动手。
0: 咬住我了，该死，快完成瞄准了，快点，德维塔义父，动手，
1: 得再近一点。这是一颗莲还给你们的。
0: 命令，米莎，米莎，快跳伞，听见了吗？快跳！

0: 应该就在这附近。
1: 仔细搜，
2: 我看到他跳了，
0: 都给我搜仔细了。
3: 转活的，
4: 等我的，
3: 数点了啊！

0: 咱们老家学校里的一样。
1: 真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2: 全体起立！
3: 就是是
1: 这么没必要。
0: 坐下吧，不用这么见外。
3: 可怜啊！
0: 大家都知道回国的后果吧？就是这个1941年8月16日颁布的270号命令，关于军事人员向敌人缴械投降和遗弃武器的责任。谁还不清楚的都看看，这儿。真是长见识了，这张纸，白纸黑字啊。凡是投降的，指挥员和政工人员一律定为蓄意叛逃，其家属身为背叛国家、违背誓言的叛徒之家属，将立即逮捕法办。可是，在德意志国防军还有机会。如果你们接受我的招揽，就能再次回到驾驶舱，再次体验手握操纵杆、重返蓝天那种被需要的感觉。今天就讲到这里，解散。
1: 你要抽烟吗？
4: 走吧，先去吃点东西。
1: 先去吃点东西。
3: 刚才怎么知道就说这么点啥话？
5: 你这算谁？
6: 磨磨蹭蹭的，快点！

0: 伊莎，这辈子居然还能让我见到你，这就是命啊！怎么这么盯着我，发什么呆呢？看看是不是要好好庆祝一下？我还活着，活得好好的。
1: 家里人都以为你牺牲了呢。
0: 是啊，哎，他们怎么样了？法亚他呢？啊？
2: 法亚来信说，你爸收到你的阵亡通知书。
0: 头发就全白了。坐下说，你爸知道了怎么办？他绝对不能知道这事儿。怎么可能，米莎？我已经牺牲了，可怜拉力死了，现在才是我新的人生。嗯，是。你现在替德国人干什么？
2: 过来，我给你看看。 来来来，喜欢吗？我在长官面前为你担保，说你是我的战友，优秀的飞行员，真正的王牌。你会领到薪水的，马可呢？ 德国人对人才可是很尊敬的，坐下吃，别客气。嗯，纽伦堡香肠。没想到为了香肠啤酒就把自己给卖了，以前还想着带着英雄勋章回家。他们能这么信任你？
0: 一眼就能看出你在想什么。很多刚来这里的人都有你这种念头，可你能怎么跑呢？这里的仪表盘写的可全是德语，战斗机。就算再想逃也飞不起来。法亚以前还让你学德语呢，现在瞧你这傻样。但是你会啊，飞机不就在那儿停着吗？
2: 他们会击落你的。
0: 你试过吗？
2: 你看我，米莎，带着德国肩章。
0: 开着德国飞机，我是个叛徒，回去了就是死路一条，让家族蒙羞，我爸不会原谅我的。克里亚，你错了，你爸肯定能理解的。我会亲自跟他解释，咱们走吧，把大家都带上。克里亚，所有人都想回家。谁想回家？大家都想。
3: 大家是谁？你就听我的吧。不许跑！站住！德米塔耶夫，别开枪！站住！米莎，站住！别开枪！快站住！站住！ 德米塔耶夫，别跑了，站住！别开枪！你都别开枪！
4: 不让你跑，
3: 都别跑了！德米塔耶夫，你别跑了！
4: 听我的，我们帮你！
3: 站起来！站起来！起来！
4: 给我起来！
0: 你放开我！
3: 我会在报告里说是你帮我一起阻止了这起外逃。你。

0: 只要点了头就行，好吗？
1: 那我还有什么脸面对他们？
0: 面对谁啊？就这些人吗？
1: 我求你别杀他！
0: 你还想保住名声是吧？咱们早就是国家的叛徒了，米莎。
1: 国家的事你自己掂量，但你动手就是背叛了战友，
0: 是吗？不过反正也不会有人知道。
1: 你这个混蛋！杀了你这个败类！我一定会回去的，你听着了吧？
0: 你会回去的，等你化成焚尸炉里的黑烟吧。
2: 注意注意，战俘入营后先行接受个人卫生处理，完成后领取干净的衣服和食物。战俘的个人物品必须留在指定地点，工作分配与各项事务的安排。登记卡随身携带。
3: 登记卡，米哈伊尔·德维塔耶夫。
4: 米哈伊德维塔耶夫，飞行员，策划组织越狱。行，先坐下吧。凭这条你就得进焚尸炉，化作天使飞上天空。
3: 赶紧剃吧。
4: 这就对了，是吧？如今这世道，当个死人反而更舒坦。现在给你剃头是不是早了点？头发是英雄的气概，剃了气就卸掉了。
3: 让他们见鬼去！
4: 哪有什么鬼，神就更不存在了。只有我一个能保你们的命，尼基剑客。下一
3: 个。尼基剑客是谁？
4: 尼基剑客，格里高里斯·坚派诺维奇，老家是基夫达尔尼扎村。
3: 他是谁？
4: 他是谁？就是个炮兵。
3: 我要怎么做？
4: 这段时间先冒充尼基剑客，他们会把你安排到别的地方。不过别担心，只要碰到飞机的操纵杆，你就能回家了，然后就能拿回自己的名字了。
5: 万能的神啊，请你保佑我和我的朋友们平安无事。
3: 喂，小子，醒醒，老乡！
5: 每个人都能回家。
3: 醒醒，看着我，听得到吗？看着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话，说话。
5: 法蒂赫。
3: 法蒂赫，好样的，拿着，吃点东西。
5: 谢谢你。
3: 快点
6: 我求求你，行行好，喝点面包吧，有一小口，我求你了。神明教导我们要分享，快点看着呢，给我，
7: 打打来吧你，
8: 打起来了，
6: 你快叫出来了，给我，快给我，
3: 法蒂赫，
9: 我的面包，
10: 这是我的，别抢，
9: 也是我的面包，
3: 进去，
11: 愣着干什么？走啊！
12: 看什么看？管好你的眼睛！
11: 哎，好吧，好吧，好吧。
4: 哎，新来的，等一下，等一下。
11: 什么？
4: 你是达达人吧？列宁格勒，马拉塔大街38号。我姑妈以前是你们邻居，我妈还带我去你们家做过客呢，记得吗？我是麻子呀，怎么勒姆斯塔法认不出来我了吗？
3: 他叫法蒂赫。上来吧，这儿有空位。
0: 起床了！
4: 怎么了？
0: 起来！
4: 快
0: 快
4: 快！快
0: 点！
4: 睡了！
0: 去洗漱！
4: 起床！
0: 快点！
4: 把衣服都脱了！
13: 大门！

1: 凡是打架都殴的人，下场都只有死路一条。你们这条垃圾的命，属于伟大的第三帝国，明白吗？
2: 你去见格格里格里斯潘切多维奇，
1: 二十一岁，我就把你们扔到海里喂鱼。这个集中营里只有两种人，一是能干活的人，还有就是死人。
3: 希望你们都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吗？
0: 是明白了。
1: 索克洛夫，你手下的人没有什么积极性啊。
4: 明白了，听明白了。点到名字的，喊出自己的编号。卡尔片卡，53603到。
1: 杰尔科夫，95020到。亚尔采夫，1102次。你聋了吗？认真给我听着，你这个废物！
0: 姓名，
1: 尼基坚科克里克里斯班杰诺维奇。几几年生的？1921年。在哪里出生的？基辅。
0: 基辅。
1: 达尔尼查村。基辅州。我记住你了，尼基坚科。盯好这家伙。
5: 快点，快点，快点！累死我了！不许休息，快点，快点休息！
6: 让开，不要过去！懒鬼，快点！累死我了！
7: 不许偷懒！
5: 行了，等死吧！
1: 不要坐一会儿。
5: 咱们蹲
6: 看前面，
1: 你
5: 杰
6: 克，看哪儿呢？
5: 我先走。
1: 给我唱整齐了。
8: 你在机场那边干活吧。是啊，我怎么能进去？
9: 你去见可大声唱，唱出来！给我收！
8: 是什么？
9: 是什么？哎，怎么这么上去了？
8: 是，天哪！
9: 那是什么呀？
8: 太吓人了！
1: 什么东西飞过去了啊？什么呀？那是
9: 火箭！火箭！火箭！快跑！快跑！快跑！快跑！让开！目标被炸死在这儿呢！
1: 这些破火箭早晚会把咱们都害死。
9: 还是少说两句吧，汉斯。等这些V2火箭飞到莫斯科，战争就结束了。没死的去把尸体卸下来。受伤的自己走去医务室。受伤，不能动的都堆到路边，排成直线，摆整齐。
10: 救命啊！救命啊！
9: 让一下，让一下。
8: 什么？救救我！
9: 尼基坚卡，他没死，他还活着。你聋了吗？受伤的自己走起医务室，你先把他扔到路边。都给我动起来！坚持一下，法蒂赫。先忍一会儿，我会回来的。坚持一下，小子，我会回来的，一定要等我。尔金哥，
11: 他妈妈飞机上挂的是什么？
9: 什么？
11: 是火箭，啊，不是，飞机都停在机场上呢。火箭是林子里飞出来的，那可是会自己飞的炸弹。
8: 怎么自己飞？
9: 就那么飞。
12: 你往哪儿钻呢？这儿有人了，马上就回来。

0: 这地方最好，涨潮就能直接走，附近还有洋流，要不然2个小时就能再次靠岸了。哎，
1: 那就快点走，我看明天就行动。柯二人，带上我一起走。
0: 是哪位啊？法蒂赫都告诉我了，他跟我们一起。索克洛夫，哼，他盯法蒂赫的位置。
1: 海里有警戒巡逻艇守阵，过不去。
0: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没别的办法了，今晚就要混过去。关键是得先到岸边，等船下到水里，再轮流划船。
2: 好，整齐了。
1: 有水声。
3: 守在岸边的德国佬肯定会发现的。那你有什么建议？咱们偷架飞机走。谁
1: 会开？你吗？我是飞行员，我开。
3: 误入敌军秘密机场，这么巧。
1: 是的，禁卫军上尉歼击机第104团，德维塔耶夫，米哈伊尔·德维塔耶夫。
3: 德国佬守着大海，咱们就走天上。你会开飞机，还要我们干什么？
4: 开亨克尔的话，一个人不够，弃飞筹备需要人手。
5: 头儿，你听他的呢。
4: 先让他把话说完。
5: 那要是明天给你弄个坦克兵来，咱们是不是还得开坦克越狱？
3: 索克洛夫，
4: 还是坐船吧。
6: 商量好了，索
7: 格洛夫，我只找到这些，我们得去机场。
8: 点到名的去机场，涅姆金科、麻子、库杰尔金、科尔日、尼基坚科，跟我来，动起来，跟我来出发。
6: 这几个废物还能让他们跑了？要我看，真是白费功夫。
8: 可想战，连队想战好。
6: 哎，索克洛夫，这些都是什么人？
9: 科学家，让开！没看到车吗？
8: 那些火箭就是他们造的。走吧。
6: 快点走！你们看，那就是我们的飞机。哇，真是个大家伙！米傻，这玩意能飞多远？啊，飞得远吗？
9: 能飞到莫斯科。喂！看着蠢样，我就来气。找死！
8: 别打了，怎么回事？
9: 站起来，回队！下回机灵点儿，这边路滑，开车注意点儿。
10: 就在这儿干活，你们就在这儿干活。
0: 得他衣服，你打算怎么偷飞机？这么多人看着呢。
1: 等开饭应该就没人了。
2: 快点跑起来！时间不早了，行动要谨慎。
3: 克劳斯上官，您请这边坐。
0: 干得不错，拿去休息吧。多谢长官。休息。来了。他们都去吃饭了。下一班巡逻3分钟后到，我们有180秒，开始行动。
4: 计时。
0: 一、二，
5: 守卫交给我。
0: 三、四。
5: 搞定了，
4: 八，我现在在扒他的制服。
0: 十，十一，十二，十三。你得快点。
4: 14，换好衣服了。15，我接藏尸体。16，17，18，尸体藏好了。库吉尔金这是，带我们去找飞机，距离50米。
0: 大门开了，
4: 进机库。
0: 搞定了，
4: 铲子给我。62，这就是那架飞机。
0: 64，
4: 我和涅姆钦科把梯子推过来。
0: 15，
5: 我负责拆发动机罩。
4: 皮托管，继续。
2: 我拆掉了升降舵上的舵面锁，
4: 你来不及的，要再等一下。102，103，
0: 现在拆掉了吗？
4: 再等等。拆掉了。
0: 我拆掉副翼上的动面锁，
4: 副翼在哪儿？我进入座舱了。
0: 177，
4: 我正在检查燃料和机油。178，撤掉梯子，保时间。
0: 还剩最后1分钟。
4: 1分钟，来不及。座舱里全是德语，这些德语我得花时间研究清楚。
2: 我可以翻译名牌上的德文。
0: 我们没时间研究，肯定会被发现的。
2: 听我说，我在林子附近的掩体。
1: 看见过一架坠毁的飞机，跟这架长得一模一样。索克洛夫，明天把我们安排进机库作业组。克劳斯长官，
6: 怎么了？我在想，滚开，看着你手下那帮废物去。
1: 火堆快灭了，让我派人去弄点柴嘛。
6: 这个主意好，算你有心了。
2: 立即将客，去检查木柴。
0: 柴火都备好了，飞机左边那棵松树。

0: 你那个樵夫是迷路了吧？啊，我去把他找回来。不用，我亲自去找。他干什么呢？林子里到处都是木柴。
1: 完了，这下他要被发现了。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102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75588，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6。体彩排列三第26237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50，排列五的中奖号码是95081。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员张迪的现场监督，七人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赵木林，2026年9月4日。

0: 你磨磨蹭蹭干什么呢？15分钟都见不到人，赶紧干活去！
1: 好的，长官，我去弄柴火。燃油增压泵，燃油增压泵，燃油增压泵，燃油增压泵，燃油增压泵。
2: 航向控制应急切断装置，对，就是这个。
3: 我听到了。
2: 航向控制应急切断装置，控制权开启，燃油系统正式启。这怎么可能成功？你现在光靠背几块破牌子就能学会开飞机了？
4: 德国佬在航校里还得学上大半年呢，
3: 干你的活去，别在这找茬，快去干活。小子，德语在哪学的？怎么能说得这么溜？
4: 我在孤儿院的老师是德国人。
3: 你家一个亲人都没了？
4: 打探我的情报吗？
3: 那你这卡波是怎么当的？
2: 突然这么激动干什么？你还不如问我杀了多少法西斯，这奖章不是白拿的。上次那件事查明白了吗？谁偷了船要从海上越狱？您就放心吧，我再查呢。交不上人，你就等着烂死在营房里吧。
5: 瞧瞧谁来了！走啊！好大人来了！真是惊喜！
2: 停，就睡这儿。
5: 赶紧睡吧。哎呀，真没力气了。
4: 熄灯。
5: 吃的太少。
2: 睡吧，睡吧。
4: 是啊，船被发现了，都小心点吧。
2: 这下怎么办？
4: 你敢有动作就全完了。

0: 切断航向控制，切断航向控制，切断航向控制。
1: 应该是航向控制应急切断装置。
0: 柯林，
1: 你这是不愿意见到我吗？
0: 我很高兴，怎么了？
1: 谢谢你，
0: 柯林，你来的正好，人手都齐了，一起逃吧，走吗？
1: 嘘，看得好。你怎么会想见到我？你害怕什么？怕没了我，你开不走那架飞机吗？
0: 怎么会？你会德语，而且飞得也比我好得多。
1: 这倒是实话，我有语言天赋，咱俩不一样，我对这份职业从来没有过热爱和敬畏。
2: 我费尽心思学技术上战场是为了我爸。
0: 你爸爸会为你骄傲的。
1: 可是他不爱我了。
0: 他们凭什么爱我们呢？我们可是叛徒啊。
1: 爱是不需要理由的，米莎。如果是最纯粹的，不求回报的那种父爱，他就应该原谅我。
0: 你要一起走吗？
1: 不了，
0: 我一个人真的不行，我记不住那些单词。
1: 米莎，
0: 明天就要飞了，我一个人不行。
1: 你能行的。要不我再陪你过一遍。
0: 奥斯，是关掉吧。
1: 考虑到你的语言天赋，我给你打5分。
3: 奥斯到饭还不闷。
0: 是燃油增压泵？
1: 不对，是螺距指示器。
0: 是吗？
1: 当然了。
0: 螺距指？不对吧？就是燃油增压泵，你别逗了。
1: 燃油泵是诺基特普拉普，刚才那词就是螺距指示器。
0: 不，我记得不是这样的。
1: 就是指示器，真的是指示器。
0: 明明是燃油增压泵，你
1: 真的是指示器。
0: 我
1: 没说耍
0: 我，你在骗我的吧？
1: 我为什么骗你？
0: 你在骗我吗？
1: 我说了，真的是指示器。
0: 你是不想让我走吧？
1: 米莎，那是指示器。
0: 增压泵，是燃油增压泵。
1: 骗你！
0: 记得清清楚楚，是燃油增压泵。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怕了？
4: 什么？我让不让人睡觉了？

0: 启动，启动，
1: 启动！长航了，长航了！都起来，
2: 站成一排，
1: 快点
2: 起来！
1: 这是蓝鬼，快起来！
2: 快点，
1: 快点，
2: 站成一排！

0: 查房了！查房了！上面怎么了，索克洛夫？有东西，就是这玩意儿，它藏在被子下面。
1: За отба отба отбагу.
0: 上面写的什么？写的是服役勇敢。这玩意儿属于违禁品，我先没收了。明白。你小子明天的口粮没了。

0: 熄灯。
1: 哎呀，睡觉睡觉，吓到了，是受不了了，
2: 能不能睡这么香啊？
3: 我都背下来了，
1: 事儿
3: 干得好，
2: 受不了。
4: 南京人员，即刻停止作业，午休就餐。
5: 别吃饭了。
4: 南京人员，即刻停止作业，午休就餐。
5: 休息了，
6: 走，
5: 走吧，走吧，
6: 别干了。
3: 得行动了，
1: 什么时候？
3: 就现在，马上出发。
2: 现在？
3: 没错。
2: 现在怎么走？
7: 送格罗夫，让他分心。
3: 咱们只有一次机会，千万别出声，别打歪了。
7: 放心吧。
0: 格劳斯长官，您是柏林人吗？
8: 不是，我是贝尔瑙人。
0: 那您会说俄语吗？
8: 能听懂一点吧。
0: 以前是老师吗？
8: 不，我就是个屠夫。
0: 屠夫？杀猪的？
8: 对，没错，我爸是屠夫，爷爷是屠夫。等仗打完了，你来找我，我给你做最好吃的炸肉排。
0: 多谢了，克劳斯长官。
8: 你和那几个苏联人不太一样嘛。还有一个人呢？
0: 现在不是午休吗？我让他去捡点柴火回来。
8: 很好，当年我和赫尔穆特在斯摩棱斯克开坦克打苏联人，真痛快。他以前也是金发，和你一样。
0: 你在贝尔瑙是怎么宰杀畜生的？怎么一下弄死？
8: 我们那边讲究温柔一些。
0: 那要是用锤子呢？
8: 啊？
0: 我是说要拿大锤呢，这么照头，砰的一声。直接把他脑袋开花呢？
8: 说什么呢？
0: 对呀，因为他总在那转悠，盯着你，还叼着个破烟卷儿。
3: 杀！
9: 哎，你干嘛呢？快躲起来！
8: 快躲起来！
9: 快躲起来！
8: 隐蔽！
9: 起来！
8: 隐蔽！
9: 救命啊！
10: 一起回西伯利亚，听见了吗，孩子？那地方全是红松，只要用木锤往树干上轻轻一敲，松子儿就掉你头上了，比炸弹还有劲儿呢。咱们能挺过去。杨琴哥，喂！
3: 别炸到金库，千万别炸。战友这是要干什么？千万别炸机库！

0: 怎么样，飞行员？你的空中古斯塔夫要完了，都让开，听到没有？
1: 飞机还在吗？还在，炸弹没有爆炸，既然没有爆炸，把它拆了就好了。一起上麻子。
0: 得了吧，要拆你自己去拆。
2: 你一剑客，咱们撤吧。
3: 大家都往后退，
1: 只要把引信拧下来不就行了吧？
2: 你疯了吧？你
4: 这下损失可太严重了。
3: 所有人都别慌，听到没有？先叫工兵队的人过来。
1: 指挥官先生，指挥官先生，再动一下试试。
3: 阿伯去哪儿了？
1: 在。我可以去拆炸弹，拆炸弹。
5: 他说他能拆弹。
4: 为什么要帮我们？你有什么条件？
5: 为什么要帮他们？
1: 我要吃东西。
5: 他饿了。
1: 吃随便什么都行，面包也可以。吃饭，给点饭吧。

把我的望远镜拿来。这个人能行吗？

0: 他会炸死吗？
1: 废话，当然要炸。
2: 闭嘴吧你。
1: 砰，一声就解脱了。而你眼睁睁看着最后内疚一辈子，对吧指挥官？这下再也不敢提回家了。
3: 这边有伤员，
4: 啊，乖小宝贝儿，别炸别炸。指挥官让你来的吗？
2: 给。稳住稳住稳住。然后呢？
4: 得先把弹头整流罩拧下来。
2: 取好了。

0: 然后呢？
1: 看到撞针了吗？
0: 看到了。
1: 一只手固定撞针，另一只手把螺丝拧下来。一只手固定，一只手慢慢拧，慢慢来，千万小心。继续。

0: 坚持住，你们俩坚持住，别松手，坚持一下。
1: Граф штраф Федор Пампин.
2: Ганда, хэн хао!

0: Herausforderungen schulen den Geist.
1: Fleiß.
2: 挫折能磨练意志。sind
0: die Grundlagen.
2: 勤勉和纪律是秩序的基石。今天这支小队可以收工了。und
0: erhält eine doppelte Offiziersration.
2: 额外奖励一份军官标准口粮。跟着我，走。谢谢。其他人抓紧时间打扫干净。
3: 我还会回来的。

0: 是不是想拿纽伦堡勋章了？居然保住了法西斯的飞机，做得好，做得真好。你是个聪明人，
1: 别烦我，
0: 知道真理掌握在强者手里。眼下重要的是活着，把自己藏好，等以后学会了德语，到哪儿都能混口饭吃。至于家乡和人民，被炸成碎片也无所谓。
1: 让开，给我让开！
2: 各位听我说，伟大的德意志战士要向苏联发动毁灭性打击。
3: 打起来，打起来，
4: 冷静点，拿着这个。哦，
5: 谁呀？上班睡觉了？
2: 怎么样了？我哪句说的不对吗？忍不了了，你吉剑客，忍不了也得忍着。你活到现在挨了多少饿，听了多少骂，现在都忍不住了。
1: 我没事，我冷静了，没事。
2: 不然你们的计划可怎么办呢？还有谁能上天扑棱翅膀啊？你以为我听不懂燃油增压泵吗？快叫长官过来！这人下，
6: 这人有问题。
2: 他要偷飞机！
7: 停一下，都住手！滚开！快去睡觉。
8: 不能失去希望，也不要失控，遇到什么事都要沉住气。如果你们接受我的招揽，就能再次回到驾驶舱，再次体验手握操纵杆、驾驶战斗机重返蓝天那种被需要的感觉。
9: 今天早上，一名战俘用他的英勇行为拯救了一台昂贵的军事装备，但大家要记住，秩序才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没有秩序就没有胜利。惩罚25遍。

0: 配合我。
1: 够了，索科洛夫，
2: 打痛快了吗？换个人上吧，我们要整治营里的秩序。卡布，你继续，轮流吧，打服他。
3: 好了，这下完了，
0: 死定了，他们会打死他的。

0: 希特勒万岁！
1: 希特勒万岁！刚才那个动作坠机了怎么办？
0: 不是没有坠机好好的吗？找我有什么事吗，少校先生？
1: 我需要你的帮助。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抓到了一个理发师，他偷换了战俘的登记卡。
0: 那我能帮上什么忙？
1: 是你培训过的人，你得跟我去一趟，指认一下。
0: 但这是你们的工作。
1: 我想你也不希望他逃回家，跑去告诉你父亲，那位光荣牺牲的拉林上尉现在在哪儿吧。
2: 医生，起来，站起来，好兄弟，
3: 怎么样了？
2: 快起来！
3: 给，吃点东西补补体力。很好。
4: 我不需要了。
1: 你是什么意思？
4: 我飞不动。
1: 听说医生，我在战前杀过人，那是个意外。警察把我送进了克雷马劳改营，我妈瘫痪了。受的打击太大，所以我拼了命逃出来，光着脚踩着冰回到了列宁格勒，为了我妈差点就冲破封锁线了，可是我最后还是失败了，所以米莎我才来了这个地方，但我妈还在等我。你得站起来啊兄弟，站起来，米莎，起来啊。很好很好，好样的，你可以的。这就对了，咱们还要在红场庆祝胜利呢。走了，米莎，行动，米莎，
5: 行动。
4: 平午饭还有多久？
5: 两个小时吧，
4: 扶我一把。咱们再过一遍行动流程。科尔日，
5: 我负责放到克劳斯。
1: 我换上德古老的衣服，带大家去机库。
6: 我负责皮托管。
7: 我负责洞面锁。
1: 我负责轮挡。
8: 小心！
1: 他太虚弱了。
4: 给。谢谢。
5: 那些人是谁？
4: 是盖世太保，好像在找人。
8: 希特勒万岁！
1: 希特勒万岁！
5: 我跟霍夫突击大队长，有什么能帮您的吗？
1: 一级突击大队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里有一名战俘使用了伪造的身份。
4: 是克里亚。
3: 谁？
4: 克里亚，我以前我们在飞行学校一起受培训。认识我，得赶紧行动了。
8: 二位打算怎么指认？有没有其他信息？人太多了。
1: 拉林上尉认识，可以亲自指认。
3: 是的，
8: 请下令。
5: 克劳斯，我需要你把所有俘虏带到广场上集合，动作快。
8: 明白。全体收工，广场集合，跑起来。
5: 所有人目视前方，不许动，下巴抬起来。

0: 过吉尔间记好了，列宁格勒，马拉塔大街38号。马拉塔大街38号，进去左手第二个院子，左手边第二个院子，上三楼，上三楼，绿色的门，旧的人造革包面。
1: 你要干什么，马子？
2: 你这个混蛋走狗！
3: 臭小子，你想干什么？给我放开！看见没有？看见了，张飞，对呀，
4: 你以为你是谁？
5: 你带了这个俘虏关到禁闭室？
2: 马拉塔大街38号，左手边那扇绿色的门。兄弟们，我等着你们替我去红场庆祝胜利。

三十八号，进门左手边。

0: 全体人员即刻停止作业，午休就餐。全体人员即刻停止作业，午休就餐。全体人员即刻停止作业，午休就餐。
1: 怎么着，现在飞吗？见鬼，怎么把这家伙叫出来？

克劳斯先生，什么事？你疯了吗，臭小子！快点！客人，放开我！

0: 你们疯了吗？他们会把咱们全杀光！
1: 别动！
2: 回家，咱们飞回家。我是飞行员。
1: 快跟上！快！快！嗯。

0: 帮我把梯子推过来，检查汽油，仍然有。把这里的绳子解开。我去驾驶舱，四六，四七。兄弟们，让我把舱盖打开。 谁来？好了，我自己来。
1: 小心，
0: 我自己来。

0: 接下来干什么？你傻子怎么样了？都弄好了。没有三包，得在屁股下面垫点东西。
1: 脱，快把外套脱了！大衣脱了，快点，快脱起来！
2: 接着，
3: 76。
2: 嗯，
4: 好起来！
5: 指挥官，你们是用什么办法才使唤得动这些懒汉的？
6: 饥饿，你根本想象不到快饿死的人能有多大潜力。
7: 7天前有颗炸弹差点砸中我们的亨克尔，就悬在他正上方。
8: 有个俘虏胃口吃的去拆弹，还真成功。
9: 在哪儿？
8: 在机场跑道那边干活呢吧。
9: 就是他。

0: 净的双手才能飞向蓝天，干净的双手才能。
1: 怎么样了，飞行员？
2: 我们快没时间了。
3: 怎么样？
0: 帮我，
3: 没时间了，
0: 八六，
3: 抓点紧。
0: 开工，开始启动，关式熄火。怎么？快点，快点启动啊！
4: 怎么了？没问题吧？
0: 电池，电瓶不够。
2: 为什么不启动发动机？
5: 去找外界电源车。
2: 什么样子？到底长什么样？
4: 长什么样？
0: 像个带轮子的大箱子。
5: 带轮子的大箱子，上面连着电线。
2: 快去找外界电源。
0: 德维塔耶夫，冷静点。
2: 是不是这个？
0: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
5: 就是他。没错。
0: 机头下面，机身上有个插座。
5: 在机头下面找插座。
2: 小心点，别弄坏了。
5: 怎么样？
4: 小心，
2: 小心点。走了，快。
4: 小心点，
2: 快点。
5: 接上了。
0: 怎么样？插上了吧？
2: 接好了。
0: 啊，来吧。燃油增压泵启动。
2: 德维塔耶夫，你把弹舱门开了。
0: 该死，按错了。快快快快快，动起来好了。在这里，燃油增压泵，左发动机启动，全都闪开。
5: 所有人离左发动机远点。
2: 往后退，往后退。
4: 走走走，走快走。
0: 好嘞，左发动机。传感器在哪儿？啊，在这儿。1、2、3、4、5、6、7、8、9。来吧，好伙计，紫电机最大，所有人都可以上来了。
5: 把手推车撤了，快上来。
4: 好，
2: 快
4: 快
2: 上去，
4: 使劲
2: 儿推走。
0: 有发动机启动。关好，
2: 全都进去，快
5: 快快快！
0: 让他们把大门打开，
5: 开门，然后所有人进舱。
4: 幺八零，
2: 等等，巡逻队过来了。巡逻队
0: ，S， 都别慌，稳住。
2: 巡逻队过去了，我去把大门打开。
0: 不急而进，快上飞机！
2: 进来了，
0: 点齐了吗？出发！松开刹车！怎么回事？
2: 怎么没动啊，飞行员？
0: 我也不知道。
5: 我看到了，是那里，轮挡。怎么没撤掉？
0: 撤轮挡！
2: 你们请客，跟我来。
0: 快呀！撤了吧！
2: 快快快！
0: 撤了吧！
2: 全撤了！
4: 没问题了，一切正常。
0: 好了，伙计们，咱们出发！全力加速！
6: 来吧，古斯塔夫，跑起来，跑起来，我的老伙计！
0: 戴好头盔，趴低点，别往窗外看，全都趴下。

0: 怎么还没起飞？
1: 不知道啊，出什么事了？
2: 什么情况？飞行员？
1: 为什么飞机不起飞？
3: 想怎么卡住了？到底怎么回事？
1: 飞机被拉起来，它自己就能飞了。
2: 飞向方向，
1: 跑到要到头了。
2: 坐稳了！
1: 哎呦，天哪！
2: 你是干什么？
1: 到底是不是飞行员？
2: 你会不会啊？

0: 这个飞机太大了，飞不起来。
1: 真见鬼，飞机呢？发生什么事了？立刻汇报情况。那是什么？
2: 念木青哥还活着吗？完了，他根本就不会开飞机，他这是要把咱们全送进枪毙，存心害死咱们呢！
3: 嘿，臭小子，你在干什么？
4: 客人，副医生的锁拆了吗？
1: 全都拆掉了。
4: 索科洛夫，再去检查一遍，快跑出去，都让开！
5: 兄弟们，德古老来了！德古老，
6: 上来了，他上来了。
1: 好了，出发！再试一吧，再试一把。
6: 加油，密上，拉起来，拉起来，拉起来！
4: 我一定能行的。
1: 怎么样，飞行员？飞不飞得起来？
7: 我们现在先回到跑道最近一点，
1: 让飞机逆着风才能飞。
6: 真该死！
1: 在那儿，在跑道上。
8: 警报！警报！
1: 全体人员出动，分头行动。
9: 我开卡车追。
10: 你想往哪儿跑，米莎？
11: 那架飞机上有关于导弹的情报吗？
12: 那架飞机负责导弹发射任务，飞机上还有精确地图。
13: 左边有辆车，
14: 那是指挥官的车。德维塔耶夫，加把劲！
15: 快快快！
16: 那上面有发射架的布局图吗？我说了，那上面什么都有。必须截下他们。他们是怎么发动飞机的？
17: 我来干掉他们！停枪！
18: 冲啊冲啊冲啊冲啊！
19: 该死！卡壳了！快快快快快快！
20: 再靠近一点！
21: 快来呀！
22: 飞呀！
23: 客人，快来！兄弟们，用力！快，都过来！使劲儿！

0: 飞起来了！真没想到啊！
1: ！
0: 快！

0: 你知道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吗？他们机舱里的操纵杆设计的简直太愚蠢了。我第一次坐进机舱就在想一个问题，升降舵的配平片到底在哪儿？其实很好找的，它就在座椅下方的右侧位置。
1: 座椅下方右侧，找到了，配平片，就在右边，稳住稳住，

0: ist was war gut. Sie sind nicht richtig schlecht. Du bist wohl. Und es war gut.Когда ж домой товарищ мой вернется, за ним родные.
1: 他是怎么说的？马拉塔街38号吗？这个地址我这辈子都不会忘。
0: Знакомый дом, зеленый сад и твой нежный взгляд.
2: 这位大爷说。怎么不继续唱了？忘词了吗？
3: 别说话，真可怜。
2: 这歌挺伤感的啊，像葬礼会放的曲子，米莎。
3: 混蛋！
4: 大家准备战斗。
5: 科日，
4: 你去炮塔。
5: 明白。
4: 会开火的去炮塔。
5: 我来。
4: 库切尔金，你去前面。
5: 明白。
2: 战斗机能看见吗？可是在哪儿呢？看不见，谁看见了？库奇尔金，气泡里还有弹药吗？
3: 够用了。说起来，你知不知道人为什么要办丧事？为什么要把死人埋得很深，再用土盖住？为什么？因为绝不能让死人有机会回到活人身边，要学会告别，把死人彻底忘掉。当然，总有一些东西像我会爬，吓唬小孩子，赖着不肯走。千万别变成那种脏东西。我们现在已经是死人了，听见了吗，德维塔耶夫？还记得270号命令吗？死人不可以回到活人身边。所以，米莎，你该怎么办？
6: 放过我们吧。
3: 放过你们啊。

放过你们，我做不到。再见了，丽莎。再见了，我亲爱的同学。

整个船出。

0: 我是不是伤到你们那边的人了？冷静，还活着吧？没事，还活着呢。相信我，上炮塔被打掉了，他要下死手了。可是别让他钻到死角里面，要是让他绕到机尾后面，咱们就完了。看见他了，别让他摇出机尾，他躲到机尾后面去了。走天招吧，混蛋，着火了。
1: 兄弟们，着火了，着火了，压力在下降，压力在降。
0: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再努力了，我再切断燃料供应，稳住飞机，稳住。哪儿？左边，在左边那儿。我早就警告过你，德维塔耶夫，你没机会了。伊莎，降落吧，降落吧，别犯傻，降落吧。哦，又开始犯傻了。

0: 飞去哪儿，米莎？谁会欢迎我呢？我爸妈，他会欢迎我这身新军装吗？跟我们回家吧，不会说继续跟我们一起的。大家会原谅我们的，克里亚，你听到了吗，克里亚？我听得到，米莎，听着呢。只是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1: 小杨乖乖，东东孩子们，在干什么？我差点就坠机了！你们的妈妈回来了，给你们带了奶喝，快开门，快把门打开！他们纵火，他们纵火了！你看见是今天的了吗？把机枪拿起来端着拿，打不动，快点去拿枪！ 快点，快点，动作快！

什么风？快点，快点，快点！蹲起来，蹲起来！

0: 下子，德比塔耶夫米莎，我掉下去了。德比塔耶夫，能听到我说话吗？照顾好发呀，米莎，米莎，求你了，别告诉我爸。
1: 我不会的。我答应你，克里昂。

0: 米莎，醒醒，是自己人！
1: 什么自己人？咱们现在开的是德国飞机。
2: 二号引擎中弹了，我们的掉高度。
0: 掉下去了，
2: 这里没法降落，全都去机尾，大家准备硬着陆，撑住，兄弟们！
3: 哎，你千万别掉链子，就现在，抓稳了。

0: 德还活着吗？这疯子真把咱们送回来了，居然没把唐家弄死，到家了。科氏，科氏还活着吗？啊？科氏，科氏在哪儿？科氏。
1: 咱们到家了。是啊，咱们在谁的地盘？兄弟们，有车，是士兵。啊！德国人，
2: 拿武器，准备防守。
3: 快！来吧，去会会他们。举起手来！把手举起来！快点！投降吧！举手投降！快点！
4: 还不投降？投降吧！等一下！把手举起来！自己人！是我们自己人！ 都是自己人，别开枪！
1: 举起手，别动！把长官叫过来。长官在哪儿？

0: 非常好，在知府上找个地方戴勋章吧，好好休息。
1: 谢谢您，长官。逃离集中营的12年后，我走在红场上，想象着战友们都在我身边，无论是生者还是死者。索克洛夫和库杰尔金后来奔赴前线，一个月后就在横渡奥德河行动中牺牲了。涅姆琴科倒在了柏林的战场上，我们曾在红场上并肩前行，周围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在对我们欢呼着，向英雄致敬。礼花齐放的光彩映红了我和战友们的脸庞。好了，机长，我们全速前进。

0: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怎么如此闲谈？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呢。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帮交通炮筒啊，数据上去了。
1: 老汉在这儿，老汉给你擦眼睛。
2: 妈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3: 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法国电影《老枪》带给我最深的感触是，为了给妻女复仇，原本手持手术刀救死扶伤的医生也能毅然端起枪口奋起反抗。一个人血刃仇敌，战争将一个好端端的人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从医者到反抗者。主人公于连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呢？本周佳片有约将带来这部引人深思的作品，精彩不容错过。
2: 保安队又来了，要是轰炸怎么办？
3: 我们这岁数还怕什么？
2: 我把你家里人送巴尔波里。
3: 为什么？
2: 那儿比较安全。
4: 这样好，过几天胜利了，我来接你。

有游击队

0: 九月五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老枪》。
1: 让八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人，究竟值不值得？这是我看完《拯救大兵瑞恩》这部电影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至今仍被很多观众激烈讨论的问题。其实直到今日，我仍然没有想出确切的答案，但我能够从影片中深刻地感受到，生命何其珍贵，和平来之不易。本周的经典之夜，就让我们再次走进这部优秀电影，珍惜生命，珍爱和平。
2: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
3: 你的哥哥牺牲了，三哥，你回家吧。
4: 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
5: 快躲他！
3: 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就。
0: 汤姆·汉克斯、马特·达蒙联袂出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作品。九月六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6: 生命需要充电，
7: 生活需要节电。
8: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7: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9: 关心博客，共心主张。
1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11: 就你们家那大样子太不像话了，轮子它就是一把家伙，甩公鸡一个。
12: 啊，站住！
13: 想占俺便宜，想得美。
14: 泼辣媳妇，精打细算。
13: 这些是咱家家底儿，但凡有口米吃，这些钱就不能碰。
15: 老爷子，嫁到咱们家，亏了你了。
13: 爹，您这说的啥话呀？咱过日子不就得有这股劲儿吗？
16: 咱这日子啊，眼看就要轰过去了。
0: 风云突变，时局动荡。
11: 二连子在县城里被日本人抓走了。
17: 他这哪是招工啊，是被日本人抓去做苦力。
13: 谁也不能随便抓人，而去把二林找回来。
16: 大伙都别慌，咱撒开跑，我把日本兵一看，快走，快走。
18: 孙大哥，
19: 劳工营就俺那个。
13: 你是俺全家的恩人呐。 日本人不但占了咱们东北，还想侵略咱们整个中国。
0: 女中豪杰，侠肝义胆。
19: 大青山抗联游击队队长。
11: 大燕子，快跑啊！
13: 快，二林，带着小五和大哥，赶紧走。
20: 要走一起走。
13: 不行，你还得走。俺只能把住自己的小家，希望你们能把住咱的国家。
21: 娘，你真厉害。
0: 把家虎。

消灭过。

0: 唐三婶儿，
1: 来了来了，
0: 可把你盼来了。
1: 啥事儿啊，大燕子他爹？
0: 就是大燕子的事儿，赶快进屋。
1: 小事儿，小事儿。

0: 大彩姐，来喝水。哎呀，这老话说啊，有剩男没剩女儿。但凡当老姑娘嫁不出去的，那不是有病就是傻，再不啊就是那失了身不正经的。你们家大燕子这些个都不沾。不过啊，话又说回来，就她那脾气，够难受的。 你说你们家这大燕子，这心眼儿怎么就跟那针鼻似的呢？他个草棍跟要了他命一样，还有他那火爆脾气，一个大姑娘家，沾火就着。你说这样事儿的谁家敢要？大燕子回来了，
1: 别管他，个绿心玩意儿。
0: 那啥。 咱啊，长话短说，你们家这事儿啊，就这么地。
2: 俺是没能水了。
3: 哎呀，大三娘，
0: 你
3: 别着急着走，这事儿没你不中。
0: 不是这。

0: 这么点，进的不行，远点人家也中，群点儿，咱还不嫌乎。
1: 你这银溜子，哎呀，你这怎么好意思呀？
2: 拿去。
1: 行，放心吧，这事儿啊交到俺身上了。哎，干啥呀，大燕子？
3: 拿来。
1: 哎，你这整啥呀？啊！
2: 我告诉你啊，徐鹤郎，你要再这样，你家这事儿啊，俺不能管了，俺东西也不能要了啊！
3: 你这是干啥呀你？你别去！
2: 哎，爹，爹，
3: 三婶，
2: 哎，三婶，
3: 你慢走。
2: 爹，爹，
3: 你干啥呀你？
2: 你是不是把咱家银溜子给他了？
3: 给了咋地？俺是你爹，还是你下俺爹？反了你了，干回去！
2: 哎呀，
3: 爹，
2: 不能不讲理嘛！谁家说个没把银溜子给人家，那咱家还过不过了？
3: 不行，
2: 我再给他要。
3: 你干啥你？
2: 哎呀！哎，
3: 上门子杀的，你牛了？咱们行了，你这么生个揍的，哎呦呦呦呦呦！你气死你爹你！
2: 好个马家虎，这点便宜占可真不容易。
3: 咋地？
2: 还为银溜子的事儿裹着气，混账玩意！还不是为了你？
3: 你以为你爹不心疼啊？他就
2: 是成心的，就不该给他。
3: 干活。俺把话给你撂这儿，这回要是还没信儿，
2: 俺就把咱家的骡子卖了。
3: 卖骡子干啥？你说干啥？多头几个媒人，俺就不信了。
2: 哎呀，成了成了！
1: 我跟你说，成了！
2: 啥成了？
1: 你说啥成了？大叶子亲事成了，
3: 真的。
1: 那还有假？哎呦，哎呦，哎，你看我高兴的。大三婶，
3: 我领情，我领情。
1: 坐坐坐，哎，今我跟你说，看把你给高兴的。来，我跟你说啊，
2: 这家呀姓杨，庄户
1: 人家，
2: 老婆死了，一个人拿车五个小担子，哎，
1: 穷是穷了点儿。 但可是正经人家，老大前年得病死了，说的是他们家老二。多大了？老二今年刚顶17。
3: 有啥毛病吗？
1: 啥毛病没有。
3: 对了，什么地方？
1: 羊毛驴屯儿。
3: 羊毛驴屯儿，
1: 离咱们这儿有五六十里呢。
3: 哎，
1: 这不是你说的穷点远点都行吗？这要不是人家小担子多说媳妇儿困难。 人家还不干呢，痛快点儿，行不行？行的话就去会会亲家，这要是不行，
3: 哎，行，大太太，俺信着您呢。
1: 俺说也是，多不容易。啊。

来，燕子，去吧。哎呀，去呀！你看看，这还不好意思了。哎，走走走，哎，走。二林啊，二林，哎，你俩跟我好好唠唠啊。快去。哎，三婶子。哎，子哥，子哥。

0: 哎呦，闺女，差不多就行了，新郎官都到家门口了，听见了没？
1: 爹，你就这么着急把你嫁出去？
0: 你说呢？为了这一天，俺费了多大的功夫，容易吗？
1: 那您今天还有啥话，全说出来。
0: 想骂俺也行，省得俺嫁出去了，你骂俺也听不见。俺巴不得你赶紧走，你走了，俺省得和你生气了。对了，咱家的骡子给你当陪嫁了，
1: 你舍得？
0: 只要你嫁他出去，爹啥都舍得。 今儿没工夫和你打嘴仗，赶紧的！
2: 回娘家了，快点呀！
0: 哎，来了，赶紧的。

0: 傻小子，愣着干啥？抱呀！
1: 抱啥？
0: 你说抱啥？抱你媳妇上驴呀、啊！哦。大燕子，哭，这个时候得哭两声。
2: 好好的，哭啥？
0: 哎呀，你这孩子，这叫离娘泪，哭了才吉利。
2: 俺哭不出来。
0: 你，

0: 这就对了。
1: 行了，燕子，
2: 够了，
3: 来，走起，加速啊！

0: 屋里的都动起来，不是，哎，二林大弟，你这是干啥呀你？
1: 我不知道干啥。
0: 你不知道干啥，该干啥干啥去。
1: 哎哎哎，好。
0: 这是，哎，屋里的，别坐着，快了，都出来要弄忙了，哎，
1: 都是干啥呢？
0: 哎呀，你快点去，耽误事儿呢。
1: 哎，快点！

哎，我说两句。哎，老少爷们们，你们一路辛苦了。哎，屋里有好吃好喝，大伙儿都吃饱是好汉啊。

0: 你的日子可不行这个啊！走走走，我们走进屋了。
1: 哎呀，酒杯请拿，请拿，
2: 来来来来来！哎呀，小孩子，凑什么热闹？来，出去玩去！哎哎哎，老少，你拿爹，这是仙境。他三婶子，
3: 三婶子，哎呀，我们家二少林的事儿啊，多亏了三婶子了。哎
4: 呀，孩子，聊家喜庆，这快些啥呀？来来，
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4: 恭喜
0: 恭喜恭喜
4: 恭
0: 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恭喜恭喜恭喜恭
0: 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
5: 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0: 这都是些啥菜啊？清汤寡水的，连点油性都不见。行了，凑吃。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别抢啊！这个我这还有人抢。小子，你们怎么没出息？
3: 哎，辛苦了，辛苦了，多喝点儿。吃吃吃吃吃吃！哎，来，四姐，一会儿一会儿，端一个，端一个。哎，你这我
2: 给你。哎，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哎，大弟媳妇儿，你看大老远都来了，你这喝点啊，喝点，来来喝点，
6: 来，吴叔，
2: 来喝一个，喝一个，
6: 吃好喝好
2: 啊，求轻点啊，辛苦辛苦，喝完了，
7: 二叔呢？
2: 咱们都喝一个啊，请大伙儿，哎，甭客气啊，多喝点，哎。
8: 来来，大
2: 姐，干嘛？
3: 看三婶子，
2: 三婶子，三婶子怎么了？
3: 偷碗了？
2: 那偷桌上了，偷吧。
3: 不是，偷一个两个行，都偷了。
2: 你看，让他全偷了。你这喜事都是老规矩，偷喜。
9: 都吃好了吧？
2: 你还当我喝
9: 酒？好了，咱走。哎，吃好了，咱就回去吧。
0: 好了，都站住。
2: 不是，
0: 哎，都许走！
9: 你干啥呀，大燕子？
10: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这碗都被你们拿走了，俺日子还咋过？
0: 哎，哎，这不是老脸吗？是不是啊？
10: 老脸是一人一个，哪有这老脸？
0: 给你，真是个败家伙！

嗯。

0: 这些丸子都被那帮人偷走了。嗯，切，
1: 俺还不给你。
0: 结婚还是好啊。哎呀，下回再吃这么多好东西，就得过年了。

0: 哦，吃饭喽！
1: 哎，你二哥呢？饭也不吃。
2: 不知道。
1: 二林家呢？你也吃饭吧。
3: 好。

0: 小心点啊！加油！加油！加油！小心点！
1: 二林，下来！
2: 你来干啥？
1: 你先下来，我就告诉你。
2: 等着！
1: 看啥看？都走，都走！
2: 哎呦！哇！
1: 哎呀！
2: 媳妇儿，干嘛？疼！放开！你小心，你好好走。媳妇儿，媳妇儿，疼疼疼！干啥？
3: 我干啥？去俺家？你想打俺啊？你到底想干啥？
1: 二林，俺问你，你为啥娶俺？
3: 娶妻娶妾，做饭洗衣。
1: 还有呢？
3: 还有，生活要过日子。
1: 好，那我问你，就你这么天天出去疯跑，咋生娃过日子？俺告诉你，从明天起不许你再出去疯跑。

0: 睡觉。
1: 哦，
0: 脱衣服。
1: 哎哎哎！你干啥？你干啥？这，你脱，你脱，脱！

屯子里顶属二林家穷，就连娶大燕子时的毛驴都是借来的，但大燕子不服这个劲儿，不信下力气，日子过不好。

除了种地，大燕子还主张开了一片荒地种黄烟。那时候的人都抽烟，可种烟的少，大燕子在这儿算是独一份儿。肯下力气，再加上勤俭节约，大燕子硬是把日子过出了样子。

0: 爹，俺有个想法。
1: 说。
0: 咱家住的离烟地儿远，不好经管。俺跟二林准备搬到村口去，这样离咱家烟地儿近，好经管。二来，老三也一天天长大了，咱把这房子腾出来，将来留着给他说媳妇用。
1: 老爷子，家到咱们家，亏了你了。
0: 爹，您这说的啥话呀？咱过日子不就得有这股劲儿吗？
1: 好，好。
0: 瞅啥？吃饭。
2: 吃饭。你也吃。

0: 媳妇儿，好嘞。
1: 好嘞，帮忙。
0: 干啥？
1: 把米全倒过来。
0: 费这劲干啥呀？
1: 快点。

0: 出去了啊。
1: 日子过好了，屯里人自然有些眼热，可大燕子的抠门那是出了名的，谁想占一点便宜，怕是比登天还难。
2: 大妹子，哎呦，大妹子，油和碗啊，俺都给你拿来了。
3: 哎，
2: 搁这儿了。
3: 哎，来，
2: 做饭呢。那俺走了。
3: 等等。
2: 咋了，大妹子？
4: 敢说二柱子媳妇儿？
2: 哎，
4: 这不对劲儿吧？
2: 不对劲儿，啥玩意儿不对劲儿啊？
4: 油不对劲儿呗。
2: 油咋不对劲儿？俺拿的时候就是这个碗。
4: 碗对劲儿，油不对劲儿。
2: 油不对，这不就是油吗？
4: 这个差一指呢。
2: 那差一指，那你等着，俺把差你的都给你补上。
4: 想占俺便宜，想得美！
5: 大兄弟，吃了哈。嗯。你还真饿了，嘿。大燕子。
3: 哟。四大爷，您来了！
5: 哎，我来了，我，哎呀，挺香啊！做啥好吃的？
3: 还没吃吧？
5: 没呢。
3: 那正好，一会儿这儿吃吧。
5: 哎，那感情好。哎呀，我瞅瞅有啥好吃的。哎呀，
3: 这马上就好，一会儿啊，您可得多吃点啊，管够。
5: 八成是馋了，玩邪了我。

0: 四阿姨，您不在这儿吃了？
1: 不在。
0: 在这儿吃吧。
1: 不吃了。
0: 那您慢走啊。什么人呢？一天到晚游手好闲，就知道蹭吃蹭喝。
1: 阿哥不惯你这臭毛病。
0: 菜团子是喂鸡的。
2: 好吃的都在下头嘞。哇！就你们家那大样子太不像话了呢，那他就是一把家伙，小公鸡一个，你要是再不管管呢，咱们这亲戚朋友全让他给得罪了呢。行了行了，这是干啥？
3: 你
0: 就是。
3: 哎，
2: 咱还不走了呢？
3: 不对啊，四哥，
2: 咋不对了？
3: 俺家大燕子是死气了点儿。 可谁家有球，他能帮的就帮，能给的就给，一点不差事儿啊。
4: 倒也是啊，哎，不是人家爹，我说的不是这意思，就是那个啊。
3: 大燕子说的对，游手好闲耍心眼的，收拾他就对了。
4: 嗯，还得怪着我了。哎哎哎，我说人家爹，我不是那意思啊。

0: 咱这是撂哪儿来了？这黑灯瞎火的，俺也不知道哪嘎达呀。咱们来了十几个弟兄，还没把孔弟叔家给打下来，还让他给打散了。
1: 大哥呀，这好像是杨毛驴腿儿呢。
0: 顺点再走，要不今天晚上白忙活了。嗯。

0: 二林，不行，俺得回去一趟。
1: 啥的？
0: 我想起来，屋里柜子没锁。
1: 哎呀，不占这一会儿，还弄来贼咋的？
0: 不行，俺得回去，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别去。

0: 走，怎么见尸肉是不是啊？快走，快走！
1: 竹子，把骡子给俺放下，放下！
2: 哎呦，小模样长得挺不赖的呢。
1: 放下！
3: 我操！把那个骚娘们我打死你！
4: 俺贺老黑就喜欢你这尿性的，把棍子放下。
1: 你是胡子贺老黑？
0: 是我。
4: 放下！啊！去，再看看屋里还有啥值钱的。
2: 是。
4: 啊！

0: 媳妇呢？回家锁柜子去了。你还愣着干啥？这是造胡子了，走走走走走。给我！你要是再动一下，老子就毙了你！
1: 站住！站住！哟！
2: 媳妇儿，嫂子，媳妇儿，
3: 嫂子，
2: 哎呀，爹，玉大嫂，干媳妇儿都不见了，
4: 肯定是造胡子了，咋还抢媳妇儿呢？啥？
2: 不好，怀上孕呢。哎呀，刚才打孙子，哎呀，打孙子，
4: 嫂子，
2: 造胡子了，
4: 大秧子，
2: 媳妇儿，大秧子，
4: 嫂子，
2: 我靠，不行了。
4: 不走了，不走！哎，
2: 哥，哎，哎，别，这再走出人命！
4: 媳妇儿，再得走吧？哎，媳妇儿，你见了吗？
3: 没见啊。
2: 走胡子了，爹咋整啊？
4: 哎呀，大长还等个啥呀？找找去！
2: 找找找找！
4: 你说这娘们儿，这是不是王八吃了伤多铁的心了？哎呀，要不咱把米给人家吧？
2: 给他可以，可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了，咱俩的脸往哪儿搁了？
0: 站住！
4: 哎呀妈！哎，哎，哎，哎，哎，你别过来！
2: 把米盖放下！
4: 你再过来，老子一枪打死你！
0: 听见没？
4: 你说你个虎娘们，你咋连胡子都不怕呀？啊！
0: 大哥，
4: 啊，
0: 听说这附近有个女的，叫保家虎。哎，啊，
4: 神庙不赦财呀！哎，我估摸八成就这女娘们了。
2: 啥虎？保家虎！你别过来！
4: 放下！
2: 媳妇儿，老子今天服了啊！咱把米给他，啊，咱俩要是再不走，咱俩今天都得撂这儿。给他，你别过来！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0: 媳妇儿，
1: 嫂子，
2: 大丫头，
1: 嫂子，
3: 爹，嫂子，找人来。

0: 你是不是傻脑子？在那忘记锁柜子呢？你说你这脾气也真是的，这米是金贵，可是抢你的是胡子，怎么连命都不要了呢？
1: 胡子咋的？这洞碗的，就是不行。
0: 去，把这米倒出来。
1: 干啥？
0: 让你倒出来。

0: 咋回事？
1: 俺跟你说，这些是咱家家底儿，但凡有口米吃，这些钱就不能碰。

0: 燕子，咋的了？啊？啊？啊？咋了？咋了？
1: 让爷爷抱抱。哎呦，睡了。哎，
2: 媳妇儿，咱这烟叶真的中多少，
3: 他就抽多少。
4: 俺全都说好了。
2: 哎呀，真好！以后啊，咱就只管种，他就只管收，价钱也合适。咱这日子啊，眼看就要红火起来了。
4: 看吧，你美的，
2: 能不美吗？你想啊，以后啊，咱就是有钱人了。哎，媳妇儿，你说咱以后要是有了钱，这日子还这么勒着裤腰带过，肯定不行啊。俺得想想，这有钱人的日子他到底咋过？
4: 有钱人咋过？
2: 俺也不知道。
0: 哎，媳妇儿到了。

0: 各家各户都给我听好了，房屋、土地、牛羊牲畜、鸡鸭鹅狗，还有婚丧嫁娶、红白喜事，通通都得交税，听到没有？
1: 啥都交税啊？咋的？这是要改朝换代了？
2: 你瞅瞅你那脑袋瓜子啊！这叫满洲国，说是清朝末代皇帝到东北来当皇上了，你脑袋瓜子让驴给踢了你！
1: 那照这样下去，我们老百姓可咋活呀？
3: 是啊，咱这啥啥都交税，咱日子咋过呀？
2: 那可不咋的呀！啊，什么都收税，这结婚也收税，这死人也收税，这人还死不起了呢。
1: 就是啊，
2: 这什么世道？哎
3: 呀，大爷，那咱家这日子咋过呀？走，
4: 去，等这帮瘪犊子走了再回来啊！
5: 好的。
6: 去这家看看。
4: 去。
6: 进屋送。
4: 哎。
7: 牲口呢？
4: 牲口早卖了。
7: 你家除了地啥都没有啊？
4: 啊，
7: 走，

0: 娘也饿了，娘也饿了，
1: 饿了，等着，娘马上给你做饭啊。

0: 这啥满洲国呀，日子越过越穷。听说四站台有招工的，给的钱也不少。
1: 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谁知道真假？再说了，这撇家舍业也不易啊，还是人家二林好，家里有媳妇张罗着，请等着就行了，是不是呢？
2: 饿了，马上就好啊！等你爹回来一块吃。死哪儿去了？还不回来？
3: 哎哎，乡亲们，乡亲们，过来过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啊！来来来来，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这个地方水好土好，我们要在这里开荒种地，挖泉酿酒，需要一些劳动力，待遇是一日三餐，顿顿都是白面、雪花、大馒头。
2: 一天啊，发给大家2块大洋，2块大洋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还等什么呀？天上掉馅饼砸到你们脑袋上了，你们涨涨嘴就行了。我给你们说啊，赶快报名，名额可是有限啊！
4: 我报名，我报名。
2: 来来来来，排队，排好队啊！
5: 大家不要挤，
2: 不要乱，下一位，
6: 杨二林，
2: 哎。

0: 哎，弄嘞弄嘞！不上不上不上！喂喂喂，
1: 乌鲁塞乌鲁塞，弄嘞弄嘞！
2: 带俺去哪儿啊？俺家还有老婆孩子呢。
1: 早く早く！
2: 带俺去哪儿？
1: 乌鲁塞，弄嘞！

0: 大样子，二林子在县城里被日本人抓走了。
1: 大样子，大样子。

0: 他这哪是招工啊，是被日本人抓去做苦力。上虎林的人去给日本人修飞机场去了。
1: 那加二林还能回来不？
0: 我看学，我听说，凡是去虎林干活的人，十有八九的把命放那儿了。
1: 那加二林啊！
2: 娘，俺爹是不是回不来了？哎，这日本人真是作孽哟！不行，爹，谁也不能随便抓人。俺要去把二林找回来。
0: 大燕子，你这是想干啥呀？
2: 俺要去把人找回来。

0: 报告，报告，喝一口稀了。报告，喝一口稀了。
1: 老总，来，新来的，还不太会干活，过两天就好了。
0: 没事吧，兄弟？只不过这一阵子，啥时候是个头啊？放心，总有到头的时候。兄弟，
2: 谢谢大哥。
0: 你能这样啊？再这么下去，病倒了，这辈子就把你拉出去天大坑了。
2: 大哥，你说咱能活着出去吗？
0: 这要想出去，就一个办法，那就是逃。
2: 逃？大哥，能行吗？
0: 为啥不行啊？只要想干，没啥干不成的。

0: 吃啊，看着我干嘛？
1: 大哥，你这样的人，俺就见过一个。
0: 谁啊？
1: 俺媳妇儿。
0: 媳妇儿。

0: 快点！
1: 大哥，
2: 我哪跑？
1: 大伙都别慌，咱俩散开跑，我把日本兵引开，快走！

0: 大哥，俺问一下，虎林快到了吗？
1: 虎林
0: 啊，
1: 到了。大妹子
0: 啊，
2: 大妹子，你去虎林干啥呀？那可不是个人待的地儿啊。
0: 俺找孩他爹。
2: 咋的？也被抓劳工了？
0: 啊。
2: 俺问你，你是从哪儿来的？
0: 羊毛驴屯儿。
2: 四站台的羊毛驴屯儿。
0: 啊。
2: 俺们也是从哪儿来的？
0: 这么说，你们也被抓了？
2: 是的。别提了，遭老罪了。前两天俺们才逃出来。
0: 逃出来？大哥，你看见俺家二林没？个子高高的，人瘦瘦的。
2: 一块逃出来的，就剩俺几个了。
1: 对了，还有几个呢？
0: 人呢？你说话呀，大哥，你带俺去找找吧，行不？
2: 好，俺带你去。
0: 哎，
1: 走走走走，帮忙，帮忙帮忙帮忙。

0: 大妹子，人没了，想开点。胸口还热着，人还有气儿。大妹子，一路上都死好几个了，你要是看不过，俺们就帮你埋了吧。 妹子，你咋这么犟呢？你
1: 走，赶我回家。
0: 大把手。

嫌苦是不是？苦也得喝。你听话，二林子安告诉你，现在已经没人管你了，大夫已经不管你了，就剩下俺管你，你听话。

林子，你说说你，你出门揽个活，啊，干嘛你嘚瑟的？你早不揽活，晚不揽活，别干上日本人来了你揽活，是不是傻啊？

0: 大骡子，在俺心里，你是俺全家人的功臣。受苦受累，我没少干，比二林子强多了。按照俺的脾气，咱全家人一个都不能落下。可是这不是没办法了吗？谁让咱赶到这儿了？是不是？俺带来的钱，全都用完了。二林子眼看就没药了，所以不得不。
1: 俺也舍不得你，我知道，你也舍不得俺，是不是？大骡子是你的陪嫁，不能卖。二林，你就知道你会想。把他卖了，咱就回。
0: 傻犊子！啊！

0: 今年本来就是个大旱，粮食收成就少，还都让日本人给夺下了。现在家家户户啊，马上就要断粮。
1: 干啥呀？
2: 俺算是明白了，有日本人在，咱这日子没好。
1: 小点声，让别人听见了，咱都活不了。
2: 你说这啥时候，日本人变成一家之主了？
3: 现在就是这势头。
1: 你说就那点米，您天天锁着它干啥？

0: 娘咱家咋这么多钱呢？
1: 这些钱啊，都是你娘这两年省吃俭用攒下来的。
0: 为啥放米袋子底下？

0: 家底下好啊，你想啊，如果我们家还有粮，就见不到这些钱，见不到呢，就说明我们家比较富裕。还是你娘想的周全啊，这些钱都是咱家的救命钱。
1: 娘，你真厉害。

0: 明天拿着去四站台买点粮食回来。谁？
1: 这年头连饭都吃不上，不会是小偷吧？

0: 妈的，你个破地瓜，瞧什么瞧？
1: 大哥，谢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我看见啥了？
0: 你怎么空着手回来了？
1: 大洋，这下还有大洋，
0: 你是不是饿懵了？眼睛看斜楞了？
1: 这我骗你干啥呀，大哥？真有大洋，我看那清楚着呢。
0: 真有大洋，真脸呢？走。
2: 大哥，就在这儿，就这儿啊！开门！开门！把门给我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伙，
1: 这老百姓啊没抢的机会，今儿个真是邪了门了啊！在这儿又遇着了，
3: 你想干啥？
1: 干啥？今天就叫做冤家路窄。上次老子肩上有伤，让你把米袋子给抢回去，可今儿个可不一样了。俺知道你身上有几个钱儿，
0: 你又是个舍面不舍财的主，俺们日子也不好过呀。
1: 你要是乖乖把钱交出来，俺就不伤你。你笑啥？
3: 俺今天告诉你，这钱是俺家救命钱，你要想要，俺就跟你拼命。
4: 还是把钱
3: 给你。你闭嘴！
1: 你个骚娘们，老子就不信治不了了！
3: 爹，
1: 你把刀给老子！
2: 这娘们还请个火炮手扶他开车。
1: 冲！

0: 咱的枪是你放的，我看胡子大姐就开了一枪。
1: 二林，爹，这是咋了？遭胡子了，胡子呢？被他打走了。哎呦，这谁呀？咋成这样了？哎呦我的妈呀！咋还带着枪呢？
2: 爹，刚才要不是这个人放了一枪，俺就被胡子打死了。他救了俺的命，俺得救他。
3: 该救，该救。
2: 那还愣着干啥呀？快送他去死战台吧！哎，不，送县医院。
1: 对，对，二林，去套车。哎，等等，
0: 咋了？
1: 把钱带上了。

0: 问起来，他咋说呀？
1: 也是，那个咋整？
0: 让俺想想，
1: 这个人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等血耗干了，那还值个屁呀！ 这个人是医生，
0: 好像是。
1: 不管了。

0: 等等，
1: 谁呀？你干啥？
0: 大夫，俺治病。
1: 治病？治病去医院？我已经下班了。
0: 哎，俺问你，你是大夫吗？
1: 我是啊。
0: 是就对了。来，
1: 哎，你这是干啥呀？这是？
0: 你就给俺看看吧。
1: 你给谁看病啊？

0: 赶紧走吧，赶紧走吧，我治不了。
1: 哎，你这是在治墨迹呢？我告诉你，你今天治也得治，不治也得治。你要是治，俺们车上钱全都给你；你要是不治，俺就动刀子了。自己选。
0: 算我倒霉，赶紧把人抬进来吧，别在这吵吵了。要是让日本人和警察知道了，没有我的好啊。
1: 对对，谢谢。
0: 那别谢了。

0: 大兄弟，俺跟你说，今天要不是俺媳妇儿，你就停！别！咋了？
1: 孙大哥，
0: 二林兄弟，来来，慢点，搭把手。
1: 真没想到，咱俩又见面了。这就是你跟我说过的，你媳妇儿。对，
0: 她就是俺媳妇儿。你说的没错，果然是女中豪杰。咋的？忘了？俺跟你说过，劳工营就俺那个。
2: 孙大哥。孙大哥，这么说。
1: 你救俺家不止一次，你是俺全家的恩人呐！
0: 孙大哥，你这为啥要摸起枪杆子了呢？
1: 什么小妹，我是大庆山的抗联。
0: 啥？抗联？
1: 这年头除了抗联，谁会豁出命来把胡子打走来救咱呢？
0: 就是，这也是我正好遇上了。昨天我到四人台附近执行任务，遇到日本山林讨伐队，被打伤了。
2: 活下来！哎，你要干啥呀？这可不行！您这肚子里的子弹刚剜出来，道都不能走，上哪儿去？
0: 就是，我不能连累你们，您别管了。
1: 连累
2: 孙大哥，你听俺的，踏实躺着。

0: 叔叔，你头还疼吗？
1: 有嘞，卖酒喽！哎，爷，您看一看，来刚酿的小烧，
2: 能喝两口吧？
1: 您这儿，哎哎，我
3: 大青山抗联游击队队长孙明，
4: 绰号孙大个子，悬赏200大洋。
3: 哦，还有赏钱，可惜谁又知道这人在哪儿？
2: 我知道他在哪儿。
3: 您知道？
2: 我知道，我认识，就是不告诉你。啊，气死了！梁总，
5: さっき何と言った？お前。あいつに話せ。孫大個子はどこか話してくれ。じゃないと死ね。
6: 这太君说了，只要你说出孙大个子在哪儿，就饶你不死，要不然就得枪毙。
2: 关键我这都不知道呀，我啥都不知道吗？我瞎吹牛呢，我瞎说吗？我这张嘴，我在哪里？我真的不知道。
5: 天妹，
2: 我是瞎说。
5: 那个，
2: 我的，
5: 死呢！
2: 你饶了我，你饶了我。
7: 听话，别跑远了。

0: 日本人不但占了咱们东北，还想侵略咱们整个中国。放心，自打日本人入侵东北那天起，我们就建立了抗日游击队，哪怕拼尽最后一滴血，也要把日本兵赶出去。幸好遇到了你们，谢谢你们救了俺。
1: 孙大哥，你这啥话？要是谢，也是俺们全家谢你，是你救了俺们全家。
2: 是啊，孙大哥，要是没你，俺这命早没了。
1: 孙大哥，俺只能把住自己的小家，希望你们能把住咱的国家。
0: 不说了，我现在必须要走。
1: 啥？上哪儿去？
3: 上哪儿去啊，大哥？
1: 孙大哥，
2: 大哥，啥任务这么急啊？啊！
0: 我们三支抗联游击队要在今晚一起攻打四战团的日军。可消息被日本知道了，我现在必须赶回去。再不走，我们损失就大了。
1: 孙大哥，现在时间还早，俺出去给你做顿饭，把肚子吃饱了，让二林赶车送你去。
4: 快滚去！

0: 你还有任务，你得赶紧走！
1: 快走，我不能连累你们！大哥，大哥，他还等着你和抗联，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呢！快，二林，带着小五和大哥赶紧走，走！
2: 走！
1: 快走！
3: 不行，其他哥一起走！
1: 走啊！ 小五和宋大哥先走，
2: 不走，
1: 听俺的，走，
2: 要走一起走，
1: 不行，听俺的，走，
2: 走，走，走了，走啊，走啊。

0: 胡子，过来！
1: 大哥，日本人来了，他们人多，趁还没有发现你，赶紧走！
0: 他们是来抓我的，你们快走！
1: 大哥，不行，你不敢吃，还有个女人家，她不会拿你咋地。

0: 木乡镇上，今年外头乱，我看还是算了吧。木乡
1: 镇能找我麻烦的人还没生出来，
2: 萧家又管。<笑>萧家
3: 是家业兴旺的大户。
4: 我是来认亲的，您就是我爹。
5: 我儿子那是在城里呢。
6: 娘，咱家出事了。既然是我萧家的，那就留下吧。
7: 来历不明的儿子，
8: 不是这么好认的。可我这个爹也不是那么好叫的。把那个人的底细摸得清楚点。明天呢，你跟我去省城，
9: 萧家上下戒备提防。
10: 想向您讨教一下，
11: 让爹看看你的这本事。
12: 二少爷果然是深藏不露。
13: 带着大家伙好好操练吧。
14: 土匪头领突然造访，
15: 萧兄，
16: 星斗兄弟啊，
17: 他们是要动真的了。
18: 白星斗从来就不讲交情，
19: 我倒要看看要干什么。
20: 老爷，白星斗派人要那10万银子，拿不到钱我们带你走。
21: 突然的变故，
22: 白星斗把你老爷绑了，
23: 已经让老爷子当药饵。
24: 萧家只有一个少爷，你知道吗？
25: 生死关头，
26: 他找我的死。
27: 真是你弟弟呢！
28: 他们会有怎样的选择？木乡镇传奇。

0: 起来，快点走啊！起来！
1: 哎，行了，让老姚听见又该挨骂了。
0: 哎，
1: 先送到屋里去，
0: 哎，
1: 喝口热汤喝啊。
0: 行。起来了，走。

0: 四，楚四。
1: 哎，来了，太太。太太，你有什么吩咐？
0: 大门口挂灯了吗？
1: 刚挂上。
0: 楚四啊，
1: 哎，
0: 摘了吧，院里头挂着就得了。
2: 挂着。
0: 老爷呀，都知道我们萧家是年成好寒露的时候才挂灯的，今年外头乱，我看还是算了吧，别太招摇了。
2: 怕什么呀？木香镇能找我麻烦的人还没生出来呢。挂着。

院里院外的都给我加点小心啊，留点神哈。

0: 这个慢点灌，干了容易散。哎，我已经说过了，这俩是不一样的，不要放在一起。
1: 月花啊，哎，
0: 那西边的烟叶啊，该翻了。啊，棚子里的烟叶别探腻了，堆不透，见见方啊。
1: 哎，
0: 北边的烟叶上架，让大家都麻利着点儿。
1: 知道了。
2: 太太，我刚见一人怪的很。咋怪了？
3: 说不上来，要不您去看看。哎，干嘛去？
2: 肖老爷今天吩咐了，不见客。
3: 哎，你干嘛去？老爷吩咐不见客了，你干嘛去？
2: 干嘛去？
3: 各位。

0: 穆乡镇还没有哪个敢动手动脚的进我萧家大门。是他们拦着我，不让我进，我才动手的。小伙子，你别怪我说你。一个外乡人应该懂点规矩。你说，上我这儿来干什么？
1: 找活干，
0: 那我可没有。你要点散钱，我倒是可以考虑啊。
1: 不是要钱的，
0: 那干啥？那找麻烦来了？
1: 我是来认亲的。
0: 你跟谁认亲呢？
1: 跟你。你他妈是我儿子还是我孙子？啊？您就是我爹，萧满贯。
0: 这是他妈谁家的孩子啊？到我萧家大门认爹来了。我儿子有一个，那是在城里呢。
1: 萧胡子，你认错门了吧？我爷叫萧福全，太爷叫萧元礼，我叫萧克礼。你还记得毛十九诊楼吗？
2: 楚四，
3: 都下去吧。
2: 来来来来，先起来吧，起来，先坐下吧。

0: 我看你啊，说话也不会绕弯子，是个好性子。既然你说你是我们家老爷的儿子，那我问你，你娘是谁呀？
1: 你应该是我大妈吧？我听我妈说过您，可是您不认得我妈。
0: 没事儿没事儿，你先说来听听。
1: 那年，老爷得了疮疡解毒，到毛氏九诊楼。毛氏九是我姥爷，您在毛家诊楼治了20多天的病。我姥爷每天得给您换3回药膏，我妈得给您每天进2副药。可能就是您在那儿住的20多天吧。后来，反正这可能也就才有的我吧。我妈叫毛四梅。
2: 老爷，

0: 老爷啊，那孩子说的都没错吧？他前面说的还对，可那后面……
1: 你说你啊，就在毛家诊所待了那么20多天，我可是天天都去两三趟的，咋就没把你看住呢？
0: 那谁让你每天去两趟都是白天啊？你要是晚上也去，那还有……
1: 你净瞎说八道。
0: 这事你还有理了？嘿，你个老娘们，你瞎咧咧个啥呀你？我这辈子不抽不赌不嫖啊，不就送了这一回闸吗你？你还急了？赶明儿，赶明儿我给他娶回来。哼，
1: 赶明儿啊，迟了。他说啊，他娘上个月29就没了。 你说你是我们萧家的人，可无凭无据呀。虽说我们老爷承认了在你们家诊所那档子事儿，可这也不见得就一定有结果。你说吧，你是来认亲的，还是有别的什么事儿？
2: 是我娘临死前让我来认爹的。他小我就不知道我爹长得什么样，也不知道我爹。 什么性子？现在知道了。您认我，往后我就踏实了。要是您老人家不认我，我就走人，也不怪您。我也不是个小孩了，脑子又不笨，我走出萧家大门，到哪儿都能混口饭吃。我今儿把话说白了吧，我今天来老萧家。
3: 可不是说活不下去了，到您这儿来要饭吃的。那
0: 你想咋的？是想留在这儿啊，还是认了亲就走啊？
3: 您先留步。
0: 这狗脾气啊！
2: 老爷的话还没说完呢。虽然认了爹，但我还是得听爹的。我知道，哎呀，谁们家突然从天上掉下这么个儿子，都不方便。我是不想给您和爹找麻烦。
4: 属驴的，这么个犟脾气，既然是我萧家的人，那就留下吧。
5: 老爷，哎，老爷。

0: 他说的这话都是真的吗？我是傻子呀，又不缺儿子。也好，我明儿个啊去趟省城，他在家正好帮你招呼一下。
1: 干啥去？你没瞅见家里正忙着呢吗？啊，客年说啊，给维克烟厂的烟叶子啊有些潮。 人家挑理儿呢，我过去看看是咋回事儿。
2: 二少爷，老爷让您上来歇会儿。

0: 累不？
1: 不累。这院子里的烟味真好闻，这满哪都是香味儿。
2: 那是啊，咱萧家的大院烟呐，那是远近闻名，老毛子都爱抽。以后你别忙活了，你不是下人，是少爷。
1: 闲得难受。
2: 在家里都做什么呀？家里边开诊所，你懂不懂点医道呢？
1: 只懂一些跌打损伤，知道红药有田七、藏红花、马勃。
2: 皮毛。
1: 那个医道只能慢慢去学的。老爷死得早，娘有说我没悟性。
2: 你娘，她是怎么死的？
1: 肺病。
2: 怎么不治呢？
1: 病来的猛，得用洋药，没钱。
2: 以后你就不用干活了，每天和我在一起。会下棋吗？
1: 下不好。
2: 我倒要看看你下的怎么不好。来，摆棋。
3: 老爷，我走了。楚四，院里的事儿你把戏着点啊。
4: 您放心吧，太太，您路上走好。

0: 对我不恭敬。
1: 我没有。
0: 这下棋跟喝酒一个样，能看出一个人的人品。故意让着我，我不高兴。
1: 我是愿意让您赢，老爷。
0: 你不是该叫我爹吗？别一口一个老爷的。
1: 没习惯，爹。
0: 走。

0: 今天有空过来了。
1: 听说你家里来了新人了。
0: 这消息够快的。
2: 啥时候签的风流账啊？
0: 别他妈耍嘴皮子，有屁快放。
2: 我这皮呀、啊、可真够你琢磨几天的。这年头啊，这儿子也不是那么好人呐。
0: 咋的？我自己可认儿子，还要你薛镇长点头吗？
2: 你真觉得他是你儿子吗？
0: 那啥意思？
2: 如果有人看见他是从托塔沟那边过来的，而且不是走路来的，是骑着马过来的，不是他一个人，还有两个骑马的人护着他。那两个护着他的人在陈家碗上下了马，撒了一泡尿就返回去了。你会咋想？

0: 这个人很可能是江南面土大国的胡子，到您老萧家探听虚实，然后再绑你萧家人的肉票，或者找个适当的时候抄了你萧家。
1: 土大沟的胡子袁三愣你也知道，是从缝隙跑出来的一伙军人，他们手中的家伙都是洋枪，如果他真惦记上咱们，咱们势单力薄，我怕的就是这个。
2: 袁三愣子他不会这么不知道深浅吧？木香镇这一带那可是白星斗的范围，他不能坏了胡子们的规矩。
0: 话虽这么说，这
2: 啊，行了啊，这个事儿啊我自个儿心里有数，你就别跟着瞎操心了。
0: 你可好自为之啊，别怪我没提醒你，这儿子不是这么好镇的。
2: 可我这个爹那也不是那么好叫的啊。
3: 我找肖克宁。
4: 肖老板今天不见客。
3: 我是他娘，我不是客，你给我叫他出来。

0: 哎，可年，咱家出事儿了。我爹咋说呀？你爹承认了，说当年就有那档子事儿，气死我！
1: 哎，那他为？

0: 么非要现在来认亲呢？
1: 说的也是啊，这再说了，咱萧家的基业可都是为你积攒下的，哎，这凭空的又掉下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萧克礼的，这不给咱萧家添乱呢吗？他真要是你的亲弟弟，这我也就认了，可我从他的脸上就看不出你爹半点的影子。我担心呀，他不是你的亲兄弟。
0: 那我爹想咋办？
1: 你爹嘴上虽然不说，可我也明白他这心里也在犯嘀咕呢。这不，我今儿个赶快过来，是让你想个办法把那个人的底细摸得清楚点儿。
0: 行，我知道了。娘啊，回去以后千万别跟我爹闹啊，你放心，这个事情我一定查。另外让楚四盯着点他，看他有什么其他举动。我这边有消息了，马上通知你们。
1: 可怜啊，这个事情你可一定要抓紧干呐！你知道这夜长梦多呀。
0: 娘，你哭啥？我知道了。啊。

0: 有事敲门。
1: 这太繁复了。
0: 敲门，我正要找他。
1: 哎，
2: 二少爷，二少爷，
3: 老爷，爹，您找我有事啊？
0: 是的，是的，跟我出去溜溜。

0: 哎呀，有点少爷的派头了啊！
1: 这眼下活正忙，缺人手，不我……
0: 哎呀，缺人手也不缺你一个呀，不愿意陪着爹？
1: 没有，愿意。
0: 这往后，你的做派不能和下人一个样，要拿出点少爷的派头。从今天起，我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1: 那老爷我……
0: 你在家。
2: 爹，咱们这儿去哪儿啊？
0: 去江北泡澡堂子。
3: 肖兄，
0: 哟，星斗兄弟啊，我正要去找你泡澡堂子呢。
4: 太太回来了，
5: 楚四，家里还安生吧？
4: 都好着呢。
5: 哎，你拿着酒干啥呀？
4: 白星斗来了，要跟老爷喝酒。
5: 啊，白星斗，他来这里干啥呀？
4: 没事，太太，不像来找事儿的，就带了仨人，也没带枪。
5: 哎，那肖克里呢？
4: 跟老爷在一起。太太，那我先去了。
0: 哎呀，星斗兄弟啊，在这儿吃那可真不如太白居的菜地的话。
6: 我媳妇在外边，这家伙你看这多敞亮啊！
7: 老爷，酒来了。
0: 好，星斗兄弟，你看啊，这坛子十年陈酿，是去年我用一车烟草从袁三愣子那儿换来的。今天我为兄弟开了它。
3: 这么说，肖兄还和袁三愣子有来往？
0: 啊，没啥子来往，互相之间给个面而已。再说了，他哪有咱这个交情啊？啊？
3: 哎，这是谁呀？
0: 哦，过来陪白大爷坐坐，给白大爷满酒。
3: 嗯。

0: 这是我萧家的二少爷克里。
1: 这以前没听说过呀。
0: 嗨，这孩子刚生出来的时候啊就哭，哭的全家那是鸡犬不宁的。后来我找人给他算了一卦，说他小的时候犯克，18岁以后才能不克人呢。我就给他送到直隶他表姑那儿去了。前一阵子他表姑没了，这不回来了。
1: 是吗？那可是幸会啊。来，我给二少爷斟上。
2: 不了不了，白大爷，我滴酒不沾。
1: 滴酒不沾？
2: 不会。
1: 满官大哥，我看这孩子可比你精明多了。
2: 白大爷您夸奖了，我真不会喝酒，对不住了。
0: 我这小儿子没出息，我先陪兄弟喝。
1: 在这木乡镇上啊，那就得数你爹最仗义。我叫白兴头，我这辈子啥都能没有，就是不能没有朋友。来，满官大哥，今天呢这个侄儿我算是认下了。小子，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明白不？好使啊。来，满官大哥，干他。
3: 白大爷对我爹如此敬重，晚辈实在是感激啊。祝白大爷鸿运充满乾坤，喜星横溢天地。
1: 啊，我这个侄儿学府不浅呢，这一出口就是大礼上的对仗啊。
3: 小时候看婚丧嫁娶的铺排宴席，耳朵里装多了，顺嘴说出来。
1: 行，我瞅你小子以后指定有出息啊。哎，王冠大哥，我这趟下山呢可不是为了专门来认侄的，有个事儿我得跟你唠唠。
0: 好，有什么事儿兄弟尽管吩咐。
1: 我的山上呢有个军师叫朱子贵，那是我患难的兄弟，也是我们整个柳子里啊书读的最多的人。山上有个大事小情啥的呢，我都得朝这个子贵要注意。可是这子贵呢他妈命不好，得了肺痨了。我这不是想着吗，让他下山来调理调理。
0: 兄弟如此看得重我呀，那就请子贵下山好了，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哎，人呢？
1: 子贵啊。
4: 夏老爷。
5: 老爷回来了，
0: 先生来我萧家就放心的养病，一切都包在我的身上。哎，先生那个煎药的方子带来了。
6: 没带方子，带药够吃一阵子了，在包里呢。
0: 好好好好，星斗说呀，先生那是才高八斗，我能有幸与先生在一起相处那真是荣幸啊。先生要是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吩咐。
6: 哎呀，萧老爷客气，吩咐不敢，粗茶淡饭最好。如老爷关照的话，能找几本书看就最好了。
0: 书？你瞧瞧先生，这不是难为我了。
2: 朱先生，我呢倒是有一本叫《凤和十典》，那书里头不光是讲做菜做饭的绝技，而且还有很多食疗的方子。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嘛，朱先生无聊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翻翻，说不定哪道菜可以治好您的劳症啊。
6: 哎呦，多谢
4: 多谢多谢。
0: 厨子，
7: 哎，
0: 给先生安排一间客房。
7: 是，
2: 朱先生。
0: 嗯，
2: 请。
6: 好，请。
8: 哎，老爷，这是咋回事啊？
0: 今年烟叶的香气大，招人。

0: 朱先生，哟哟哟哟，是二少爷。
1: 找我？啊，哦，我这刚看完你给我的《凤和十典》，章章精彩。这一上手就不能够释怀，只是书中有些话费心琢磨，所以想找你聊聊。哟，这天那么晚了，明天我还得干活呢。啊，再说，朱先生是个有病的人啊，您来这儿是养病的。 劳心伤神的事儿就别琢磨了，
0: 啊，好，
1: 伤了身子，我们萧家跟白大爷没法交代呀，你说呢？
0: 那好，那好，那改日再聊啊，
1: 改日。

0: 来凤，
1: 哥，
0: 还好吧？
2: 就是担心你。
0: 告诉袁三爷，现在还不能动手。
2: 为啥？弟兄可都准备好了。
0: 江北的白心胆往萧家安排了一个人，
3: 他们是不是知道咱们要动手了？
0: 不好说。反正你告诉袁司令，现在不是时候，等看看情形再说吧。
2: 袁三爷也可交代了，月底必须得动手。
0: 我现在还不清楚萧家。
2: 跟白心胆的关系，如果白心胆插进来，这事儿可就麻烦了。而且他们现在可能还有点怀疑我，等我看看情况再说吧。好吧，走吧。
0: 来凤，路上小心啊！
3: 嗨，放心，我们会照顾他的。
2: 你这照顾，分明带着人治看家。
0: 哥，人家根本就不相信你，还这么卖命。
3: 来凤，是你说话的时候吗？兄弟。
0: 我这妹妹年纪小，有口无心，别当回事儿啊。走吧。

0: 喝了那么多的酒，别伤了胃。老爷啊，我给您做了点粥，回屋里喝吧。
1: 哎呀，说起来啊，咱的祖上也是大户了。当年我爷爷，那可比咱们风光啊。大清的工部四郎，81岁才告老还乡，带回了万贯家财，在这儿置了30,000上地。只可惜呀，差点让我爹抽大烟，抽了个净光。到这现在，就剩下这烟厂。
0: 您快别这么说了，我知道您是担心。白星斗和袁三愣子这么多年都敬着咱们，可咱们呢也没有亏待他们。老爷啊，您就别胡思乱想了，行不？
1: 你不懂啊，你不懂。我自己心里明白，他们都不是善茬，这次不一样了，他们是要动真的了。
2: 老爷，大少爷派人来接您去省城，说有急事找您。
3: 爹，
1: 啊，
3: 您出去。
1: 啊，金灿成，你哥捎口信儿来了，说咱的烟呢，晒得不。

0: 后翻的不勤起没味儿了，我去看看，和维克烟厂再说说。
1: 爹，您路上小心点。
0: 嗯，走。

0: 爹啊，这个事情我已经打听清楚了，那个人根本就不是咱们家的人，他是个假的。
1: 怎么回事？
0: 那个毛四梅，自从他爹死了以后，他就一个人来到四平，在街上开了个小药铺，专门卖毛氏膏药，生意不是很景气。不过自从他来到四平以后啊，就没有人看过他，说带着一个儿子，所以那叫什么肖克里的，那就不是咱们家的人。
1: 你怎么打听到的？
0: 一句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1: 爹，您连我的话也不信呐？嘿，这倒有点意思了啊！
0: 爹呀，您别有意思了，赶紧让那小子走。
1: 紧张什么呀？
0: 我能不紧张吗？
1: 不管他有多大的本事，进了我萧家的门啊，那可就由不得他了。我倒要看看，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儿子，他要干什么？
0: 哎，对，爹。 我还听说，白星都往咱们家安了个人，为啥呀？
1: 养病。
0: 养啥病？非得跟咱家养？
1: 痨病。
0: 不可能！我觉得这里边啊，都藏着事儿呢。反正这两个人都不能留在咱们家，我不放心。
1: 几十年了，你爹啥事儿没见过？
0: 那这件事您打算怎么办啊？
1: 我这心里边总是琢磨。
0: 自称克里的这个小子，他不是恶人。爹呀，您别发善心了，这样会害了咱萧家的家训。
1: 那是，宁可交一百个朋友，也不树一个敌人。
0: 爹，我觉得咱们萧家的家训得改改。我现在是宁灭一百个对手，也不交一个狡猾的朋友。这两个人一个都不能留在您身边，啊！

0: 哎，爹，您回来了，
1: 啊，
0: 累了吧？
1: 嗯。
0: 哎，爹，我跟您说个事儿。

0: 这是什么？朱先生的药。爹，您看，沙参、覆盆子、黄精、熟地、金樱子、手无过三钱，这些可都是紫烟以气的呀。
1: 怎么说呢？
0: 这里面根本就没有经费解毒的呀。这如果是费正，第一位应该是贝母，最后一位一定是甘草。
1: 咱们家根本就不是养病的，
0: 那你觉得呢？是来咱们家探底儿的。
1: 然后呢？
0: 摸清楚了咱们家的底儿，这个白大爷好像咱们家伸手啊，或者干脆借助别的山头的土匪向咱们家打劫，他好抽红啊。
1: 有意思。

0: 爹，谁想跟我们萧家要钱？他挑明了，我给他。可他要是跟我玩邪的呀，我萧满官跟他奉陪到底。你爹这辈子就是要活个明白，吃点亏没什么，可让我受辱，那是绝对不行。
1: 可怜，你真是我儿子。
2: 爹，你啥意思？
1: 啊，
0: 是我的儿子，就不要当戏子。
1: 爹，我不明白您。
0: 你会明白的。

0: 各位兄弟承认了啊，
1: 动作真不错。
2: 老爷，二少爷，楚四想向您讨教一下，承让。
3: 太太，
4: 咱萧家没出过孬种，打倒了，不过再爬起来。

0: 彩啊，精彩！二少爷的出脚和盘腿都是正宗武馆的功夫，看来二少爷是不想伤了他。
1: 朱先生，你就别说风凉话了啊！
2: 是爷们儿，就别让人笑话了，让爹看看你的真本事。别忘了，爹今天对你说的话。

不能。

0: 厉害，厉害！二少爷果然是深藏不露，
1: 能深藏到哪儿去啊？该露的，终究都要露出来呀！啊，这个秋末呀，镇上不退安生，咱家的烟叶收成好了，可盯着咱萧家的眼睛也多了，得有个准备。柯林啊，你的功夫都露出来了，就带着大家伙好好操练吧。
2: 哎，老爷，老爷啊，你看看这小子，他下手多狠呐，您还能笑得出来呀？
1: 这个孩子，如果不是我的儿子，也不是恶人，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你看，他的拳脚是招招致命，可点到即止，很有分寸。这心里不善，他做不到这个。嗯。

0: 真是谢谢你了。
1: 二少，你这是？
2: 二少爷别误会了，我是想找老爷说说话。
1: 看房间里有客，所以我就。
3: 是吗？朱先生，看来你这个病好的差不多了。
1: 痨症是慢性病，十天八天是不见效的。
3: 那朱先生给的药不见效啊？我也粗通一点医道，那我替你号号脉吧。朱先生，你这个脉象很乱呀，看来不光是肺里有病，你的这个心里面也有病。你应该服一些活血益气的药才行。
4: 二少爷，你听我说啊，每个医家有自己的绝招，给我看病的先生这么下药自有他的道理。二少爷的拳脚功夫不错呀，你的拳脚我以前从来见过，像正南三圣王胡小刀的拳法。
3: 那你是怀疑我和胡小涛或者袁三愣子有交情？
4: 天下无一，皆有相通的拳脚。二少爷，你多心了。
5: 朱先生，您休息了吗？
1: 啊，没呢，请进。
6: 哦，朱先生啊，柯林也在这儿啊。朱先生这么晚了还没有歇息啊？
1: 爹，
7: 正跟朱先生研读这本缝合试点呢。
6: 哦，
1: 哎，对啊对啊，这可真是一本好书啊。有句做面食的话说得精到。
7: 朱先生不用再翻了，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段吗？这个面食不能在房间黑暗的地方发酵，应当到户外敞亮的地方，集天地之温阳，那发出的面才会劲道。哎，这跟做人是一个道理啊，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该在阳光底下，不能到背阴的地方做，您说呢？
1: 啊，正是这句。哦，夏老爷找我有事儿啊？
6: 哦，朱先生啊，明天我要去找星斗兄弟啊，你陪我一起去吧。
1: 啊啊，好，好。
6: 哦，柯里啊，天这么晚了，让朱先生早点歇息，啊。
7: 好，朱先生，告辞。
1: 啊，请。
6: 柯里啊。你跟我来，楚三儿。
8: 哎，
6: 你先回去吧。
8: 嗯。

0: 朱子贵这个人可不地道，他在咱们这个院里头，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儿。要他在这一天，我就不能走。我正要这么做呢，刚才那个人是我从奉天请来的中医，我问过他了，你说的对，那朱子贵的药的确有问题。
1: 你看我跟，
0: 明天我就去和百姓都谈判，他这么做那是坏了我们以前的交情。有爹。
1: 那个百姓都是从来就不讲交情，他拜把子的兄弟都杀了好几个，何况您这……
0: 咱们萧家虽然野党，可和这些人打交道，那一定要慎重，还不到翻脸的时候。
1: 那行，那明天我得跟您一块儿去，您自个儿去我可不放心啊。
0: 像我儿子说的话。
2: 王大哥，幸得兄弟啊！是这样，朱先生的这病在我萧家大院怕是养不好，我怕你怪我呀。兄弟，你给我兜个底儿，这朱先生得的到底是什么病？
3: 这不跟你说了吗？痨症啊！
2: 痨症？哎，这是哪个医家给他抓的方子？我找他王八蛋去，糊弄人！
3: 我撒了他的牌子，
4: 我就知道大哥是个精明人呀。实话说吧，这个朱先生啊，他
5: 没病，
4: 没病。
6: 白大爷，我爹他是个讲情义的人，他是怕慢待了朱先生，把您生气为。
2: 你知道你跟谁说话呢吗？
6: 啊！
7: 再没你说话的份儿。
2: 啊，金德兄弟，这小孩子不懂事儿，你别生气。
3: 小孩子也得懂规矩啊。
2: 是，小孩子也得守规矩。柯岭，跟白大爷告别。

0: 你可怜啊！我是想把你送到城里你大哥那儿去。啊？
1: 为什么呀？
0: 我是想去让你磨练磨练，见见世面。
1: 你还是信不过我，拿我当外人。
0: 看你说的，
1: 爹，我跟你。

0: 白眼，这小子的拳脚功夫和胡小涛很像。人三愣子的教头，
1: 正是。

0: 你今天不应该说话。你是不能留在我的身边了。这个白星斗他会因为你今天的事儿找茬。我已经让你大哥过来，把你带到省城去。
1: 爹，我不怕，我这刚到您身边，我对您尽一份孝心，总觉得心里头愧疼。
0: 爹，您还是让我留在您身边伺候您吧。
1: 最大的孝心。
2: 就是听爹的话。
3: 爹，我回来了。
1: 克里啊，你大哥克年，
0: 哥，
2: 肖克年，坐吧坐吧，拿个杯子，陪大哥喝杯酒。
1: 克里不沾酒，
0: 不，我今天破例。 陪大哥喝一杯。
3: 对嘛，天这么冷，喝杯酒好上路。来。

0: 大哥，他清楚了，肖克离是梁三愣子的手下关缺人。
1: 奶奶的，帮忙！
0: 小子来了。
2: 这边，可年啊，哎，这柯里没准真是你的弟弟。哎，爹，他即使不是你的弟弟，也不是恶人呐。在城里边好好待他，说不定今后他能给咱们家做好。

0: 行头兄弟啊，这么快就想我了？主子儿，备酒。是老爷。
1: 蒙光大哥，今天这酒你得敬。哎哎，兄弟，到地方了，说说吧。
2: 关系什么意思？这个萧克礼啊，就是袁三愣子的手下关学人。他冒充你儿子到萧家来，绝对是煞费苦心的。我告诉你，要是没有我的军师子贵胡眼金睛，那家伙你指定是被别人蒙了，还不知道呢。你明白不？那我真是多谢兄弟喽。这小子到你们萧家来的目的。
1: 无非是袁三愣子想弄清楚你我之间的真实关系，一旦他要是发现咱俩之间有怀疑，那他指定是挑拨离间，渔翁得利。
3: 啊，我说，来萧家之前我叫关学仁，认了爹之后我叫萧克礼，你说的没错，是袁三愣子派我来的。
1: 他派你来干啥呀？
3: 想让我看看白兴斗跟老爷之间有没有交情。
1: 然后呢？
4: 如果老爷跟白星斗没有交情，袁三愣子就打算把老爷绑了，要赎金10万两。你奶奶的，有了银子，袁三愣子就可以买枪招人了，是吧？然后再一口吃掉白星斗。王八蛋，那是我们萧家的银子。你们要是一口吃不掉白星斗呢，我们萧家咋办？
3: 听我说，哥，
4: 呸你！
2: 他袁三愣子既然敢到我的地盘来撒野，那咱们就不能放过他，你说是不？这样，你呢借我点银子，咱们买枪招人。入冬之前呢，我指定是把袁三愣子的柳子踏平。到时候这江南江北呢，就是我白星斗的；你萧家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白星斗替你守家护院，那家倒是，你连家丁都不用顾了，是吧？
5: 那你要多少？
2: 10万两。

0: 我知道，我辜负了老爷的信任。我本来想自己把以前的事儿原原本本的告诉老爷，可是我怕他怪我。我告诉你，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萧家的事儿，因为我知道老爷是个好人。你回去告诉老爷，以前的事儿，对不住了。
1: 去哪儿啊？
0: 去救我妹妹，我妹妹还在袁三愣子那儿压着呢。我就是因为这事给逼来的。

0: 老爷，最后一车了。老爷，
1: 白新斗派人要那10万银子。哦，这就是枪，又是刀的，想干什么？啊？邢总呢？他咋没来？哼，白大爷重情义，拉不下这张脸。
2: 你朱子贵就拉得下这张脸？哈哈，肖老爷。 今天呢，我们拿到钱，我们走；拿不到钱，我们带你走。
3: 今儿个我没钱，我看你们谁敢动手试试！
4: 呀呵，
5: 敢！
6: 动不动！
5: 干什么呢？
7: 你给我放开！赵老崽子！
8: 你给我放开！
9: 别动！
10: 别动！
11: 别动！别动！
12: 不好了，袁三愣子打过来了。

0: 小蛮官，好消息啊！护国军试衣师的人开来了，凭着舍利钩，胡子都被灭了。听说袁三愣的是被自己人给打死的，就是还没有找到白星斗的尸首。我们警察局的兄弟也上了俩呢，真够悬的呀！
1: 侄子。
2: 快去给薛镇长拿上200两银子，给警察局的弟兄们发发赏钱！快去！
3: 薛镇长，这边请。哎，
4: 好，这边请。哎，
5: 老爷，你这是咋了呀？这可是好消息呀！
2: 白星斗不死，还是个麻烦。
3: 谁呀？
2: 我，肖克里。现在我该怎么称呼你？老爷，要是您不嫌弃的话，就还叫我肖克里吧。
3: 叫顺了，
2: 我听你哥哥说呀，半道上你自己走了，为什么？啊，山里头有点事儿，从舍利沟来的吧？
3: 对。
2: 袁三愣子死了。
3: 你说他俩怎么这么快就动手了？
2: 因为我跟那个袁三愣子说，白星斗跟您交情很深，而且白星斗马上就要对他下手了。 这袁三愣子当真了，还真的对白星斗开刀了。趁乱宰了这个袁三愣子，我妹妹救出来了。这是你妹妹，啊，孩子一直压在袁三愣子那儿当人质。老爷，我来您萧家，就是因为这个事儿给逼的。来凤，叫老爷。 老爷。
3: 克里呀，有一件事儿，我一直想问你。当年我在毛十九诊楼的事儿，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啊？
5: 老爷，既然你认定我哥不是您的儿子，那我们是啥样的身世都不重要了。
3: 来凤，你规矩。啊，老爷，当年。 在毛十九诊楼做事情的时候。

0: 吓人吓嘀咕的，哦，现在你们又回来找我，是没路费了吗？
1: 老爷，是我哥非要跟你辞行的，我们可不是狡猾子。
0: 来份。老爷，怎么说呢？以前的事儿，对不住您了。我这次来就是。
2: 特地想跟您道个歉，完了事儿我们就走了。哎，不，可丽啊，现在白星斗还没找着，死没死咱也不知道，现满山都是胡子呀。你看看，你现在在他们两面都不是人，被哪面碰到，都会要你的命。现在这里啊，那是最安全的。

0: 我真希望他是我的儿子，这孩子不错呀。哎，坤念啊，
1: 哎，
0: 我是真想让你把他带到省城里去，你好好看看，他要是没什么毛病，就留在烟厂里帮你。调教好了，他是个可用之才。
1: 对，爹，您说的对。那我先去看看他。
0: 嗯。

0: 啊，那个，肖克里没在啊。
1: 我哥出去了。
0: 啊。
2: 我知道，你哥哥跟我提过，你叫啥来着？
1: 来凤。
2: 对对对，来凤，好名字。好听，
1: 你也可以叫我的洋名 Mary。
2: 还有个洋名字，哎，你是从图塔沟来呀，还是从大英帝国来呀？
1: 我在加纳图塔沟待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两年的时间。13岁以前一直在天津卫。我进过洋学堂，能说几句英国话。
2: 天津，好地方啊！哎，那你和你哥哥为啥来关外呀？干啥呀？
1: 那年关里闹兵，我和哥哥一块逃命，搭火车到的关东。后来哥哥在山上，我留在了省城，待了3年多。在马克西姆大街的女子学校食堂，杨教师做饭吃。
2: 你对省城熟吗？
1: 你说呢？
2: 在省城有一家很大的威克烟厂，知道吗？
1: 在东正教堂的南边，烟厂的西边是马迭尔俱乐部。东边还有一个清真寺。
2: 我就是那家威克烟厂的老板。哟，客人回来了。
1: 哥，
2: 我过来跟你说一下，明天呢你跟我去省城，烟收完了，院子里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以后我还认你这个弟弟，在外人面前我还是叫你肖克里。我在烟厂给你留了个位子，我已经嘱咐那儿的人照顾你。啊，对了，带上麦瑞一起去吧，他能跟英国人说话，这很难得，给我当个助手，以后你们兄妹的生活就有着落了。

0: 就这么定了，哥，我们在肖家大院等于吃闲饭的，为啥不去省城呢？省城多好呀，省城就是天堂，就这么定了。
1: 咋了？犹豫啥呀？不想去？哼，你不想去？那好，你留下，我和Mary一起去省城。
2: 哎，那哪行？

0: 这下次我们去那边去，我请你吃更好吃的东西。哎，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1: Nice to meet you，Goodbye，Goodbye，
0: Hello，Hello。老板，谁呀？
2: 我。
0: 啊，进来吧。
3: 哎，白凤呢？
0: 回到自己房子歇着去了吧？
3: 哎，我说以后你喝酒能不能别带他去呀、啊？这丫头，疯也疯也的，回头这喝多了，这干点什么丢人的事儿，那多不好啊！
0: 哎，刚来省城，总得见见世面。哎，我听你妹说咋的？你们俩人不是一个爹生的啊？
3: 嗯，
0: 那就好。怎么样，跟这儿待着还舒服吧？
3: 我正准备跟你说这个事儿呢。我在你这儿实在是干得不习惯，而且你这儿人好像有点瞧不起我。实在不行，我能不能干点别的呀？
0: 干啥呀？我让你当经理，你干得了吗？别老让我为你操心。
3: 行，那我还是回木乡镇吧。
0: 啊？省城没乡亲好？
3: 不是，我是担心爹，我是不放心老爷。这白青腿还没找着我。
4: 老爷是我爹。萧家只有一个少爷，那就是我萧克年，你知道吗？我拿你当兄弟，我是看得起你，你得知道自己的位置。
3: 嗯，知道了，对不住啊。
4: 滚！

0: 哥，来凤，咱们得离开这儿。我不，这不是咱们待的地儿。
1: 悠悠悠，
2: 咋的了？你可不行欺负咱妹啊！你不是一直说要回木香镇吗？把这个银票替我捎给爹，我走不了，你替我跑一趟。

拿着呀，妹儿，咋的了？走走走，不理他，不理他啊。

你怎么才来啊？你装什么糊涂？白星都把你老爷绑了，现在就等你一票救人呢。

0: 你没事吧？哟，这谁来了？这是，人票拿来了吗？行啊，小子，有种！以前呀，我还真是看错你，没想到你小子下手比我还狠呐！先是叫爹，然后再弄你。你说以前？
1: 我怎么就没想起这招来呢？您票，您票拿来吧。哎呀，先把肖老爷放了。
0: 咋还能发善心呢？你是，放他。

0: 哎，大爷，来得够快的。哎，不是你给我捎的口信吗？说护国军走了，现在这木箱镇就剩下空城一座。我先开始还以为是个套呢，结果我一来，嘿，还真他妈是这么回事儿。这银票，银票。
1: 白兴头已经被我杀了，想走的，一人一块大洋；不想走的，留下来陪你们这个白大爷。把钱给我缴了。
2: 奎林啊，你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那白星斗，真是你约来的？老爷，你就别问了，行吗？都是我的错。
4: 反了你，臭三儿！
3: 老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不对，当初就不该来萧家。对不住了，老爷。发誓，从今往后，再也不进萧家大门半步。
2: 孩子，我不怪你。如果你愿意，还可以留在这里。现在白星斗和袁三浪子都给平了，这往后咱萧家大院那也是该太平了。
3: 老爷。 还是让我走吧。
2: 我不相信你会害我，我不信这里边一定有文章。楚四儿，
5: 是。
2: 备车。
5: 是，老爷。

0: 楚四，怎么了？撒尿。楚四，楚四。
1: 放开！快，快，快跑！

0: 醒了，臭小子，本来在林子里就该把你埋了，知道为什么要把你运回来吗？因为我得亲眼看着你，我得亲手把你弄死。
1: 哎，我说，你为什么就不放过我呢？我怎么你了啊？
0: 为什么？啊，你还问我为什么？
1: 好，我告诉你，啊，这萧家的产业是谁的？是我萧克年的。任何人都别想伸一手，你知道了吗？就为这个，你就让老爷子当诱饵，你想借白星斗的手干掉我，你知不知道老爷子有可能被白星斗给害了？
0: 老爷老了。 早晚得死，这产业还不是我的，啊？可是我就不能让老爷真把你当儿子看？
1: 我要真是你弟弟呢？

0: 更得把你弄死了。
1: 小可怜，
2: 来凤，别开枪。
3: 楚四儿，你怎么了？怎么了？
4: 可，我，
2: 这什么？
1: 咱该得的家产，肖家欠咱们的。
2: 你偷的？
1: 是拿。这么多年，妈，你和我吃的苦，受的罪。得让他们肖家补偿，不能便宜了他们。
2: 来凤，咱不能干这糊涂事儿，咱不能让爹以为咱们是为了钱才来的。就这些东西，能让咱们下辈子都用不完，但也能让咱下辈子都不得安生。因为这不是咱们的，这是偷的，还回去。
1: 我不。
2: 来凤，娘死后，咱什么样的苦没吃过呀？
5: 听哥的，还回去，啊！
1: 哥，他以怨报德，你这么做是为什么呀？你告诉我你是为什么？
2: 不为什么，
5: 因为他也是你哥呀。
6: 老爷呀，是不是这个楚四他受伤眼花给看岔了？可怜他是绝对不会干出这种事情的。
4: 快滚，滚出去！
3: 老爷，你快出来看看。

0: 肖老爷，我叫关学仁，也是你的儿子肖克礼。来凤是我同母异父的妹妹，我妈几年前就过世了，临死前她让我们来投奔您。那一年我带着妹妹来到肖家，还没见着您就被赶出来了，我们没有办法，一路乞讨，后来就去了江南的匪窝。爹，妈昨天给我托了一个梦，说萧家大院有很多的晦气，最好悬上几只写着栀子的灯笼，说当年您得的病就是服了三个月的栀子汤才好的。爹，别把萧家大院悬着的栀子灯摘下来，这晦气没了，灯自然就灭了。
1: 爹啊，你不能相信他们的话，爹，我是你亲儿子。
2: 我不认识你啊，把他给我捆了。
1: 滚开，狗东西！爹啊，他们就是要偷你的家产！爹啊，娘子救我！爹啊，狗东西，滚开！

0: 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我们广西的子弟做出了多少牺牲？
1: 国难民危，军阀混战。
2: 预备！
3: 蒋介石打压异己，削弱各方兵力。
4: 李白皇野心勃勃，这放眼望去，出路在何方？
1: 难觅救亡图存之路。
5: 师长，军长命令我们马上出兵，否则就炮轰我们。
6: 资产阶级革命，解放不了劳苦大众。
7: 老哥，我们在这一带开展了兵营引爆，组建了国农会。
8: 爸爸，
7: 少年，难为你了。香岛贵
2: 贵
7: 不凡巧，
1: 血雨腥风，枪林炮火，
9: 中央一桂系之战在所难免。
10: 我是希望你们千万别误入歧途。
11: 桂系和汪精卫都派来了说客，都在竭力争取

0: 穷苦百姓打天下，
1: 荣柱赤子丹心，
0: 发布讨蒋通电，入火营。
2: 我等你。
1: 百战虎将，
0: 想当年在江武堂，兄弟们立志要干上一番事业。
3: 梁若，
1: 千里来龙，
0: 我们这个国家唯一的出路就是革命。
1: 李明瑞。
4: 民国初期，中国大地军阀割据，战乱四起，他们表面上打着革命的旗号，暗中扩大自己的势力，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混战，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这风雨飘摇之际，无数仁人志士在苦苦摸索，探寻着一条救亡图存的革命道路。

0: 明儿一休，打靶打得太准了，以后我得跟你一组。都结业了，
1: 那不上战场了。嘿嘿嘿。哎呦，你看这字儿，太好了，刚劲有力，飘逸洒脱。
2: 哼，该还我河山，真以为自己是岳飞呢？
1: 你看，净说风凉话，你行，你来写。
2: 这天下大乱，光靠写几个字就好了。
1: 我告诉你。
2: 这对付外鲁跟军阀呀，还是枪炮最好使。
3: 说的有道理，兄弟，我来学炮科是为了革命。这字儿啊，不写也罢。
1: 嘿嘿，这就对了，
0: 我写。哎。

0: 在广东在水，当然是个越军了。前几天不是跟滇军打吗？现在怎么又跟越军干上了？
1: 那谁知道？让打就打呗！你废话真多！朱一鸣，
0: 没事吧？
1: 没事。为什么打越军啊？
0: 因为前些天滇桂两军交火，为越军入桂创造了契机，明白了吧？
1: 原来是陈九明趁火打劫啊！
0: 对方火力太猛了，这样下去不行了。
2: 再啰嗦，我就地正法。

0: 敌人已经冲过来了，我带人去了。
1: 明瑞，
0: 左玉、孔爷，捅破王堂，跟我走。
2: 干啥去？
0: 去吃大闸蟹。

手榴弹给我，接着。

0: 主管，主管，哎，没事吧？
1: 没事。哎，
0: 左玉，左玉，烧哪儿了？
1: 没事，没事。
0: 凌睿呢？凌睿，
2: 排长，
0: 凌睿，
2: 排长。

0: 吓死我了！
1: 报告营长，我李明瑞没那么容易死。
0: 再敢这么干，看我怎么收拾你！诸位兄弟，我样了。

平定广西后，新桂系旅长李明瑞参加了北伐，在余作玉的配合下，与叶挺的独立团攻占丁四桥、贺胜桥，大败北洋军阀吴佩孚，并率部冒着英军舰队的炮火，取得龙潭战役重大胜利，保卫了。

南京城，宣告了孙传芳的彻底失败。李明瑞身经百战，从此扬名立万，成为赫赫有名的北伐虎将。

0: 师长，听说新成立的十八军军长不是您，是陶军。
1: 他们也太欺负人了！这陶军算个什么东西啊？北伐刚开始的时候，他只不过是一个小团长，根本没有显著的战功。这还不算，志军他还是个凶神。
0: 作战行军，谁只要落伍，马上开枪杀人，简直是无法无天。这白崇禧、李宗仁却提拔他为军长，把您这个北伐真正的功臣摆在一边，他们还讲不讲道理了？哼，
2: 讲道理，李宗仁一贯推行的就是恶人治恶。这陶军有没有能耐不重要，重要的他是湖北黄冈人。他又是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的心腹。
3: 报告。
0: 进来。
4: 是啊，出事了。
0: 什么事儿？
4: 纵有林海武案了，李宗仁、白崇禧受的是无能的团长，一气晕的耻辱，他一气之下离开了部队。
0: 无耻，简直是无耻至极！想当初我大哥倾向革命，两广统一后，李黄白。 视他为反骨仔，免去了他的旅长职务。后来蒋介石发动了“四幺二”政变，广西的共产党、工农革命的负责人遭到疯狂的捕杀，逼迫我大哥赴港避难，这是故伎重演。
3: 师长，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
5: 师长，你说句话怎么办？剩下的交给我俩。
0: 你倒是说句话呀！不为你自己，也得为咱们师争口气吧？
3: 争什么？怎么争？你别冲我俩发火啊！你不争，我们争，咱俩去。
0: 给我站住！你们俩听好了，刚刚接到命令，你们俩被撤职了。
3: 啥？凭什么呀？
5: 我们犯了什么错？
0: 因为军饷没有按时发放，你们两个找军长下威责问。
3: 人家把你们当靶子，杀一儆百，懂吗？
0: 哎，我现在彻底明白了，我们这些年出生入死，到今天却沦落到这步田地，太好了！这
3: 帮混蛋，妈的！
0: 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哪个不生气呀？就你们俩有火吗？
3: 现在去找他们算账，想过后果吗？记得北伐的时候，楚坤顶撞下威，受处罚。当时他还说呢：“兄弟，一定要走吗？”目前这部队情况十分复杂，在这混根本就没前途。哼，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5: 龙一、日塔，
3: 跟我一起走吧。你说什么呢？你自己犯了错误就要走人，这可不是我作风。我劝你啊。
0: 再想想，好自为之吧。哎，没想到，他的话应验了。你看看你们俩这个熊样，像个军人吗？像个国旗兵吗？以后怎么带兵打仗？ 你们都给我振作一点儿！二位，咱们哥仨好像有些日子没坐了吧？
6: 呀，几位爷稀客呀，快请进，快请进。各位看这眼生，是第一次来吧？快请坐，请坐。

0: 各位爷，想吃点啥？你看着安排，好吃的好喝的尽管上，不差你钱。
1: 好嘞，爷敞亮，等着吧啊！上车好菜。
2: 你们两个能不能不掉这个脸呀？出来喝酒呢，
3: 都撸成大头鼻。

0: 让你来唱曲儿助兴的，你拉个脸给谁看呢？一脸的不高兴，哭丧呢。
1: 对不起。
0: 哎，行，小段算了，你不用唱了，陪我们少爷喝两杯。
1: 小女不会喝酒。
0: 怎么就不会喝酒啊？过来。
2: 赶紧吃，吃完了。别惹麻烦。啊。
1: 小女真不会喝酒。
0: 他妈，这一脸不要脸，还打人呢！我告诉你，让你陪我少爷喝酒，是你八辈子修来的福气。
1: 小女真不会喝酒，
3: 我说爷，
1: 真不会喝酒。
2: 这扣紧
1: 不紧？我真不会喝酒。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小女子不懂事儿，多有得罪。来来来，我陪大伙儿喝一杯。
0: 你给我滚一边去！滚！
4: 大哥，
5: 来，喝一个。
4: 还不动吗？
1: 喝酒。
5: 喝，张嘴，喝吧你。对，来，再来一杯，
6: 再喝一口。
7: 那个姑娘，你过来。老板娘，那个姑娘我包了。
0: 哎，他妈的啊！哪来这个不要命的东西啊？知道少爷谁吗？
3: 三位爷，三位爷，不好意思啊，我给你们重新找一个姑娘，行吗？
7: 不行。
3: 哎呀，那可是警察局长的公子啊！
7: 原来是警察局局长的公子，这堂堂警察局长怎么生出这么个东西来啊？哎呦，
8: 俗话说啊，这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看来这警察局长不是个好玩意儿啊！
9: 反正不是个人，不是一条仗势欺人的狗，就是一头没有脑子的猪，就是个畜生！
0: 妈的，给我打！
3: 别打！别打！别打！少爷！
7: 喊呀！来，怎么着？怂了？

0: 站住！回去告诉你爹，头顶上的乌纱帽是用来赏善罚恶的，不是欺压百姓的。滚！
1: 走！
0: 感谢各位恩人的救命之恩，感谢各位恩人的救命之恩。
1: 姑娘，起来。
0: 谢谢。
1: 别哭了。
2: 举手之劳而已。老板娘，这姑娘我买了，开个价。那可不成，我养了她5年呢，好不容易盼着桃熟了，你一伸手就给她摘走了，这不断人财路吗？
3: 哪儿那么多废话？我大哥是要买它，不是在跟你商量。
4: 你知道这位是谁吗？北伐虎将李明瑞，听过吗？
1: 老板娘。 500大洋，我明天叫人给你送过来。姑娘，来，以后啊，你就自由了，想去哪儿去哪儿。
5: 我都说你自由了，怎么还跟着我们？你有家人吗？亲戚朋友呢？我是钦州人，我10岁的时候，父母就被强盗给杀了，后来强盗把我给卖了，那家主人很凶，把我给打伤了。我干不了活，他们就把我卖到了这个酒馆。 当时还有一个大姐姐，酒馆的老板娘还请人教我们弹琴唱曲，我就一直生活在这儿了。
6: 那这个大姐姐现在在哪里？
5: 去年老板娘让她接客，她实在受不了，趁夜逃跑了。

0: 可是没想到老板娘连夜把他抓回来，狠狠地打了一顿。
1: 然后呢？
0: 然后姐姐她就上吊了。
1: 妈的，这黑心老板娘。
2: 大哥，咱不能不管吧。
0: 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求求你们，我干什么都可以。哎哎，带我走吧。
3: 起来起来起来，来，你记住了，以后不许给任何人下跪，如果再有人敢欺负你，你就说你的哥哥叫李明瑞。
4: 明瑞，
3: 大哥，
4: 一路上还顺利吧？
3: 顺利。
4: 你知道吗？我正要找你，就收到你来港的消息，真是天助我也。
3: 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啊。
4: 对呀，到我的住所去。好。请进。这就是我在香港临时住的地方，怎么样？我到香港之后，李、白、黄这些新桂系的头目就以蒋介石的名义开除了我的国民党党籍。天无绝人之路，正当我走投无路之时，中共领导人杨殷亲自登门拜访，又让我重新看到了希望。后来作玉在部队里受到排挤，也从武汉来到了香港，我就介绍他给中共领导人相识。这小子表现不错，思想进步很快，现在已经是共产党的一员了。都忘了给你倒茶了。我在香港这段时间，真真切切地体会到，共产党人志在救国救民，胸怀坦荡，视死如归，敢想敢做，足可以深交啊。
3: 大哥，本来我挺担心你在香港的处境，经你这一说呀，我就放心了。哎，大哥，你是不是也加入共产党了？
4: 我正有此意，也曾要求过加入，但是杨殷说，以我现在这个状况，还是留在党外好。作为党的一名特殊党员，那我就听从党的安排，加入了党在香港的外围组织——中国革命行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就是对抗蒋介石的组织，所以你看我现在这个小房子，无形之中就成了共产党人和其他有志之士聚集的一个基地了。
3: 志同道合呀，多么令人向往。左玉曾给我介绍了几位共产党人，聊过之后啊，真是茅塞顿开，所以我才来找表哥，是有很多重要的事给您商量。
4: 没错，武汉发生的事情我都知道了，想必你的日子也不好过。哎，明瑞，你猜谁来找过我？杨永泰。
3: 杨永泰，不是政学系的领袖，他不是投奖了吗？
4: 对，就是他。他投奖之后当上了海陆空三军总司令的总参谋长，深得老蒋的信赖啊。他奉命来港找我，一见面就开门见山：“
5: 于先生，受委屈了。嗯，我受蒋总司令之托，特来拜访。这是蒋总司令的亲笔信，请过目。”
6: 左百兄勋见，文兄在港赋闲，特委托永泰兄前往兄处相商大事，时至国运危难之际，恳请兄继续为党国效力，若大事成功，共享尊荣，忠正。
4: 我看过手谕，思绪万千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

0: 政变，那些新桂系军阀就是按照他的旨意，以共党嫌疑为名，差点要了我的命。现如今，蒋桂争霸，他老蒋又派心腹来找我共议大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我还真是拿不准。
1: 多谢杨总长的关怀。
2: 只是不知，我这等闲居之辈，还能为党国做些什么？于先生为两国的统一和北伐，做出了汗马功劳，本应是我的重用。可是，受到新桂系的排挤，新桂系借北伐胜利之机，扩充地盘，培植势力，妄图独霸一方，对抗中。
3: 中央已决定搬掉这块石头，希望于先生也能出一把力。这把力该如何出，还望杨总长明示啊。
2: 这好办，中央与桂系之战在所难免，只要于先生能够劝说李明瑞在前线倒戈，桂系必败无疑，国民亦可避开战火。
0: 国泰民安。据我所知，明瑞已经表态，要与商量，即可决定。杨永泰跟我说了，事成之后，让我当海陆空上将总参议和广西省主席，你任整编15师师长，统管广西军权，外加军饷200万。这个老蒋啊。
4: 真是老谋深算，刚想跟你说呢，他也派人找过我。楚兄啊，你这可是华丽转身，摇身一变就成了南京政府的高参。
5: 哪里哪里，彼此彼此嘛。想法不多说，老同学，你目前的处境我已有所闻。身为北伐虎将，屡建奇功，可如今却屈居于平庸之下，实在是可惜呀。
4: 何不另谋出路？另谋出路啊！这放眼望去，天下乌鸦一般黑，除了旧军阀，就是新军阀，出路在何方？<笑>
5: 虽说这天下乌鸦一般黑，但也有柳暗花明之势。眼下我这一条路，一条通往光明之路。
4: 我倒愿闻其详，
5: 归附中央。
4: 我怎么可能投降？李白、黄也心勃勃，这个蒋介石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就是各怀鬼胎的新军阀。我作为一个一心革命、拥护共和的军人，怎么可能今天打倒这个军阀，明天再投靠那个军阀？
5: 所以你心里没底，才大老远跑到香港来找我商量商量。
4: 哎，大哥。
5: 你是怎么想的？蒋介石是想利用我们，对吧？那我们何不将计就计？你想想看，如果倒桂成功，那我们便可以反桂主政，继续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等待时机成熟，然后再反蒋。
4: 岂不两全其美？一不做，二不休。太好了！这两天你在香港好好休息休息，我带你四处转转，顺便会会朋友，让你也开开眼，见识见识。啊，
6: 大哥，心领了，但是我得赶紧回广西，还有很多事要处理呢。
5: 这么急着走啊？
7: 从小啊，我就生长在这个地方，人家都说我们这儿人杰地灵，所以才出来我这样的大英雄。<笑>好，前面就到了。
8: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广大老百姓的利益，让劳苦大众脱离苦海，反抗压迫。大家要是有什么想法或者困难，可以直接告诉我或者张先生，我们都会为大家想办法解决的。
9: 左玉，
10: 表哥，你终于回来了。
1: 我等你好几天了。

0: 孔姨，日堂，别来无恙。
1: 泽玉，听说你有了新的人生目标，兄弟替你高兴啊。
2: 兄弟啊，能在这儿看见你真是太好了，大家伙都想死你了啊。
3: 他就像只夜莺，神出鬼没的。
0: 哎，人家都叫我啄木鸟，专吃蛀虫的。啊，对了，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工作搭档张云逸先生。
4: 李先生，你好。
3: 张先生，
4: 你好，你好。
3: 哎，这样吧，叫上张先生，都去我家。
4: 不了不了，这儿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就不去了。泽宇，你去吧，这儿交给我。
0: 好。
4: 李先生，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走。
0: 行。
4: 好，来来来，大家都围拢过来，听我跟你们说啊。
5: 爸爸！
6: 哎呦，我的女儿啊，想死爸爸了。
3: 赵姨。儿子，
7: 傻孩子，快喊爸爸！
3: 喊爸爸！
5: 爸爸！
6: 嘿，嘿，乖儿子，香不香？
8: 香。
7: 泽玉也来了，
0: 嫂子。
7: 哎，
3: 哎，叫嫂子。
8: 嫂子好。
7: 你们好。
3: 介绍一下，两个兄弟，王日堂、孔怡。
7: 别光站着呀，快进来。来，屋里坐。
6: 儿子。
7: 泽玉，喝茶。
0: 谢嫂子。
7: 你们慢慢聊，我去厨房忙活一下。
3: 好。泽玉啊，你晒黑了，说说你的情况。
9: 我回北流后啊，整天背着个罗盘，像个风水先生，天天下农村，九寨坡、牛肝塘、水头洞、香岭洞，甚至玉里、陆川、六万大山都跑遍了。
3: 收获如何？
9: 不瞒你说，我们在这一带开展了兵运武装，组建了劳农会，有五六百会员。我们还组织了一个约200多人的农民武装，活跃在玉林、吴蜀一带。
3: 我就是担心你的安全。这蒋介石发动了412政变以后，到处抓人，广西是重灾区啊。
9: 我会小心的，放心吧。哎，对了，表哥，说说你到香港见大哥的情况吧。先倒柜，后反蒋，英明，英明，表哥，我佩服你的胆识。我们相互配合，怎么样？
3: 太好了！等倒柜成功以后啊，你来部队帮我的忙，把你的农军编入到我的部队，咱们兄弟啊，携手干一番大事业。
9: 只要表哥同意，我立即上上级汇报。
3: 都老夫老妻了，怎么着还害羞啊？
7: 你也不算算日子，你都多久没回来了？孩子都不认得你了。
3: 赵姨，没有国哪有家呀，让你受委屈了。等到革命成功以后啊，欠你的一并给你补回来。
7: 那我得等到猴年马月了吧。算了，我还是认命吧。
3: 孩子在哪上学堂？
7: 村里没有学堂，要去很远的村子上。
3: 哦，我这次回来啊，还有一个任务，要在村里边建一所学堂。
7: 建学堂？钱从哪儿来？
3: 我带了800银元，不够的，找本土的乡绅再凑一凑。赵爷，我还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7: 什么事？
3: 我想让你和孩子去上海住，我已经联系好了。我和作业的谈话，你大概也都听到了。这次的行动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7: 别说了。

0: 抱歉，我不抽烟，但我有火。
1: 我叫陈振国，是余作玉的手下，特意在这里等你们。你好，陈振国。
2: 李明瑞。
1: 好，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跟我来。怎么样，看看。那你们就暂时住在这里。
2: 好啊，
1: 外面有咱们的同志保护，绝对安全。
2: 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都是自己的同志嘛。
2: 以后这儿还得多劳你费心。
1: 哎，好。这是我的联络地址，有什么事情随时来找我。嗯。那行，你们就先好好休息，我就不打扰了，好吧？
2: 咱们收拾吧。手腕要用力，聚精会神，横平竖直。哎，写得好，赵姨。
3: 嗯。
2: 阿芬写字很有天赋啊，长大可以做书法家。
3: 那不是你家族遗传吗？
4: 女人也能当书法家吗？
2: 当然了，男人能做的事儿，女人也可以做。
5: 爸爸，我长大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当兵打仗。
2: 好啊，那你就快一点长大，爸爸等着你啊。好好练。

0: 回来了。
1: 失去质检，明天我得回武汉。
0: 这么快？
1: 赵姨，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的，孩子入学的问题又没解决，难为你了。
0: 孩子入学的问题，郑国会帮着解决的。
1: 哦，对了，孩子入学登记表父亲的名字写李月生，阿芬的名字改成李炳元，阿冲的名字改成李培元，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0: 照顾好自己，放心吧。
1: 如果我赢，
0: 我等你，孩子也在等你。

0: 这个蒋贵之争啊，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蒋介石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千方百计的向薛弱各个派系的兵力，搞了一个所谓的边遣的新政，矛头直接对准了新桂系。那李白煌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他们也搞了一个所谓的边遣。
1: 现在是命令部队加紧训练，准备打仗。
0: 李宗仁呢，任命我为。 第四集团军第三纵队的副司令，
2: 我去了一趟南京，落实了蒋介石许下的各项事宜。

0: 没想到老蒋亲自接见了我。那边都办妥了，现在看来老蒋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正在加紧进行发动进攻的各项活动。他命令大军云集在湖北边境，等待时机开战。明锐，大战迫在眉睫，已如箭在弦。
1: 弟兄们，在座的各位都是跟着我李明锐出生入死过的，我们北伐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在历次的战役中，我们广西的子弟做出了多少牺牲，但是结果如何呢？铲除了旧的军阀，新的军阀又冒出来了，到现在呢，竟然落到一个吃不饱穿不暖甚至挨打挨骂的局面。照这样下去，我不止对不起你们，我更对不起那些在历次战役中战死的兄弟。现在蒋介石的部队开到武汉了，所以我决定，我要把部队带到安全的地方。我们绝不参加这场肮脏的战争。
2: 对，绝不参加。
3: 对，
4: 对，绝不参加，
2: 绝对不参加。师长，我们听您的。
3: 对，听您的，
5: 听您的，听您的。
6: 报告，
7: 师长，军长命令我们马上出兵，否则就炮轰我们。

妈妈没事。

0: 师长，你这可大胆，弄得太好了！李宗仁他们认为你被炸死了，听说夏威、陶军、胡宗铎他们已经收了蒋介石的钱，灰溜溜的出洋去了。哎呀，
1: 这号称十四万人的桂系第四集团军就这么全军覆没了。
0: 蒋介石在汉口宣布任命你为特派员，第四边缘区主任，第十五师师长，恭喜了。
1: 同喜。
0: 你和孔爷爷不也官复原职吗？哎，好好干。
1: 谢师长。
0: 哦，对了，传令下去，对不愿意留随部队的原四旅代旅长程树芬，团长王赞斌，各给2万，秦开明，给5000，用车把他们送到法租界。
1: 师长真是厚道呀，对有不同意见的人不报成见，难得呀。
0: 哎呀呀，去吧。
1: 吴双怎么样了？
0: 你挺关心他的，
1: 关心下属，应该的嘛。向师长学习。
0: 那别的下属你怎么不关心呢？你没事都关心关心我。
1: 师长，瞧你说的。
0: 行，我陪你去看看他。
1: 好，师长请。

0: 五叔，师长来看你了。
1: 师长王副官，你们来了。
2: 状态不错，学习怎么样啊？
1: 哥，你走以后，我每天都有认真学习，你看。
2: 嗯。嗯，好。有进步，来，看看。

0: 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去。好，
1: 去，去。
2: 日坛哥，
1: 《满江红》，好啊。你也喜欢诗词啊？
2: 每次看到这首《满江红》，我就想到你们行走在枪林弹雨里，我是既担心，又觉得你们很了不起。
0: 哟，看不出来，你还挺有想法的嘛。师长，我有个建议，你的军务越来越繁忙了，你身边得有个人，给你写写稿子，打打杂。
1: 那你有合适的人选吗？
0: 这不在这儿了吗？
2: 啊，不不，我不行，我不行，我担不起这个重任。
0: 行，你看，外表美丽大方，心地善良，又能写又能唱，最关键呀，自己人，放心。您说呢？
2: 我真不行。我
0: 行，哥帮你。
1: 胡说，你忘了吗？你要做个新女性，要自信。
0: 还不赶紧谢谢师长！
2: 谢谢师长，
1: 还是谢谢你日堂哥吧。
2: 谢谢日堂哥。
1: 好，收拾东西，准备南下。
0: 大部队马上就要转移广西了，以后广西就是我们的天下了。

0: 之前有人问过，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有什么不同？哪位同学回答一下？这位同学。
1: 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搞了这么久，死了那么多人，却失败了。这说明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解放不了劳苦大众，不能救亡图存，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解放全人类。
0: 说得好，共产党就是要消灭剥削，消灭压迫，让劳苦大众翻身解放，成为真正的主人，享有充分的平等、民主、自由。我这里有一些资料，请大家多多传阅。
2: 同学们，有危险，从后门走，快！

0: 你们是？
1: 这位是新上任的省政府主席，这位是里面瑞市长。啊，久仰久仰！
2: 哎，行了行了，这是不是共产党？是不是？
0: 马上把所有的共产党和农民运动人士全部释放。还要我再说一遍吗？
1: 不用不用。
0: 有个叫余作玉的，是否关押在此？
1: 是的。
0: 把人提出来。
3: 去哪儿去了？
1: 后山刑场，
0: 撤。

0: 预备！打倒新军阀，共产党万岁！ 大哥，表哥，
1: 我那天的衣服洗完了吗？
2: 在那儿呢。

0: 国民党的报纸你也看，都是假消息。钱给你放这儿了啊。
1: 今天就算是给你俩接风洗尘了。咱们兄弟三个聚在一起不容易啊。今天多喝几杯，不醉不休。
2: 表哥，恭喜你啊，这盘棋下得可真好，一举将第四集团军给将死了。
3: 左玉啊，我就是个棋子儿，下棋的是咱大哥。
1: 客气的话不说了，为胜利干杯，来。
4: 俗话说得好啊，人是木桩，全靠衣裳。真看不出来，还挺精神啊。这得让多少男人心动啊！
5: 王副官，你能不能正经点儿？
4: 来，走两步。瞧你扭扭捏捏的样子，这是军装，不是嫁妆。你现在是名军人了，明白吗？
5: 嗯。
4: 小心，李靖！
3: 大哥，现在是怒发冲冠、壮怀激烈的时候。这次我率部回广西，先扫清桂系的残部，然后再伺机反蒋。
1: 那就要抓紧呐！
3: 嗯，
1: 来。
5: 王副官，王副官，我
4: 叫哥。
5: 哥，我好紧张。
4: 这还没上场打仗呢，你紧张什么呀？等上了战场，你不得尿裤子？
5: 主要我想到一会儿要见到师长，我就……
4: 师长又不吃人，没事啊，走吧。
2: 表哥，郑主任是谁啊？
3: 蒋介石的红人，新任十五师的政治部主任，就是来看着我的。这个人呐，擅长背后捅刀子，深得老蒋的赏识。
6: 那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大局？
1: 无论怎样，还是小心为好啊。我们干我们的，他不是想利用我们吗？我们也可以利用他，将计就计。
6: 我们也要在政府里安插自己的人。自北伐以来，大家都看到了，只有共产党才是走向光明的希望。
2: 如果在你们身边能多使用共产党人，将工农运动轰轰烈烈地搞起来，那简直就是如虎添翼啊。常跟我一起工作的张云逸先生是个不错的人选。
1: 张云逸，
7: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4: 胡说。

0: 你怎么不锁门呢？我可什么都没看见啊！
1: 你来干嘛？
0: 我给你买了点荔枝，你多吃点。
1: 那你还不走？
0: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

0: 是王清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还有一些其他的反蒋力量，对抗南京政府。他张发奎呢，准备南下联合我们进攻广州。这个学月，张发奎不停地打电话催促，要我们早日在广西竖起反蒋的旗帜。
1: 虽然新军阀不堪一击，可是老蒋的日子也不好过啊。
2: 报告，
3: 进来。
2: 师长，有个叫薛岳的人想见您。哼，
3: 说曹操，曹操到。
2: 先生，
3: 明瑞兄，
2: 先生真是稀客呀。
3: 明瑞兄，别来无恙啊。
2: 坐，
3: 请。 不知先生此来有何贵干？
2: 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今天来有好事与你相商。哼，
3: 那我可得洗耳恭听啊！
2: 蒋介石借财撤军队之际，打压异己，削弱各方兵力，革命是蒋，独裁是朕，大家都深受其害。因此，汪兆铭先生派我来，与余作柏和你商讨，一起联合冯玉祥、唐生智、阎锡山讨蒋。
3: 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2: 不瞒您说呀，我们回归未久，政治、经济、军事都有待进一步的整理和协调。现在说兵，立足未稳，恐怕有些鲁莽吧。明瑞兄不必多虑，张发奎在鄂西一杀，率第四军沿湘桂南下，只要余作柏和你。 出兵东下进攻广州，驱逐陈济棠和陈明书，那我们就能夺取广东的地盘。汪先生承诺，只要你们肯出兵，就给80万大洋的军费，而且粮广就是余主席和你李将军的了。80万大洋可不少了，只要你们出战，还会有第二批款项，所以请明瑞兄。
4: 一定好好劝劝余主席，尽快出兵。晚了可要后悔莫及啊！先生可否在军中多待几日，待我在军中做些工作？
2: 好，希望你能尽快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4: 恕我直言，蒋介石实力强大，反蒋弹劾容易，如若不成，岂不是引火烧身？
2: 不反早晚会被吃掉，不如率而先行，何必坐以待毙？俗话说，
4: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么多的士兵、粮食、汽油、枪弹、柴草、军饷，还有其他军备物资，算上损耗，这哪一点不是钱？80万，远远不够。
2: 实在不行，我这里还有很多港币。
4: 拜托兄弟，极力促成此事。
2: 先给一些港币也好，以解燃眉之急，我也好劝劝师长。只要你们出兵讨蒋，我全都奉上，到时候少不了你的好处。我
5: 尽力而为，谢谢。主任，你怎么来了？这找不到李明瑞。 我只好来问您了。以后不允许自己来找我。目前情况非常复杂，桂西和汪精卫都派来了说客，都在竭力争取李明瑞。抓点紧。
4: 是，主任。薛岳临走时说，他还有不少港币，只要我们答应出兵反。

0: 将，他就全部封赏。属下斗胆说一句，不要白不要，不如我们先收下，再从长计议。
1: 大哥，你认为薛岳提出的条件如何？
2: 汪蒋矛盾不可调和，任何一方被消灭，对我们发展革命力量都是有利的。
3: 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先应下来，等汪精卫的钱到了之后，我们再做决定。
4: 报告师长，楚坤来了。
2: 好啊，都来吧，我们可谓是左右逢源啊。
5: 好同学，
6: 哎呀，老同学啊，好久不见。
1: 楚兄啊，别来无恙，
6: 想你想的苦啊。哎呀，孔毅、日达，哎呀，咱们兄弟几个今日终于重逢了啊。哎，
1: 见过于主席。
6: 于主席，哎呀，于主席，
7: 于主席也在呢。
2: 你现在是蒋先生身边的红人啊。
6: 什么红人不红人，混口饭吃嘛。
2: 红人请坐吧。
1: 坐坐坐坐坐。
6: 哎，对了，我刚才倒是看见了汪精卫的手下红人薛岳，他是来
1: 啊，老朋友，叙叙旧。
6: 好，蒋先生一心呐、为国为民，上次咱们合作也非常愉快，你们可千万别听别人的奸佞谗言，才坏了咱们的兄弟情谊啊。蒋先生说了，广西的财政吃紧，中央呢会尽可能的帮你们解决，你们打算要多少，蒋先生呢就给你们多少，所以你们可千万别一失足成千古恨呐。
2: 你回去之后劳烦转告蒋先生，首先要释放那些所谓的政治犯，如果他肯放弃独裁，贯彻三大政策，真的是为国为民的话，我们就支持他。
6: 是。哎呀，于主席，您看您这也未免太强人所难了。您也知道蒋先生对二位那是用心良苦，希望共同合作，一起来剿灭共匪，剪除党国叛徒。
1: 楚兄，这是个信仰问题。
6: 咱们同学一场，我是希望你们千万别误入歧途。
1: 哎，楚兄，这个事儿则暂且不谈，以免伤了大家的情谊。
6: 老同学，这该说的我可全都说了，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告辞了。
1: 哎，素素。
6: 哎，对了，前两天我在上海闸北看见一熟人，很像嫂子，我还想着这明瑞兄弟来上海了，幻觉，幻觉。

0: 你要孩子没事吧？
1: 你小心开车。

报告。嫂子和孩子在转移中遇到了袭击，在陈振国的掩护下，安全到达法租界。遗憾的是，陈振国牺牲了。

只要我李明仁活着，他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

0: 我和余主席已经商量过了，决定发布讨蒋通电，敦促蒋介石实现民主，释放政治犯，贯彻孙先生的三大政策。
1: 此次反蒋时间仓促，准备不足，计划不周，况且以咱们的力量，目前还不是老蒋的对手，我觉得时机尚未成熟，一定要三思后行啊！
2: 不单是我们的力量，阎锡山、冯玉祥在北方联合反蒋。
0: 他们的实力雄厚，蒋介石必须得全力以赴，无暇难过。如果张发奎能够联合我们出兵南下，直击广州，那这取胜的可能还是有的。
3: 有十足的把握吗？万一失败，后果不堪设想，一定要想好了。
4: 表哥，此事不可操之过急啊！
0: 现在已经由不得我们了，蒋介石做好了。 随时下手的准备，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为了保存革命的实力，我决定把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留在南宁，维护后方的工作。你们看如何？
5: 我认为这样很好。万一反蒋不成，起码还有条退路。
0: 我推荐张云一同志兼南宁警备司令。 掌管省军械库和金库等机关。另外，我要拨给你6000支步枪，还有山炮、迫击炮、机枪和电台。万一我的前线出了什么问题，后方啊就交给你们来掌控。
6: 好吧，我尊重你的安排。若是有什么意外的话，你们赶紧撤回南宁。我跟邓先生就去左卫将一带。 建立革命根据地。

0: 我说，有件事想和你商量商量。什么事儿呀，日堂哥？就是咱俩的事儿。咱俩什么？啊，日堂哥，上次跟你借的钱忘了还你。哎，
1: 不是这事儿。
0: 那是什么事儿呀？
1: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呢？
0: 我装什么呀？到底什么事儿？
1: 难道这段日子你对我没感觉吗？日堂哥对我好，无双心里明白。可是我，无双出身卑微，配不上日堂哥的感情。无双，自从那晚以后，我天天做梦梦见你，我喜欢你。
0: 你说的是真的？
1: 如果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
0: 哎。
1: 无双，你放心，我和市长请示过了，市长同意了，还答应做我们的证婚人。

0: 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
1: 师长，余欢岩、黄泉阳等会已经被蒋介石收买叛变了，还有汪东分明已经派出了飞机，准备在途中轰炸我们。大哥，这仗没法打了，快带工队们撤吧！
2: 撤退！
3: 师长，你这仗威亚翁。

0: 小心！
1: 我说。王玉堂，无双。

0: 你想去当土匪？人少了叫土匪，队伍壮大了，不就成正规军了吗？败兵成匪，又不是我们一个县里，识时务者为俊杰。梁山一百零八将，不也上山了吗？我已经想好了退路。如果反蒋不成，我们就去左右将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
1: 大哥，你不要再继续固执了。
0: 我们自己单干，等日后队伍壮大了，依然可以东山再起。凭什么今天为这个打仗，明天为那个卖命，总是听他们的差遣？
2: 我不受制于任何人。我是为穷苦百姓打天下。从目前的党系看，只有共产党才能代表真正的无产阶级利益。
1: 这些高调谁爱听谁听去，我不听了。
2: 打了那么多年的仗。
1: 死了那么多兄弟，越打越没意思，没个盼头。
2: 我孔怡一辈子认你这个大哥，但我现在要为剩下的兄弟们考虑了。
1: 如今乱世，就剩产两种人，一是土匪，二是军阀。土匪做大了就是军阀，军阀败了便是土匪，两者共生共存。
2: 你嫌我当土匪？ 你不也一直想着投奔共产党吗？共产党不就是赤匪吗？
3: 你放屁！你见过军纪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的匪君吗？
4: 小子是不是打仗打糊涂了？清醒清醒吧！
2: 想开枪就开吧，反正留下来也是死。

0: 一夜之间，广西就换了天日。我对不起广西的老百姓，对不起你们。
1: 李欢言是我举荐的，我应该负主要责任。
2: 怪我，全怪我考虑不够周全啊！大哥，表哥，事已至此，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3: 我们还是先研究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目前形势非常危急，蒋介石正磨刀霍霍，煞气腾腾。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虎视眈眈，想东山再起。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保持头脑清醒，保存战斗力啊！
4: 幸亏你将两个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留在了南宁，才有了今天回旋的余地。我还要感谢你，让我当了这个警备司令呢。
2: 邓先生也让我给你带句话：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要往心里去。再说，我们并非没有退路啊。说得对，我们在后方早有准备。我和张司令已经把留守部队安排好了，军用物资也已装备齐全，准备撤离南宁，迅速转移到左右江一带，开辟一个全新的世界。
1: 这也是邓先生的意思。
0: 大哥，我想到了左右江之后，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继续反将。所有为赴逆的部队和总部直属的各个营、警备第四、第五大队、教导总队，统归张司令之官。所有的枪支弹药、军用物资，悉数运往百色、龙州等地。我同意。
5: 从现在起，省政府机构和军事特派员公署宣告解散。
0: 云烨，请转告邓先生。

0: 我会尽快赶过去与他会合，共议大事。
1: 赵爷，多时不见，不知你和孩子可好？见到子欣，我已经举起弃医反蒋的大旗。当今国难民危之际，我岂能苟且偷安？我立志于共产革命，马革裹事业在所不惜。我现在不是当官做老爷。 而是人民的长工，我们以后不能再通信了。望你独立谋生，养那两个孩子，他们会孝顺你的。我不能再抚养他们了。若有来世，再续前缘。不成。

0: 兄弟一场，没想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个结局。想当年在讲武堂，兄弟们立志要干上一番事业，为拯救穷苦百姓，革命到底。可是，一路走来，一遇到挫折困难，不是想着上山当土匪，就是背叛革命，助纣为虐。
1: 全忘记了当年的约定。革命若是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坚定的信仰，是不会取得成功的。现在，革命正处于低潮期，那些信仰不坚定的人，肯定会熬不下去的。
0: 我们这个国家，唯一的出路就是革命。无论这条路有多么漫长，多么艰辛，我坚信。
2: 革命终究会成功的，
3: 明睿啊，这就是你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啊！你是国民党的高级指挥官，又是北伐的名将，更是一个省的军事长官。你还读了很多的马列主义著作，更看透了军阀官场上的尔虞我诈。
0: 惭愧啊，云兄。 有个事儿，我不吐不快。
3: 什么事儿？你说。
0: 我的入党申请书

0: 已经递交上去了，不知何时能批准。像我这样的，万一有个不测，岂不是人生的一大憾事啊！
1: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邓先生已经向中央汇报过了，
2: 上级已经批准你的入党申请了。
3: 严守秘密，服从纪律。
4: 牺牲个人，阶级斗争。
3: 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4: 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此后，李明瑞与邓小平、张云逸、余作玉等人领导了百色起义、洪州起义。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为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做出历史性贡献。1931年，他奉命率红七军千里北上，到达湘赣苏区，最后到达中央苏区，配合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打出赫赫军威，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著名将领。李明瑞永载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永远活在人民的记忆里。

0: 春雷计划是啥？
1: 海野龙九负责的研究所是日本人在中国的第二个细菌武器研究所。
2: 要动用一切，不惜一切代价，做掉他。
3: 日本形势发生巨变，我们都要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报告联合官，是不是有可能有人栽赃陷害？
4: 那你是不相信我了？
5: 我是就事论事，不针对人。
6: 他只有一条路能证明他的忠诚。
7: 我先问选择，
8: 李志行，
9: 怎么处理？
8: 消灭。
5: 你们走吧。
3: 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属于我们自己了。
10: 刀尖

0: 南京，蒋介石国民政府退守重庆。在日本人的扶持下，汪精卫、周佛海、李士群等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重庆国民政府形成对立政权。从此以后，重庆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以及众多抗日组织分别迁入南京，以各种方式展开对日军和汪伪政府的破坏行动。1940年的南京成了一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晦暗不明的庞大密室。中华民国29年冬，南京城下了第二场雪，国民党密码专家白大义被日军抓捕，由汪伪安保局秘密关押。重庆政府命令由军统潜伏人员中华门带队秘密潜入白大义关押点实施刺杀，不料陷入埋伏，小组成员大部被乱枪打死，中华门身受重伤。
1: 别开枪，留活口。

白大爷，你听着，如果你敢出卖党国，那我的兄弟们就会杀光你。

我叫金深水，代号雨花台，重庆国民政府南京小组成员，这次行动的监察员。中华门临死之前的喊话，不只是针对白大衣，也是对我们所有潜伏人员的警告。此时谁也没有料到，这次刺杀白大衣的行动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的命运。

0: 陆局长，现在皇军亲自接管了白大义，这人什么来头？皇军那么重视？
1: 白崇禧、李宗仁桂系部队的密码，桂字密码就是此人负责研制的，谜底都在他脑子里。如果此人投诚，密码就变成了明码，彻底脱谜。
0: 他能投诚吗？
1: 皇军有干不成的事儿吗？
2: 重庆国民政府南京站的负责人，代号鸡鸣寺，我们都叫他葛老。他和女儿葛玲，在秦淮河边上的小巷里，开了个中医诊所。
3: 老板，哪有厕所呀、啊？尿急。
4: 那个，那边中央铺就有。
3: 哦，谢了啊。
5: 我亲眼看着饭桶中华门朝自己的脑袋开枪，我亲眼看着饭桶中山门小老虎、小桃子被围住乱枪打死，
2: 朴实当街
5: 还有陈瑶，
1: 陈瑶被压。他是喝酒时和鬼子发生口角，被砸碎脊椎的，不是执行任务。
5: 要不是为了不暴露，要不是为了纪律，陈耀在喜峰口砍死过九个日本鬼子，能被两个鬼子打成那样？
1: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除掉白大义。
6: 你觉得他辩解了吗？
0: 我觉得没有。中华门临死前对他喊的话，让他应该不敢轻易辩解。
1: 他只有一条路能证明他的忠诚，立即杀伤成人。所以一号命令要动用一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在他叛变前做掉他。今晚舞会没有一个人到你身边，是一号钦点的将，曾多次出色地完成过重要的任务，代号叫莫愁湖，我也不认识，是一号的暗线。
7: 你居然敢把皇军幼儿园园长约出来跳舞，行啊，金处长。
8: 这是李处长，
7: 时光兄也在呢，和秘书处新来的林小姐玩得开心。
2: 和外面凄冷世界截然不同的是，每个周末日军华东驻屯军俱乐部西园三楼都会

0: 举办舞会，日本人、汉奸都聚于此，觥筹交错，人鬼不分，一派歌舞升平的样子。
1: 金处长刚才怎么不跳啊？
2: 您怎么知道我姓金？
1: 花名册上有照片啊。金处长真是艳福齐天呢、
2: 啊。岂止啊，
3: 我们只是朋友。
4: 马超虎会问你一句日本俳句。
1: 日本有个诗人叫内藤丈草，他写过《大圆月朦胧》，后半句是什么来着？
4: 你会的，
5: 应该是孤蝶偏来飞。

0: 我的公开身份是南洋富商林怀瑾的私生女。林怀瑾是汪精卫流亡河内时的主要资助人，过命的交情。四月份的时候被一号派人做掉了。临死前逼迫他签了很多信件和文件，其中就有包括给汪精卫的托孤遗信。
1: 为什么说这么细？
0: 一号交代的。一号还讲了很多您北平上海锄奸的事迹，希望我有一天能成为您这样的英雄。
1: 世界是你们的，我也该退隐了。
0: 希望我有一天能成为您的女儿、战士、尖刀。做掉白大姨的任务就交给我吧，三天之内完成。
2: 三天？白大姨现在已经是在层层铜墙铁壁里了。
3: 你就搞清楚白大姨在哪个屋就行了。

0: 找专业试枪手试射了5种枪型，最后得出结论：敌人使用的就是这把莫辛纳甘 M1891 俄制狙击步枪，使用的是德制 XB1239 狙击步枪子弹。在白大姨的体内发现的就是这种子弹的弹头，这种子弹在南京非常少见。最诡异的是，从潜伏点。 能看到密码楼顶平台的角度不大于5度，角度非常狭小，若不是故意找死，基本不可能。偏偏白大姨脑袋一偏，砰，一枪毙命。开灯。我听在场的皇军说，白大姨是看见了金处长来，给金处长递烟，身体前倾的一刹那，被击中的。 真准！<笑>藤原武联络官，限期1个月破案。白大姨深藏在皇军司令部的密码楼里，这个秘密绝对隐蔽，还是被敌人知道了，走漏风声自然是，一定是皇军司令部的人员和我局的相关人员。
1: 局里知道这个秘密的还有谁？
2: 卢局长、金处长、老沈和小谢。
1: 藤原武联络官负责甄别审查司令部内部人员，由我来甄别审查我局相关人员。李师傅，本台想诛，唯一的长处就是心黑手黑，大破不了案。于之人李师武李大贵，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破毛案啊，其目的就是想通过此事。 在局里搞政治斗争，清除异己，干掉你我。老大，您是树大根深，当过周佛海秘书长的秘书，日本高层有朋友。秘书长还喜欢保人，可保无疑。我们这些小毛侠，最后就只能被泡了酒啊！
3: 说什么呢？ 我在您眼里就这么不仁不义？

0: 林，
1: 你还叫什么叫着呀？
0: 林小姐觉得这枪法怎么样？
2: 终于见识到传说中的百步穿杨了。
0: 马副官
3: 到，
0: 带大山同志到办公室填表、按手印，下个礼拜到反台处上班。
4: 是，谢谢谢谢，谢谢长官，谢谢，谢谢。
5: 李十五啊，
6: 演戏呢。他跟于志仁一贯的手法就是找个替死鬼，屈打成招，先向日本人交差，然后借此对忠良之士敲诈勒索。如果不从，就污蔑为抗日分子，用毒刑诛杀、硫酸灭迹。这俩都是李士群在南京的暗线，和卢靖瑜有很深的矛盾，所以我们要利用卢靖瑜先除掉李十五。哎，你知道于志仁为什么要穿警服吗？
2: 不知道啊。
6: 因为他还兼着警政部特种警察署署长啊。
2: 好厉害。
5: 他不如你厉害
2: 啊。
5: 你是什么都知道，装傻。
2: 你可以太高看我了，
6: 否则怎么会纳入一号的法眼呢？还被派来执行整个南京组都无法完成的任务，而且还完美成功。
2: 越界了，一花台同志。
7: 你确定那个人就是杀害白大衣的凶手？
8: 人枪俱在，刚刚签字画押。
7: 从哪儿找到的？
8: 杜庄。
7: 乡下人？
8: 假装是猎人，其实是重庆的江边，以前在上海航集团当过狙击手、神枪手，打过淞沪战争，潜伏在杜庄，其实接受南京军统的指示。这是他的供词，您看看。
7: 我看有什么用？送给唐元武联络官看吧。你不是跟他立过军令状吗？你把人送过去，我就不略美了。
9: 局长不签字，我怎么给联络官啊？

0: 局长，这应该亲眼看一下再签字的。那个周大山可是个奇才，
1: 所以啊，上午我特意让林秘书和金处长去监军，
2: 这我就更加放心了。事务的优点就是胆大心细，人诚铁面包容。事务在咱们局里，确实是屈才了。
1: 咱们局是局长负责制，局长看了才能定呢。
2: 并且余副局长也应该在，余副局长是业务主观。
3: 程序不能差，是不是，李处长？
4: 余局长正在警政处开会。什么会能比藤原五连的官布置的任务还重要？
3: 我要杀你！我把开！啊呸！哎，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5: 杨哥，我给你咬断了。
4: 大山，何必呢？自己都承认了，干嘛为难自己？
3: 呸！我要杀你！你是谁？去死！
2: 周大山，今天到场的都是本局最高长官，所以有什么事你跟我讲，我给你翻译。两位局长有什么意见？我相信事务。你见过哪个犯人会说自己不冤？
1: 历史上屈打成招的事儿不是也挺多的？你是局长还是我是局长？
2: 当然您是局长，可是现在这个局势，最后不还是得藤原五连的官说了算吗？
6: 现在谁不知道在南京，皇军最大。
7: 林秘书什么意思啊？那你是不相信我了？
1: 我是就事论事，不针对人。谁敢保证自己一辈子不犯错呀？面对工作，尤其是这种涉及到生死的工作，还是仔细一点好。大小贵贱都是条命。跟我们一样的命。
7: 余局长，您说呢？
6: 林秘书是从汪主席身边来的，高瞻远瞩。 见解独到，我当然支持林秘书。而且个人认为，应该请藤原五连落官，亲自审讯。

在重庆眼里，我们就是认贼作父的民族败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所为都是跟随汪主席追求和平、避免人民毁于焦土战火的正义之举。 拜托各位，一定要珍重，保护好自己。以前卢某有对不住大家的地方，已被消掉。卢某从今天起，绝不会对各位有任何亏待。

骂的都是垃圾。

0: 你还真姓于志啊！人生如戏，要学会演。但是对二位不是演戏。嘉林，谢谢你救了我一命。
1: 此话怎讲啊？开始的时候，我的确是想赶紧把字签了，把事了了，反正人我也没看见。 就让于志仁跟那李世武跟日本人纠缠去了。就是这也有风险。于志仁跟李世武很有可能会加我的。现在好了，一了百了，藤原武会更加信任我们。
2: 这我倒真没想那么多，就是觉得不能让局长您背锅遭陷害啊。<笑>我读懂了你的真心。<笑>
3: 所以，睁大眼睛，盯死了那三位，尤其是金生水和这个林国亮，不简单啊！李世武就是他害死的。

0: 林小姐是重庆方面的人还是延安的？
1: 我真是自作多情了，还以为秦处长喜欢我，原来是设套陷害我，够深的。
0: 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家规森严的大小姐，突然怀了身孕。你是不知道啊，我跟于局长早就查过了，林怀瑾死因蹊跷，

我就想啊，会不会有人借此偷天换日了？嗯？交代了吧？只要你老实说，我就不检举你，非但不检举，只要你签一个反证书。我还会像以前那样对你？我可是府内狗西先生的学生，拿过法政大学卡拉铁的亚军。出来吧！站！

说什么？

0: 接到林隐隐嘶哑进恐的电话，我就知道这个无所不能的莫州虎一定陷入了莫定之灾。看来我应该是他的最后一道防线。
1: 现在是我的，现在是我的，现在是我的。

0: まずい。
1: ここに報告するがあるんだ。お通りください。お入りください。
2: 但
0: 是我
2: 当时，我知道我错了。林英还是那个无所不能的莫愁虎，他背后一定有一个更强大的组织。而那个时候，我对这个组织毫无了解。其实，白大衣、李世武都死于这个组织。

做好一切准备，应对审查，一定不要紧张，什么都不要求人，能逃就逃，不能逃就一顿奔放，千万别认罪，其他事情都安排好了，放心，三步之外都是我们的人。

0: 京西秦兄时光辞世，悲痛难陈。时光甚毒，主经求人西劳，孜孜枯枯，兢兢业业，垂三十载。
1: 哭君早逝，
0: 泪如

0: 我们搜查了裁缝铺，起获了那把枪。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2: 秦时光死的时候，我的手下看见你去了裁缝铺，并且你经常去裁缝铺。
1: 我是去换衣服的。裁缝铺的老板阿牛是上海楚鸿生的徒弟，我让他求师傅给我做了两件旗袍和大衣。一个女人经常去裁缝铺，跟一个男人经常去大烟馆和妓院有什么区别？不行吗？卢局长。
3: 当然行，谁他妈要说是不行，老子枪毙他。
1: 那于局长说行不行呢？
2: 哼哼。
1: 听说于局长经常去四喜堂，那年龄最小的丫头婉儿刚过10岁，连生日都是于局长给办的。至于马处长，局里上下都知道你喜欢老妈子。每个月1/3的薪水都给了凤凰馆的善意，听说人家以前还是国军74师一个副师长的姨太太，副师长战死，就流落到秦淮河了。
0: 为什么要换衣服？
1: 于局长的老婆是乡下人，于局长在城里也没搞过大小姐，对大小姐的生活习惯不太了解。那我来告诉你。大小姐要见新朋友，必须要换衣服的。
0: 见的是谁呀？
4: 我不想说。
5: 必须说。
4: 为什么？
5: もしその人がお前の証言を立証しなければ、シンを殺したのはお前となる。
1: 你其实也没什么特殊的，就是一个商人。你们都认识？
5: 私もか。
1: 杨丰梦，中华海洋商会的杨会长。
6: 杨丰茂，你跟杨丰茂有特殊关系？
1: 也谈不上特殊，就是他也追求我。
3: 杨丰茂可是富可敌国啊，风流成性，和很多女明星都交往密切，他在追求你。
1: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得上追求。反正4天前他约我吃饭，送了我一块金表。我后来觉得我们目前的关系还没到收这么重礼物的地步，就把表还给他。
5: 本当に返したのか？
1: 他没收，不但没收，还又送了我一根镶了5克拉钻石的金项链。
5: 也不错。

0: 我杀死你们！
1: 你们男人真的没一个好东西，都是马屁精、撒谎精、软骨头，见了皇军连句实话都不敢说了，追我掉价吗？我堂堂南阳府上林怀瑾的女儿，
2: 私生女，
1: 私生女怎么了？你就没有私生女吗？你要我当着联络官的面把话都说出来吗？你把那个总机使王美英的肚子搞大了，孩子去哪儿了？
0: 이가양가의조아나오마이도이쇼니쇼크지와시다가고가나무노와프레젠토시테이나이토유테리소
3: 화가내노관
0: 다바라
4: 报告联络官，是不是有可能有人栽赃陷害？谁知道那把枪是不是有人故意放进去的？再说也没有证据能显示说那把枪就是裁缝的。
0: 什么问题吗？まだ解決しとらんのだぞ。
5: 我的问题任您调查，但是现在我们讲的是证据的事情，
3: 所以说，我建议我们可以去搜查一下。于局长家，
6: 金组长
7: 有，
6: 好。如果在我家搜不出什么来，怎么办？
4: 那您就是清白的嘛，他就得死了。

0: 報告書を書いて王主席に報告しておくんだ。余の部下がバイト・シンを射殺したと。
1: 明白。

0: 你执行，
1: 怎么处理？
0: 下面。
1: 明白。

0: 也为了保住高宽和林英的孩子，二哥杨凤茂和妹妹林英英举行了假结婚仪式。那天南京城敌我各路名流云集，其中一个是让林英英失去家的人。
1: 他怎么来了？
2: 在早一会战中被张自忠打伤了腿，调到南京负责研制西军武器。
1: 我说的是他怎么来这儿了。
2: 他是我们的证婚人。
3: 梁鸿则配，唯有孟贤，韩吉相拥，莫如韩乐。杨凤茂君与林英英女士于今日家里出城，良缘虽低，愿相敬如宾，同心同德，共盟冤敌。
4: 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

報告です。大至急です。

0: 4日から6日に至り、中国共産党所属新政軍は公私工同部に対し挑発を繰り返し摩擦を引き起こせ始めたため、新政軍は壊滅し、軍長の要諦その他2万人は捕虜となり、指揮官で副長の光栄は射殺され、死者負傷者数は万を超えた。万歳！
1: 万歳！
0: 万歳！
1: 万
0: 歳！
2: 斗争形势发生巨变，据绝密情报显示，重庆政府要和日本人暗通款曲，对所有抗日组织和共产党斩尽杀绝，我们都要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但不管形势怎么变化，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这是国恨，更是家仇。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是因为家人被日本人屠杀侮辱走到一起的，我们都是面对列祖列宗起过誓的，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属于我们自己了，属于这个被侮辱和被残害的民族的。我们都是在为民族而生而战，未来的新中国不会忘记我们的。接下来就是春雷计划，破坏海野龙九的西泥研究所，这个计划必须完成。

人中人们，把我们血肉煮成我们心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时刻，每个人背后就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中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

0: 陈耀生日，晚上一起祝贺一下吧。
1: 你还记得？我都忘了。
0: 你怎么样啊？
2: 听说你在和一个叫镜子的日本女人谈恋爱。
0: 谈什么恋爱？葛老鹰给派的任务，
3: 绝对不可以，这是汉奸行为。

0: 镜子是很好的女人。
1: 你不知道她的丈夫是被国军杀的？
2: 知道。
3: 你们俩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1: 依我所看，陆景云劈的条子。
3: 这他妈的什么药啊？活不了两天了。
1: 能不能别瞎装吗？你得为刘小颖和孩子着想。

0: 我这两天一直在想一件事儿，托付你的一件事，一定要答应我。
1: 兄弟之托，万死不辞。
0: 你把小英去。
1: 胡扯！
0: 你不答应我，
1: 坚决不答应。

你走吧。

0: 他是不是让你娶刘小雨？
1: 我知道了。
0: 这事儿不用想，没可能，也不能断了镜子这条线，留着他有大用。镜子是藤原武的外甥女，藤原武正在把他介绍给日军高层，也和镜子的关系。

0: 西必须好好处。
1: 我跟娇子的关系非常之，耻辱，不只是我的孩子和我的妻子在我眼前被日军射杀，而我却无能为力。更耻辱的是，我对这个日球的遗孀却生不出任何恨意。臣要骂我是对的，
2: 闭嘴。
0: 这是一号的命令，我别无选择。

0: 吃喜糖。马处长，
1: 小林，休息几天，结婚挺累的。
0: 谢谢局长，那我先出去了。
2: 刚接到一号命令，南京地区地下抗日组织负责人高宽神秘消失，新四军江北支队派人来接管这个组织，今天下午到任。接头地点春香馆，一号命令我们组织刺杀。
3: 非要那么死过脸吗？
2: 刺杀任务由秦淮河和玄武门执行。
4: 是
0: 是。
2: 军统的第一要义是什么？
0: 忠诚。
4: 忠诚。

0: 你为什么加入军统？
1: 开始就是报仇嘛，杀日本人。
0: 那你为什么没参加共产党？
1: 这不就遇上陈耀了吗？他介绍我入的军统。入错门了，陈耀如此了结一生，真令人寒彻骨。
2: 警示电报发了，但是我们无法和江北来人直接联系，通知不到本人。
0: 离预定的接头时间只剩半小时了，
2: 我跟小刘去截住吧。
0: 阿牛也去，务必保证江北领导安全。
2: 好。

0: 我也去。这可是背叛军统，
1: 杀一个抗日的人，于情于理，于国于家，都不对。这样的军统，肮脏污秽，要他干嘛？

0: 王处长，带2个大队去把春香馆包围起来，听我命令。
1: 是。

0: 二位，
1: 老板娘加间房。
0: 请问是否有相熟的房间？
2: 我们预定了202。
0: 有客人了呀。
2: 什么客人？
0: 也是一男一女，和你俩一样。
3: 吃点汤。

0: 瞬间明白，陈瑶和他老婆刘小颖，还有我们这些为重庆浴血奋战的人，都已经被一号抛弃了。重庆不留无用之人。
1: 那我妈质量太差了。觉得是为了刘小颖。

还有阁老，应该都已经暴露在枪口下了。卢靖宇随时可以开枪，卢靖宇才是最危险的人。

0: 这是一号的命令，共产党本党内意志薄弱者，违抗军令者，立场不坚定者，清除无人。就是说，下一个就是我呗。
1: 下一个是林莺莺，你是执行者。
0: 那你还不如先杀了我。我已经好几年没有亲手杀人了。如果党国需要，我唯有执行。
2: 去他妈党国！我不干了。

你真的想好了？那就消失，否则一号永远不会放过你。

随后，日本人、卢靖瑜和重庆政府开始了他们针对中共的联手行动。杨丰茂途中遇袭，身中数十枪。共产党、抗日地下组织，甚至一些民主人士，都接连被请出。我和林莹莹的生育组织幸免于难，躲在了紫金山鲁家脑一个秘密安全点。但我忘不了葛老和葛林。妻子和孩子死后，陈耀带我认识了葛老，发展我加入军统，潜伏在南京诛杀汉奸。但我更想杀的是日本人，我以为能够借此雪耻，殊不知葛老带我走的也是一条黑暗之路。所幸我遇到了林莹莹，她和她身后的组织呈现的力量震撼了我。走之前，我要跟葛老和葛林告个别。

0: 我本名叫冯点点，父亲是上海滩的航运大亨冯八金。民国26年淞沪会战，我们全家在逃亡老家的路上全部女眷，被日本人抢包。二哥和阿牛驴子开始报复日本人，海野龙九当时是驻上海派遣军副司令，带人杀了我全家，只有我和二哥阿牛驴子逃了出来。高宽带我们参加了抗日组织，后来的故事你也知道了。
1: 下一步想怎么办？
0: 不知道。二哥留下的最后指示是春雷计划。
1: 春雷计划是什么？
0: 海野龙九负责的研究所是日本人在中国的第二个细菌武器研究所，他们现在还在研制一种慢性药物，放在糖果里，让各地的日军派发给中国孩子，让他们的大脑慢慢受损。海野生性狐疑，配方从不离身，我必须杀掉海野，毁掉配方。
1: 一个缺了腿儿，一个怀着孕，怎么除掉？

0: 老金，思考再三，我还是决定，我和剩下的同志去独立完成二哥临终交代的任务，为牺牲的同志报仇。你要活下去，替我们看到未来的中国。唯有一事相求，若我牺牲，请把我和高宽合葬，点点七口，来生再见。
1: 我知道这封诀别信既是林盈盈依然赴死前对我的托付，更是想保护我，但此时在我心中，林盈盈和孩子已经成为我的未来，我更希望他们能看到未来的中国。

0: 谢谢嫂子，英英，我还是派个人跟你一起去吧。已经很感谢了，不能连累你们都有家有室的。
1: 别生董先生的气，他不出面，是因为我和你侄子。哎，
0: 有时候真觉得，徐璐反倒是害了他，以前是多有情有义的人。
1: 你别这么说，那都是因为爱你们，应该珍惜。
0: 老杨的财产，我让董先生都给你转到香港，你也走吧。

0: じゃあな、じゃあな。
1: 気をつけてね。
0: さよなら。

0: 为什么这么久没有找我？为什么穿这种衣服？
1: 听人说，阎老官把你介绍给海野中将了。
0: 是的，我周围全是海野派的人，不让我接触任何中国人。海野和藤原武舅舅都在找你。
1: 我担心的是你。参加庆典的请柬吗？
0: 做什么？
1: 不方便就算了。
0: 当然方便。
1: 我猜请柬上的身份是大和国策邵氏公司乡里，柴树里。

0: 我是个戴罪之人，我背叛了所有人。
1: 我知道，他们叫我温狗妈了。
0: 那你为什么要帮我？
1: 秋阳，我个人真好笑，你有什么意思？
2: 安凯割艳氏，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块。
3: 不负少年头，
2: 留得新魂在，残躯复结灰。清灵光不灭，夜夜照砚台。
0: 好，
2: 知道这是谁的诗吗？
4: 辛弃疾的。
2: 汪精卫。
5: 汪精卫。大汉竟然能写这诗！

0: 有人由明到暗，有人由暗到明，几千年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1: 姐，保护好孩子。
0: 谁都有谁的命，我相信这孩子命硬。
1: 我已经给他起好了名字，不论男孩女孩，都叫安安。

0: 我用镜子弄来的清镜进入了庆典会场，日军戒备森严，四周的楼上楼下布满了工事，会场只有一个出入口和一个停车场，我丝毫找不到林莹的踪影。没想到他以我看来最不可能的方式出现了。
1: 開けろ。
2: はい。

0: 凛さん、あなたはこの前金新水と二人で突然姿を消したね。
1: 你身担重庆和斐丽两重身份，
2: 不仅罪重，而且还屡屡的欺骗，
1: 耍弄藤原武联络官，害死忠良。
2: 既然在如此盛大庆典之时单刀赴会，我想你一定不是来送死的，那就是来索别人的命。
3: 奈劳，慎独，宁远，白人。
0: 何と言ってる？どういう意味だ？
3: 卢局长的银行户头，我背的对吗？还有一个叫破釜，专供戴老板享红颜之福用。卢局长脚踩三只船，真是未雨绸缪的高手。
2: 林莺莺啊，你是一贯的擅长造谣和诬陷，莫非你还想复制李世武和于副局长的成功模式吗？你这是在污蔑联络官失察和大日本皇军的会盲皮色。
3: 您可以打个电话，4289中南银行南京。

0: 我们把他们打到了。程小黎的牺牲吸引了防守庆典的大部分兵力，为林英英诛杀海野陆军创造了仅有的几分钟的机会。
1: 走开！走开！休想上山！

0: 我们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1: 三分钟，赶到藤原武，我看到海野。大哥，大哥，海野，啊，怎么了？

林盈盈身负重伤，在阿牛的掩护下我们逃了出去。阿牛这个刚刚20岁的孩子，冯家昔日的伙计，就这样留在了敌人的中心。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听到他的任何音信，或者他跟千千万万为国捐躯的年轻人一样，死得悄无声息，或者死得壮烈。

0: 乒乓球队，
1: 我叫王建国，来这当教练的。
2: 会打乒乓球吗？
3: 会。
4: 下一个。
1: 三角踹不出个离屁来。下一个。
0: 上战场不带枪啊，死枪，球飞了。
1: 偏僻乡村，
0: 打造自己的乒乓球队。
1: 把手伸出来。
0: 进。
1: 我们是啥？

0: 我们是冠军，
1: 全新的生活，燃起无尽梦想的火焰。

0: 射，
1: 我好好的打。
2: 从未有过的辉煌与尊严，独成影片，我们是冠军。

0: 六班、七班、八班、九班、十一班、十二班。
1: 到今天，我还记得徐英生对星野的十二大板，记得荣国团为中国人争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记得我像所有的国人一样疯狂地迷恋乒乓球，记得庄则栋和李福荣三次决赛争霸。记得小球带动大球，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是的，乒乓球从来都不缺少奇迹。

0: 好，步伐别乱，小臂收紧，别掉拍。对，很好，再来。
1: 把球捡一下。村里对这次比赛非常重视，村长发话了，一定得拿一冠军回来。叔，你也看见，我这带着队呢，走不了。再说了，我们身体校也要参加今年省里的比赛。你这是干啥？干啥？我看你小子胳膊肘咋成外宽呢？你忘了，你姓啥？ 你张口闭口你省体校，黄村不是你家，忘恩负义。
2: 叔，叔。

0: 王建国，你的水平我知道，你来当这个教练，拿个亚军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亚军？
0: 可不亚军吗？我当教练那肯定是冠军，关键是沈铁校那边还得我管着，到时候咱们会师决赛。
2: 你拿个亚军，不丢人。那你还是找别人吧。哎，
1: 建国，你可想好了？有本事，这辈子别碰乒乓球。
2: 我就不信，没这臭鸡蛋，我照样吃大卤面。不就是拿个冠军吗？ 你找谁？
3: 我叫王建国，来这当教练的。
2: 哎呀，可把你给盼来了！走走走走，咱回家，回家。
3: 学校有宿舍吗？
2: 有啊，学校有宿舍啊。你看，这挺好吗？就在这儿吧。

0: 因此，省这次少年兵卫军赛，对于我们黄村小学乃至整个黄村来说的重要性跟必要性，说一千道一万，我们还是要提高认识。至于怎么提高认识，我们欢迎省里来的教练给我们讲几句。
1: 哼，解散。
0: 解散？
1: 队员得重新选。
0: 这都按书本的标准选的。
1: 你是教练，我是教练。
2: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迎接省少年乒乓球赛，黄村将成立少年乒乓球队，并且专门请来了省一个著名教练王建国老师，希望广大同学踊跃报名。参加选拔，报名开始时间今天中午1点整。报名地址：黄村小学。
4: 后天一定要打好啊！
5: 好。
4: 娘要是要看样式，可不敢耽误。
5: 大事耽误不得。
4: 行，明天我过来。
5: 小兔崽子。
3: 省的著名教练王建国老师，希望广大同学踊跃报名参加选拔。
6: 我叫陆江，5年级班主任李老师，班长王月，导演委员孙小强。
1: 停。会打乒乓球吗？会干农活吗？
6: 会。
1: 一顿吃几个馒头？
6: 3个。
1: 能吃就能干，算你一个。行，下一个。
0: 叫啥？你会个啥？
7: 闷葫芦。
0: 三脚踹不出个驴屁来。下一个，
1: 10分钟，算你一个。下一个，
0: 你来干啥？
8: 我来参加乒乓球队。
0: 你现在什么身份？你已经不是学校的学生了，就没有资格参加乒乓球队了。走走走走走走走，你不走，我让你爹来叫你。这孩子，下一个。

就一句话，对于这次比赛，我们要从思想上提高认识。目前我们队员的选拔工作已经开创了很好的局面，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

0: 过来，叫个啥？
1: 王俊，
0: 跟我走。左手，会打乒乓球吗？
1: 会。
0: 那怎么不参加乒乓球队？
1: 我们黄老师不让。
0: 黄老师，
2: 好，下课。

0: 哎，黄老师，你为啥不让你的学生参加乒乓球队？
1: 学生学生以学为主，
0: 那不还讲究个三好学生吗？啥是三好？德智体，少了体总不能是二好学生吧？
1: 你这个人歪理还不少，我的学生就必须以学业为重，这点没得商量。
2: 不是，你别着急，打乒乓球并不耽误学习。再说像庄则栋那样拿世界冠军为国争光多好。
1: 全中国打乒乓球的人那么多，有几个庄则栋？
2: 那没人打球就更出不了庄则栋了。
1: 你打了多少年球？
2: 小20年了。
1: 你拿过世界冠军？
0: 哎，黄老师，
3: 校长，我们的训练场地有问题。
4: 学校这么大，还不够你们练的？
3: 我是说的器材。
4: 说器材就说器材，你扯什么场地？
3: 那乒乓球是室内运动啊，
4: 那还是场地问题啊。学校教室那么多，放学你随便用啊。
3: 那球台呢？
4: 球台把课桌拼起来，我看有的孩子就那么干，他玩挺好。
3: 校长，我们参加的是正规比赛，那就必须得正规的器材和正规的训练。你说过要全力支持，
4: 这不已经全力支持你？那学校条件有限吗？
3: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5: 黄老师好。

0: 王建国，王建国，我都看见你了，装什么装啊？开门！你算什么男子汉？背后找校长打小报告？我告诉你，杨洋的学习成绩要是下降了，我跟你没完！你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啊？听见了就吱一声。
1: 吱。站好了，按个案顺序。

0: 拿着，这个拇指第一指关节和食指第二指关节握住球拍，这么摆臂啊！膝盖弯曲，收腹，盯住球拍。膝盖弯曲，收腹，盯着球拍。哎，摆臂，来，速度要提速啊！注意呼吸要保持，哎，姿势，呼吸要匀称啊！哎，对，提速，提速，提速啊！ 哎，保持姿势，姿势还要正确啊！回来，你老跟着我干嘛？
1: 想打乒乓球，我要拿冠军。
0: 想打乒乓球，不能这么多肉，你得多锻炼。

0: 回来。真想参加乒乓球队啊？为啥？
1: 我就想拿冠军。
0: 行，明天跟我到球队。
1: 真的？
0: 真的，给我做助理教练。
1: 助理教练能拿冠军吗？
0: 打赢了比赛，那都是冠军。
1: 谢谢教练。再见。
0: 哎。
2: 考虑的怎么样？
3: 不行，我的孩子我知道。

0: 读书读不出，白耽误功夫，还不如跟我干点活。
1: 打球是个好苗子，
0: 光打乒乓球有什么用？以后能干啥？
1: 以后干啥都能干好。
0: 除了我，没人能管住这孩子，跟着我还能少惹点事儿。
1: 你过来。你为啥怕你爹？
2: 他揍我。
1: 哎呀！喜不喜欢打乒乓球？喜不喜欢说话？
2: 喜欢。
1: 以后打球听谁的？
2: 我爹。
1: 谁？
2: 教练。
1: 谁是教练？
2: 你。
1: 大点声！
2: 啊，你。
3: 让他跟着你，我没有意见，但也要让程亮回到学校。
1: 我去找校长。
3: 行。
4: 不行。
1: 一个孩子能犯多大的过错？再说了，要拿冠军，这孩子很重要。
4: 你有多大本事？没有这个臭鸡蛋就不是打卤面了。
1: 那没鸡蛋的打卤面叫打卤面吗？
4: 非程亮不可，
1: 非他不可。
4: 回来也行，我把话说到头了，要是程亮再违反纪律，立即开除。
1: 行。
5: 把手伸出来！进！从今天开始，大家都给我记住，我们是啥？
6: 冠军！
1: 一群窝囊废！大点声！我们是
6: 冠军！
1: 我们是
6: 冠军！
5: 小胖，帮我计数啊！这个圈，1万个球。不准出圈，颠球跑100圈，中途不准掉，掉了从头计数，明白没有？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
5: 做不完不准回家。
7: 一、二、三、四、五、六。
8: 1万98，9万99，9万，有完成任务。
7: 三，
9: 出圈重来。
10: 7151，7152。
9: 程亮洋洋完成任务，陆娟。
5: 谁差的最多？
9: 李明。
5: 差多少？
9: 球差372，颠球差32圈。
5: 余数省了，每个人400个俯卧撑，快！
2: 教练，我完成了。
5: 我知道，只要有一个人没有完成，大家就都得做。你们都给我记住了，你们是一个整体，一个人。少废话，快！你也坐。坐。
4: 孩儿的爹妈都等着吃午饭呢。
5: 你是教练，我是教练。快快快快，坐坐坐。快快快呀！
9: 加油加油！五十圈了，
5: 赶紧的。

0: 好消息，好消息！训练场地解决了，
1: 永亮来电话了，
0: 啥事儿？
1: 他带着省体校和咱们黄村打比赛，
0: 不打，我还没训练好呢。
1: 我都答应人家了，
0: 要打你打去。
1: 我告诉你，不打也得打，村里我都通知了。
0: 没吃饭啊，永亮。

0: 本来想靠跨栏机去接你们的。
1: 没事，长途车很方便。
0: 好，行行行行行。
1: 来吧。

你不怕？来来来，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没问题没问题。

0: 就到这吧，算了。
1: 建国，今天就到这吧。
2: 好，没问题。
3: 建国，建国，站在赛场上比的就是专业，你这么练把孩子练死了也练不出成绩。
4: 不就赢了场比赛吗？你什么条件，我什么条件？
3: 条件，条件不都是人创造的？想办法啊！
4: 你的球队，我的球队，你甭管，我有办法。
3: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4: 站着说话不腰疼。
3: 队里淘汰的，你拿着，别嫌弃。我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4: 这都旧的，我不欠你的啊。
3: 别练直拍了，力量上吃亏。还是欠的。
5: 现在咱们有球了，也有球拍了，好好训练，谁都能打赢，谁都打赢了，咱们就是冠军啊！
6: 就是，我要和他们的球鞋一样，他们才打不过我呢。
5: 行，好好训练，比赛打赢了，我答应给大家一人买一双。
6: 我也有吗？
5: 有，都有啊。
7: 和他们的球鞋一样吗？
8: 谁说话的？
9: 本来就是
8: 没大没小。
9: 走吧，
8: 走了啊。

0: 等我没惦记的打我啊！俺那么多包干嘛？有一个就够了，小宝。哎，哎，哎哎哎哎！
1: 这很不错嘛！
2: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啥东风啊？
3: 一张正规的乒乓球台，正规的得多少钱呢？想不想拿冠军？好，杯水车薪，拿着吧。
1: 我这不多，你拿着吧。
4: 教练，我这也有。
5: 教练，我也有。
6: 教练，我也有。
4: 教练，我也有。
2: 都别管了，我来想办法。

0: 哎，老赵啊，来来来，二十车，细毛。王强，四十一车，一块一毛六。哎，
1: 好的。
0: 王建国，哎，85车，2.3毛2。来，来3毛2，拉好了啊。
2: 攒钱娶媳妇儿啊，这么拼命。

0: 请进。
1: 黄老师，啥事儿？
2: 你看你把杨洋毁的，
1: 打个乒乓球就把孩子毁了。再说打乒乓球也是本事。
2: 你有啥本事？这20多年你不一样是个陪练？
1: 黄永亮告诉你的。
2: 咋了？他是我哥。
1: 你哥？
2: 对呀。你笑啥？你知道我们村啥情况吗？这10个孩子里能上初中的只有5个，上高中的不到3个，这考上大学的几年也没有一个。不学习，这些孩子只能一辈子待在农村。
1: 那杨洋平时考多少分？
2: 没下过90。
1: 这样，你给我1个月时间，我保证他和原来一样，但你得帮个忙，啊？
2: 春眠不觉晓，
3: 春眠不觉晓，
2: 处处闻啼鸟，
3: 处处闻啼鸟，
2: 夜来风雨声，
3: 夜来风雨声，
2: 花落知多少。
1: 练横吧，爸。
2: 这首诗是诗人隐居在公园山头的来，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这首诗的作者是谁？王俊，
4: 苏幕后人。
5: 哎，不是李白吗？

0: 回家把这首诗默写十遍，明天交给我。下课吧。
1: 然而你发错。
2: 你们几个赶快进来，陈亮别坐了，听到了没有？
3: 过来上课。

0: 哎，你们怎么迟到我在这儿的？臭小子，跟踪我！哎，这车卸完了都给我回去啊！该训练训练，该学习学习。听到了没有？
1: 有。
0: 嗯。
2: 王建国，
3: 报告。
0: 快走，快走，快！ 我也不知道他们咋到这儿来了。瞧你吓得，跟干了坏事似的。我知道哪有不要钱的乒乓球台。真的。走。现在。哎呀，赶紧。哦。你走慢点啊。哎，慢点。哎，真的不要钱？
1: 不要。
0: 白送。
1: 对。
0: 那你不早说？
1: 我哥才告诉我的。
2: 黄院长这个王八蛋，不许骂我哥。我王八蛋，快走！郭叔说了，好久没人陪他打球了，你打赢他，球台送咱。
0: 没问题。
2: 那咱们谁先赢5个球算谁赢？可以。
0: 宋冕，你计分啊！
2: 建国加油！
0: 啊！
2: 这叔叔是不是郭永生啊？是啊。
0: 你认识？
4: 第3届省运会冠军，不早说。哟，人！看，孩子，
0: 我替孩子们谢谢你。
4: 你还是谢谢我哥吧。
0: 那是，那是。
5: 案子钱省了，买的证，证完手多好。瞅
2: 你美的！哎，孩子们，看，
0: 这是什么？嗯。好，我们现在就因为所以这两个关联词道具。
5: 因为庄德栋克我心态，所以他是冠军。好的，再见。
0: 因为我爱看书，所以知识很多。哇！哇！打两点忘了。加油！加油啊！
4: 打他反手，等他失误，让他正手攻一个球，10个俯卧撑。 用反手攻，正手攻一个球，10个俯卧撑。哇！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0: 九十五、八十九、九十六、九十。
1: 哎，你哥怎么说我的？
0: 我哥？
1: 嗯，
0: 我哥说你是个坏蛋。
1: 不会吧？
0: 对呀。
1: 哎，你哥咋还不结婚？
0: 我不知道。
1: 他不结，你也不结啊？
0: 对。
1: 那我啥时候才能结婚？

0: 黄健呢？
1: 黄健，
0: 黄健就是小胖。
1: 跟我走。

0: 小胖，你爸找你，回家。
1: 恒毅小学可是咱们预赛的对手，
2: 人家都找上门来，我们能不应战？
1: 杀手，
2: 礼拜天呀，在哪？
1: 就这儿。我的队员都没有训练好，万一打输影响士气。
2: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我们也观察观察对手嘛。
1: 恒毅小学是咱们这次比赛的第一道坎，赢了就能进决赛，输了就被淘汰。所以这场热身赛。 我对大家没有别的要求，熟悉对手的同时打出一支品质，懂吗？
3: 教练，啥是一支品质啊？
1: 一支品质就在关键球上，关键点上能顶住，懂吗？
3: 比赛打赢了，请大家吃红烧肉。
0: 就这么打啊！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喊出来，喊出来啊！
1: 慢慢打，慢慢打。
2: 哦，好，加油！来。

0: 小包，
1: 都说了让你给杨洋创造机会，没听见呀？
2: 啊，
3: 来上，
2: 加油！
4: 那球员打得真不错，
0: 谢谢。
5: 真行。

0: 吃吧。吃完了吗？嗯，
1: 吃完了。

0: 教练，你咋不吃啊？
1: 太腻了，我不爱吃。休息20分钟，王凡跑50圈。
2: 王凡跑啊！
0: 比赛赢了，该吃肉吃肉，但程亮不听指挥，全队陪同，一起接受惩罚。
2: 为啥程亮犯的错关我们什么事？
0: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你们是一个整体。 是一个团队，你们是一个人，所有的人都做到了，我们才能是冠军。少废话，快点！
2: 我不服，我比杨洋打得好，就应该让我打主攻。
0: 球打得好不好，就让人家见。小胖，杨洋和程亮一人多跑10圈，
3: 你给我盯紧了啊！
2: 10-14，杨洋领先。

没问题，加油。

0: 漂亮！
1: 十三比零，
2: 加油加油！
3: 梁子加油！
1: 十三比十七，十三比十八，
0: 好车！
3: 漂亮！
1: 十三比十九，十三比二十。

0: 上，来，来，加油，没问题。13员21，杨洋握手。
1: 站
2: 走！
3: 男子汉大丈夫，说话不算话。
1: 我不服，你给他讲再说，不给我讲。
3: 程亮罚做500个俯卧撑，其他人解散。坐。
0: 这个球队谁说了算？
1: 教练说的算。
0: 那以后谁打主攻？
1: 杨洋。
0: 行了，回家吧。
4: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5: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4: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6: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7: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6: 玉林制药。
8: 恒顺，恒顺，
9: 恒顺，
8: 用恒顺，万事顺。
1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建国，关于这次比赛，我就说一句话。
1: 开车，
0: 要好好的打。
1: 集合！
2: 武将对付他们第一战的，程亮对付他们第三战的，杨洋对付他们第二战的，双打程亮和杨洋上，一鼓作气拿下比赛，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2: 好，伸出手来。我们是
3: 冠军。
2: 我们是
3: 冠军。
2: 好。打出精神，打出风采啊！

坏了，换队员了。这样，这个遭遇战你来打，狭路相逢勇者胜啊！程亮，有没有问题？好，上，其他人准备。

打新车！过来，别急，本着错，啊，慢慢打。

0: 上将，
1: 上。
2: 加油！
3: 木枪，
4: 加油！
5: 加油！
4: 木枪！
2: 注意脚底下，注意脚底下！
4: 加油！
5: 加油！
4: 木枪！

0: 这局打赢了，咱们就有机会翻盘，有没有信心？
1: 有，
0: 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上。来来来来，稳住啊！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没问题。

0: 才几个月的时间，大家能打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只要咱们好好训练，迟早是冠军。今天大家打得非常好，人家可是上届比赛的季军，季军是啥？是要上台领奖的，得铜牌的，在国际上是要升国旗的，知道吧？只要咱们好好训练，明年肯定能打败他们。
1: 我没打好，都怨我。
0: 不，你打得很好。小鹏，作为助理教练，你分析分析。
2: 杨的正手攻比防守攻好。
0: 嗯。要说问题啊，你得加强反手的进攻和防守。如果正反手都均衡了，你想想啥结果是吧？
2: 嗯。
0: 所以只要咱们好好训练，坚持下去，别说恒毅小学了，咱们明年肯定是冠军。 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0: 跟着我说，我们是冠军。
3: 我们是冠军。
0: 我们是冠军。
3: 我们是冠军。
0: 我们是冠军。
3: 我们是冠军。
0: 我们是。

0: 李毕，就说一句话，宣布一件事儿：黄村小学少年乒乓球队解散，大家都上课去吧。
1: 同志，这个鞋多少钱一双？
2: 3块。
1: 给我拿6双，36的来3双，37的来2双，38的来1双。
2: 半个月的工资真舍得啊！
1: 舍得。

0: 什么时候走？明天。还回来吗？还回来干啥？山里没别的，你拿着。
1: 谢谢。哦，对了，我还有个东西要给你。
0: 啊。
1: 这是给球队孩子的一人一双。
0: 我替孩子谢谢你。
1: 哎，
0: 那我走了。
1: 行，走吧。

0: 下去啊。杨总，杨总，
1: 杨总，
0: 杨总，
1: 杨总，
0: 杨总，
1: 杨总，
2: 下去，左手不会，右手残废。
3: 你打得好，你要打得好，咱们也不会被解散。
4: 别打了！
5: 今天的节目就播报到这里，谢谢收听。

0: 来，你们怎么来了？我说，赶紧的，慢慢说。上次那个恒毅小学是假的，
1: 对，假冒的。
0: 他们是从天津体校招的学生，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比赛了。你们想我没有？想。来，手伸出来。耶耶耶！哎，那个程亮呢？
2: 衡量的事儿，你再考虑考虑，没有鸡蛋，那哪叫打龙面？
0: 打队友没商量。哎呀，你
3: 再给一次机会，不是为了拿个冠军吗？咱们
2: 要回来可以，我有个条件：5000个俯卧撑，蛙跳2000圈，1万次跳绳，多长时间完成？
3: 3天。
2: 那谁能做完啊？
3: 教练说了，这是唯一的条件。
2: 算了算了，我跟我爹做点不讲活，你们去打比赛吧。

0: 完，认了，不做，你这个人就完了。
1: 我，
2: 喝点水吧。
1: 还有几个？
2: 还有3872个。
3: 好了，加油！
2: 加油！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4: 加
2: 油！加油！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4: 加油！加油！
2: 加油！加
4: 油！加油！
2: 加油！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加
5: 油！好了，停吧。还差多少？
2: 还差2000个俯卧撑，蛙跳890圈，4335次跳绳。
5: 那我没办法了，你走吧。
4: 教练，
2: 教练，
3: 教练，
4: 我做俯卧撑，
1: 我来蹲跳，
3: 我也来。
5: 行，再给你们2个小时时间。

不，

0: 教练，你带我来这儿干啥呀？
1: 喊。
0: 喊啥？
1: 喊啥都行，给我喊出来。啊！喊，喊的只有比我声音大了，咱们才能下山。要让记住，以后打每个球都要喊出来，打得好了鼓励自己，打得不好提醒自己，听见了没有？
0: 听见了。
1: 喊。
0: 啊！
1: 啊！
0: 啊！
1: 啊！
0: 啊！
1: 啊！
0: 啊！
1: 啊！新队服喜欢吗？
2: 喜欢。
1: 我们是。

0: 建功，孩子们就交给你了，
1: 一定要拿个冠军回来。
2: 所有队员注意，赛前拉练正式开始，目的地省城。

哎，你们俩在这原地休息，哪也不准去啊！我去接他们啊。

0: 把他们叫起来，咱们找个地方吃饭去。
1: 好，好，好。
2: 哎，嘿。

打乒乓球，好不好？嗯，好。是。来，小心啊。 嗯，叫申俊，申俊，申俊，给我摊一块，解乏的，申俊，摊一块。

孩子们，洗把脸，好好休息，明天上战场。陈亮，你第一个上啊！紧张什么？想不想知道上次林洋洋说的什么？陈亮，你的问题是一到比赛就紧张。其实上次我跟洋洋什么都没说，我就想让你更紧张，所以你才输给林洋洋。现在什么都别想，只想一点，你能打赢他。

0: 手啊！
1: 孩子们一路高歌猛进，击败了一个个对手，最终进入了半决赛，冠军就在眼前，而对手就是我熟悉的那个人。
0: 比赛开始。

0: 能不能坚持？
1: 能。
0: 来，坚持坚持啊！
2: 好样的，好样的！
3: 好球！
2: 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没事没事。
0: 能不能坚持？啊！加油！

0: 咱俩，你休息。陆江，你上。
1: 教练，他们上的可是第一单的。
0: 所以你给我休息。陆江，记住，没有别的要求，只有一点：打不死，能拖多久就拖多久。嗯，上。

加油，加油！

0: 来，陈亮，这局比赛谁主攻，你们俩自己定。
1: 我来。
0: 你有信心？
1: 有。
0: 好，陈亮，你主攻。

漂亮。

阿哲。

0: 到这一步，比赛一直按照我的预想进行着。杨洋拿下了对方第二单打，陆江消耗了对方第一单打的体力。如果能够拿下双打，只要程亮战胜对方疲劳的第一单打，离冠军我们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1: 就攻程亮，听到了吗？

0: 不救了，不救了！哇！有没有事？
1: 没事。
0: 真没事。来。哎。

0: 别哭，别哭。
1: 队员伤了，换两个人行吗？
2: 好。
1: 能不能坚持？
3: 能。
1: 啊，你行不行？
3: 行。
1: 快快快，扶起来！
4: 放松，放松，放松。
5: 还有十分钟，赶紧把队员名单报上来。
1: 知道。
5: 再不上场，就是视为弃权。
1: 程亮、陆佳、杨洋、小胖，还有你们俩，为什么要打乒乓球？
6: 喜欢。
1: 我和你们一样，我也喜欢打乒乓球，疯狂的喜欢乒乓球。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每天拼命的练球，打得还不错。可你们也看见了，我的身高臂长，不符合选材的标准，体校招人，我落选了，我哭了，我哭了整整一夜。我不服，我为什么不能打乒乓球？后来我还是进了体校，却是个陪练。虽然我能打着球，但我永远没有机会上赛场上拼杀，连争取冠军的机会我都没有。我就拼命的练球，我相信天道酬勤。可后来我受伤了，不能再打乒乓球了。这次我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想，我这辈子和乒乓球没缘分，算了。可你们知道吗，孩子们，是你们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走上赛场去争取冠军。现在冠军就在眼前，其实站到赛场上那一刻，每个人都是冠军。现在什么都别想，走上赛场，我们已经是冠军了。
7: 教练，
8: 教练，
9: 教练。

0: 李明、王俊，你们谁能上？
1: 教练，我。

了。